书生，上哪儿找去啊？就这样，越拖岁数越大。后来爹娘就急了，怎么，你不走，叫人笑话呀？不行，得把你嫁出去。姑娘一气之下，带个丫鬟出走了。她的意思呢，我到外边去，碰上有缘的，就许成为夫妻。来到外边，她才知道困难呢。有那么句话，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千金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往街前一站，千人瞅万人瞧，多看几眼她就活不了啊。吓得她领着丫鬟钻了深山老林。没走几天，没碰见如意郎君，丫鬟病了。哎呀，病得走不了了，小姐我实在不行了。没办法，她拿出钱来给丫鬟留下治病，你呀赶紧回你们家吧，你别跟我遭罪了。我呢，他也后悔，想回去觉得不好意思。我怎么走的？我跟我爹娘生气走的。哦，我现在回去啊不行，实在我找不着合适的丈夫，我出家当尼姑去。就这样，也不知道走了多少日子，来到嵩山脚下，钱也没了，吃不上，衣服也破烂，得了，我别活了，想投河而死。巧得很，偏巧嵩山白云庵的尼姑庵主碰上了，把她救了下来，领到庙里一问，姑娘哭诉前情。老尼姑乐了，哎呦，你是千金小姐，你遭这罪干嘛呀？不同意你跟家里说呀。这么办吧，别死了，在这里给我抄经卷。嘿，蝇头小楷写的可好了。白珠说，这么办吧，我呀学法为尼，我出家。不行不行不行，那可不成，你红颜未了，你将来还得回家。我不回去，哎，不回去，你就代法修行，你呀就给我抄经卷吧。就这样，他跟着师兄师弟呀在庙里头抄经卷，挑水种菜。尼姑是女的，怎么叫师兄师弟呀？对呀，没有叫师妹师姐的。这一天他跟着师兄师弟呀到河边挑水，都是小女孩，十七八岁，大的二十五六岁，叽叽嘎嘎的打水仗，正乐呵呢。在对面过来个人，这是个年轻小伙子，长得挺帅挺漂亮。这个家伙姓文，叫文元光。他是干什么的呢？他也在嵩山学艺，他的老恩师啊叫欧阳春风，住在嵩山玉珠峰隐贤洞。他跟欧阳春风学艺二年，这个文元光非常聪明。他下山溜达来了，一眼就瞧见溪水旁一妙龄女子，青丝如墨染，面似桃花，在那块高兴呢，打水呢。耶，他看好了，这谁呀？他就瞧着，实际看的是白玉珠。这些小尼姑和白玉珠一看来了生人，吓得担水往回跑，他在后边跟着，一直送进庙门。等进来庙，庙门关了，他来到后院，抖身上墙，趴墙头往里看，瞧清楚了，见白玉珠住在西跨院的一个房间里，单独一个屋。为什么？因为是有钱家千金小姐，安主也照顾她，更主要抄经卷需要肃静，文元光就记住了。半夜的时候，这个家伙色胆包天呢，抖身跳进白云庵，闯到白玉珠的屋里，将白玉珠强行奸污，这姑娘就不活了。天亮之后弄个绳上吊要勒死，偏巧叫师弟看见了，赶紧把他救下来，跟师父一说。老庵主说，你为什么死啊？白玉珠说，我已经失节了，是这么这么回事情，我不能活了。安主一听没气死啊，我的徒弟受辱是谁干的事儿？一查，有人说了，是隐贤洞欧阳春风的徒弟，这个人叫文元光。啊，是欧阳春风这个老东西的徒弟呀、啊！好，我宰了他。就这么，老尼姑来到隐贤洞，巧得很，欧阳隐士不在，到里边一转悠，有人一

就把文元光给抓住了。老尼姑上去夸夸几个大嘴巴，我把你个畜生，你敢如此无礼，走。就这样把他抓来见白玉珠。玉珠，是不是这个畜生？是他，师父，是他，你给我报仇。文元光吓坏了，磕头如同鸡千碎米一样。老师父啊，你饶了我吧。老师父，我不是坏人呐，我在小溪前看见了这个女子，她长得太美了，我太爱她了，我一时按耐不住，才做下下流事。师父啊，你成全我吧，我一辈子忘不了你，也忘不了这个姑娘，她就是我的人。你别杀我，你杀了我，可是我们俩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你原谅我吧。这个家伙一哀告，老尼姑呢凝眉瞪目，不过心软了。他一看文元光啊，长得太好了，细高头，大高个，细眉长目，鼻直口方，白白的面皮，少年英俊，把他杀了。杀了没什么，欧阳老东西不能饶我呀，咱俩本来就有茬，不杀他我徒弟要死，这可怎么办？他正急呢，外边有人说话，文元光在这儿呢吗？哟，谁呀？欧阳春风来了。老人来到里边气坏了，哎呀，安主，我这给你赔礼了，是我哎，教徒无方，这个逆子办出这种事，我杀了他。说着把手抬起来，这一掌要拍到天灵盖上，文元光就死了。他呜，安主一伸手，砰，把他手擒住了。慢着，我说欧阳春风啊，你跑我这行凶啊？安官寺院祭杀生，你教育徒弟，你把他整出去，凭什么在我这打？你跑我这又横行来了？不不不不，哎，我是急的呀，他办这种丢人事，哎呦，怎么办？你把他给我，我要他的命。等等，要他命，我徒弟怎么办？你把他整死了，我徒弟他，这怎么办？你出去，没你事儿，等我想一想。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欧阳春风老隐士那么大能耐，那可以说在嵩山跺一脚，周围乱颤，唯独是白云庵的庵主一瞪眼，他呢唯唯诺诺，退出去。文元光，起来。哎，靠墙上站着，转身跟白玉珠说，玉珠啊，别哭了，我有个主意，因为我呀知道我当初把事情办错了，才闹得在庙内出家。出家虽好，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炷香啊，苦守青灯，太冷清了，我没办法。可是你大户人家千金小姐正在年轻啊，这得守到什么时候？你看文元光，我看将来是个材料，不如来个一俊遮百丑，将你终身许给他，你们成为夫妻，你看多好啊。你不是要找一个风流儒雅、文武双全的才子吗？我看这个人还可以，你就嫁他得了。白玉珠头眼一看，文元光确实长得像个人儿一样，另外事已至此，我因他而死也冤呢。师父啊，全凭你做主。好，就这么办。文元光过来，从现在起白玉珠是你的妻子啊，你要好好善待，胆敢丧尽天良将他抛弃，什么时候我碰上你，我要你的狗命。是，多谢老恩师，你给我起誓。哎，皇天在上，我文元光如果错待白玉珠，忘记前情，叫我天打五雷轰。嗯，就这么着。那个年头人都迷信起誓啊，哎呀，洪师大愿意发出来啊，都相信。其实牙疼咒什么也不顶。老尼姑找欧阳春风，哎，我说欧阳春风啊，这事儿怎么办了，你看怎么样？那可不行，这个文员

0: 光，道德败坏，做此下流之事，不如禽兽，我非杀了不可。什么？你杀了白玉珠怎么办？乐意的乐意，不乐意也得乐意，就这么办。可是我回去怎么喝？我其他徒弟讲了，嗨，你不会说他家里有事啊，叫你回家就完了呗，怎么这么没末啊？好吧，欧阳春风答应了。文渊光离开老师回来，来见白玉珠。文渊光也后悔啊，昨天晚上一时高兴，现在我离开师门无意，没学到家呀，我怎么办？我还得长能耐呀，这白玉珠我带着往哪儿带呀？我搁什么养活他呀？他跟白云庵的庵主说，现在我呀无家可归，另外我还在求学的时候，求老庵主把玉珠留到这儿，等我呀走个一年半载的，把家里事儿安顿好，给他找个地方盖好房子，我再把白玉珠接走。好吧，就这么文渊光走了，一去不归。哪知道白玉珠和文渊光一夜夫妻，怀孕了，怀揣陆甲要生了，可把白云庵的庵主急坏了，庙里出个大肚子叫人笑话呀，叫他徒弟在远处给盖了两间小草房，加个篱笆墙，就把白玉珠送到那儿生孩，才生下孟生。白玉珠盼呢，如果我的丈夫回来一定高兴，我给他留儿子了。一年两年二十一年，音信皆无。文渊光本来就是喜新厌旧的花花公子，早在于文国那成亲有老婆，把白玉珠啊忘了，什么儿子媳妇的全没了。白玉珠觉得窝囊啊，心里难受啊，所以老是病病歪歪的。这件事儿啊，是白云庵的庵主告诉金笛神尼，金笛神尼嫉恶如仇，文渊光他在哪儿呢？我帮你找。最近听说了，在于文国当官呢。今天呢，是因为孟生要走，神尼藏心眼儿，为了留住这个徒弟，说走嘴了才冒出来，要不然他还不说呢。孟生一问母亲，白玉珠没办法了，孩子，我也不要脸了，我跟你说吧，就把以往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孟生听完呢，好像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一样。闹了半天，我爹是个忘恩负义之人，扔下我们娘俩不要了，跑于文国。于文国跟大唐对立是仇敌呀，听说于文国的人在边疆烧杀抢劫，无所不为，抓去女人当妾做小，抓去男人当壮丁当奴隶。爹呀爹，你怎么跑那儿去了？不行，我找他去，把他找回来。不找回来，我难以生在三光之下。是啊，如果单灵玉知道我爹当于文国的官是这么个人，他能嫁给我吗？我有什么脸再见单灵玉？灵玉啊，我找我爹去。就这样跟母亲跟师父说，我到雁门关外去找我爹去。这边说什么也不答应。灵玉不知道啊，高高兴兴的回家了。来到家里心里还琢磨呢，十天以后孟生回来，我们俩定亲，这也算了去心愿。九以后我们共同到疆场杀敌，保家卫国。来到家里一瞧，哎，有件高兴事儿，他的父亲原来被打瘫痪了，现在见好了，因为他是医生啊，自己能调治调理打通血脉，现在啊也不用拄拐了，走得稍微慢一点能下地了。家里呀、过得挺富裕，因为他身体也好，可以挂匾行医，呵，门前还是车水马龙，他娘还是当初的样子。哎呦，夫妻俩看见灵玉回来，长高了，长美了，长漂亮，有能耐了，乐的一个劲念弥陀佛。哎呦，小玉啊，真想你呀、这回回来你可别走了。灵玉心的话，我能在家住下吗？ 前敌吃紧，找机会我得从军入伍。山宝夫妻俩背地议论，既然女儿回来了，说死不让她走，这孩子也将来打仗去门都没有啊。我们老善家跟大唐朝皇帝有仇，不能保他，说边塞有事，老百姓受苦，可以呀、啊、救人杀敌，但是不许他保大唐。十天过去，单灵玉没见着孟生，姑娘没好意思去，怎么我去觉得我主动，十五天二十天没动静，这姑娘真着急的，跑那一看呢，房子都塌了。哟，孟生没回来，怎么回事啊？开始心里惦记，后来他恨，男人呐、啊，就是心狠，没有情义，不去想他，不理他，嘴那么说，心里还惦记。转眼到了冬天了，灵玉有点坐不住了。为什么？我师父跟我说的明白，学会文武艺，祸埋帝王家，帝王不用，我需要行侠仗义，我老守在家里算干什么呢？可是父亲母亲不想叫我走，再住几天吧。哎，这天下大雪了，数九隆冬，雪花飘飘，到处严妆素裹，天刚蒙蒙亮，善跑夫妻俩还在睡觉，单灵玉呢已经起来要出去练功。他来到院子里，伸伸胳膊，踢踢腿，他刚想打趟拳，就听门口啊有人敲门。嗯，有人要治病，我看看。他来到门前问了一声谁，就听外边滋滋滋啊。灵玉一愣，心想敲门的不是人。为什么？灵玉有经验呢。灵玉住在深山老林，他的舅舅是猎户，他师父领他也在山里，家里头有二十多个笼子，干嘛呢？他舅舅靠打猎为生，打来张跑野鹿，死的就卖了，或者是吃了，活的呢就送到他家养活着。铁笼子里啊有好多小兔、松鼠、小鸟、八哥、鹦鹉什么的，闲着没事呢，灵玉就逗着玩儿，所以他耳音特别好。一听外边发出滋滋声音，不是人，什么野兽，我瞧瞧。他顺着门缝往外边一看呢、啊、哟，看清了，就在雪地呢站着个二十多高的小黑猴。这小猴头上戴着小红帽，身穿紫绒的衣裳，戴着金刚手镯脚镯，背后还背了个小包裹。灵玉一看这猴的打扮，明白了，这是家里养的猴，不是野猴。要是野猴你开门，他进来连窜带蹦带抓的不方便，家养的猴呢很规矩，一定有事儿。他把门打开了，这个猴啊赶紧退几步，退到台阶下，规规矩矩的冲着灵玉啊拱了拱爪，好像人在作揖。灵玉扑呲笑了，哎，小黑猴，你敲门是求食啊还是要水喝？你想吃东西，我给你取去。这个小黑猴摇摇头，哦，你不是要吃的，那你找我有事吗？小猴特别明白事儿，点了点头，用手比划了一下伸伸他的爪子，大拇哥，又做了个捋胡子动作。哦，灵玉明白了，我懂了，你的主人是个老头，那么你今天到这干什么？再给小孩急的用手指往村外指，用乞求的目光看着灵玉，意思说你给我帮忙。灵玉明白了，你一定有事，你主人出什么事了？你主人在哪儿呢？你能给我带道吗？小猴点点头，滋滋滋笑了两声，随着小猴蹭蹭蹭就跑了。跑了几步，他站下回头看了看，怎么怕灵玉没跟上？灵玉就明白了有事啊，随手把大门关好了，跟在小猴的后边。小猴在前边跑，灵玉踏雪紧紧跟随呀。走出村子有一里多地，再往前看是个破瓦寒窑，这个窑以前烧砖的，已经多年不用，眼看要塌了。小猴在这站住了，灵玉也止住了脚步。小猴回头看了看他，随后滋溜就进了寒窑了。灵玉吓一跳，心想你进这里干嘛呀？ 有什么事儿啊？时辰不大，小猴又出来了，伸出小爪冲着灵玉摆了摆，那意思你进去。灵玉就觉得头发根发炸，心想进去干嘛呀，我听猴的，这里有什么事儿啊？不进去这猴一个劲儿的招爪子、我瞧瞧，要不说艺高人胆大，单灵玉一哈腰就进了寒窑了。外边白雪皑皑，它亮啊，里边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呢。他拢足眼神往西北角这一瞧，啊，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爸，快点，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
5: 好，等我拿钱打车啊。
4: 哎，不用，咱用手机打车。
5: 哎呦，这排队的人这么多，这能买到票？
4: 放心吧，我早就拿手机订好票了。
6: 哎呦，饿死我了，咱们去吃饭吧。
5: 好好好，我问问啊，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4: 不用，拿手机搜一下就知道了。
6: 爸，吃饱了没？吃饱咱们回家吧。
5: 哎，等等，我这还没付钱呢。
4: 放心，我已经在手机上付过了。
5: 啊，现在这手机都这么厉害啊。
4: 是啊，现在一个手机能做好多事儿呢。
5: 哦，那你能教教我吗？
4: 好啊，来，我先教您打个车。您看，先打开这个，然后点这个。
7: 你的生活方式在不断的进步，那爸妈的生活呢？敬老孝老，让父母与时俱进。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民国时期，江湖恩怨，人物命运，情感纠葛，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乱世情仇》。
3: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4: 小黑猴领着单灵玉来到破瓦寒窑内，灵玉拢缩眼神仔细看呐，哟，大吃一惊，怎么了？靠北边地上直挺挺的躺着一个人，这是个衣着华丽的年轻女子。只见她云鬓蓬松，脸色苍白，二目紧闭，不知是死了还是有口气儿。灵玉吓得没敢过去，小猴着急了，又蹦又跳啊，滋滋直叫。灵玉心的话，我哪知你要干什么呢？小猴，我说话你明白不明白？哎，奇怪，这小猴冲他点点头。哦，既然明白，刚才你跟我比划大胡子，说明这主人是长胡子的。小猴点点头。那你把我领到这儿，难道你的主人是被这个女的给害了？这小黑猴又摇爪子又摇脑袋。哦，不对，不对，要干什么？就看他指着这华丽的女子，冲着灵玉做做揖。哎，你是叫我救救她？哎呀，小猴乐得又蹦又跳又拍爪子。好，那我给看看。灵玉胆还真不小，来到切近，蹲下来摸了摸，哟，这个女的手脚冰凉冰凉的，跟死人一样啊。摸摸心脏，微微跳动，还有口气儿，能不能救过来不敢说。翻翻眼皮看看，能救过来。小黑猴，你叫我救他，好吧，我把他带到家里。这小猴太灵了，你别跟他不会说呀，灵玉说什么他懂。他往旁一闪，恭恭敬敬的一动不动。

灵玉一看，这个女的身上穿的衣服太单薄了，将自己的外衣脱下来给她裹上，然后双手一插，一手拢着她的脖子，一手拢着腿，就把这女的给抱起来了，转身出了寒窑往自己家里走。灵玉真有劲儿啊，拖着这么人呢、啊、这像死人一样啊，哎，不困的踏雪迎风来到自己家内，进来院往后院去。为什么？怕惊动父母。前边啊是五间房，中间的堂屋呢是看病的地方，东屋放的各种药材，西屋呢有张床是善宝给人看病的地方，后边还有房子，灵玉在后院。来到自己屋内，把这女的放在床上，给她盖上被，要烧好了一碗浓浓的姜糖水，加一点发汗药，撬开牙齿给这姑娘过了下去。功夫不见甚大，床上这姑娘呻吟了一声，十二层楼咕噜噜一声响，一口浊痰吐了出来，微睁耳目愣了一会儿，环视周围，才发现自己躺在床榻上，身上盖着又暖又轻的被子，身旁站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小猴蹭就过来了，哎呀，见主人苏醒了，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冲着主人滋滋直叫，又比划又蹦，前蹿后蹦。单灵玉不懂，床是这姑娘她可明白，因为这猴啊是她训练出来的。哦，闹了半天，我是被眼前这个女子救的，她莫身要下床要谢恩。灵玉说，你别动，这位姐姐你刚刚见好，身上有汗，别再着了凉。哎呀，请问小姐贵姓大名？是你救的我？小猴跟我说你把我抱到家里的。是啊。哎呀，要不是你救了我，恐怕我得冻死在寒窑内呀，我得怎么谢你呀？别说了，这位姐姐，我看你谈吐不俗，衣着华丽，你是大家闺秀，怎么能一个人走到这个地方，风雪交加到寒窑里，你干什么来了？这姑娘听这话眼圈发红，鼻子发酸，眼泪刷就下来了。哎，我是被事情逼的，现在我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请问您贵姓啊？哦，我姓陆，我叫陆金环。陆金环，你家在哪住？我在雁门关凤凰山陆家庄。哟，单灵玉听这话倒退两步。陆家庄，陆金环，我打听个人你知道吗？谁呀？陆家庄有一位老英雄，外号叫赛叔宝，神刀手，我数个字说叫陆军章。哎呀，那是我父亲呢。哦，闹了半天是姐姐来了，姐姐在上，小妹有礼。灵玉赶紧施礼，陆金环急忙下地用手相搀。哎呀，请问小姐，你怎么这么称呼？你怎么知道我父亲呢？金环姐姐，我提个人就知道了，就在数年前，有个叫善宝善天星的，被裸到于文国修黄土城，在那受尽凌辱，被打致残，眼看性命难保，多亏雷鸣把他救了，抢过一匹马叫善宝逃走，敌兵后边追赶乱箭齐发，善宝后背中箭滚落山坡昏过去了，多亏陆军章老英雄将他救到家里，给他治伤，在他家养了好几个月，伤才治好。要把他送回家里，这个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我知道啊，那善宝是我盟叔啊，他和我父亲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结为金銮之好。善宝，嗨，那是我父亲，我叫单灵玉。哎呦，
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原来是灵玉妹妹呀。哎呦，你可把我想死了，我父亲跟我说过，嗨，姐姐，我父亲经常念叨伯父，也念叨你，每到过年的时候啊，他的人家就说，要是没有他的盟兄陆老英雄解救，也有我一家团聚啊，愿我的盟伯父健康长寿，居家康泰。姐姐，我的盟伯父现在身体怎么样啊？不问这话还好，一问这话，再看陆金环呢，泣不成声。妹妹，我的父亲没了。啊！灵玉听这话，脑袋像炸开一样，如同闷雷击顶。怎么，伯父他的人家故去了？他身体挺好啊，得的什么疾病？哪是疾病啊，是被人害死的，被人杀了。什么？伯父被人杀了？伯父他的人家武艺高强，为人正直，光明磊落，是谁把他害死的？杀害我父亲凶手是他精心培养，左右不离，亲师弟，是他的师弟把他害的。师弟？师弟是谁呀？这个人姓文，单字名记，字元光，他叫文元光。哦，文元光，灵玉不知道文元光是谁，书中暗表文元光正是灵玉心上人孟生的亲爹，文渊光又是陆军章的亲师弟，都是欧阳春风的徒弟。那么师弟为什么把师兄害死了？这个事儿啊，都怪于文昭。于文昭和他的弟兄扯旗造反，在黄土城自立文渊国，他们恨大唐朝皇帝，恨老李家人，进犯边塞，连年战争，民不聊生，边境啊越来越不安。这消息传到陆军章耳朵里，陆军章着急，但是他这个庄子没人敢动。因为什么呢？陆军章的名字中原塞外都知道，因为在边境线上。可是老人忧国忧民呢，老人在家干嘛？可没闲着，他明白我是练武的，活一天练一天。他潜心呢研究六十八路绝命刀，研究阵法叫九宫八卦迷魂颠倒阵，又叫九宫八卦颠倒迷魂阵，研着干嘛呢？有备无患。老人经常在外边呢济困扶危，闹个好名声。可是前不久于文贼欺进中原，一直打到雁门关呐。雁门关的主将是谁呢？大刀王君可，王玄王君可。王君可大家都熟悉，瓦岗寨46友，他排行在6，单雄信是老5，他是老6，现在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王君可这个人呢，这是好人，很勤奋。既然李世民把我派到这儿，那么我就得好好镇守边塞，在城头准备好滚木雷石、灰瓶炮子，弩弓要箭守城池。架不住于文贼派兵一次两次三次骚扰，这边一抢，王君可派人去打，于文贼跑了，于文兵啊上别的地方去了，到那地方接杀，他要到那个地方去，把个王君可累得筋疲力尽，是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周围的小镇子被于文国兵将抢去太多了，眼看要成孤城一座了，最后闭关不战。哪知道于文国兵逃掉阵，领兵者是于文国的元帅，此人叫于文德，外号小温侯赛诸葛，胯下银松兽，掌中一对化杆戟，背背四把飞刀，百发百中，有万夫不挡之勇，善会用兵。他一下子就把周围的小部落都给收服了，力量越来越大。今天来打雁门关，
雁门关周围多少镇子都归他了，小城也归他了。

一交战，王君可失败了。没办法，王君可愁死了，如果丢官就丢脑袋呀，尘毁人亡啊，怎么办？有人出主意，快去请陆军章，陆老英雄帮忙。就这样，背后里派人去请。陆军章一琢磨，甭说拿礼物来请啊，给我三寸长的纸条我也该去。为什么呢？我是大唐朝子民呢、啊。另外王玄王君可那是好样的英雄，跟我们有关系啊。我的岳父是樊虎，樊虎跟王君可人家是把兄弟呀、啊。一个头磕在地上，贾柳楼四十六友接拜，我能坐视不管吗？走。就这样来到雁门关，见了王君可，俩背牌不一样，陆军章小辈儿，告诉王元帅我出战。就这样，陆军章领两千人到江城交战。就这一战，活擒敌将12个，最后元帅渊德亲自上阵，手使短把双戟，虽然厉害，力气也大。陆军章更不白给，他有68路绝命刀。开始啊，本来是短刀，他研究到马上战，变化无穷啊。俩人打个平手，连打3天3夜，不分胜败，两下收兵。陆军章想，怪不得于文贼成气候啊，这于文德就了不得呀。怎么办呢？只能智取，不能应敌。他就跟王君可商量，这么办，咱们摆一座阵。于文德他要是敢打阵，把他困到里边。就这样，就在雁门关外摆了个9宫8卦颠倒迷魂阵。当然了，什么按照五行啊、八卦呀、九宫啊、什么相克相生啊，都是这套。话虽如此啊，这可分谁摆呀？陆军章自己研究的，他把周围的兵都调了，兵不够调来了老百姓，拿现在说是民兵，就在雁门关外把阵摆好了。这边跑调阵，这一天特别巧，于文德没来，而是于文德的兄弟于文江，还带着几个侄子，数千人冲过来了，进到里边一下子夸就被捂到里头了。一共是2400人呢，死的死，是被俘的被俘，还不含糊，于文江逃走了。这一仗大得全胜，呵，大振军威，大唐朝的旗呼啦啦迎风招展，呵，唐朝子民精神头又来了。陆军章乘胜追击，带5000人呢，一下子哗，把于文贼赶到黄土城。随后告诉王君可，在边塞这块严加防范，2条：第一，要各个关卡增兵添将，严加防范；第二，要竖旗招兵啊，叫边民投军融武，加紧训练，以防不测。王君可点头，可以，我这就招兵，由你训练。陆军章说，我可不来这训练，我不想当官，就不能常住到这儿。那不说，边民呢、啊、感激陆军章，一个个头顶香盘，口念佛，高颂恩人呢、啊、有的都打个灵牌给供起来了。越这样，陆军章越坐不住。练武人讲究施恩不图报，我做了好事不用你报恩，我心里有就得了。跟王君可说，老人家，我得回家乐守田园。你才多大岁，干嘛乐守田园呢？奏明朝廷在这当官。不，我不想当官，我把功名富贵视之粪土，如果想当官我早就出事了，你呀饶了我吧，我先回去。那么于文贼再来进犯怎么办？再来进犯我再出征，好吧。就这样把陆军章送到家里，送的礼物又给送回去了。往家里一坐，嘿，老妻女儿金环乐守田园，他没事了。沙利可汗于文昭和于文德都气死了，他们败到黄土城，恨得咬牙切齿。陆军章哪这么陆军章啊，我们损兵折将，

都损害在他的手里了。怎么办？不把陆军章置于死地，我们休想打过雁门关，休想推倒大唐，休想抓住李世民。这陆军章，陆军章，好嘛，就在于文国的兵将啊当中就议论开了。有人听见了，谁？此人姓文名纪，字元光。文元光，文元光，前文我说过，当初啊在嵩山学艺，因为奸污白玉珠被赶出庙门。不过这件事儿谁也不知道，说他家里有事儿回家吧。这个小子呢离开了嵩山之后到华山学艺，这个家伙还真有恒心，又学了五年呢。好人有本事啊为人民造福，坏人有本事那是祸害精。他有了本事之后啊，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啊，成了朝廷捉拿的要犯。实在过不了了，他就跑到了北国，投到于文国。到那之后开始呢给人看马放牧，巧得很。有一年呢七月份，哈，牛羊肥草而壮的时候啊，赛马，他呢也参加了。马上的技巧啊，嘿，独占鳌头，一下被于文昭的爹于文成雄看见了。于文成雄一看，这个姓文的长得好，骑马的技术好，过来吧，练两下子，打趟拳，踢趟腿，练练枪，练练刀。哎呀，把个于文成雄乐的嘴都合不上了。这个老奸贼一看，我要想推倒大唐，非得有这样人不可，留在身旁，既是他的护卫，又是谋士。可以说，文元光说话，老贼于文成雄言听计从。于文成雄是谁？前文书我说了，沙利可汗于文昭的爹呀。可这文元光轻易也不出头。现在呢他在于文成雄身旁娶妻生子，有一儿一女。他早把他的原配妻子玷污的白玉珠给忘了，什么梦生啊他根本就想不起来。这次听人议论陆军章，嗯，这名这么耳熟呢，他琢磨来琢磨去，哦，想起来了，我在嵩山跟欧阳春风学艺的时候大师哥叫陆军章，什么绝命刀、颠倒阵，哎呀，我不会，因为我在嵩山学艺才待两年呢，净干活劈柴烧火，在那块儿干粗重活没学着能耐。嗯，我合不到陆军章呢，一来偷艺，二来要把陆军章劝说投降，我可有功了。他不想把他宰了，我就是天下第一。文元光这个家伙真狠呐！就这样他找到沙里可汗于文昭。可汗，陆军章不是外人，是我师兄，是这么这么回事情。这么办吧，我情愿去找陆军章，他不是刀法惊奇吗，我可以学来。他不是阵法惊奇吗，我可以偷来。我劝他投降，投降更好，不投降我把他全家刀刀斩尽，任任诛绝。请问可汗，你给我什么官？于文昭一听把眼睛一眯缝，跟他几个哥们弟兄一研究，哎呀，怪不得我那老爹看中文元光了，闹了半天这小子有两下子，哈哈，武功好又有心计。哎，文元光，只要那样的话，你要什么官我给你什么官。好了，你可得容我功夫，因为我要学艺偷艺，那得容我个阶段。好，你去吧，把他老婆孩子安排好，就这么换上粗布衣服登城赶路。很快过了雁门关，来到了凤凰岭陆家庄。到了门前跟家人一说，家人往里送信，陆军章现在过着太平日子，家里有钱，可你这么说吧，这辈子吃不了啊，就愁在女儿身上。女儿金环已经定亲了，但是现在不知道未婚夫在什么地方，什么成亲不知道。报您的师弟文纪文元光来了。陆军章糊涂了，谁叫文元光？想了半天，哎呀，想起来了，当初在嵩山有个小师弟，长得漂亮聪明伶俐，跟我在一起二年。嗯。

0: 不顾他走了。哎呀，他来的太好了，我还念叨过有请有请，就把这个贼给请到家里。来到里边，堂屋一站，陆军长一瞧，哎呀，现在的文元光比当初的气质还好啊，30多岁不到40，白白净净，重眉朗目，往这一站，低着脑袋，目不斜视。哎呀，小师弟呀，是你。师兄啊，你想死我了，我给你磕头了。哎，起来起来起来。哎呀，你来太好了，想不到我们师兄弟见面。文元光心的话，我来了，你就快死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想起母亲的叮嘱，
4: 你那儿下雪了吧，照顾好自己啊。
5: 妈，您出门也多穿些衣服啊。
4: 哎，放心吧。
3: 想起母亲的白发，
6: 你看这雪下得多漂亮啊。
7: 是啊，落在头上好像头发都白了一样。
8: 妈妈的白发是不是又多了几根？
3: 想起母亲的相册，
9: 哎呀，老婆子，几本相册都让你翻烂喽。
10: 哎，那时候天天盼孩子长大，孩子长大了咱们就老喽。
3: 漂泊在外的日子天天想家，遥望远方，把日历一页页撕下，回家回家，多想推开那扇熟悉的门。
5: 妈，我回来了。
3: 想妈妈了，就去看看她。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10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4: 我勤俭持家嘛。
3: 你这叫抠门。
4: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3: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4: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2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3: 够省的。
4: 朱元璋你熟吗？
3: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4: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3: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4: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3: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4: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3: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4: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3: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4: 学我抠门啊？
3: 这叫勤俭持家。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好，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哈，今天上午您家那块下雨了吗？今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淮到沿江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今天夜里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那其中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下到中雨，局部是大雨。今天早晨啊，江南的部分地区是有雾的，所以开车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大别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4号，也就是明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和沿江地区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有暴雨的天气，偏南风2至3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是27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偏南风2至3级，最低气温是24度。预计明天4号白天阵雨或雷雨，夜里是中到大雨的天气。当然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到今天早上，这个雨下的这个雨量确实不小啊。出门的时候能够明显感觉到车路上的这个车变多了，很多能骑车的坐地铁的这些朋友们今天有可能都已经开上车了，雨量很大，出门带上雨具，然后呢这个穿上防滑的鞋子，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啊。这个叔叔阿姨们出门锻炼的，咱能不出门的就搁家锻炼也挺好的啊。
0: 这两天咱们可以在家里面居家运动一下啊，这个外出的话，如果一定要到外出去接触户外的话，咱们要带上雨伞，穿上防滑的鞋子。
1: 这个我觉得是一旦下雨了，我叔叔阿姨走路，特别是那种大理石路面的啊，
0: 比较滑，
1: 一定要当心，越是亮面的那个地砖。越是要当心，对吧？越是那种看上去很粗糙的，可能相对来说安全一点，
0: 它会有一些摩擦力。
1: 对对对，像我，你知道我们家楼下那个叔叔阿姨可聪明了，说一旦下雨了，他们上哪儿吗？他们上那个地下车库。地下车库，
0: 但是地下车库有尾气啊，
1: 有尾气，对。
0: 对啊、
1: 然后呢，就是他们在那个顺着边遛弯儿，你知道吗？就是属于那种每天都得锻炼身体的叔叔阿姨。
0: 那其实也不提倡，为什么？
1: 是的，
0: 因为地下车库的尾气很重，然后呢，会浓度可能会瞬间超标。如果同时很多车一起开开进进的话，
1: 对，而且还有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因为你地下车库是走车的，如果你在旁边遛弯，一个车没注意看到你，其实还危险性还是有的啊。这个不提倡大家到那个地下车库去，你要到那个小区一楼，有的小区的一楼它有那个架空层，你到那个地方倒没有问题，或者是你就在家里走廊里溜达溜达都可以啊。好，给大家介绍相伴啊，相伴山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专门给大家来进行这个情感链接的咨询，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帮互助啊。
0: 在改版之后的相伴呢，相信大家也比较关心有哪些内容，我们来介绍一下。有相伴新鲜事儿，是为大家来介绍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最新资讯。那相伴生活圈呢，是给叔叔阿姨啊提供一些生活的帮助或者是生活方面的介绍。那生活帮帮团呢，就是为叔叔阿姨们的一些烦恼困惑我们来答疑解惑哈。另外呢，也可以点歌送祝福。还有呢，在相伴帮帮团当中，我们每周呢，也会邀请到三甲医院的专家来到直播间，帮大家呢咨询一下健康方面的问题。像今天我们有专业的律师团队啊，为大家来普及相关的法律知识，解决法律的问题。所以呢，今天的上午10点，我们会开通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5。叔叔阿姨，如果有法律方面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今天一定要来到这个我们的热线上啊，来咨询我们的专业律师。
1: 其实我觉得每家都有问题，叫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您家的问题跟别人家看似相同，但真正处理起来它的方式跟方法是不同的，所以您要把您的案例，真实案例，而且特别真实的，然后特别坦白的来告诉律师，这样律师才能帮你。很多人在律师面前其实他还是有遮有掩的，这个不能说，那个丢面子。我觉得你一旦寻求到律师的帮忙了，我觉得这个坦诚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希望各位如果有问题问律师，在10点到11点。

0: 今天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来跟我们的律师聊一聊。
1: 嗯，
0: 好吧。另外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之前添加过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听众没关系，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来享受一些这个资讯。那如果是新的听众，您可以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名称改了，跟大家说一下，虽然比较长，昨天节目当中就已经给大家开始划分了，叫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听上去好长。我们一开始还自己人还在说这个名字好长，怎么记？但你想，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它是不是叫安徽广电？那我们要做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叔叔阿姨，叫智慧养老大健康。您拆开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就能记住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名字了啊！发语音、文字、图片给我们，我们都能看到大家的留言。
1: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下载一下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视讯的 APP。这也是为我们新老朋友特别打造一个新媒体频道啊。在这个频道里呢，会有健康啊、法律的科普互动，并且呢，有直播的话，也会提前预告一下我们直播的内容。怎么下载呢？您可以发送智慧养老这四个字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供大家来下载这个安徽视讯的 APP。然后啊，在顶部的频道栏里点击智慧养老，就可以直接进入了。
0: 其实还是相当简单的，我们知道现在的叔叔阿姨，你们用智能手机用的比我们其实
1: 比我们都溜，
0: 比我们还好，很多功能用的比我们还强，特别是一些剪辑功能。你知道有的阿姨叔叔用的，你知道那个，就是做的那个效果呀，真的是像大片一样啊！
1: 而且还有很多叔叔阿姨会在他们的这个号上来进行直播，就是
0: 对，
1: 每天都有直播，每天都有很多的观众哈。
0: 对，
1: 所以呢，可能智能手机玩的比我们还溜。那在这里呢，也是要介绍一下。啊，关注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后，您就直接发送一个“智慧养老”这四个字，收到二维码以后呢，扫一扫啊，弹出这个二维码以后扫一扫，然后下载一下就行了啊。
0: 好嘞，我们来听首歌，歌曲之后进入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看一下您身边发生了哪些新鲜的事情。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3: 北京时间的9:16，我们继续回到相伴节目当中，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呢，想问问大家，最近是不是用微信医保小程序刷脸啊，不太识别呢？那国家医保局也是最新做出了一个回应啊。根据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国家医保局发布了温馨提示，最近因为后台进行了技术调整调试，微信的医保相关小程序人脸识别功能呢，可能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如果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多次人脸识别不成功，可以尝试改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的小程序、地方医保公共服务平台等有关功能，或者是前往线下医保服务窗口办理有关的业务。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携宠出行啊，将更加方便了。那如果叔叔阿姨家里养宠物的话，咱们要关注一下这条资讯了。记者从中铁快运了解到，为了更好地向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便利，最近呢，铁路的爱宠行服务也是进一步扩大范围，并且同步对这项服务进行了优化。
4: 说到了这个携宠服务啊，家家都有自己的宠物，有人说我有猫有狗，还有一些其他的宠物，那这次的爱宠行服务范围进行了拓展，它增加了有像长白山、天津、济南、无锡、厦门、深圳、北海、南宁、遵义等32座办理车站，而新增了像 G7、G44 等92趟的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而目前爱宠行服累计覆盖163座的高铁车站、364趟的动车组列车，也就是说宠物能跟您一块坐列车回家啊。
3: 那如果您需要获得爱宠行服务的更多信息呢，可以拨打铁路的12306和中铁快运95572客服热线，或者是在铁路12306客户端、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来进行查询。
4: 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程序的小程序它做得特别好，里面呢有一些你需要查询的资讯啊，或者是预定的一些内容啊，都能看到啊。好，继续在相伴新鲜事儿当中跟大家一起了解新鲜的事情。最近啊，这个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的展览在安徽博物院的蜀山馆正式开展了啊。这场这个大展集结了全国的48家的文博单位，像科研所历时近一年的大磨合策划，那如今完整亮相了，是安徽迄今规模最大的天文主题古今对话展，也是全国首个聚焦宇宙观的原创文物大展。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啊。
3: 是的，这个展览呢，取屈原天问的哲学来为引，沿观天、度天、应天、寻天这个主线展开，涉到鸿蒙溯源、观天论道、法天治气、观象治力、敬受人时、众工皆兴、文明遗址、天人合一、星耀古今、文明回响这五大单元。
4: 而这次的展览它集中展出了近300件的文物展品，而中国国家博物馆也是藏了很多的一些藏品，包括到故宫博物院也是藏了很多的中西合璧的天文仪器，以及金沙遗址博物馆的一些藏品都亮相在我们的安徽博物馆当中。而这次展览不仅为安徽科创溯源寻脉、厘清文化逻辑、厚植文化底蕴，更让中 华传统宇宙观在当代的科创实践当中焕发生机。而这个展位在安徽博物院的蜀山馆，记好是蜀山馆二楼的中国联通特展厅能够看到，而展期可以一直延到10月20号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观展一下。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蚌埠藤壶机场啊。记者最近了解到呢，蚌埠的藤壶机场从今年的4月底正式通航以后呢，客运市场的热度持续攀升，各项运营指标也是稳步增长，对外空中通道建设同步提速。那通航至今呢，机场累计保障航班起降是144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17888人次，群众航空出行需求旺盛。当前啊，机场稳定运营两条航线，分别为深圳到蚌埠到大连，蚌埠直飞成都，通达珠三角、东北以及西南核心城市，非常便利了蚌埠以及周边群众的商务和旅行出行。
4: 根据机场的相关规划，在2026年下半年将新增海口、广州、重庆三条航线，进一步的加密南北东西空中联络，而不断来拉近蚌埠跟国内重点城市群的时空距离。按照远期的布局，一直到2027年，机场通航航线将达到8条，覆盖11座重点航点，而构建起贯穿南北、衔接东西的立体化空中交通网络。
3: 好，最后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京德高铁站到黄山东大门的旅游直通车运营了。这两天呢，京德线520旅游直通车首趟的班车正式发车，那这也是标志着京德高铁站一直到黄山东大门的旅游专线顺利运营。据了解啊，这条旅游直通车也是打通了京德高铁站江村景区、黄山东大门核心文旅节点，班次的等候时长大概是20分钟。专线呢推出了惠民福利，往返票价仅需要20元，而且车票金额可以全额转化为畅享京德一点通小程序的代金券，那用于全线20家旅游联盟商家，也是切实的让游客享受到了实惠便利的文旅服务。
4: 而这次旅游直通车的开通，搭建起了京德与黄山景区互通互联的桥梁，有效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享、客源互通。在下一步呢，京德县交运局将持续优化直通车的运营服务，丰富暑期文旅产品的供给，而完善惠民配套举措，持续擦亮全域旅游名片，全力助推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的发展。

0: 展。好，那刚才就是我们的相伴新鲜事儿，今天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在我们身边的一些最新鲜的资讯。
1: 嗯，
0: 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听首歌，歌曲之后回到相伴节目当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哎呦，
3: 你烦什么呀？
2: 您说我一才高八斗、英俊潇洒的有为青年，怎么就没姑娘喜欢我呢？
3: 是啊，为什么呢？
2: 哎，每次相亲刚一见面挺好的
3: 啊，
2: 可这一打招呼，姑娘脸色都变了。
3: 你肯定啊，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了？
2: 没有啊，
3: 不能够。你给我演演，
2: 表演一下
3: 啊？
2: 行，你演那姑娘。
3: 可以啊。
2: 嗨，
3: 嗯，
2: 小丽呀、啊。
3: 嚯。
2: 你好啊。
3: 嗯，
2: 怎么了？这是我这打招呼的，你配合我一下啊。
3: 你啊，有多远走多远。
2: 怎么了？
3: 我说你这一嘴都什么味儿
2: 啊？
3: 可憋死我了。
2: 嗨，我这不是刚抽了根烟吗？
3: 嚯、哎、你瞧你这满嘴的烟味儿，还有这一嘴的大黄牙，姑娘喜欢你才怪呢。
2: 嗨，这不是年轻那会儿觉得抽烟样子酷，招姑娘喜欢呀。
3: 谁跟你说姑娘喜欢抽烟的？
2: 你看那首歌里说的呀。
3: 怎么说的？
2: 我想念你的吻，
3: 嗯，
2: 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
3: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
2: 怎么了？
3: 你呀、啊，别自恋了，知道吗？
2: 说对了，现在我才知道了，抽烟是真不招人待见。
3: 哎，对喽，你呀、啊，赶紧戒烟，肯定有好姑娘喜欢你。
2: 好姑娘
3: 啊？
2: 哪儿呢？哪儿呢？容我抽根烟压压惊。
3: 还抽
2: 啊？错了错了，容我把烟赶紧戒了，相亲去。
3: 哎，这就对了。
0: 温馨相伴，乐享生活圈。

0: 温馨相伴，乐享生活圈。当然，生活圈当中每天会有很多精彩的事情啊，我们来关注，包括生活里的，包括一些这个家长里短的，包括您关注的问题。
1: 嗯，
0: 好，
1: 今天相伴生活圈啊，我们来说一说爆炸的锅盖哈。
0: 什么锅盖？
1: 是不是听着这名字挺吓人的？
0: 对，是的。所以来跟大家来提个醒儿啊，今天的生活圈的第一条啊。
1: 哎，这个，相信高压锅啊，应该是很多人家里的美食烹饪搭子啊。就是觉得，哎，高压锅用什么东西煮一煮它，可能煮得更烂，啊，更软烂，
0: 更方便。
1: 对，但是可能想不到，就是如果它一旦发生了爆炸，那威力就堪比是小炸弹。
0: 来跟大家说一说，最近在湖南长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位吴女士用高压锅来煮海带排骨汤的时候呀，瞬间突然发生了爆炸，而锅盖瞬间飞出了，并且重重砸中了头部，导致当场昏迷。赶紧家属就把她送到医院进行救治了啊。那经过检查，吴女士的颅脑严重损伤，医生将她转入了重症监护室。万幸的时候，4天之后成功脱离了生命危险。
1: 其实这个刚才说的高压锅爆炸的事故，生活当中经常会发生啊。就一声巨响啊，可能就炸穿厨房了。刚才呢，小磊说的是在湖南长沙啊，但是也就是在上个月啊，2026年的6月，在山东烟台，有一个女子她炖肉的时候，高压锅就突发爆炸到她的脸上、脖子上，结果脸和脖子都被烫伤了。
0: 那其实还是听上去也很吓人啊。那我们来说一说高压锅为什么会爆炸的原因、原理是什么啊？消防试验说明，消防员用双面胶封堵了高压锅的排气孔和安全阀，模拟了日常使用当中食物残渣堵住了泄压通道的场景，随后按照正常流程对高压锅也进行了加热。
2: 消防员用双面胶封堵了高压锅的排气孔和

0: 安全阀，随后按照正常流程对高压锅进行加热。加热数分钟后，锅内压力持续升高，突然传出一声闷响，高压锅被猛烈冲开，高温的液体与蒸汽瞬间向外喷溅。试验现场的墙面、桌面布满了食物残渣和水渍，旁边用于模拟人体的假人表面也被高温液体覆盖。消防人员现场测量发现，喷溅范围可达2-3米，若此时有人在旁，极有可能造成大面积烫伤。
1: 虽然呢，在刚才实验里面也出现了一定的向外去排气泄压的情况，但是因为它的整个排气泄压的量是比较小的，但是呢，因为火它的加热升压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最终呢，导致整个锅体是出现了这种一个物理型的爆炸的情况。
0: 消防部门提醒，使用高压锅时一些要点要注意。
2: 哪些要点需要注意呢？我们也是一起来跟着消防员的介绍了解一下啊。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锅里面食物啊，咱们别放的太多，会容易引发爆炸。因为当锅里面产生压力的时候呢，这个食物可能就没有一个安全缓冲的空间了。这个时候啊，高压锅继续加热，压力就会随之升高，然后呢就会容易引发爆炸。还有就是一定要检查一下密封圈条，咱们在使用高压锅之前啊，要看一看，特别是这个高压锅啊，在柜子里面放了一年了啊，突然想起来把它拿出来用的时候呢，要确认它的这个胶条没有什么破损，没有变形，没有老化。安装的时候呢，需要紧贴着锅盖的凹槽，就确保它密封是严实的。如果这个胶圈弹性变差，或者是出现裂纹了，那一定要及时的更换。
3: 其实高压锅它是一个必须严谨来对待它的一个家用电器啊。另外呢，这个高压锅在烹煮美味的时候，当然它是别具风味的，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那如果使用不当，高压锅可能就会带来一定的危险。用高压锅来进行烹饪的时候，虽然很方便，但一定要掌握到正确的方法，避免发生厨房的事故。就是买之前它会有那个说明书跟您说怎么用，然后呢它放东西多长时间怎么样，好像还要排气对吧？确认容量，食物跟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的2/3。如果烹饪豆类啊、粥类啊容易膨胀的时候，不能超过1/2，防止食物膨胀堵住排气孔，这些都特别讲究啊。高压锅，就我觉得我家原来有个高压锅，因为它炖东西快，特别快。然后又比较的软烂又嫩，所以我家也比较喜欢用。但后来每次他放气的时候，我都特别害怕，离得远远的。后来我就不怎么用那个高压锅了，
2: 我都不敢用，我从来没用过这个高压锅。
3: 对，所以说大家用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啊，这是一个警示来给大家说啊。好，我们的相伴朋友圈继续带大家来长长知识啊。
2: 就是咱们在用高压锅的时候呢，这个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你不要超过这个高压锅容积的2/3。
3: 这个刚才跟大家已经说过了啊。
2: 如果说像豆子啊、豆类、豆粥啊这种容易膨胀的食材的时候呢，你就不要把它超过1/2，要不然啊就容易堵住了。怎么说呢，就是咱们要安全的来使用高压锅。另外呢，咱们也是提醒大家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安徽视讯 APP， 那这也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呢特别为一些新老朋友打造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频道啊。在这里面呢，能听广播。另外呢，有一些重要的板块啊，或者是像健康法律的科普互动的直播啊，咱们也会在其中进行一个预告，包括预告直播说什么啊，直播内容。那很多朋友会问，怎么下载这个安徽视讯呢？您可以发送智慧养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来供大家下载。在这个顶部的频道端啊，你点击这个智慧养老，直接就可以进入了。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大家的互动啊，来自这位叫做沧海草根的朋友，他说我用高压锅煮绿豆海带汤的时候都会特别注意，因为煮太久了，这个绿豆烂了以后就容易堵住排气孔，排气孔排不出来呢，里面的胶垫经不住压就容易爆炸。以前有个朋友煮粥也挨过爆炸， 他的手臂都烫伤了，然后用压力锅煮东西一定要小心啊，不能煮太满。
3: 嗯，其实我觉得高压锅这个东西啊，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家用电器它可以来代替高压锅了，就像电饭锅，嗯，我家现在有的时候煮粥或者煮汤，然后它那个电饭锅都是能够用到的，还有一些保粥的，像三合一的锅，我家买一个三合一，又能炖汤又能炖粥的一个像砂锅一样的。
2: 而且现在是不是还有
3: 控温的，
2: 实在想用这个压力锅的话，是不是现在还有那个电压力锅？
3: 嗯，是，就是现在的这个科技它越来越先进跟越来越发达，会越来越安全性会比较高一点。好吧，我们在今天的十点钟之后会为大家来开通热线啊，0551634589，我们也是请到了这个相关的法律界的一些这个专业的人士律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他们遇到的一些案例，也会帮助大家来解决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麻烦事儿。嗯，如果你有一些问题要咨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电话0551634589 0551634589。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3: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2: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3: 嗯，我这就打。
4: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5: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4: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6: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7: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6: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8: 怎么反悔啦？
6: 哎，不敢不敢不敢。
0: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107.4 相伴。
9: 打造你的专属生活圈，相伴每一天。
10: 好，北京时间的9:46，继续回到相伴生活圈啊。然后呢，接下来要说说什么呢？我们来说说天气吧。就是最近啊，不知道小磊有没有看，就是我每天是必看新闻联播之后的天气预报。
11: 嗯，
10: 我发现啊，就是我们国家北方最近是比较热的，
11: 嗯，
10: 都是37度、36度，就35度以上。
11: 嗯，
10: 然后呢，这个而且好像是，北半球吧，就很多地方很多国家都出现了一个异常的高热哈、啊，这个像最近网上大家刷新闻经常能看到啊，欧洲有些国家就是比较热，像法国呢就是热到中国空调都带火了中国空调，然后呢这个大家就比较好奇啊，说哎，这个全球持续的异常高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像我国北方啊，还有就是欧美一些国家的高温天气的背后，到底什么是推手呢？为什么会这么热呢？哎，找到原因了。气象专家就介绍呢，离不开热穹顶效应。那什么是热穹顶呢？它有哪些气候特征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中国气象局专家的介绍。
12: 今年入夏以来，北半球极端高温呈现多地联动爆发的态势。中国气象局专家介绍，目前我国北方多地以及欧美等国家的高温天气背后离不开热穹顶效应。那么什么是热穹顶？它有哪些气候特征呢？一起来了解。
13: 气象数据统计显示，今年入夏以来全球持续异常高温。在我国新疆，受暖高压脊控制，出现长时间晴热天气。这个高压脊系统个头大，移动缓慢，甚至停滞，内部多下沉气流主导晴天。气象领域把这种高压笼罩持续升温的现象称为热穹顶，其指的是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
11: 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呢，极地和赤道之间是存在巨大的温差，中间的西风带呢就会比较平直，但是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温差减小，西风带就容易出现一些波动，而这些波动呢就容易形成高压脊，也就是目前影响新疆包括欧洲等地的系统，导致高温天气持续而且异常。热穹顶呢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因为这种一般都是高压系统，从形式场上来看呢，它是向上凸起的，样子看起来就是类似房屋的穹顶。另外这类高压系统呢，它自带暖气团，容易增温，而且多下沉气流，热量难以扩散，就像是一个自带加热系统的罩子一样，其实和我们原来所说的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晴热天气都是类似的状态，一般都是持续的高温晴热天气。
14: 其实他讲的还是很清楚的啊，就是它像一个罩子罩在上面一样啊。另外呢，其实伴随着气温的升高，我们的降水也是频发，那我国的华南等地成为了天然的桑拿房。与此同时，我们刚刚说到了北方的闷热天气也是有所增加的，我们单单从气温上来看，这种天气它并不是极端高温，那为什么人体会觉得非常难受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2: 高降水频发，我国华南等地成为了天然桑拿房，与此同时，北方闷热天气也有所增加。这种天气单从气温来看，并不是极端的高温，那为什么人体会觉得格外难受呢？下面就来了解湿热天气背后的健康风险。
13: 人体的舒适感是由环境温度和湿度共同决定的，同时受个体差异、活动类型、风速、光照等多种因素影响。一般来说，当温度在20至26摄氏度，相对湿度在40%至60%时，人体散热正常，有利于汗液蒸发，体感最为舒适。而当空气相对湿度高于60%时，人就会觉得闷不舒服。随着湿度提高，还可能出现体温升高、头晕、烦躁等症状。这也是为什么夏日有时温度不高，但雨后会觉得闷热的原因。同等气温下，相较于干热，湿热带来更为隐蔽且危险的健康威胁。气象专家介绍，气温较高时，人体主要通过汗液蒸发散热来维持身体热量平衡，而汗液蒸发的效率由空气湿度决定。当相对湿度在30%以下时，汗液能够快速气化，体表热量被带走；而当相对湿度超过65%时，汗液蒸发速率大幅下降，热量在体内持续蓄积，身体代谢和调节负荷也会大幅飙升，更容易诱发各类疾病。面对已经到来的高温高湿季节，公众需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一旦出现头晕乏力、心慌胸闷等症状，立即停止活动。若出现体温超过40摄氏度、意识模糊等症状，应立刻就医。在使用空调时，建议将室内温度设置在26至27摄氏度，待室温下降后切换至除湿模式，并定时开窗间歇通风。
14: 当然这个定时开窗通风还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个屋内的空气如果不循环的话，它会积攒一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粉尘，然后呢当你这些粉尘吸入到身体当中，对身体还是有一些的影响的啊。好嘞，我们的时间是早间的9:52，稍后我们将进入到10点钟的一个今天的环节，就是我们请到嘉宾来到直播间啊。
10: 生活帮帮团今天邀请到的是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孙玉兰律师，他是十届律协老年人权益保障的专业委员会委员，也是前法官，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一些这个情感方面呀，或者是家庭方面啊，或者是继承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在10点之后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那孙律师呢，会结合自身遇到过的一些经典案例，还有就是大家的一些问题来进行一个解答。也是希望10点之后呢，有法律方面困扰的朋友啊，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来直接的咨询一下孙律师。

0: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方向。
1: 爸爸出海了，在家又乖。
0: 渔船远去的方向是思念的方向，没有风雨漂泊的方向是家的方向。
2: 放心吧，很快就能回家了。
0: 充满挑战的方向是梦想的方向。
3: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四号台风于
0: 每一个人都需要方向。
4: 稳住，稳住方向。
3: 未来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5: 你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来电信息。

0: 想爸爸了。
1: 不管是风雨兼程的征途，步履艰辛的坎坷，还是茫无所知的远方，但我们已经看见前方。
2: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清理，才能保证肺炎的生长。
1: 梦想去改变的已被改变，而我们又怎能让自己的脚步停下？方向是一束光，照亮了坎坷的前方，让温暖不再有距离。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希望与可能。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安徽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
1: 大家好，我是江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

0: 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大别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4号，也就是明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和沿江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
1: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阴天，有中雨到大雨的天气，局部有暴雨，偏南风2至3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偏南风2至3级，最低气温24度。预计明天4号白天有阵雨或雷雨，夜里是中雨到大雨的天气。好，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相伴，相伴山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的参与方式，那今天是周五，因为我们请到了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我们的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号码是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您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法律方面困惑的问题和难题，可以通过拨打这路热线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会有专业的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啊。
0: 嗯，另外大家也可以发送智慧养老这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会弹出二维码啊，大家下载一下安徽视讯的 APP， 这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新老朋友特别打造的一个新媒体的频道啊，然后呢直接在我们的安徽视讯里面搜索智慧养老，点击进入之后会有我们的今天的法律直播啊。
1: 嗯，
0: 一会儿呢这个如果有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我们专业律师的朋友，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呢是通过热线的形式啊，三种还有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说说啊，您在法律上遇到了哪些方面的麻烦事儿或者是困惑啊，需要咨询的啊。
1: 好，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孙律师，孙玉兰律师，他是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嗯，那具体的相关情况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请到孙律师给大家来进行介绍啊。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的热线也为大家开通了。
2: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0: 好，生活帮帮团来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和难题。今天我们请到节目当中的是孙玉兰律师，他是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实切律协老年人权益保障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前法官。首先我们让我们的孙律师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孙律师好。
1: 嗯，你好，你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到这里作为特邀嘉宾来给大家答疑解惑。
0: 嗯，
1: 这也是我第一次来，感觉很荣幸。
0: 嗯，
1: 希望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热烈、可以这个踊跃的问我。
0: 嗯，好，嗯，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律师这个职业，很多人都觉得其实很神圣，因为它关系到很多百姓的生活当中的一些解决不了的难题跟问题，对吧？那首先。孙律师在这儿，之前您肯定也遇到过相关的一些案例，有没有一些经典的案例，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可以，我已经从事法律工作有这个15年了，之前呢在法院工作有7年，现在呢律师工作也有10几年，那么涉及到我处理的有大量关于老年人，这个。发生在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纠纷还是挺多的。
0: 是老年人纠纷可能还比较麻烦啊。
1: 对，
0: 嗯，
1: 因为这个跟老年人这个沟通，首先你要耐心，对吧？不仅要给他们解决方案，还要给他们一些精神力量。我觉得所以这个呢是他跟其他案件的一个区别。
0: 那之前的一些案例有没有一些特别经典的案例拿出来跟我们先说一下呢？
1: 好的，然后呢我在

0: 这里分享一个这个我办过的一个72岁的一个老年人他的一个离婚案件啊，这是前2、3年的。那么他呢是72岁了，他找到我呢，他说他要离婚啊。那我们当时就在想说，那你这么大年龄了啊，有没有必要啊去离这个婚呢？那作为我们律师，首先我觉得就像把脉候诊一样，要揪清楚你这个问题底层到底发生什么了啊，你的逻辑是什么？我们觉得才能帮他真正的找到解决问题的出口
1: 当然，
0: 啊。那么他后来他就说，这个他们俩呢已经分居很多年，而且男方呢曾经因为到处借款呀欠债呀最后呢还而且在公职上还犯过错误，后来呢就被就是入狱了啊，入狱呢也是多少年都没有这样的在一起生活。那现在这个人已经就是出来了啊，提前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之后呢，他们俩呢还是基本上没有沟通，且呢这个男的有时候还会对他恶语相向啊，不仅没有夫妻之间的这种抚养啊，或者是包容关怀啊，沟通还是恶语相加，而且情绪比较暴躁。那他就觉得即便我已经70多岁了，但是我还是想解除这个婚姻跟他之间的婚姻这个枷锁啊，婚姻枷锁。这我觉得不光是说他在这个法律上，主要是他在心灵上、精神上得到一种解脱。所以他最后呢，我觉得他的这个想法，我比较就是也很认可啊，很认可。之后呢，就那个代理了他这个案件，幸好呢很顺利，就是他这个案件呢能够最后还是顺利离婚掉了
1: 离婚
0: 啊，
1: 掉
0: 离
1: 了。
0: 婚掉了。但是他这个案件里头还有一个重点的争议，就是说他们男方因为当时的时候入狱，为了交罚金欠了很多钱，然后当时这个男方就说，我欠的这些钱，我要让这个女方来承担。啊，我要让这个老太太也要承担，啊，那这个是当时案件当中一个重要的焦点，啊，
1: 那
0: 重要焦点。
1: 最
0: 那
1: 后这
0: 最
1: 个
0: 后
1: 钱后
0: 这
1: 来
0: 个
1: 怎么
0: 钱
1: 分的？
0: 啊，对，但这个钱实际是，这个男方问他的这个兄弟姐妹们，啊，他有2、3个这个兄弟借的钱，而这个钱实际上不是他真正的借款，而是他自己男方藏的钱，他可能倒了一手。啊，倒了一手，然后呢，表面上是说，哎，我问我这个弟弟借的钱，最后上了法庭之后呢，那他的这些法官就是让这些真正的这个债权人，就是他的兄弟，来到现场就要问他啊，什么时候借的，借了多少钱，
1: 是，
0: 当时用什么方式借的，
1: 对，
0: 对吧？为什么借的钱，就问很多细节。那么他就
1: 问出
0: 就是
1: 纰漏来
0: 问
1: 了，
0: 出纰漏来了，因为他也比较紧张慌张啊，问出纰漏来，那法官也看出来了，所以这些钱呢，最终还是让男方自己承担了，那就
1: 是。
0: 不是夫妻共同债务了
1: 所以说，
0: 啊。
1: 很多的事情必须要问清楚，一定要在法官面前一定要坦诚，
0: 对
1: 要不
0: 对
1: 然的话，到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0: 对
1: 好，我们有热线，我们先来接一下夏爷爷，84岁的夏爷爷，他有一个夫妻共同的财产问题想问您啊。你好，夏爷爷。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
2: 哎，
1: 夏爷爷
2: 主
1: 你
2: 持
1: 好，
2: 人
1: 请
2: 你
1: 说。
2: 好，你好，你好。
1: 什么问题？
2: 沈律师吧，沈律师你好。
1: 对，是律师，律师在线啊。
2: 啊，律师你好，我现在有两个问题想问问律师，
1: 好，
2: 为
1: 所
2: 什么我们夫妻在这个96年呢，已经分居了，现在嘛将近有30年了，对吧？这个在经济方面呢，都是高高高低，对吧？他在上海呢，我侄子呢在上海，他有这个照顾。有这个大概需要2000块钱吧，
1: 上海每个月有2000块钱收入，是不是？
2: 另外呢，他在外面打点工，他呢就是讲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回来过，啊，这个什么时候夫妻？现在呢，我在这个小镇上呢，做了4个门面房，
1: 您在
2: 门
1: 您
2: 面
1: 那儿。
2: 房呢。现在呢，被我儿子卖掉了，这个钱没到我手，是吧？现在你准备要这个，跟我儿子要这个钱，是吧？是不是这个老婆呢也跟着你的呢？他也要这个钱，就是讲主要的问题呢，就这个我们这个已经分居30年了，他这个经济从来没跟我放在一起， 就是问一问你，这个算不算夫妻共同财产？我这个房子就是问题。
1: 嗯，好，孙律师，他这个其实说得很清楚啊，他跟他的爱人分居了30年，各过各的，爱人在上海，每个月有2000元的收入。他之前，夏爷爷之前自己有4间门面房，现在被儿子已经卖了，这个钱现在在儿子那儿，是不是？
2: 哎，对。
1: 啊，您对，然后夏爷爷的，您现在最终的想问的就是这个钱能不能到您这儿，是吗？
2: 这个钱您是不是能够给这个？我的老板分，他要这个钱，
1: 哦，
2: 这个钱是夫妻共同，
1: 哦，就是4间门面房的钱是不是需要跟老伴分，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对对。
1: 好，夏爷，我们请我们的孙律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好的，夏爷，你前面的这个基本情况呢我已经了解了，你这个核心问题其实牵扯到就是什么是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
1: 嗯，因为他分开30年了。
0: 啊，对，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呢，先不能与你共同生活或者共同居住来定性。我们怎么样来看夫妻共同财产呢？要看3点。首先，第一，这个门面房的钱是什么时候出的，什么时间出的？然后呢，他到底现在是当时是谁的名下的？就4个门面房是谁名下的？啊，以及这4个门面房当时登记的是谁的名字，他要看这3点，而不是说你说你们俩分居多久了。如果我前面给你分的这3个问题，他是在婚内取得的这4间门面房啊，那么他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啊。那么这个钱，你房子转化成钱之后，这个钱还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你这个老伴儿是要分的。啊，但是如果换句话说，这个4间门面房的钱已经不是你们夫妻共同生活期间出的啊，不是你儿子出的啊，那他就不一定会涉及夫妻共同财产，那他你这个老伴儿就分不走，明白吗？
1: 嗯，就夏爷，这个门面房是什么时候的门面房？
2: 这个兄弟是什么？是年轻人租的。租的这个我有这个土地证、房产证呢，都是我的名字。
1: 2000年。
2: 一切的手上都是我的名字，就是讲。
1: 那这个门面房是您？
2: 我住这个房子，他根本回来也没有回来看过，是吧？这么一点零一点钱都没有穿，这个又能证明，又能这个我的亲戚并邻居，现在呢都在签字了，我是不是要你把你听一听？都有10几个人在签字了，都是我的。现在是这样子的，
1: 他是2000年的门面房，但是他是在婚姻的存续期当中的，
0: 对对，
1: 但是名字是这个夏爷爷的。
0: 嗯嗯，也就是说钱呢，这个钱的来源呢，钱的来源是什么？是你自己的收入吗？
2: 啊，是我的，他一分钱没拿出来过。
0: 啊，就是96年就分居了，双方再没有来往，是吧？
2: 哎，没有呢，自从分居的时候，他就没有拿过一分钱回来过。
0: 嗯，他又跟你们有来往吗？跟你有来往吗？跟孩子有来往吗？
2: 跟孩子呢，我有4个子女，他，4个子女呢，就是那牛那养的，你今年到这里，明年到那里，到我这里呢，从来没有来过，就是讲。
1: 啊，就等于夏爷一直是自己一个人过，
0: 嗯，
1: 然后4个孩子跟妈妈会过，
0: 4个。
2: 今天他还在外，他没有回家来。
0: 嗯，他就是说他没有跟你共同生活过，这些钱呢基本上全是你的个人收入，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那个还，但是这个你的孩子几个还是在养他的这个老太太，还是在养他母亲，是这个意思吗？
2: 啊，怎么讲？
1: 就等于是您的4个孩子是不是在轮流赡养这个您的爱人？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他们您的这四个孩子没有来管您，只是去管了妈妈，是不是？
2: 哎哎，他跟他妈妈，我呢，跟我自己，我今天呢也有赡养费。他们呢，这个2025年这个4月份呢，经过徐州区人民法院呢判了他们4个人呢，给我1人400块钱，
1: 哦，
2: 给我的赡养费。
1: 哦，就之前其实法院已经判过了，对吧？
2: 哎，判过了，
0: 判的是赡养费，
2: 我的赡养费已经判好了。
1: 嗯，那他们这个钱给你了没有？这个钱有没有给你啊？
2: 哎，
1: 这个钱有没有给你？
2: 老伴呢，给他们4个人抚养，就是讲这样子的。
0: 嗯，好。
2: 今天呢，我这个房子呢，比我儿子卖掉了，卖掉呢，今天呢，我就跟我儿子要这个钱。
0: 嗯，
2: 他呢也赶走里头，说是我们这个是夫妻共同财产， 他说我要一半，一直讲。我现在就问我们的就是他能要不到，就是这个情
0: 况。嗯，好的。那我就是现在你的老伴儿现在还住在上海吗？还是在合肥啊？
2: 现在我们也联系不上他。我跟你讲，他是一个上海的。
1: 嗯嗯嗯。
2: 上海人。
1: 好，夏爷爷是这样来，夏爷爷，我打。
2: 我分居一个呢，我们就没有。
1: 好，夏爷爷，您这个问题我已经听清楚了，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您这个问题我听得很清楚了。您现在最终的要求是什么？
2: 我现在要求呢，就是讲呢，这个钱里面这个房钱呢，只能归我自己，不能说是父亲。
1: 啊，我明白了。孙律师，夏爷爷的意思讲，他的这四间门面房现在被儿子卖掉了，这个钱现在他只能归他自己，这个可能性有没有？
0: 好，来，我给你解答一下。首先呢，这是夫妻关系从续期间购买的房子。
1: 嗯，
0: 那么而且呢，你这个钱也是在夫妻共同从续期间拿出来的，虽然是你的收入，但是呢，它也是你这个钱，它也是夫妻共同财产。所以严格来讲，这四个门面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还是要面临被分割的可能性。为什么讲？但是分割的比例上，比如说你们俩牵扯离婚要分割的比例上，因为你们俩长期没有联系，也没有共同生活，这个你的老伴呢也没有为家庭做任何贡献，对吧？那么很可能，如果法院要分割的话，那很可能会考量这个女方，就是你老伴对这个家庭的贡献，适当的分一点。因为他现在也到老年了啊，也如果还要看他的经济能力各方面啊，来适当的酌情分啊。所以说呢，从法律定性上，一句话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分割的比例上，这个法院要考量，第一，你们是不是共同生活了，生活了多久，对吧？这个女方给家庭做的贡献有多少啊，以及她现在自己的经济能力或者身体状况，这些问题要综合考量，适当会给她分一点。但是这个你像你描述这个案件呢，我认为绝对对半分是不可能。
1: 嗯，好吗？
0: 不可能，
1: 好吗？夏爷爷，
0: 解决。
1: 哎，
2: 这个我懂了，这一条我懂了。我再问你，还问你一条事情。
1: 嗯
2: 嗯。现在是的，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2: 这个现在是不是能分不能分？我没有离婚，等离婚。夫妻共同财产呢，在离婚方面呢，不能可以分，是吧？现在我们两个人没有离婚，那是不是现在能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呢？
0: 因为你们俩现在没有所谓的分割，只会在离婚的时候才面对这个问题。
1: 嗯，
0: 你们俩现在没离婚，那就在一锅粥里头啊，那就不牵扯到分不分的问题。
1: 对，好吗？哎，夏爷爷，您明白了吗？
2: 孙律师，我没听懂，再给我讲一句，怎么讲？
0: 就是说，只有所谓的分割是针对这个你们离婚的这种情境下才会谈到分割。
1: 嗯 嗯, 嗯
0: 啊，你们现在又没有谈到离婚，那现在就是你们正常使用这个钱，他也可以用，你也可以用，啊，那就不牵扯到分割的问题，
1: 明白吗？就是您现在没跟他离婚，离婚的时候我们再去谈这个分钱的问题。如果没有离婚的时候，这个钱是家庭的共同财产，谁都能用，是这个意思吧，孙律师？
0: 是的，是的，
1: 明白了吧？哎，
2: 明白吧，明白。
1: 哎，好嘞，夏爷爷，好吗？
2: 现在不能分这个夫妻共同。
1: 对，因为您现在还在婚姻的存续期啊。
2: 啊，对。
1: 好吧，哎，好啊，夏爷爷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那谢谢。
1: 哎，不客气，好，再见啊。好，热线0551-634-583，就来提醒各位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各位把问题的提出，我们孙律师会给您一个解答。我们抓紧时间，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听众在等待，来接一下这个吴叔叔电话。你好，吴叔叔。
3: 你好，
1: 你好，吴叔，请说。
3: 我想咨询一下律师。我的儿子跟媳妇两个，因为我的身边。
1: 慢一点，您说慢点，您有方言。儿子跟媳妇怎么了？
3: 他开始说假离婚。
1: 假离婚？
3: 我儿子已经生了病。
1: 儿子生病了？
3: 儿子生了这个直肠炎。合肥开了刀。去年开刀的。去年七月份，他们两个先到城里，远地方回家割地包，就把财产变成女方了。现在女方就真离婚了，就跑的不见人影子了。所有的车子房子都变给女方了。 有男男有有

0: 话不就搞不到吃不到吃不上地方，就把这个财产以后堆满地方。
1: 嗯，
0: 今天等于我入的你都堆堆可以。
1: 嗯，您慢一点，吴叔，您有方言，您的儿子。跟媳妇之前因为儿子生病办了假离婚，然后车子跟房子都在媳妇那儿，然后现在媳妇跑了，对不对？
0: 啊，对对对。
1: 您现在想问什么问题？
0: 想问这个整个路怎么维权他的？
1: 怎么样维权他的这个钱？就是就很简单，是不是？就这个问题。
2: 嗯，好的，
1: 好，我给您梳理完了之后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孙律师啊。
2: 嗯，好的。然后呢是这样，如果说你这个儿子能够证明当时是内心真实意思上不是把这些房产车子都是给他，而是为了拿低保的话，那么就财产问题还是可以重新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分割的。但是你们俩之前的这个离婚啊，那就算真离掉了，因为在法律上没有真假离婚一说。
1: 嗯，
2: 只要是向民政局领取了离婚证，那么这个身份关系、婚姻关系就已经解除了，
1: 明白吗？就是不管您是之前商量好的什么真离婚、假离婚，一旦领了结婚证，一旦领了这个离婚证，
2: 对，
1: 您的这个婚姻就已经到此结束了。
2: 对，
1: 离婚证领的那一刻开始，东西给谁就是给谁了。
2: 对，对，
1: 就
2: 对，
1: 明白吗？
2: 嗯。
0: 那等于给谁就对不回来了。
2: 对，对，不是，但是我刚才讲了，如果你向法院起诉，能够举证证明你当时给他这个钱不是真实的，就是跟他离婚分割，而是说为了拿低保，啊，是当时是一个假的分割，啊，身份关系是真解除了，但是财产上你可以向法院去起诉再次分割，但是你要有证据证明当时我不是真心想给他，我只是为了拿低保，你有非常强的举证义务。
1: 嗯，就是您能不能证明当时的意愿。
2: 对
0: 今天人跑着找不着人，
1: 他现在人已经跑了，其实女方很明显，
2: 对，女方当时就是骗你的，女方当时肯定就是骗你儿子的，见你儿子呢肯定是生病了，也不想照料他啊，觉得就可能给他传达了一个说我们来离婚来拿低保，然后传达了这么一个概念，这样你儿子就跟他签了啊。
1: 吴叔，我跟您说啊，这个孙律讲的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一旦您的儿子跟那个媳妇领了离婚证之后，他俩的所有的婚姻就已经到此结束了。
2: 对，
1: 之前不管是怎么商量的，那都是口头商量的，没有证据。嗯，
0: 我再问一句，是身边之间不准许离婚吗？
1: 生病，他的意思是儿子生病的时候是不是不许离婚？有没有这个规定？
2: 那没有，
1: 因为这是你们俩协商好的离婚
2: 啊。只要他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啊，因为去领离婚证必须是夫妻双方共同到我们民政局要去的，所以他能正确表达意思，那他拿的这个离婚，那就是法律意义上他就是已经离婚了。
1: 好吗，吴叔？
0: 要想维权，
1: 很难。您这个
0: 家长成了反，
1: 很难。现在就这么跟您说，很难，好吧，吴叔叔。
0: 好，
1: 谢谢您，再见啊。好，因为各位那个孙律师，我们很多听众他们是有方言的，所以听起来可能比较这个有一点点累。我们大家打进热线的时候，把您的问题简单的、清晰的描述给我们的律师，因为时间关系，很多听众想要来咨询问题，我们的律师会给您一个专业的解答，好吧？我们来稍微的休息一下，进入一下半点时间啊，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帮帮团。
3: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好，FM 107.3归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为大家开通。您在法律问题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难题，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困惑，想邀请我们的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电话0551-6345839505516345839505，同时我们的安徽视讯也在为您进行全程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来下载安徽视讯，看到我们直播的真实状态。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孙玉兰孙律，他也是十佳律协老年人权益保障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前法官。我们继续来迎接热线上的曹叔叔电话，看一下曹叔叔有哪些问题。你好，曹叔叔。
1: 喂喂，三个姐姐你好。
0: 哎，你好，曹叔，请说您的问题。
1: 我家一个老人嘛，我想请个家政正经工的，帮他做做饭啊，烧烧菜啊，洗衣服。我想这个就是家政的这个阿姨来帮我们干活了。
0: 嗯。
1: 就我们不要跟他签合同了，就他在我们家省下来，摔跤了。
0: 嗯。
1: 不要签合同。
0: 您是从这个私人那儿找的人，还是从这个专业的平台上找
1: 我不知道，就是在平台上还是私下去找的，需要签合同。
0: 我跟您说，如果您是平台请的家政，平台会给您相应的合同，而会给您相应的保障，而且会给家政人员来买保险。如果您是私人请的话，那中间就涉及的问题就会比较多了。
1: 哦，
0: 嗯，所以我要问您是私人的还是从平台上请的呢？
1: 我就咨询了，就是我们在私下还是都平台找稍微就是恰当点是好一点嘞。
0: 好，孙律师这样，如果从平台找，他就没有这些后顾之忧了，因为平台，因为我家之前请过家政，我知道平台会给你一个合同。然后当中会有一些条款，包括到买一些保险。但如果您是私人请家政，让孙律给您一些建议，好不好？
2: 好的，你私人请呢也完全是可以签合同的啊，因为我们民事法律关系啊，你当然是可以用书面的方式去固定，谈清楚你们的权利义务，这是没有问题的。好，
0: 嗯，曹叔叔，
1: 我听明白了，就是我们把所有的那个事项写下来，是协议还是合同啊？
2: 协议和合同是一个意思。啊，只是你就用书，
1: 协议合同都行。
2: 哎，对，它叫协议和合同，实际上都是你们俩书，你们俩之间的一个意思表达，只是用书面的形式固定下来。啊，协议和合同在你的这个场景下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意思啊。
1: 哦，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写的个内容，包括就像那个内容，包括以后啊，包括内容全部包括在里面，就摔跤、牵手啊，还是其他东西写在一块去。就是签个协议就行了，这个人。
2: 对对对，就是你觉得他应该干什么事儿，对他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义务，风险怎么分配，你们都可以用协议的方式来写下来啊。可以的。
1: 谢谢姐姐，谢谢三位姐姐。
0: 那好，再见啊。当然我觉得把所有的事情沟通在前面，对于到后续来说它是一个保障啊。
2: 是的。
0: 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正在开通，来接黄叔叔的电话。黄叔叔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请说。
3: 嗯，我就是农村这个借贷嘛。
0: 农村借贷问题啊。
3: 就是这个也是写过几条的。
0: 慢一点，黄叔叔，黄叔您说慢一点。
3: 我现在想起诉这个几条，可能几专用。
0: 您稍等，您稍等，农村的借条问题，谁借您钱了是吗？
3: 对对对，我们本村的一个养主户。
0: 嗯，本村的人借您多少钱？
3: 就我当时是借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有10来年了，加利息现在有3万多了。3万多现在一直要不着，要不着我家这个借条这个来起诉，可能起作用。
0: 您是哪一年他借您钱的？
3: 2015年的。
0: 2015年，当时的这个借条现在还在手上是吧？
3: 啊，对对。
0: 有没有
3: 一年一换的？
0: 有没有写还款期？
3: 还款期没写，
0: 没写，
3: 就是一年一换。
0: 好，来，孙律师，这个问题您给他解答一下。
2: 好，那么听起你刚才描述的情景呢，有借条，那就是说，你们俩之间存在的一个叫借款法律关系。如果说他现在不是没还你吗？你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那么起诉的话，需要哪几个核心的东西呢？第一就是借条，第二呢就是你当时借给他这10万块钱的一个出资凭证，就是你要证明这10万块钱是怎么给他的，是转账的，银行转账的，还是现金的？
3: 啊，现金，两头准备现金。
2: 对，但是这个现金你的举证义务就比较强，因为十万块钱数不少啊。你是在什么场景下给他的，在什么地方给他的，包括你这十万块钱的来源啊，你都要举证证明，你来才能证明你们之间存在一个合法有效的借款关系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当然你可以起诉。啊，第二个就是你的举证义务比较强啊。第二个我想说的就是，因为你这个年头牵扯比较长了，这还牵扯到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在此十年期间，如果能够说证明你不断的在要啊，那就是说诉讼时效就中断了。如果你一直以来一直没有要过，啊，那么三年我们的这个民事的诉讼权，这个诉不能一直让你躺在这个权利人这个懒得去行使权利，那就只能保护你三年。如果对方抗辩说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了，那法律就不一定保护你，支持你让他还钱了。
3: 我这要一直在要，我一直要的几年，我这有微信记录电话录音都有
2: 啊。那可以，那完全可以啊。
3: 明天后天一直拖
2: 啊，这完全没有问题，你是可以要的啊，你是可以的，就不面临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啊，可以的。
0: 好吗，黄叔叔？
3: 这个提速可以，法律支持的。
2: 对。
0: 他这个借条是一年一换，他跟您说，
3: 一年一换的，
0: 他一年一换，
2: 可以。
3: 一句话让那个是一年一换的。
2: 可以。
0: 就等于他拿着他的借条，包括到一些录音、一些相关证据，他去起诉，他
2: 完全可以。
0: 他的胜诉率应该还是挺高的。
2: 可以。
3: 这个借条可以有什么？借条就光借借钱多少钱？还有什么其他什么按手印的什么？
2: 他签字了吗？他签字不就行了吗？不需要按手印。
3: 不需要按手印，也不需要那个身份证号码。
2: 身份证号码是你在起诉的时候，法院他必须在起诉状上让你明确这个人的身份，其中就包含他的这个身份证。这个律师，如果你起诉的话，律师会帮你去调的。好吗？
3: 好，谢谢，
0: 等
3: 等。
0: 好，黄叔，再见啊。
3: 谢谢。
0: 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395正在为大家开通，来接胡叔叔电话。你好，胡叔叔。
4: 你好。
0: 你好，请说您的问题。
4: 我那以前好有七八年前了。我的亲家，媳妇的爸爸借我的钱。
0: 谁借您的钱？
4: 从银行转账过去的呢。当时我从银行里打个条子呢。被搞丢掉了，现在问他要呢，也不知道能要来要不来了。
0: 您稍等啊，谁借您的钱？
4: 我媳妇的爸爸。
0: 谁的爸爸？
4: 我媳妇的爸爸。
0: 媳妇的爸爸，亲家。亲家找您借了七八年前，亲家找您借了多少钱？
4: 借了，当时是头一次是五万，最后两次是三万，总共八万。
0: 五万，后面两次三万。一共八万。

0: 是手机转账，手机转账有记录。
1: 嗯，手机转账是他的，等于是您这八万块钱全是手机转账来借的。
0: 那是从银行第一次五万块钱从银行转账，从银行转，银行转账呢，那个条子我从银行的当时叫那工作人员给我打个条子出来，打个条子出来呢，现在条子不丢着了。
1: 嗯，好。
0: 不知道还能银行不知道能查不出来，能查出来能查不出来那个转账记录了。
1: 那他没给您打借条是吧？
0: 没有。
1: 好，
0: 我们都是第一次亲戚，哪有谈这个？
1: 好嘞，那这个情况，孙林，您认为，能要回来吗？
2: 对，首先呢，听你描述这个借款关系应该是存在的啊，有借款的事实，当时也表达的是借钱，但是我们从法律就你维权的角度能不能要回来，那有牵扯到就是你能不能向法院证明啊，你这个借款关系真实的存在，那就要靠你的证据。啊，比如说没有打借条，你是不是有这个当时的聊天记录啊，或者有其他的人证，然后再加上你的转账的凭证，那么这些啊练起来能成为一个证据链的话啊，那么就可以啊大概率会被法院支持，啊，所以这个事情要看你的证据啊。
1: 嗯，就您能不能拿出来相关证据啊？
0: 他那个转账记录单子，那个转账怎么不知道？现在银行还不知道还能调出来那个以前的那个转账的。
2: 如果是你的银行转账的，那即便是七八年前的，你也能从你的流水当中是能找到的，可以找到的。
0: 我是从银行直接转账的。
1: 嗯
2: 嗯，可以的。
1: 如果是从您的账户给他转的，在您的账户里是能查到的。
0: 哦，就是我从我卡里转过去的。
1: 当时有没有留下一些什么样的电话呀、文字啊、短信啊之类的记录啊？
0: 手机都那个几年的手机，几年一换，没来记录了。
1: 哦，
0: 没来了。
1: 就等于其实他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了。
2: 那就有点悬啊，因为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就是我们民事案件这个打赢官司主要是要靠证据啊，可不是说我们去法院吵架或者光凭你口头上的表达，如果口头表达，那就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法院他认的是证据，啊，请大家在对这些重要的事项，请大家留好书面的协议，啊，以及转账凭证，
1: 好吗，胡叔叔？哎，
0: 那我就是讲，现在到银行去，就我那个卡里的卡记录，查他那查记录还能查到是吧？
1: 您要记得是哪一年，大概什么月份？
2: 去银行调取就可以，
1: 好吗？
0: 好，
1: 再见啊。好，孙律，我们在微信平台上刚刚还有一个听众啊，有问题，他说，乙方借了甲方的钱到期了，乙方说没有经济能力还甲方的本金，就带着利息来甲方家还钱，但乙方说之后只还本金不还利息，甲方没有同意。乙方就在甲方家里把甲方的欠条强行拿走了，这个算不算违法？他说当时已经报警了，要求警官让乙方把欠条还给他，但警官说没有权利让乙方把抢走的欠条还给他，这个说法合理吗？他该怎么办？
2: 首先呢，你的借款关系，不一定光靠一个借条来去证明啊，我们刚才说了有其他的，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比如微信的聊天记录、短信聊天记录，对吧，或者是其他的人证，只要能证明这个借款关系的存在啊，那就行。当然借条它是最好的书证，也就是说它是能够最能证明你们俩借款关系存在的一个证据，是最好。那现在已经被他抢走了啊，如果拿不，或者他被他撕了，那你只有靠其他的证据。刚才你还讲了，不是有这个警察，刚才你报警去了吗？那么警察也能，其实当时的情况他也能，出警的记录也能显现出啊，你们当时发生了什么啊，他是不是拿走了你这个借条？那这也是一个间接的证明。
1: 就等于警方那边也可以来给他做一个证明，因为当时是有借条，有出警记录，警方都看到了。
2: 对，
1: 好吧。好，我们的热线今天真的特别忙碌啊，热线上还有一个是刘阿姨的问题，也是相关借款问题啊。你好，刘阿姨。哎，你好，哎，导播老师跟刘阿姨说一下，让她把广播关了，通过电话跟我交流。好，刘阿姨她的大概意思肯定也是借钱给做生意的人，人家。

0: 生意干破产了，没钱了，相关的一个借款问题。好，来接进来了吗？接进。没接进来是吧？因为我刚刚听刘阿姨那边的声音比较嘈杂，而且她在听广播啊。提醒大家拨打热线的时候要关闭您的广播，通过电话来跟我直接的进行交流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还有很多问题啊。来跟大家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相伴帮帮团，邀请到的是孙玉兰律师，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实践律协老年人权益保障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前法官。是刘阿姨电话，刘阿姨电话进来了吗？好，你好，刘阿姨。刘阿姨。哎，你好，请说。
1: 谢谢啊，就是我也是几十万块钱进来，我找也找不到哎。
0: 您是怎么借的吧？您的情况说一下。
1: 他是做生意，做扩大生意。我这就扯亲，我就把钱我就寄给他了，寄给他，找我找不到了。
0: 您是哪一年借的钱？
1: 就每年都不说嘞，因为怕有十年了。
0: 十年之前借的钱有没有借条？
1: 有。
0: 借条在您手上吗？
1: 啊。
0: 借条在您手上，借条上有没有写什么时候还款？
1: 他就是他找那个人嘞，他也几千多了，他这个楼这个这二楼也跌了，把两个梯跌坏了。他当就做人事的，他就地摊的。你是他讲我找米钱。
0: 好，我明白。
1: 你等我嘞，没得等我嘞。
0: 好，明白啊。意思就是十年前借了钱，然后呢，可能这个人借了很多人的钱。
1: 啊，对了。
0: 对吧？啊，借了很多人钱，然后自己还不了了。
1: 对了。
0: 然后呢？现在就是也把腿摔断了，就是没钱。这个情况，孙丽该怎么办？
2: 好，实际上你刚才讲了，就是真正这个借款人，他对借款的事实呢，好像是没有异议的，也承认他问你借了钱，借了10万块钱。对，但是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他没钱。对吧？他可能这个曾经原来借过很多人钱，现在就已经形成一个大窟窿了，没法填了。那这种我想借此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首先法律上，比如说你去打官司，赢案件是一回事儿，但是能不能执行到款项，也就是说这个真正的债务人能不能有钱来还给你，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因为民事法律关系啊。他你建立之初你就要有这种风险意识，如果说他最终他没有钱了，那么在民事案件当中也最终就是首先确立你的权利，最终也可能就是把他拉入这个失信人名单啊，因为他没钱了，确实是拿不出来钱，那也没法院也没办法执行到的。没办法执行到的。
1: 他就叫那没钱。
2: 对，
1: 我就是跟他借，他就叫我找没钱。
0: 因为他
1: 我是坑了，我找米
0: 奇。是的，刚刚那个孙律也跟您说了，因为他已经借了很多人钱，他现在是个大窟窿，填不上了。对，然后现在呢，他也没有这个，就法院就算强制执行了，也没有东西可以去执行他。
1: 他就是他找做日子的，
0: 我知道。
1: 你不在家有钱，你还是在云里，你不是在云，他谁的回馈啊？
0: 好，
2: 万一摔倒了还要找你赔偿呢。
0: 好，孙律师，这样如果按这个情况的话，他的家里人有没有义务来承担？
2: 那没有，
0: 也没有义务来承担他的钱。
2: 对，借款关系他约束的是借款人，就是这个借款双方。借款双方。那不是说只要是在这个，比如说我打个比方，那这个借条上可能有他老婆的签字，或者他父母帮他保证了，那他就可以找他老婆或者是他的父母。
0: 那如果是家里人没有
2: 啊？没有。
1: 他亲自老婆盖章，他两个在后面。
2: 他老婆盖章。
0: 您的这个借条上，您的这个借条上是不是还有他爱人的名字？
1: 有。
2: 那就可以找他爱人啊，那就说明他们夫妻呢，这是他们夫妻的共同债务啊，共债共签了。就是只要在你这个借条上他签字的人啊，你都可以问他要这个钱。说明他们两个人共同了，那就看实际就看他们家里有没有财产嘛。就是这个欠你钱的人他家里有没有财产啊？你刚才说他没钱了，那家里有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
0: 刘阿姨，
1: 不拿出来了，他借了不还了。
0: 是这样的，刘阿姨，你听孙律师说，如果借条上有两个人的名字，那这两个人都应该承担起还款的义务。
2: 对，
0: 就是借条上有几个人的名字，那这几个人都要承担相应的还款义务。

0: 您懂吗？就是他如果没有钱，您可以找他老婆要，因为这个借条上他老婆是签字了，明白吗？
1: 他是老婆亲自，就是丈夫盖章，他说那就有两个代表。
0: 那他这个的话，如果起诉的话，法院可以让他老婆来强制实行，让他老婆来还这个钱吗？
2: 都可以，他两个都是被告嘛，都可以啊、他两个都是被告，
0: 好，我们先不说别人的问题，刘阿姨，我们不说别人找他的问题，就说您自己的问题，好吧？您自己的问题，现在问题就是，您的这个借条上，他的意思是这个男方盖章了，女方签字了，男方现在就是没钱，已经跳楼，腿都摔断了，那他现在可以找老婆来要钱？
2: 可以，可以，
0: 好吧，刘阿姨啊。
1: 好，
0: 不客气，再见啊。正好孙律给我们普及一下相关的一些法律，就是借钱方面的，就是说，正好涉及到刚刚刘阿姨的问题，欠条上如果是一个人，那这个钱就由这一个人来还，跟家庭是没有关系的，是吗？
2: 我来把这个问题给大家拆开来讲一下啊。首先呢，我们不说家庭关系的话，那么借款合同只约束双方借款，就是签字的这两个人，一个债权人、债务人，而不是家庭关系的话啊，也就是说，比如说你孩子欠的钱，他父母是没有责任去还的啊，因为他也不在借条上没签过字的话，那么夫妻关系这就另当别论，另当别论。为什么它是一个特殊的共同体？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一般情况下，男方比如签的在外面欠的钱，女方也不知情，也没有签过字，那肯定是男方个人的债务。但是如果说有一种情况，比如男方借的这个钱也不多，且呢，这个钱虽然女方没签字，但这个钱用于家庭生活了。比如说给孩子学费了，或者照料老人了，而且女方实际上也用了这个钱了，也知道的，只是她没签字，那么这个钱也有可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女方也有偿还的责任，只要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那么女方就有偿还的义务，如果不被认定的话，那这就是男方的个人债务。
0: 好，这个孙律师给大家解释的还非常清楚的啊。好，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之前有听众就留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给大家解答一下，可能也是一个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说家里人写了一份遗嘱，没有公证，就是自己手写的啊，社区干部能不能来家当见证人？这个遗嘱法律上算数吗？
2: 可以啊。见证人他必须是我们对见证人的要求啊。我们遗嘱呢，实际上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遗嘱的形式有六种，这六种呢包括第一个就叫自书遗嘱，第二个呢叫代书，第二个叫代书，第三呢就是打印，录音录像，还有口头，还有公证，这六种遗嘱。那么遗嘱呢，每种遗嘱都规定了不同的形式，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其实就涉及到就是说，只要除非它是自书遗嘱之外，或有公证遗嘱之外，那剩下的遗嘱形式都需要见证人的。那见证人只要是跟我们继承人或者是受遗赠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那都可以。那社区干部也可以作为见证人，只要两名，而且这两名肯定是就是能清楚表达意思的，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你不能弄个傻子来当见证人，
0: 是
2: 吧？
0: 是的啊。
2: 所以只要有两个见证人，那就可以。而且比如我打个比方，是这种录音录像的话，这个见证人要和我们立遗嘱的人同步出现在我们录音录像当中，并且表达，我是这个事情的见证人啊，我今天来见证什么什么事情，对吧？我叫什么名字，是吧？然后你给他讲清楚，所以这就是录音录像这个身份，就见证人的身份，不管只要你有意思表达能力，第二，你没有跟这个继承人受益证有利害关系，那都是可以的。
0: 好，我们再来抓紧时间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之前听众留的问题，说，我患有轻微的阿尔兹海默症，他偶尔记不清事情，那这种情况下我立的遗嘱有效吗？医院诊断证明会不会影响我遗嘱的有效力？
2: 这个就看他的这个病症的一个状态，如果他在表达他的这个就是在立遗嘱的时候，比如你刚才说的，他到底是口头的还是什么形式的，如果说他能真实表达他自己的意思，你比如说到公证机关去，公证机关会在他状态稳定的时候，如果说问询他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公证机关也给他做了公证，那他肯定是有效的。也肯定是有效的。
0: 但后续的家人会不会认为他当时立遗嘱的时候有阿尔兹海默症，他说话不算，比如说财产分的不公平啊？
2: 这种情况肯。

0: 肯定是，就是肯定有。如果有这种病，那这子女如果说你的遗产分配，他们认为
1: 对
0: 他们认为不平衡的话，那总有这些要挑事儿的，总有觉得我不公平的。
1: 对，
0: 那他就要发起这种，这个发起他有这个权利。
1: 嗯，
0: 但是我们讲的一个，你发起能不能改变现状，那就要看你这个当时立的遗嘱是否合法有效了。
1: 哦，
0: 啊，那就要满足法定的形式。
1: 好
0: 啊，也就是说你这个像这种有这种症状的人，我倒是觉得他最好用多种方式，比如说他有他在状态清醒的时候，他有他的自书遗嘱，对吧？他也可以自己在家里录音录像，他也可以找公证机关去公证，那么这多管齐下的话，我认为他就确实能让别人看得出来他是有稳定的状态的，
1: 是的，
0: 他是多次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意思的，那么他的这个遗嘱被推翻的可能性就很小。
1: 好的，好，孙律，好，节目的关系啊，我时间没有这个太多了，所以不能再接热线了啊。再次跟大家说一下，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孙玉兰律师。孙律师，最后您这边就是后续我们的听众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跟您咨询，然后怎么样联系到您呢？
0: 啊，我的联系方式，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是182-6978-5108，这是我的手机联系方式，
1: 是微信同步的，
0: 对，微信同步的，
1: 182-6978-5108，那相关的一些问题，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一些问题，可以来找您，
0: 对，
1: 然后您这边也可以提供一些相对应的一些法律的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解读，跟他们说一下该怎么样处理。您这边地址在哪里？
0: 就在我们和我们省电视台就在边上，在置地广场 A 座41楼，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
1: 好嘞，感谢孙律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相伴节目当中，给大家解答了这么多的问题啊，因为问题还有很多，没有来得及接近直播间的一些热线，包括到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些问题，后续的时间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来找一下我们的孙律师。感谢孙律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以后也欢迎您多多来到这儿为大家来答疑解惑。
0: 好的，好的，我们所离这也很近，希望有下次有机会，来多来给大家做这个解答，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好，谢谢大家。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下周一早上的9点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斑尾成鹬被誉为鸟类的飞行冠军，每年春天，这只候鸟会离开位于新西兰的南半球越冬地，在8天时间里，不吃不喝不间断地飞行10000多公里，抵达位于中国丹东的北迁补给地。稍作休整后，它又飞经美国阿拉斯加等地，在秋天飞回新西兰。2002年，中国和新西兰两国鸟类保护者第一次把不同颜色的旗标套进同一只斑尾成鹬的脚环，从此拉开了一场跨越太平洋的空中对话。24年来，从春天到秋天，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到中国丹东鸭绿江口湿地，斑尾成鹬这只飞越太平洋的空中使者，成为两国生态保护合作的成功案例，也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对外交流的先河。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一场跨越万里的候鸟之约。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候鸟是天空中最执着的旅行者，每年春秋两季，数十亿只候鸟跨越山海，完成漫长的迁徙之旅。候鸟迁徙并非漫无目的，受地理格局、气候规律与气象条件共同影响，候鸟的迁飞在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已经形成高度稳定的迁徙路线。于是每到春末夏初时节，全球迁飞通道上一个个重要的驿站上就迎来了鸟类歇脚高峰，鸟儿们集结休整，时而啾啾欢鸣，时而腾空盘旋，成为引人注目的生态景观。目前全球共有9条主要候鸟迁飞通道，其中4条跨越中国，超过800种候鸟每年途经中国通道完成生命远征。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从今年8月15号起正式实施。从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到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络，到持续深化国际合作，一场保障全球候鸟安全的系统性工程正在中国全面展开。一场覆盖广域、贯通全城的生命保护网加速治救。
3: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候鸟来到鸭绿江口湿地呢？目前世界上已知的9条主要的候鸟迁飞的这样的路线，红色的这条呢，就是东亚澳大利西亚的这个迁飞路线，而我们所连线的鸭绿江口正好是处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内。而在这条迁飞路线上，迁飞的候鸟也有一个种群的一个统一的名字，我们来看，那就是恒鹬类的候鸟。大家来看，恒鹬就是这2个字。这些候鸟啊，它们每年春天的时候，从大洋洲它们的栖息地，要飞往一路向北，前往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方向北方的这样的繁殖地。这个整个迁徙的过程呢，会长达

0: 且候鸟的统称。这其中有一只候鸟被誉为鸟类飞行冠军，它名叫斑尾成鹬。在斑尾成鹬的迁徙地图上，有两块湿地格外特殊，一块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另一块位于北半球的中国丹东鸭绿江口。它们之间虽然相隔12000公里，却因候鸟斑尾成鹬的迁徙而紧密相连。从2002年首次合作追踪候鸟迁徙，到2004年缔结中国首个国际姊妹保护区，再到2025年两地续签合作协议，24年来，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候鸟保护合作不断深化，彼此的情谊也日益深厚。您知道一只候鸟飞越太平洋需要多久吗？答案是8天。2007年，一只代号为 E7 的斑尾成鹬就完成了这样的壮举。北半球的春天到来之时，E7离开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在8天时间里，不吃不喝，不间断地飞行10000多公里，抵达丹东鸭绿江口湿地。稍作休整后，E7又飞经美国阿拉斯加等地，在秋天飞回新西兰。斑尾成鹬身形瘦小，长着尖尖的尾巴和细长的喙，看似不起眼，却是鸟类中当之无愧的飞行冠军。从南到北，它们的命运常常系于一条特殊的通道——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在它们长达30000公里的环形迁徙旅程中，鸭绿江口湿地是最为重要的停歇补给地之一。从事候鸟迁徙研究的鸟类专家认为，如果鸭绿江口等湿地被破坏，斑尾成鹬会因为补给不足而无法完成迁徙活动。候鸟依赖一系列迁徙停歇地来完成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的往返迁徙。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哪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澳大利西亚和澳大利亚又有什么不同？
1: 这个澳大利亚就只是澳大利亚，但澳大利西亚把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都包括进去。我们东亚实际上是包括俄罗斯整个远东地区，还有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一直到这个朝鲜半岛、日本、蒙古、中国、东南亚，最后到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22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通道。
0: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主任雷光春说，鸭绿江口湿地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北部，为候鸟提供了非常关键的能量补给来源。要守护候鸟的全程飞行安全，需要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22个国家和地区携手合作。2002年5月，同处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中国和新西兰，在鸭绿江口湿地举办了历史上首次迁徙涉禽捕捉及彩色旗标研讨会。会上，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正式牵手。中新两国湿地保护人员互相确认了绑在斑尾成鹬腿上的彩色旗标，通过不同颜色的旗标追踪斑尾成鹬的飞行轨迹。如果在某地发现带有他国旗标的斑尾成鹬，就可以推断出大致的迁徙路线和时长。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马丽回忆说，当时鸭绿江口湿地的旗标颜色是上绿下橙，米兰达保护区的旗标颜色是全白色。巧的是，就在同一年，中心双方的科研人员都发现了带有两地专属旗标的斑尾成鹬，因而首次证实了斑尾成鹬的北迁补给地中国丹东鸭绿江口与南半球越冬地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之间。

0: 存在着生态关联。
1: 人远道而来，这只斑尾成鹬来自10000公里外的新西兰，它已经连续飞行8天8夜，不吃不喝，而且毫无停歇。
0: 年复一年的候鸟迁徙中，中西两国在合作中建立了深厚情谊。2004年，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与米兰达保护区正式缔结为姊妹保护区，这也是中国首个国际姊妹保护区，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对外交流的先河。双方签订了国际合作备忘录，约定互换涉禽信息，并定期开展交流与研讨，其中斑尾成鹬是重点保护的鸟类之一。在之后的20多年间，米兰达保护区的相关人员先后7次来到鸭绿江口湿地，湿地的工作人员4次前往米兰达保护区参观、考察、学习，共同开展合作交流。2022年12月，新西兰时任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在庆祝新中建交50周年活动的致辞中，专门提及斑尾成鹬。阿德恩说，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候鸟迁徙是两国关系的最好例证。斑尾成鹬提醒大家，协调与合作至关重要。在毛利神话里，斑尾成鹬曾引领毛利人的祖先来到新西兰这片美丽的长白云之乡，也就是新西兰的别称。如今这种神奇的鸟儿也成为连接新西兰和中国的空中使者。夕阳染红了天边，像搭起了一个绚烂的舞台，成千上万只恒鹬类候鸟在天与地、云与海之间纵情翻涌。每年迁徙季节，丹东鸭绿江口湿地都会上演这一幕奇观。作为迁徙恒鹬类水鸟的国际加油站，鸭绿江口湿地每年可以支持50万只以上水鸟停歇。
1: 球上不间断飞行的记录保持者，但超长距离的飞行，他的体力几乎消耗殆尽，生命已经濒临极限。他们饥肠辘辘，必须立刻进食。
2: 那这些小鸟来到鸭绿江口之后呢？他们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吃，来补充它们的体能。小鸟们通常会在鸭绿江口呢，至少会停留1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现在来看这边，这边呢是今天早上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滩涂上采集来的小的蛤蜊、沙虫和小虾、小蟹，都是这个恒鹬类候鸟非常喜欢的优质的食物，可以帮助它们把长途迁徙飞行途中严重消耗掉的这样的能量补充回来。
0: 一只斑尾成鹬从新西兰飞到鸭绿江口湿地的时候，由于长距离飞行消耗大量能量，体重只有200多克。在鸭绿江口补给充足的能量后，它再次迁飞时，腹部会变得滚圆，体重增加到500克以上。守护好鸭绿江口湿地，既是守护一方水土，更是履行一份沉甸甸的国际承诺。从2016年起，丹东市开展多项行动守护鸭绿江口湿地。先是发布《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严厉打击污染环境、偷猎、盗猎等行为。又在2018年开展退耕与退养还湿工程。2019年启动“蓝色海湾”行动，对海域进行清理修复。多年努力下，鸭绿江口湿地生态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迁徙水鸟数量逐年增多。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马丽最近表示，斑尾成鹬是一种近危物种，但在鸭绿江口湿地，它的数量在逐年增多。2024年7月，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等5处共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雷光春认为，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意义重大。
3: 在 在整个全球

0: 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它支撑了将近20个全球珍稀濒危物种的种群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这个地方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它在全球意义上是非常重大的。它是黄渤海最北部的这片区域，也就是说在候鸟迁飞过程之中，这个地方的能量补充足不足，决定了候鸟在繁殖地它繁殖成功的概率有多大。而南迁过程之中，这又是这个迁飞几千公里之后到达黄渤海的第一站，又为它下一阶段的迁徙提供了很好的能量补给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节点。
1: 丹东鸭绿江口湿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消息，让在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关系协定秘书处工作的詹妮弗·乔治无比振奋。詹妮弗·乔治说，我是一名新西兰人，2019年中国在这片珍贵的海岸线上申报建设第一期候鸟栖息地，如今第二期栖息地申报成功，这对候鸟迁飞区的各国人民而言都是喜事。2025年9月，丹东鸭绿江口湿地自然保护区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管理机构更新签署谅解备忘录，为这场持续20年的跨国生态合作续写了新篇。在中国和新西兰开展合作保护斑尾成鹬的24年里，不断有年轻人参与到这场跨越太平洋的行动之中。丹东市林业和草原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贾娜曾在2005年远赴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与当地鸟类专家和志愿者共同开展鸟类监测等工作。贾娜回忆说，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我们忘记了国籍与语言的差异，为一只鸟的出现而兴奋不已。在米兰达观鸟的过程中，贾娜时常能发现佩戴各色旗标的水鸟，而令人最激动的是发现带有上绿下橙颜色旗标的斑尾成鹬。他知道这只鸟来自他的家乡丹东鸭绿江口湿地。每年3月，位于南半球的米兰达保护区正值夏末，这里的海滩会迎来大量水鸟聚集，它们在此停歇觅食，为长途飞行储备能量。保护区周边多所中小学会组织学生走进社禽中心开展鸟类环境教育课，贾娜也受邀成为授课老师，向新西兰的孩子们讲述中国的候鸟保护故事。每当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的鸟类保护专家来到中国时，他们也会走进丹东的高中校园，为中国孩子讲述斑尾成鹬为迁徙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并介绍候鸟的全球迁徙故事。多年来，这份跨越国界的守护已经超越科研的范畴，成为更多人的共同努力目标。许多澳大利亚儿童对中国丹东鸭绿江口的印象来自一本名为《生生不息》的绘本，作者珍妮贝克是斑尾成鹬的忠实粉丝，他曾花费近10年的时间跟随鸟类专家小组从南半球的栖息地一路追踪到北极的繁殖地。珍妮贝克曾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说，我在鸭绿江口见过极其震撼的景象，大约20000多只鸟聚集在泥滩之上，靠近涨起的潮水。鸟类迁徙的保护不能仅靠某一块湿地或某一个国家，而是需要更多人的携手合作。年复一年，候鸟归去来兮，不仅鸟类的生存环境在不断改善，护鸟爱鸟的人也多起来。每到春天，来自丹东的摄影师邹哲几乎每天都会登录网站查看每日报告，追踪斑尾成鹬的飞行轨迹。邹哲还申请成为候鸟保护的志愿者，在观鸟季他经常在湿地附近蹲守，劝阻无人机和放风筝的人不要影响鸟类栖息，默默守护着这些远方的来客。目前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展示中心的内部布展设计已经完成，不久后将对外开放。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玛丽说，这里将成为鸭绿江口湿地的示范展示基地、科普教育基地和学校的第二课堂。

0: 希望以此为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并保护这片珍贵的世界自然遗产。
1: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正在给采集来的候鸟来做环制。打扰一下哈，我们现在做环制这只候鸟是叫什么呢？
2: 啊，这只是一只成年的斑尾成鹬。
1: 斑尾成鹬是吧？ 我们现在给它做环制，主要做什么工作？
2: 目前首先要在它左腿上佩戴一个金属环。
1: 现在就是它已经戴上的这个金属环是吧？
2: 是的。
1: 我们把镜头靠近，上面好像有这个数字和英文的字母是吧？
2: 是的，这个每个金属环上都有这个数字跟字母的组成。那这些数字跟字母的组成呢，也是代表着这只小鸟的一个身份信息。我们也会将这些身份信息录入到我们这个信息库里面。
1: 这就相当于小鸟的身份证了，是吧？
2: 是的，是的。
1: 我们看，在另外一条腿上还是要佩戴这种彩色的，这是叫做旗标。
2: 对，这是叫旗标。那我们现在正在戴的这个旗标呢，是上绿下橙，那是我们鸭绿江口湿地保护区的独有的一个颜色。旗标跟金属环呢，都是采用着环保跟轻质的这个材料制作而成的。对于小鸟的飞行跟行走是没有影响的。
1: 好的，不影响咱们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工作啊。但是大家记住啊，上绿下橙这样的一个颜色的组合，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如果看到这样的恒鹬类的候鸟佩戴这样的旗标的话，那就是在咱们国家的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来佩戴的这样的这个旗标。
0: 正如鸟类学家所言，候鸟不会说谎，它们总是沿着最短的路线飞向最爱的地方。
3: 遥远的北方，繁殖地阿拉斯加正在召唤，生息繁衍的使命提醒他们该启程了。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长时间留住这些旅行家，他们沿着海岸线不断迁徙。明年只要这片滩涂还在，他们就会回来。
0: 候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4: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做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5: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4: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唐古拉山的冰川发端，一路向东奔流6300多公里，滋养着沿岸11个省区市的锦绣山河，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今一江碧水重焕生机，城乡风貌日新月异，沿着万里长江见证发展变迁，记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资讯有故事，长江十年蝶变，书写亮丽生态答卷。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一江碧水蜿蜒流淌，串起两岸秀美风光。如今长江水清岸绿，生灵渐繁，生态底色持续向好，正以独有的山水人文魅力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和您一同开启长江之旅，解锁沿途别样风景与暖心见闻。三峡大坝位于湖北宜昌，宜昌人有一个自豪，那就是家乡的水域孕育着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中华鲟。受人类活动影响，中华鲟种群数量曾一度急剧下降，经过人工繁育放流保护，在宜昌的临江坪锚地检测到了洄游的中华鲟。宜昌海事局爱家河海鲟执法大队队长王俊松说，
1: 我装的有一个中华鲟一个探测设备，2025年是监测到的数据是11条。我们巡航期间呢，肯定是江豚呢，也经常在那一带出没。
0: 王俊松从小在宜昌的江边长大，但看到江豚，这在10多年前对他来说还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场景。
1: 2013年到2016年，就我参加工作这几年而言呢，当时传播这个污染物啊，它是直接可以排到江里头去的。主城区到我们现在这块几乎都是工厂和这个码头作业区。我们小时候还到江边去经常游泳，那个阶段我们就不大想下去了，水都是臭臭的呀。
0: 改变始于10年前，2016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被首次系统提出，随后宜昌陆续关停搬转沿岸化工厂和作业码头，覆绿近100公里的长江岸线，船舶被要求将污染物储备在船上，再统一免费交由收集船舶在岸上集中处理，水污染物直排被彻底断流。
1: 2020年以后新造的船舶啊，不能够再建直排管路。我们的连我们鱼都知道这个地方变好了，我更不要说我们长江大保护一员，我们更看到它的实际的变化吗？
0: 乘着游轮溯江而上，穿行江河两岸，从湖北宜昌前往重庆的游轮满载乘客，这是长江上最受欢迎的省际游轮线路。去年81.26万乘客乘坐游轮在宜昌和重庆之间观光旅游，占长江游轮游客总量的近70%。游轮公司副总经理蔡文聪表示，
2: 最近几年很明显的是入境游客在迅速回升，就从我们的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入境游的客人已经超过一半了。
0: 一位外国游客说，
3: 我们1年前就开始计划这次旅行了，对我来说这些景色太迷人太美了。
0: 在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奉节，摆渡船往返于白帝城和瞿塘峡之间，船长在长江上工作了20多年，他的记忆中过去可没有这样热闹。随着长江自然生态的蝶变，文旅产业不仅成为奉节的支柱产业之一，更有力反哺了当地的绿色发展。这些长江沿岸的村落曾经大部分是渔村，黄伟就是在靠水吃水的生活里长大，10几岁时他也做了渔民，可成家立业后他却慢慢发现，在脆弱的生态面前，捕鱼的生计岌岌可危。
4: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鱼也很少了，但是我家5口，但是我的有3个小孩，就是一天下网下去打了几条鱼啊，就是很累啊，满满活没有收入。
0: 2021年， 中国开始实施长江十年建渔计划，各地组建护渔队时，黄伟马上报了名。他爱这条江，他希望长江好起来。
4: 我们平时巡护河的时候，看到鱼有好转，他心里就觉得高兴。
0: 十年建渔，长江流域有23万多渔民退捕上岸，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渔民基本实现就业。重庆中建段长江边，渔中客2180轮渡是周边村镇菜农老人们的交通工具。前不久，这趟轮渡更换了新船，独属于长江的生活方式依旧鲜活流淌。中建海事处新生执法大队队长周晨银说：“
5: 长江的变化有目共睹，但是一些老的生活方式也被尊重，也保存下来了。长江人的温度、关爱一直不变。”
0: 十年的长江之变，人们守护了大江的碧波，也拥抱了沿岸的乡愁。当守护成为共识，当发展有了温度，这条母亲河托举起一代又一代的生活与希望。水清则鱼欢，岸绿则鸟归，一些久违的生灵也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长江江豚还有2700头左右，到2006年下降到1800头左右，2017年仅仅有1012头。随着长江十年禁渔持续推进，长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恢复日渐向好，江豚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它们的数量也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在位于湖北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这里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确保江豚能够健康成长，繁衍后代。除了人工繁育之外，还有不搬家，直接在天然水域的就地保护，以及把江豚转移到环境更安全、干扰更少的封闭备选水域的迁地保护方式。三种保护策略相辅相成，力求实现最佳的保护成果。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博士后邱建松介绍说，
6: 在2022年的科考中，我们就发现它们的数量的下降趋势得到了遏制，出现了止跌回升的这个迹象，尤其是到去年，我们发现它们的数量持续在增长，已经来到了1426头。
0: 2023年，我国在江豚保护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开始了对迁地保护江豚放归长江的试验性野化放归工作。位于湖北洪湖的湖北新罗段保护区老湾故道，因为其得天独厚的环境，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所长江江豚野化适应性训练的江豚学校。邱建松说，
7: 与长江相通，所以它会有季节性的流速的变化，这个与长江自然环境是非常相似的。由于这里没有进行人工的投喂鱼苗，也没有进行人工的干预，所以这里的鱼类资源的丰富度和种类都是与长江非常接近的。
0: 去年年底，这所江豚学校迎来了2名新的学员，两头迁地保护的亚成年雄性江豚在这里进行野化放归前的培训。专家介绍，他们需要上3门课，分别是学会自主捕食、适应复杂水流和航运噪声这些关键生存技能。为此，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期在老湾故道开船行驶，模拟长江里的噪声环境。
6: 那我们还会定期的对它进行体检，把它们捕捞起来进行体检和健康指标的一个评估，看它的外形、身体、体重、体长有没有得到一定的增长。
0: 专家介绍，从目前情况来看，两头江豚学员在这里适应的情况很好，预计在今年内会对他们进行毕业考核。如果各项指标数据都达标，他们就可以从这所学校毕业，回到长江里去了。放归长江并不是终点，工作人员还会追踪监测江豚，关注他们的活动轨迹，能否融入野生江豚群体等情况，为将来大规模放归江豚的工作积累资料。持续追踪监测最关键的工具，就是一件在放归前会给江豚穿上的特制小背心儿。邱建松说，
6: 手里的这个无线电信标， 那这个信标我们通过把它放到江豚背上，就是我手里的这个马甲处，我们把它这个塞到这个里面固定，然后通过线材缝合固定了之后，它就能够固定在江豚的背上，我就能够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位，实时的播报告诉我们江豚在什么位置。
0: 据邱建松介绍，这件马甲材质特殊，弹性适中，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江豚穿着时的不适感，同时采用水溶线缝合，一定时间后便会自然脱落。之后专家们还会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对江豚所在的区域进行长期监测。
6: 25年年底放的这一批江豚中呢，我们也是通过无人机在放归后第二天就观察到它们已经融入野外群体，看到这个我们穿背心的放归的江豚与野外江豚一起合作捕鱼啊，他们在江里面把鱼群追逐到水面上，然后非常成功的一次合作狩猎被我们拍摄到了。
0: 长江江豚的回家之路，正是长江大保护成效的鲜活缩影。长江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2年曾被宣布野外灭绝。而在不久前，科研团队首次在无人工干预的天然水域观测到了长江鲟自然产卵并孵化出苗，这也充分证明了长江十年禁渔成效显著，更离不开科研人员持续的保护研究。清晨，在长江上游宜宾市江安县香炉滩水域，杜浩和队员们正乘船前往江底采卵点收集长江鲟鱼卵。
8: 哎呦，这里面这个就有很多的青苔，回去要详细的这个摄取里面有没有可能奶。你看我们这个网上每一个都布设了有网口流量计，最终可以估算出整个蛋面的它的采奶量。
0: 在33万平方米的试验区域内，科研人员布设了17个点位，每天清晨和傍晚都会往返于江面和边滩放网、收网、采样。
8: 这个以人工为主，就是要获得这个产卵和产苗的直接证据，我们想佐证它能不能产卵，这个一定要采集到第一手的直接证据，所以说这个还是最关键的一步。每网上来以后，大家都是瞪大眼睛想办法去淘宝。
0: 今年45岁的杜浩从事长江鲟保护研究工作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2005年硕士毕业参加工作后，他参与了一次白鲟的科研探测项目。
8: 在这过程中找到了长江鲟的两尾，那时候长江鲟也极度濒危了，能够发现两尾珍稀濒危的长江鲟，也是给我们了开展长江鲟保护和拯救的一个信息。
0: 经过多年实验研究，2016年杜浩带领团队在室内进行长江鲟仿生态繁殖实验并取得成功。然而让长江鲟可以实现天然水域繁殖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2023年和2024年，杜浩和队员们基于实验室理论模型，在长江鲟历史产卵场长江上游江安县主导夹江水域两次开展人工干预下的长江鲟野外自然繁殖试验并取得成功。去年他们开始进行天然产卵场功能验证试验。
8: 2025年也在雪滩进行了实验，但是发现我们放牛的长江鲟进去了以后只有少量的产卵，没有受精，就是这些历史产卵场的位点存在，但是它的水下的河床形态局部的卵石滩产生了这个明显的改变，很多的产卵的原有的栖息地还是受损的程度是比较大的，可能它们的功能部分或者全部都丧失了。
0: 在对长江上游8个长江鲟历史产卵场进行反复调查后，杜浩和队员们发现其中7个产卵场的河床形态改变度都超过了50%，仅有江安段保留了较为原始的河床风貌和水文条件。
8: 这里面的卵石就是长江鲟非常喜欢的卵石，你看这上面又没有长青苔，又没有泥沙，长江鲟它是产粘性卵的，它的卵需要粘在这个石头缝隙里面去受精孵化的。这个鲟鱼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这个出生了以后它就快速到水面，让水流把它带到离产卵场下面有一定距离的这个范围内，然后再沉下来选择一般沙洲它到沙里面藏着，还有一个这个沙洲里面有很多这个浮游生物啊，可以用它吃，所以说沙洲对它也很重要。
0: 从室内模拟到人工干预， 再到自然繁殖。这些年来，杜浩署名发表的长江鲟相关论文60多篇，获得专利24项，足迹遍布长江中游和上游15座城市。
8: 长江鲟它是一个长寿命的这个生活史复杂的这些鱼类，只有你做一个长期的事业，你才能够慢慢的了解熟悉和掌握它们，才能够揭开它们生命的这个特色跟密码。这个物种保护岌岌可危，我们就想为这个长江鲟保护出一份力尽一份责，让这些这个美丽的这些水中的这个天使它不消失呀。在这过程中真的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要跟时间竞赛。
0: 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以水陆协同修复为基础，从2016年开始建设世界级生态岛。10年间，生态治理给长江口带来了怎样？

0: 的变化。当东方的晨曦划破天际，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生态修复团队抵达了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海洋牧场。随着潮水退却，辽阔的滩涂上露出一片由竹镇、水泥横梁和四孔式圆台组成的人工鱼礁。长江口的地质环境俗称铁板沙，是长江径流带来的细沙和粉沙形成的高硬度泥沙沉积层，质地坚硬，海藻、贝类、底栖生物很难在这里形成稳定的生态群落。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生态修复科工程师魏广恩介绍说，
1: 以前像铁板沙，正常情况下几个平米里可能它的这个底栖生物量只是在个位数。人工鱼礁建成之后啊，首先就是改变它一个底质环境，一个沉积环境嘛，这个沙会变得非常的软。沙软的话，这个像河蚬类的，它就比较容易栖息在这个软质的沙层里面，就利于底栖生物的一个生物量的一个增加。像刚刚我这一个脚印里面就有很多了。
0: 上海长江口河口型海洋牧场，迎来了一些远道而来的老朋友。作为亚太地区候鸟春秋季迁徙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每年有大量的候鸟来到这里过境、中转和越冬。现在是恒鹬类鸟迁徙的高峰期，所以研究人员会在这个时候开启为期数月的候鸟环治工作。上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吴威说，
2: 这是也是铁嘴沙痕，环号81，编码Y3，翅长148，喙长23.1。春季的时候，这是鸟类正在北迁去繁殖的一个路上，它们的飞行是比较极限的，因此它们身体状况相对比较差，因此我们在进行环治的时候，我们在处理鸟的时候要相对的小心。
0: 庞大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营造出近25平方公里的优质栖息地，截至目前，共记录到各种鸟类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种，二级重点保护鸟类62种。吴威说，
2: 2017年工程刚完工的时候，我们记录到的水鸟的数量

0: 是关键抓手。从2022年开始，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每年的春秋两季都会对长江流域的各省份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工作，也就是对长江的水生态进行一次全面的大体检。最近，总台记者跟随着工作队在湖南岳阳洞庭湖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洞庭湖的鱼类非常丰富，不仅有青鱼、草鱼、鲢鱼、鳙鱼等重要经济鱼类，也栖息着长江江豚、胭脂鱼等一些国家重点保护水生动物。工作人员用采水器从不同的深度采集水样，因为在水下，生物也是生活在不同的楼层。除了水样，工作人员还要利用采泥器从10米深的江底采集泥沙。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局水生态监测技术负责人彭玉说，
1: 洞庭湖的底泥里除了有我们这种肉眼可见的这种大型的蚌类、螺类，其实还藏着不少的水生昆虫，大小呢可能只有米粒那么大。它们的状态呢是我们评价水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这种腹部带着羽毛状的鳃的是浮游目的幼虫，再看旁边这种像一节树枝的，它其实是毛翅目昆虫的巢穴，它里面呢其实住着一只食蛾幼虫。这些水生昆虫呢有个共同点，都偏爱这种水质好的区域。通常来说，这类生物种类越丰富，数量越多，说明这片水域的水生态状况就越好。目前呢，底栖动物已经作为重要的植食生物被正式纳入国家地表水优良水体的评估指标体系。
0: 这些小生物的出现都不是偶然，它们的细微变化都在揭示着长江江底的秘密。工作人员采集回来的水样用肉眼看比较清澈，但水清不代表水生态就一定好。这些水体当中包含了成千上万的微生物，其中浮游生物是专家们关注的重点。彭玉介绍说，
1: 我们已经连续6年开展长江流域水生态监测，从现有的监测结果来看，长江干流的水质已经连续6年稳定保持2类。与此同时呢，像一些对栖息环境要求高的这种敏感性的植食性的物种，它们的数量呢较14、15的初期有一个明显的回升，这说明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正持续向好。
0: 通过人工采样，再结合一系列新技术的融合应用，才能实实在在摸清长江的生态家底，为接下来的持续保护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1: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踏着脏踏着脏，跟着脏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3: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2: 好啊，
3: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2: 土豪大妈，
3: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2: 您在首饰店工作？
3: 嗯，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2: 熊孩子，
3: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2: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3: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2: 您是龙王？
3: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2: 您是蜘蛛侠？
3: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2: 嚯，您是超人吗？
3: 我们是消防队员。
2: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3: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2: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3: 水火无情，人有情。
2: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3: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2: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成色忠诚为人民。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根据时代楷模，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山东港口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事迹创作。
4: 寒流来了，堆场那边，快把棉被铺到刚刚浇筑的工地上。大徐，你怎么来了？
5: 李哥，想放心不下，过来看看。
4: 啊，
5: 喂，师傅们，放着棉被跟我走。
4: 爸，你来干什么呀？
5: 哎呀，李哥，棉被没有，没有了，快把我的大衣去铺上。
4: 不，铺我的，
5: 铺我的，
4: 拿我的，
5: 拿开你！
4: 师傅，
5: 哎，
4: 听我的，您把大衣穿上，
5: 穿上。
4: 我们大家呀，把大衣脱下来，盖住新铺设的工地。来，围在一起，我们一块抱团取暖啊！
6: 兄弟们，
4: 今天在这坚守着啊！冬天的寒冷，我们能扛过去。

但是啊，还有好多拦路虎还在前面等着我们呢。抱紧点儿。好，哎呦。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港》，总策划程守田、孙立杰，总监制刘青林、刘吉，策划王伟、林红，制作人严涛，编剧于勇、吕慧，导演王金队、齐鹏飞，责任编辑赵亚楠。第二集，
1: 自动导引系统一号弯道运行，右弯道运行，
2: 麻烦了，又运行失败。
3: 进水源，进水源，请你现在马上来现场看看。
1: 这还是你们 IT 组的数据问题，我们看了也没用啊。
3: 什么？没用？没用还试验什么？啊！
4: 看来这个运行方案要推翻，自动导引系统的数据要重新核算。
5: 李总工，咱们推翻上百个方案了。
6: 我回去再验算一遍，是数据还是作业材料抗磨问题。
5: 行行行行行了，总，你才来几天啊，你说的跟 IT 组有什么关系？
4: 韩兄，赵龙说的对，咱们所有细节都要重新设计啊。这个硬盘里是我对方案的细节修改，拿去。
6: 啊，好的。

0: 打吊针，看来连刚的身体……
1: 哎呦，是吗？现在他……哎呦，你爱人还没出院呢吧？你晚上陪护，白天加班，哎呦，看你瘦的，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0: 哎，谢谢，你放心，我一定得做好技术保障。
2: 哟，项目组灯火又亮了。哎，韩笑，你要干什么呀？
3: 收拾一下东西，干不动了，今天先告辞了啊。
2: 哎，你
1: 韩笑，你回来。
3: 李工，请您理解我，为了这个自动导引系统，我们在上海长兴岛封闭了100天，还是看不到希望啊。我放弃了。哎呀，
4: 韩笑，我们毕竟经历了上百次的实验，还是有进展的。嗨，
3: 告辞。哎，
5: 韩笑，你回来，把书捡起来。
3: 不好意思啊，组长。
5: 我请你先坐下。我们现在开会，大家低着头来干什么？
4: 干什么？
3: 多少次试验我们都失败了，我们还在这里干什么呀？
4: 现在在开会。
3: 那我先发言。自动导引系统的研发任务不可能完成。
5: 又是不可能完成。我问你，这是什么时候了？
4: 还敢讲这样的话？
3: 那我问你，组长，我们为什么要在10000个不可能中去寻找一个可能呢？你说，
4: 我们大家伙一直在做的就是找到这一个可能。
3: 请问连刚师傅，自动导引系统能正常运行吗？啊，不正常运行，我们自动化码头就建不成，你懂？哎，
4: 组长，大家都在连轴转呢。
1: 韩笑，李刚，请你们二位闭嘴。
0: 是啊，组长。你先喝点水。
4: 不喝。
1: 组长，自动化码头集装箱运行工作是由无人驾驶导引车完成，它的核心技术被自动化的国外四大联盟垄断啊。
4: 我说过放弃四大联盟方案，今天不要在这儿再讨论。
6: 如果自动导引系统攻克不了，码头几百亿的投资可能就赚不起来，可能还是一个人工码头。哎，
4: 我是魏组长，我知道现在处境很

0: 沈阳九，拿酒来！我真想喝一杯。组长，你别急，你是我们的主心骨，是团队的大脑啊。可你刚从医院打掉针回来，我们担心你的身体。哎呀，
1: 所以啊，韩笑，你今天真的是做错了。
0: 你看看你身边的师傅们，老徐夫人在做化疗，组长他……
2: 组长，
0: 我们分析了上万条工作日志，从中归纳了十几种关于自动导引系统的问题类型。我知道你追求完美，可我也真是感到极致了，我现在真是要崩溃了。
2: 晚会。 对不起，我刚才有点情绪化。晚会，你不是喜欢科幻小说《三体》吗？他讲到啊，生存还是毁灭，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哎呀，有的时候是转瞬即逝啊！
0: 您不用劝我了。
2: 好，
0: 这些我都知道。
2: 晚会。
3: 请你相信我，我们这是在打一场战役。今天建自动化码头的任务落在我们的肩上，如果建不成，我第一个去跳海。组长，组长，组长，组长，老李师傅，哎呦，
4: 连刚啊，
3: 海燕，连刚，
5: 爸，你怎么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啊，<笑>大家好，今天过小年儿，我和海燕来看你们了。 给你们送饺子来了，谢谢谢谢谢谢，嫂子，谢谢。哎，我和海燕呀，刚才在门口都听到了，大家辛苦了。这是我和老伴在家里包的鲅鱼馅饺子，刚出锅的，大伙快吃啊啊！
6: 你们看。 老李师傅用好几层毛巾包的几个饭盒，打车跑了十几里路，就怕凉了呀。
4: 啊，师傅们，快趁热吃饺子吧！啊，来来来，拿着拿着拿着来。
6: 哎，今天过小年了，大家应该高兴啊。哎，韩笑，啊，饺子香吗？
4: 师母，谢谢啊。
6: 哎，你们这是。
7: 连刚，给止疼药。今天早上你出门又忘带了。哎，哎，孩儿
4: 嫂子，你看，还麻烦你亲自跑了一趟。哎，
7: 刚才我听到你们争吵了，我心里……连刚。 你是大家的领头人，你不能。韩笑，你就别怪他。阿姨，今天给你道歉了。
3: 师母，嫂子，都怪我们太年轻了。什么年轻啊？年轻。李刚，韩笑，听到你们这些话。 我这个老码头又责任呐！哎呀，爸，什么叫怪我们年轻啊？是你们赶上了好时代，不知道珍惜。大家在一个组里工作就是福分，啊，我们就是要建设世界上先进的自动化码头。我这个老码头都行，你们年轻人为什么不行啊？
2: 阿里师傅，
3: 爸。 我和海燕的父亲在大港码头上扛大炮，人们都叫我们老班，娶媳妇儿都难呐。
8: 韩笑，
3: 我们要为年轻人争气，新码头更要拼出一个新世界。咱们要建自动化码头，不就是让我们的大港在世界上真正强起来吗？有梦，才有奋斗的目标，有梦。 才有我们工作的价值。你们都说很配。

0: 副连刚组长，你们的行动呢？
1: 同志们，你们都听到了啊！老师傅的话语句句扎我心呐。我们大岗必须是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大岗。
2: 对，
1: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吾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好。 这些日子，头绪越多，就越是好像看到斗山上那棵树倒着出现在眼前。
0: 组长，
1: 那是我们越深入越发现的工作难度大，也是你心中最大的结呀。嗯，大学啊，
0: 哎，
1: 我发毛的是找不到树的末梢啊，越研究陷得越深，这是我现在最大的痛苦。
0: 他为什么倒挂着呢？组长，为了观测地形，咱们团队多少次爬过这座荒山。这棵树，是咱们测量这座码头的标志物。它是我们建设中国大港的守望者。我们要跨越这座荒山，走向大树林立的高山。
3: 怎么了？李文慧总工，趴在桥梁上了。什么？
4: 大海上今天九级大风，他不要命了。走，看看去。走。李文慧，乔吊大梁比地面60米高啊，你不知道吗？组长，放心，我没事儿。
3: 这个角度观察，发现了自动导引系统运行的新轨道。哎，
4: 李工，桥吊在晃动，危险呀！二师傅，别担心，我要把树皮记下来。
3: 李文辉，我命令你马上下来。
4: 组长，马上就下来。少年之夜，我家灯火多美呀！
5: 快上去，把李工扶下来。好。李工，真是个从大草原走出来的女汉子。哎，下来了，下来了，算了。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系统的运行数据有了新的。
5: 哎，李总，我晕倒了！
0: 哎呀，李工，快，赶快，
5: 你给我
0: 送医院！哎，快，
5: 快，走！哎，慢点，慢点。

你怎么还没睡呢？天都要亮了，妈在等你呢。妞妞爸爸12点多才哄孩子睡下。哎，你看，妞妞手里为你做的春节贺卡，现在还在她手里拿着呢。孩子抱着贺卡就睡着了。妈。

0: 花师傅，自动导引系统的研究终于有了新的突破。那天是我不对。哎，海啸，知道错就是好同志，以后就看你的行动了啊！哎，啊，对了，我想麻烦你件事，哎，下班的时候顺路帮我把这个送回家。哎，这么多药啊，这是？这个呀。
1: 是刚给我父亲开的新药。哦，好。哎，海啸，现在是建设自动化码头的关键期了。花师傅，以后家里有事就交给我，您放心吧。啊，
2: 好。
3: 汇报一下，我们团队最初的构想是用中国车，国外系统。
2: 国外公司系统价格从600万欧元提高到2000万美元，所以啊，我们决定彻底放弃国外系统，做我们自己的。120个无人车要在一个系统下沿着最短路径运行，我们要背水一战，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拿出我们新的系统方案。好的，好。
4: 哎呀，小陈师傅，我跟你说了，
5: 你差一毫米都不行。
4: 我跟你说，你之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
5: 那我们现在不能改。
4: 你不要搞了，好了。哎呀，我说徐安宁师傅啊，你们不就是要创新自动导引车系统吗？哎，农夫要鸡蛋里挑骨头，好不啦？时间就是金钱，哎，我要见你们组长。我，好，我带你去见我们组长，你听听我们组长怎么说。走。
6: 哎，组长。
4: 组长，哎，组长，飞要当面跟你说。
6: 哎，组长，侬好呀，哎，我叫陈大陆。啊，小陈好啊，小陈好，来来来，请坐，请坐啊。我听到你与徐师傅在走廊上的争吵了。哎呀，他说的没错，我要求的设备精度是头发丝直径的一半。侬讲啥么子？什么？0.04毫米？
2: 是的。
6: 哎，毫米哎，我的乖乖龙地洞啊，侬好舌头啊！
2: 你知道吗？
4: 我们要建的是世界一流的中国自动化码头，这和网络系统紧密关联。这是我们连钢创新团队的国际新标准，你知道吗？
6: 哦哟，你们真的是要吓死我！哎，你们是国际超标准，是吧？啊，好，我晓得了，晓得了。哦，你们原来是跟跑者。
4: 现在变成国际领跑者了，哎，好的，哎呀，所以说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啊，我们都要向世界贡献低成本、短回报、更安全的中国方案，要凝聚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哦，你们这个连钢创新团队啊，不得了，不得了！哦，哎，我服了，哎，你们这个板叫的好响亮啊！
2: 真的是给我小陈打了一个小小的耳光，哎呦，
7: 我现在脑子蛮清爽的啊，清爽了，清爽了，清爽了。
2: 同志们，今天是第一次仿真试验，大家各就各位。连钢组长，开始吧，
7: 启动。

0: 常。二号位自动导引车正常，轨迹正常。
1: 收到。什么情况？
0: 报告，自动导引车脱轨。
2: 不好，自动导引车上的集装箱发生倾斜，
0: 如果摔下来会砸坏混凝土梁面，危险。
1: 工电组注意断电。

0: 老书记，组长，这一次试验失败是自动导引车系统的问题，是我的责任。
1: 王立功，如果有责任，我张连刚全部承担。
2: 组长，
3: 组长，
2: 组长，
1: 连刚啊，同志们，不要怕失败，找出失败的原因，积极做好下次试验准备，相信我们会有成功的一天。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港》第二集，剧中人张连刚由洪涛演播，李文慧由严萌萌演播，画剑由杨默演播，李岗由惠龙演播，谭笑由凌云演播，徐安宁由任杰演播，赵龙由江秋在演播，姚书记由白马演播，老李师傅由张瑶涵演播，刘海燕由武凤春演播，记者由戚玉萌演播，统筹于颖、李轩、江萌，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孙露露、金航，音响效果白马，主题歌作词于勇，作曲王安潮，文学编辑蓝光林、江一鸣，音乐编辑赵秋元，宣传推广苏小慧、赵华、邱英林、孙瑞、杨乃斌，剧务刘一桥、张元、高华东，监制严涛，录制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0: 感谢您的收听。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

0: 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根据时代楷模，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山东港口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设计创作。
1: 我们在物联网、通信、导航、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已经实现了五大突破、十大创新。
2: Internet of Things, communication, navigation,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山东港口青岛港的工程师李文慧。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港》，总策划程守田、孙立杰，总监制刘青林、刘吉，策划王伟、林红，制作人严涛，编剧于勇、吕慧，导演王金队、齐鹏飞，责任编辑赵亚楠。第三集。

0: 哎，组长，师傅们都在。哎，大家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
2: 哎哎哎，韩笑，
0: 哎，
1: 多大了还抱着玩具上班呢？啊，嗨，
0: 我这个是四驱车，呦呦呦，我的新年礼物。哦，
1: 都听说了啊，师母给你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哎，难道这是？ 女朋友送的，嘿嘿嘿，
0: 对了，嘿，瞧把她美的，你看看。哎哎，
1: 韩笑啊，
0: 成了。
1: 哎，谢师傅关心，成了。哟，哦，他还是一位电竞高手呢。哦，
3: 我俩意外有一个重大发现。哦，
0: 关于自动导引车。
3: 不是，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0: 你们看，四驱车的导向轮不是固定在玩具上的。
3: 它四周留了一定的矿洞，正是因为这一点微小的矿洞，可以适应不同角度的弯道。哎呀，
4: 组长，李岗，我们上次仿真实验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矿洞空间，导引车不能适应多变的指令。嗯，
3: 明白了，这个问题我来解决。哎，
4: 李工啊，哎，自动导引车新的运行轨道和运动空间已经找到了，重新编程是你们。
3: 要闯的关。OK。哎呦，天又亮了。韩笑、赵龙，哎，
0: 新的数据抓紧编程啊！啊，哎，李工，嚯，你们又是一个通宵啊？哎呦，
1: 可不是嘛。
0: 大港的早晨在向你们问好呢。看看，我给你们带来的早餐。
1: 甜沫、油条、茶蛋。哎呦，
5: 李岗啊，你看看桌上，啊，我爱人送来的夜宵、油焖大虾，那还有大馒头，那都还没顾上吃呢。哈，行了行了，咱先不说吃的了啊。
0: 好，
1: 赵龙、韩笑，
0: 哎哎，
1: 马上把新建的系统分布确认一下。
6: Yes, Master。
7: 哎呀，这是挑战极限的验算，我真是与数据库融为一体了。
0: 系统的新数据编程成功了！哎呦，祝贺呀，李工！李岗师傅啊，我还有新的发现哦，你用这个新材料试试，可能会解决导引车的载重运行问题。
1: 哎，我看看。啊，
0: 哎，赵龙啊，用这个新材料配合新系统，换掉老材料，这个数据，哎，韩笑，
1: 哎，
0: 这是你的计算系统部位，对吧，李工？
1: 啊，没错，我俩需要核算数据。哎呀，
0: 会笑组合战无不胜啊！哦啊，文慧含笑，会心一笑组合，嘿，太好了！好，那我来计算一下。嗯，有门。
1: 啊，我看一下。
0: 人是铁，饭是钢，大家先吃早餐呢。哎，我说，你们能说句话吗？
7: 哎呀，谁让我们有个头叫镰钢？咱们团队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组，镰钢。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又一次仿真试验，各岗位请注意，试验开始。

0: 太棒了，终于有希望了。我们大港自己的自动导引系统试验运行成功了。
1: 韩少师傅，我要去现场和我形影不离的爱人啊，我的自动导引车合影留念去。
2: 哎呀，同志们，大家都是好样啊，党员关键的时候冲锋在前，现在年轻人也撑住了啊。好，大家去忙吧。
3: 好好好，
2: 华健，文慧，你们留一下，我有事情跟你们交代一下。
4: 哦，组长，你说，
2: 是这样的，医生对我的身体检查中，又发现肺里有新的病灶，啊，明天我要去住院，再接受一次手术。
5: 啊，
4: 组长，
5: 组长，这次要紧吗？
4: 连刚组长，面对成功。总是那么沉着，那么坚定，而面对自己的病情，您却说得如此风轻云淡。你是在坚持，是在自己扛啊！啊，对了，组长，刚才说哪天手术？
2: 后天。

0: 哎呀，
1: 哎，亮哥，你醒了？
0: 醒了，老伴儿，醒了。
1: 老伴儿，
0: 哎，
1: 医生说手术很成功。必须听医生的话，你不能再……
0: 我知道，我知道。大哥，自动换马的。
1: 哎，同事们都挂念你呀、啊。
0: 哦，他们，
1: 哎、你别动，别动、
0: 啊。
1: 你刚做完手术，身体虚，你睡一会儿。啊，睡一会儿。

0: 组长，组长，哎，您有事找我们？
1: 哎呀，海啸，文慧，哎，你们看啊，这是未来大港自动化码头的设计图啊。
0: 组长啊，连钢创新团队，
1: 对呀，
0: 未来您还有多少梦啊？
1: 哎，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勇气做出世界先进大港的中国样本。
2: 组长，你又让探索点燃了一根技术的引线。
1: 大港自动化码头氢加五 G 工程，哎，咱们山东省是氢能源大省啊，如果咱们自动化码头能够加以运用，那我们就是全球港口降低碳排放的引领者呀。
2: 我理解，三体告诉我们，我们还要有战胜地球未来空间的能力。
1: 创新是什么？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创意的人看到了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把这些联系整合出新的东西。
2: 难道您真的要挑战集装箱空中轨道系统？
1: 对，对，空中，
2: 空中，
1: 我们要把集装箱从船上直接通过空轨系统运到铁路港站。
3: 师父，你的梦在天空画出一道美丽的彩虹。
2: 我看到了，那是五颜六色的集装箱在天上飞。

0: 连刚，连刚，你醒了，姚书记和同事们来看你了。
1: 哎呀，扶我起来，姚书记，别起来，别起来。连刚啊，好些了吗？
2: 好一些。
1: 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2: 你放心啊。
0: 师傅，我们来看您了。
2: 谢谢。组长，您怎么样了？
1: 谢谢你们。连刚啊，叫一次手术啊，歇歇吧，你太累了，白天公关，晚上科研，拖着癌症的身体不容易呀，你一定要好好休息。
2: 老李师傅，
1: 谢谢大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青岛港第106泊位。今天是2017年5月11日，亚洲首个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将在这里诞生。在我身后，载箱量13386国际标准箱的集装箱货轮“中原法国号”已停泊到位，装卸作业即将开始。
4: 各岗位请注意，开始。
3: 将持续为您关注。
5: 哎，各位各位，今天晚上连刚组长请客，请大家哈啤酒吃嘎啦。
0: 李岗，大学的妻子病重了，为了自动化码头云技术和网络系统的建立，徐安明师傅立大功了。
6: 大徐师傅需要我们做什么您说。
7: 哎，谢谢赵龙。
8: 大徐啊，
7: 哎，
8: 给弟妹带个好，祝她早日康复啊。
6: 谢谢组长。
9: 有一件事憋在我心里好长时间了，今天成功了，我必须说出来。华师傅，你有多长时间没回家了？多长时间没有见到老人了？
10: 我春节过后就没回去。
9: 前几天我又给老人送药去。
10: 韩晓，我这就回家。
9: 你回什么家呀？
10: 这孩子，
9: 我回我爸我妈家呀。你别去了，二位老人住进养老院了。
10: 啊，
9: 他们不让我和您说。华师傅，喂，
11: 儿子。
9: 爸，
11: 刚才我和你妈妈在电视上看到你了，看到你们成功了，我们放心了。
9: 爸，你和我妈住养老院了？
11: 哦，是啊，我和你妈妈知道你工作忙，我们想好了，我叫着亲戚，正好你们小同事又来家里送药，就一起帮着我们住进养老院了。 我们寻思着等你有时间了。好，你妈妈和你说话。
12: 健儿啊，妈妈想你呀、啊。儿子，事业为重，保重身体，不要管我们，我们生活得很好。
9: 妈。
12: 哎。
9: 爸，我对不住您二老。
11: 儿子，你们把世界最先进的自动化码头建成了，这比什么都好啊。儿子，爸爸妈妈都支持你，我们想你啊。
9: 爸，妈，儿子对不住你们呐、啊。
6: 华师傅，
8: 我的好伙计，
6: 族长，华师傅，李工，我知道自己的错了，是你们包容我，给我机会。赵龙，我一直想跟你说声 sorry， 对不起，没关系。
0: 这么见外。咱俩不是一个组合吗？
6: 是的，文惠公，我向各位师傅们鞠上一躬，谢谢师傅们。我自豪我工作在一个创新团队，我骄傲我是大港人。韩笑师傅，
13: 哎呀，会心一笑组合啊，加油。
6: 嗯，
14: 观众朋友，中远法国号的装卸即将结束，让我们把镜头转向指挥中心，了解一下自动化码头首船装卸效率的最终结果。

作业完毕，本次作业3858个自燃箱，桥吊单机效率达26.1个自燃箱每小时，船体效率达到111.2个自燃箱每小时。报告，这是世界自动化码头商业运营首船作业最高效率。我宣布。

0: 大徐啊，大徐！哎，组长！哎呀，忙着呢。啊，工程进度怎么样啊？
1: 组长！哎，我们 IT
2: 组保证提前完成任务。对，组长，咱们青岛大港横空出世，成为全球领先。您什么时候也停下脚步歇歇啊？
0: 嘿，文慧，我们的脚步不能停。
3: 我们创新团队目标就是打造全球首个智能、绿色、零排放的现代化码头。哎呀，
4: 组长啊，现在我们读懂你了。
0: 你的山海梦，咱们的强国梦。伙计，梦想照进现实，唯有拼搏铸就。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抢不走的，一。 是藏在心中的梦，二是读进大脑里的书。无论你走多远啊，你读过的书，知道答案。大家好，哎呦，姚书记，正找你们呢。我刚送走美国长滩港和新加坡港考察团的客人，咱们的技术已经在阿联酋阿布扎比港、意大利瓦多港等推广应用，现在。
3: 鹿特丹港口负责人西蒙带领他们世界门户码头考察团，还有许多来自国内外港口的代表来大港考察了。
0: 来，同志们，我们欢迎，
5: 欢迎，欢迎。

0: 56门礼炮，鸣放100响，致敬党的100年光辉历程。天安门官吏，我这心是按捺不住的激动，我想念大家。
1: 哎，我看到他了，
2: 看到了，
1: 我王建，王建，看到了，
3: 组长，好消息，今天我们自动化码头又打破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
0: 今天是我最难忘的一天。咱们中国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看到那一天。
1: 连刚组长，
0: 哎，
1: 你昨晚又一夜没有离开工地，你的身体
0: 还小啊？我这个老码头技术员入党快30年了，还有更多的人工码头需要升级改造，任务艰巨呀。文辉，创新团队的大旗你们一定能扛起来，大搞的美好明天正在起航。来，接着看转播。
4: 金色的党徽熠熠生辉，一条红色之路穿越鲜红的拱门，象征着我们奋斗的道路。
0: 一路走来，历史就是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看到自己的成果可以为国家强大做出贡献，我特别踏实，特别充实。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港》第三集。剧中人张连刚由洪涛演播，李文慧由严萌萌演播，画剑由杨默演播，李岗由惠龙演播，韩笑由凌云演播，徐安宁由任杰演播，赵龙由江秋在演播，姚书记由白马演播，老李师傅由张瑶涵演播，刘海燕由武凤春演播，记者由戚玉萌演播，统筹于颖、李轩、江萌，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孙露露、金航，音响效果白马，主题歌作词于勇，作曲王安潮，文学编辑蓝光林、江一鸣，音乐编辑赵秋元，宣传推广苏小慧、赵华、邱英林、孙瑞、杨乃斌，剧务刘一桥、张元、高华东，监制严涛，录制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0: 感谢您的收听。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5: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5: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5: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6: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说啊，咱们说到这玄宗为了加强边防，防止吐蕃入侵，先后在安西、北庭、河东等九地设置了节度使，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要说玄宗设置的这一防御体系啊，在对外防御上那是较为严密的。为什么呢？他们之间可以相互配合，是互为犄角，同时又可以彼此牵制，互相防范，不至于由于兵力过重而导致边将作乱。想法是好的，这制度一旦制定了，具体执行起来那可是另外的一回事了。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帅九任不按时换防。你说这边关在这里啊，经营很多年了，都成自己的地盘了。这由于府兵制的废止和募兵制的实行，当兵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已经成了雇佣兵了。而边兵在边地长期驻守一地，久不更调，便逐渐变成了地方节度使的私人势力。他哪知道皇帝，哪知道长安呢？我就知道节度使，我就听他的。哎，也就是说，兵士只知将帅，不知有皇帝，这无疑就增加了边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而且为其作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甚至到后来啊，更演变出了一人身兼数镇节度使的情况，那就是危机更加严重了。这皇帝在朝廷里是顾不过来，这节度使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他们呢，不仅统兵，而且逐渐掌握了当地的民政、财富、刑法权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富。这无疑是地方割据势力产生的最适宜的土壤和温床。要说这些节度使啊，表面上那还是唯唯诺诺啊，听命于朝廷，听命于皇上，而实际上呢，那就是个阳奉阴违啊。有的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予其部下官爵。你想啊，自己这官当得滋润，自己手下那也不能委屈了呀，于是纷纷上奏要求封官许爵呀。这官多俸禄他就多呀，朝廷的军费开支因此就大大的增加。话说这天宝年间，大唐的危机已经不是来自于外部敌人的威胁，而是自身边防的势力

0: 那就不免养虎成患是一患无穷啊。在这众多的边镇番将之中，以安禄山最为飞扬跋扈。这个人呢，是身兼三处的节度使，十余年不迁徙，什么意思？这十来年呢，就在这一个地方当官，哎，从来不带走的，最终酿成了。 安史之乱。要说啊，自从唐朝立国以来啊，这安史之乱无疑是唐王朝史中最重大的事件。这安史之乱也被认为是唐朝的转折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预示着一个本来富饶、稳定和辽阔的集权帝国，经过安史之乱后，演变成了一个 斗争不休、不安全和分裂的国家，甚至啊，安史之乱被认为是整个中国史的一个大转折点。它不但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充当了强烈的催化剂，产生了严重和深远的后果。说在安史之乱以前呢， 这玄宗还只是援边设置节度使，哎，就是在边境设置一些节度使，一切都是为了边防的需要。当然了，边境上得有重兵啊，万一敌国打进来也好对付。而安史之乱的时候，唐朝廷为了评判的需要，开始在内地也设置了节度使。 凡是叛军南下必经之处，均设置节度使或者观察使。造成的结果呢，就是各地的节度使甚至职位稍低的观察使是乘机扩大势力，逐渐形成了藩镇林立的局面。你一块儿，我一块儿啊。这安史之乱以后啊， 藩镇的危机不但没有丝毫改善，反而是越来越严重。这代宗即位之初，正是唐朝廷平定安史之乱的最后关键时刻。为了早日平定叛乱，结束这种动荡的局面，这位代宗不得不对安史方面投降的将领实行姑息和安抚的政策。
1: 哎，你虽然以前反过我，现在啊也给你封官许爵呀，以致形成了河北藩镇割据的局面。不过，这安史之乱最终是在代宗的时期平定的，所以说啊，这也是代宗最为得意的一件事。说这叛乱平定以后，唐朝廷那已经是 精疲力竭了，加上屡屡进犯的吐蕃已经成为一个边境巨大的威胁，所以安史之乱中史朝义自杀以后，唐朝廷啊并没有追究其他的安史旧部，反而就地委任他们为节度使。 这些个从前的叛将和唐朝廷在评判过程中任命的节度使治下的领地，即所谓的藩镇，大的有十余州之地，小的也有三四个州啊。这节度使们强迫辖区内所有的壮丁从军，仅留老弱耕作，所以一般都能拥有重兵数万。 自己还任命文官武将，而且不缴纳贡税，俨然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呀。而且还有更绝的，自己在这个藩镇里还缔结婚姻，互为表里，哎，整个这个军队都成亲戚了。这一些个强藩，如河北、山东等镇的节度使， 是拥兵自大，父死子息，哎，父亲当完这官儿，儿子接着当，由此就演变成了割据势力。这内地节度使啊， 也程度不同的。

0: 与朝廷保持着离心的状态。至此，藩镇雄踞一方，割据的局面就是逐步形成啊，朝廷中央集权也就被大大的削弱了。这在历史上称为河北藩镇自此强傲不可治理。什么意思？没法管了。经历了八年动荡的大唐帝国至此是元气大伤，再也无法达到开元天宝时期的太平治世。而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数年间，边兵精锐者大都征调入内，称为行营，而吐蕃则乘机步步深入，占尽河西陇右之地。就在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的九月，安史之乱平定不久，唐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叛唐，引吐蕃军东进。这又是一场血雨腥风啊。您会问了，这仆固怀恩是什么人呢？这仆固怀恩呢，是铁勒族人。就在公元646年，铁勒九姓大首领是率众降唐，唐朝廷分至汉海、燕然、金威、幽灵等九大都督府，以仆古格兰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金威都督，后来讹传为仆固氏。这仆固怀恩呢，就是仆古格兰拔延的孙子，世袭的金威都督。这位啊，是自幼骁勇果敢呐、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啊，他任朔方左武锋使，跟随名将郭子仪开始了平叛的战斗生涯。这仆固怀恩呢，在平叛中是立下了赫赫战功啊，一门死亡逝者46人，女嫁绝育，说欲回纥，再收两京，平定河南河北，是功无与比啊。那功劳啊，那是大大的。但是啊，这仆固怀恩呢、比较贪心，他一直不满意朝廷的封赏，哎，就是有点野心呢、尤其啊，这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与仆固怀恩呢是素来不和呀。哎，这位经常找机会就陷害这个仆固怀恩。这仆固怀恩那性格暴躁啊，哪受得了这个呀，一怒之下调兵攻打太原的辛云京。哎，这样一来可给了辛云京口实了，于是他马上上奏皇帝说仆固怀恩反叛。于是代宗就调郭子仪去河东镇抚仆固怀恩。皇帝是要镇抚，镇压与安抚并重，毕竟这仆固怀恩呢是有恩于朝廷，平叛有功啊。要说这仆固怀恩所率的将士，那大多是人家郭子仪朔方军的旧部啊。这郭子仪人还没到，仆固怀恩的部下听说郭子仪要来，立即发生了分化，是互相攻杀，各为其主啊。这仆固怀恩无奈啊，只率300亲兵是逃往灵州。等到郭子仪人一到达分州，仆固怀恩的部下是纷纷投归，河东的局势是不战而定。可见这位朝廷栋梁郭子仪的人格魅力之所在了。这唐边境是边防空虚，兵力不济呀，于是连连向朝廷告急。这个时候，骠骑大将军、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正竟然闻报不奏。什么意思？知道有人侵略了，哎，不报朝廷知道。 就在这年的十月，吐蕃党项已进至滨州、凤翔一线，长安是告急呀。这时候没办法，戴宗急忙请老将郭子仪出任副元帅。要说这郭子仪呀，早先就被皇帝猜忌，解除了兵权。因为他很久没有带兵了，部下也早已散去，所以他只带了20余骑赶往咸阳御敌。要说这也是玩笑了。到了咸阳以后，郭子仪派人去朝廷发兵增援，而这位程元振呢，却是拒不召见。这吐蕃率领着吐谷浑、党项、羌等将领是20多万人呐、啊，队伍浩浩荡荡，数十里是一路杀来。这渭北行营兵马使吕岳江带领2000精兵迎战，哎，居然打了一个胜仗。但是啊，毕竟是寡不敌众啊，最后兵尽被擒。看到吐蕃军队是越来越近，戴宗那也是无计可施啊，急也没有用，仓促之间他就离京出逃。这文武百官也都做鸟兽散，什么意思？刚才还在朝廷议事呢，转眼唰一下人都没了，这大军也是四散奔逃啊，这长安城是顿时大乱。紧接着这吐蕃军队就浩浩荡荡地杀入长安，拥立金城公主之侄广武王李成宏为帝，改元大赦，设置百官，然后任命原翰林学士于可峰等为宰相，设立朝政。再后来就开始在长安大肆劫掠，洗劫府库和市民的财物，焚毁房屋。这唐朝市民呢，是纷纷避乱逃入山谷，长安几乎成了一座空城，是萧然一空啊。现在这个皇帝啊，是金城公主之侄广武王李成宏。那这金城公主是谁呢？这金城公主啊，是唐宗室雍王李守礼之女，而她的祖父是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李贤。要说这李贤那可了不得呀，他是文武双全，是武则天四个儿子中天赋最高的一个。这公元675年，李贤被立为太子。然而啊，就因为李贤是太有才干了，他的才干和在朝廷中的威望成为武则天的极大威胁。这武则天怎么能容忍任何人与自己争权呢？哪怕他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这李贤呢，当了5年的太子以后，武则天以谋反的罪名废了李贤的太子位，幽禁在巴州。就在李贤被废的3年后，唐高宗去世，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李显只当了2个月的皇帝也被废除。第四个孩子李旦即位，哎，虽然说即位了，那也是个傀儡，实权依旧掌握在武则天的手中。为了免除后患，武则天派人赐死了年仅31岁的李贤。这武则天心可是够狠的，这李贤可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呀。可是为了怕他与自己争夺天下，不惜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李贤死了以后，这李贤的三个儿子也被幽禁在宫中，并被太监按时杖打。 什么意思？哎，隔一段时间就得揍你一顿呐、啊！哎，你得接受教育。这李守礼的哥哥和弟弟都在仗打下死去了，只有李守礼幸运地活了下来。这唐中宗李显复位以后啊，有感于哥哥李贤的悲惨命运，就特意收养了李守礼的一个女儿在宫中，而这个女儿就是金城公主。这神龙三年，也就是公元707年，这吐蕃赞普赤的祖赞遣使请求通婚。在这之前呢、啊，唐太宗曾经派人护送文成公主到吐蕃，与赞普松赞干布结婚。这人家提出要通婚了，唐中宗也就同意了，许诺要嫁金城公主到吐蕃。这景龙四年，也就是公元710年的春天，吐蕃遣使迎娶公主。这唐中宗啊，这是亲自送公主到始平县呢、啊，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兴平县。金城公主以及唐蕃使臣，沿着当年文成公主入蕃的路线西行。吐蕃是派专人呢、啊，为金城公主是凿石通车，修筑迎公主之道。那花费的钱财那是无数啊，那也证明了对金城公主的重视。这位金城公主抵达吐蕃以后，这位赞普赤德祖赞与其举行了盛大的完婚典礼。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在神龙三年，也就是公元707年，吐蕃赞普赤德祖赞要求与唐朝通婚，这唐中宗啊亲自派人送公主到吐蕃，与赤德祖赞举行了盛大的完婚典礼。在开元27年，也就是公元739年，这金城公主在吐蕃过了将近30年的好日子以后病死了。这唐玄宗听到消息以后，特意在长安广顺门外为公主举哀呀，辍朝3日。什么意思？3天不上朝啊。要说这唐朝外嫁的公主很少能真正起到和亲作用啊。这金城公主入藩30年呢，此间唐藩也进行了多次的战争，可这金城公主也是保全了性命啊。有的唐朝公主可就不那么幸运了，还因为两国开战而有生命危险。说这天宝4年，也就是公元745年，西王与契丹王反叛，就分别杀掉了各自所娶的唐朝的固安公主和永安公主啊。要说这唐朝公主出塞和亲呢，对历史那也是影响深远。用和亲作为两国王室间通婚的专词，也是唐代开始的。唐人陈桃在《陇西行》中说，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呀。就是说这公主到了别的地方，也把唐朝的文化艺术等等也都带到了那里。咱们再回来接着说郭子仪。这郭子仪啊，从商州到武关，一路上是收集了4000人马，比起他刚出来的20余骑，那可是多得多了。于是他派左羽林大将军长孙权绪率兵出发，白天呢是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夜晚呢又燃起许多火堆，一路上是做出声势浩大的样子。为什么呀？自己兵少啊，只能是虚张声势。然而这个计策却非常管用。这吐蕃的军队一看唐朝军队这也是不少人呢，于是吐蕃就起了疑心了，不知道郭子仪究竟带来多少军队。哎，这当地百姓啊也是混进来虚张声势，传呼说郭令公从商州调集大军来攻长安了。这长孙权绪也派人混进长安，暗中召集数百长安少年，在半夜里在朱雀大街上是敲锣打鼓的大喊大闹啊。这吐蕃军队那是不知底细啊，还以为郭子仪的大军已经进城，于是不战而走，连夜撤出了长安。于是陷落15天的长安被唐军重又收复。这皇帝戴宗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马上命郭子仪为西京留守。这郭子仪入京以后，马上派手下的将领是分屯各县，上表请戴宗回朝。那意思是说，现在我们已经胜利了，皇帝您得回来呀。 就在皇帝戴宗回来的那天，郭子仪是伏地请罪呀。戴宗一看啊，心里也是很高兴啊，慰劳郭子仪说，朕没有及早用亲，所以才到这种地步。哎，这戴宗有点后悔呀，这郭子仪是真好用啊，为什么以前用得太晚了？于是皇帝便赐给郭子仪铁券，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免死牌。哎，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啊，哎，都可以免死。哎，这可见戴宗啊对郭子仪那也是感激万分呢。后来还在凌烟阁上为他画像，以表彰他的兴唐之功。这郭子仪的部将长孙权绪等等也被加官进爵呀，于是大家都是皆大欢喜。要说这戴宗啊，能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回到京师，这完全是人家郭子仪的功劳啊。在此以后，唐将领仆固怀恩叛唐，连年引回纥、吐蕃、党项等族兵威胁关中，京师长安那是一再告急呀。这戴宗啊也是想有所作为啊，因为他忘不了当年被迫逃离长安之耻，一度啊想要亲征。那个时候郭子仪防守泾阳，手下只有10000的兵力，这回纥和吐蕃那是人多势众啊，将泾阳合围起来。这郭子仪便命令手下的将士是加强防御，不许出战。就在这个时候，仆固怀恩病死，吐蕃和回纥都抢着要做统帅，争执不下，于是就分营驻扎。郭子仪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啊，立即派人去见回纥的首领，说要与他们联合攻击吐蕃。要说这回纥人呢，一向是很尊敬郭子仪的，但是啊，因为他们事先听了仆固怀恩的谎言，不相信郭子仪还活着，一定要亲眼见了才肯相信。于是啊，这老将郭子仪啊，马上要带上几个随从，准备去回纥军营。这郭子仪的儿子郭熙可担心父亲的安全呢，你就这么几个人你就去了，那能行吗？于是拉着父亲的马，他就不让走啊。郭子仪在马上大怒，用马鞭抽了过去。这郭熙一缩手，郭子仪已经提马冲了出去。要说这老将郭子仪那真是了不得呀，忠心报国之情啊。这郭子仪来到了回纥营前，卸下了盔甲走进营去。因为是连年战争啊，这回纥首领啊都认识郭子仪呀，认出了这确实是老将军本人呐，于是纷纷下马参拜。这郭子仪向回纥大帅耀葛罗说明了情况，小以大义。这耀葛罗呀，本来以为郭子仪和戴宗都已经死了呢，现在亲眼看见郭子仪还活着，才知道这是上了仆固怀恩的当啊，于是与郭子仪当场是歃血盟誓。这吐蕃那头得知消息以后，担心受到唐朝与回纥的联手攻击，于是连夜撤退。这郭子仪派出精干的骑兵追至灵台西园，大败吐蕃，这西部边境是暂告安定。这戴宗时期啊，势力最大、为患最烈的是承德、魏博和卢龙三镇，时称和硕三镇。这承德镇自762年李宝臣开始割据，这魏博镇自763年田承嗣开始割据，这卢龙镇自763年李怀仙开始割据。这三人是各自拥兵啊， 表面上是尊奉朝廷，但是呢，法令官爵都是自搞一套，而且赋税不入中央，甚至这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是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中央啊，只能是加以承认，不能更改。你管不着。除了这和硕三镇以外，实力雄厚的还有六州节度使薛嵩，也就是唐高宗朝时名将薛仁贵的孙子。这各个藩镇呢，为了维护统治，就拼命地扩充军队，而且还挑选精勇组成亲信牙兵。这牙兵可了不得呀，多是父子相惜，是亲党交故，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有点类似于党卫军呢、那就是。这节度使对牙兵供给是丰厚啊，往往能得到他们的拼死效力，那真是效忠啊。但是呢，这样也使得这个牙兵啊，那是十分的骄横。只要节度使对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或杀或逐，另立新主，于是形成了变异主帅如同儿戏的局面。要说这牙兵也真是厉害，在众藩镇中，尤其是以田承嗣最为跋扈难治。这田承嗣是何许人呢？田承嗣，平州卢龙人，世世卢龙君，以豪侠闻名于天下。在开元末年，这田承嗣任安禄山卢龙军的前锋兵马使，这也是一个叛将啊。在和西契丹人的战斗中是屡立战功，升至五位将军。要说这田承嗣啊，那也是真不一般。他善于治军，在任兵马使的时候，安禄山曾在一个大雪天是巡视各个军营。当他走进田承嗣的军营，发现营内是寂静无声，仿佛一个人都没有。但当你走进营内检阅市集，又发现哎，大家都在营内，于是这安禄山是大为称奇啊，从此开始器重这个田承嗣。这田承嗣啊，一直是安禄山的心腹死党啊。后来啊，安禄山死了以后，他虽然归顺了朝廷，但是还是公然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立祠堂，称之为四圣堂，哎，怀念旧主啊。这唐朝廷对他那也是无可奈何，甚至啊，这代宗啊还将自己的女儿永乐公主下嫁给田承嗣的儿子田华，意在笼络他。但田承嗣本人这性格呀，是凶顽不定啊，反复无常啊。皇帝的恩宠只能是适得其反，使他更加的骄横傲慢，更加的肆意妄为。不过啊，话又说回来了，这田承嗣虽然是飞扬跋扈，却对老将郭子仪那却是极为敬重啊。郭子仪曾经派遣自己的部下去魏博，那田承嗣对来者那是十分的客气，还向郭子仪所在的方向是遥望叩拜，并指着自己的膝盖对使者说：我这双膝盖不向别人下跪已经很多年了，现在啊，我要为郭公下跪。可见他对郭子仪是何等的敬重啊。这田承嗣啊，对另一个节度使薛嵩的地盘一直是虎视眈眈，哎，他野心非常大，有心要争夺公伐。薛嵩呢，也不是什么善茬子，对田承嗣那是极为警惕，暗中是有所防范。在一些传奇小说中啊， 记载有薛嵩有个侍女叫红谢，善弹阮咸，又通经史。这阮咸就是琵琶。就说这红谢女啊，是既精通弹奏琵琶，又精通经史诗文呐、由此薛嵩对她是极为宠爱，让她管理各种文书，称内记事，也就是今天的贴身秘书。不仅如此，这红线呢还身怀绝技。哎，你听我说啊，这红线听说田承嗣准备攻打薛嵩以后，于半夜的时候施展轻功赶到了田承嗣所在的渭城，潜入了有重兵把守的田府。哎，就从田承嗣的枕头边盗走了装有官印的金盒，而且没有惊动任何人。这后来啊，薛嵩派人将这个金盒是原封不动地还给了田承嗣，哎，还在上面附上了一封信，信上说啊，昨晚有人从渭城来，从您的床头上拿了一个金盒，哎，我不敢留下，特派专使是连夜送还呢，抱歉，抱歉。你说这枕头边就把金盒给丢了，这田承嗣哪能干呢？于是这田承嗣派人是大肆搜寻金盒的下落。哎，在他接到薛嵩的信以后一看，哎，大惊失色，知道对方身边那是有能人呐。自此以后是不敢小看薛嵩。自此啊，两人是你提防我，我提防你，是相安无事。而消弭了一场兵祸的红线呢，却是功成身退，向薛嵩来辞行，而玩的就是个帅呀。这薛嵩啊，是极力挽留，也是挽留不住啊，于是便设宴为红线饯行。当时啊，在这个席间呢，有个叫冷朝阳的书生也在这个宴席当中，当场他就填了一首歌词啊，歌词中说的

0: 彩林歌苑木兰舟，送客浑销百尺楼啊。还似落飞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啊。哎，非常惆怅无奈。这一曲唱罢，薛嵩是不胜其悲呀，马上就掉下眼泪来了。这红线呢，也是黯然泪下。随后啊，他借口酒醉离开了坐席。自此，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女子是不知所踪。哎，谁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去做什么了。在朝廷里啊，这戴宗看见田承嗣是害怕薛嵩啊，干脆用薛嵩来制衡田承嗣。那意思是，你们哥俩掐去吧。啊，两虎相争是必有一伤啊，我在这里是坐收渔翁之利。要说这薛嵩啊，尚有名将遗风，哎，毕竟人家祖宗是薛仁贵啊，在被委以重任以后是感恩奉职。但这薛嵩一死，田承嗣便立即发难，怂恿赵义军兵马使裴志清作乱，赶走了薛嵩的弟弟薛鄂。这薛氏部众皆归田承嗣所有，这薛鄂无处可去啊，只好逃到京师长安，宿伏于银台门待罪。这唐朝廷啊，一直是对田承嗣无可奈何，自然也不好怪罪人家薛鄂，只能是昭示之。哎，你愿意干嘛就干嘛去吧。这时候，承德节度使李宝臣的弟弟李宝正，也就是田承嗣的女婿，在魏州打马球的时候，马突然受惊，意外撞死了田承嗣的儿子田维。哎，你说这一家人打起来了，这田承嗣可不干了，怒而杖杀李宝正。由此惹得李宝臣是大怒啊，两镇的关系立即恶化。这李宝臣是不依不饶啊，又联络与田承嗣素来不和的淄青节度使李正乙，两个人一起向朝廷上表，陈述田承嗣的累累罪状，请求讨伐他。刚好这个时候，这戴宗啊，也想利用各节度使之间的矛盾，削弱藩镇的实力，于是便下令河东、承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阳等诸道发兵，共同讨伐田承嗣。这皇帝一下令啊，大家就都来劲儿了。诸道是一心想削弱田承嗣的实力，瓜分地盘呐。于是，一开始啊，倒也是齐心协力。这各道合兵，那是势力颇大呀。这大军一来，这田承嗣手下的一些趋炎附势之徒就感到害怕了。这可怎么办呢？于是暗中有了投降的意思。这田承嗣生怕自己落个众叛亲离的下场，于是他派遣使者向朝廷上表，表示要束身归朝。那意思是，我打算要交出兵权，亲自到长安向朝廷请罪。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4: 吃饭。

0: 吃饭，
1: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这上回书咱们说到，这皇帝戴宗要命令诸道发兵，是共同讨伐田承嗣。皇帝下命令，诸道马上是启动兵马。为什么这么积极呢？这里还有一个利益的问题。这诸位啊，一心想要削弱田承嗣的实力，瓜分他的地盘啊。于是一开始啊，大家也是齐心协力啊，那也是浩浩荡荡啊。这田承嗣啊，一看情形不对啊，于是啊，他马上向朝廷上表，表示要束身归朝。意思是我要交出兵权，亲自到长安向朝廷请罪。哎，我错了，饶了我吧。哎，唐朝廷啊，竟然相信了田承嗣的鬼话，下令诸道暂时停止进攻。要说这田承嗣用一招拙劣的缓兵之计，轻而易举的就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随后啊，田承嗣啊也没闲着，采取了挑拨分化拉拢的种种手段，充分利用诸道之间的矛盾和各自的利益，顺利地瓦解了诸道联盟。哎，当初是大军压境，现在是没有敌人了。刚好这个时候，卞宋刘后病死，都虞侯李陵耀暗中接纳田承嗣，仗着田承嗣的势力，自认为卞宋刘侯。这唐朝廷得知以后大怒啊，下令马上讨伐李陵耀。这李陵耀是势单力孤啊，田承嗣急忙派儿子田悦前去救援，结果兵败，李陵耀被俘虏了，押送京师，咔嚓一刀就斩首了。在这之后啊，戴宗再次下令讨伐田承嗣，这回可不一样了。诸道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互相观望，没有一个人肯主动出击。哎，得罪人的事儿，咱是不干了。这唐朝廷一看呢，也是无可奈何呀，只好就坡下驴，下令恢复田承嗣的官爵，不必入朝。啊，整个就以全部赦免，还加官进爵。这个时候田承嗣已经占据了魏、博、相、韦、贝、谭等七州之地，拥有军队那是十多万人，成为藩镇中的最强者。哎，弄了个老大当啊。到了这个时候，各藩镇呢是各自拥有自己的势力，各自拥有自己的地盘啊。虽然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凡是官爵、甲兵、租赋、行杀等等，皆自专制。皇上呢，宽仁，一为其所为啊，皇上也管不了了，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要说这戴宗皇帝是听其所为，这也是事实，不过不是因为宽仁呐，而是无可奈何，只能是听之任之啊。哎，他也改不了啊。要说这戴宗啊，当这个皇帝当的是太难了。很快，在他死了以后，太子李阔即位，

这遇着了好啊，本来打算是迎归长安，却因为广平王准备北上破贼事宜，然后呢，他把沈氏又留在了洛阳。可惜呀，不久以后啊，史思明是再度举兵叛乱，重现东都洛阳。这位沈氏啊，重新又落入了叛军的手中啊，从此以后就下落不明了。这戴宗即位以后啊，派人四处寻访生死不明的沈氏，并立沈氏之子李阔为太子。而这李阔登基为德宗以后啊，立即尊称沈氏为皇太后。但是这皇太后找不着了，于是这皇帝继续派人寻访母亲的下落。当时有个大宦官呢，叫高力士，他有个养女高氏，对皇宫旧事那是非常了解。哎，朝廷里有个女官叫李珍一的，曾经伺候过沈氏，她记得沈氏长得是什么样。有一次啊，这个女官李珍一啊，看到高力士有个养女叫高氏，哎，发现这个高氏的年纪和容貌啊，跟沈氏是非常相像，而且又熟知宫中的典故，因而他就怀疑，这就是沈氏吧？哎，怀疑是怀疑，这高氏自己他也是含混不清啊，哎，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李珍一啊，向德宗报告以后啊，这德宗以为找到了母亲啊，那是欣喜若狂啊，立即派人隆重地迎接高氏回到了上阳宫。这宦官高力士有个养子，知道真相以后啊，怕惹祸上身呢，这还了得，把人家妈整到自己府里来了。于是啊，他告诉德宗啊，这高氏啊，并非是沈氏。哎，她不是你的妈妈。这德宗听后啊，是大失所望，但是，哎，看着像啊，想念自己的妈妈，于是他也好好的对待这位高氏，让他回家，还对身边的大臣说呀，说我被欺骗了100次也无悔，为的是找到我的亲娘。呵，这是大孝子啊。要说这事儿啊，也是非常有意思。当时啊，至少有4名女子是自称沈氏，哎，都说我是皇帝他妈，哎，但都被人识破了，哎，都是假冒之人呢。这德宗啊，虽多次受骗，却始终不愿意放弃追查沈氏的下落，哎，一直要找自己的妈呀。直到德宗之孙宪宗李纯在位之时，才彻底的放弃了希望，正式为沈氏举哀下葬。当然了，这棺木里呀，肯定是没有他的母亲呐。这母亲沦陷于藩镇叛军之手，这可是奇耻大辱啊，一直是德宗心头的恨事。所以德宗即位之初，即锐意改变藩镇专权的局面。他接受了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2税法，以增加财政收入。你这经济力量增长了，你这国力才增加了，是不是？同时啊，也为这个讨伐藩镇提供了必要的军费。结果，此举引发了一场新的殊死较量。这德宗即位前呢，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啊，已经病死了，死的时候是75岁。这田承嗣啊，有11个儿子，哎，但这11个儿子都不是他的最爱，他最喜欢的是他的侄子田悦。他在临死的时候啊，任命田悦为留后，让诸子辅佐，哎，哎，让自己侄子当大官，儿子们辅佐。这时候的藩镇呢，基本上已经造成了子孙世袭的事实。这唐朝廷的任命啊，不过就是一。

0: 一纸行事。德宗即位以后啊，急切地想改变这种状况。刚好当时啊，这个承德节度使李宝臣病死了，他的儿子李惟越自认为留后。这李惟越接管了承德的所有事务以后，还需要朝廷形式上的那一纸同意他继席的诏书啊。哎，这德宗新皇帝啊，那是上任以后三把火，哎，说什么也不同意给李惟越正式任命的诏书啊。哎，就是没给你下令，你呀、啊，你这官啊就名不正言不顺。说自田承嗣专擅魏博镇以后啊，是四世传习啊，49年不奉朝廷的号令。直到田承嗣的侄子田兴于公元812年掌握了魏博的大权以后，他呢才不顾其他人的屡次阻挠，坚持亲赴中央。这田兴本人呢也是入朝留在了长安，又命兄弟的子侄在中央任职，以防他们继袭节度使与中央对抗。这田兴啊，的确是向往朝廷啊，绝不反叛。但是好景不长啊，史宪成在公元822年的一次兵变后，掌握了魏博的军权，这魏博再次脱离中央的统治，直到唐朝的灭亡。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魏博的田悦、淄青的李正己、山南东道的梁崇义是各派使者，与承德的李惟越是暗中勾结。于是承德、淄青、魏博、山南东道是遥相呼应，四镇联兵，公然是与朝廷叫板较量。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四镇之乱。这四镇之乱开始以后啊，这田悦先派兵抢攻了行慈二州以及临明，率先挑起了争端。李正己派兵扼守徐州的永桥倭寇，梁崇义组兵襄阳，切断了唐朝廷江淮和江汉的粮道。哎，你粮食运不过去了。德宗闻讯是大怒啊，决意平藩，先派使者与吐蕃回合讲和，以免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这边讲完和了，边境暂时安定以后，唐朝廷就从西京抽调了防丘兵12000人，同时呢调集朔方、关中、太原，西至蜀汉，南进江淮闽粤诸道精兵，打算一举歼灭抗命的四镇。这想法是不错呀，这一开始啊，唐军的官兵那是势力强大呀，这四个镇呢是接连吃了败仗。山南东道梁崇义被淮南节度使李希烈所杀，承德李惟越先被幽州留后朱涛打败，后来又被承德兵马使王武俊所杀，首级被送到了京师。这淄青的李正己呢，急怒之下也病死了，他的儿子李纳是擅领军务，哎，就继承了父亲的这个王位。这四镇中啊，丢了两个镇了，这田悦和李娜顿时感到那是势单力孤啊，不得不各自困守一角啊。此时这种局势对朝廷那是非常有利的，这朝廷也认为这天下是不日可平，哎，是唾手就可以来啊。这长安的德宗啊非常得意，哎，打了胜仗了，于是他亲率地下诏三分承德镇，也就是原先李惟越的地盘。哎，由此招致幽州留后朱涛和承德兵马使王武俊的不满，认为皇帝不是论功行赏，于是对朝廷也生了怨气了。其实啊， 这些个人也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一看皇帝给不了什么便宜，于是也是心生怨气。哎，此举呢，恰恰就给了田悦以可乘之机。田悦于是趁机派人与朱涛和王武俊联络，小以利害，许以重利。又给钱是又给人呐、啊！这朱涛和王武俊竟然倒戈相向，发兵援救被唐军围困的田悦，哎，反了。见此情景啊，这德宗忙命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去讨伐田悦、朱涛、王武俊三镇。结果啊，这李怀光啊是寡不敌众，唐军大败。这朱涛、王武俊与田悦、李纳四镇是重新结盟。朱涛为盟主，自立为冀王，称孤；田悦立为魏王，王武俊立为赵王，李纳立为齐王，均称寡人。啊，都跟皇帝一样的待遇了。这令唐朝廷无比头痛的四镇称王问题还没有解决。哎，这又出事儿了，又出了一个淮南节度使李希烈的叛乱的事情。这李希烈以前呢，曾经协助唐朝廷平定四镇之乱。这时候的宰相啊，叫杨炎，他曾经劝谏德宗。他说什么呢？说李希烈其人呢、啊，是无功有倔强不法，使平重义。何以治之？说他的性格是非常不好，你不能重用他。这李希烈为人也是薄情寡义，是心狠手辣。他呢，曾经是董琴的养子，董琴对他那是信任有加呀。而最后呢，他却驱逐了董琴，取而代之。这宰相杨炎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但德宗啊，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反而授予李希烈南平郡王的爵位，加任为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统领各道兵讨伐梁崇义。这李希烈杀死梁崇义以后，自认为自己身有大功啊，因此攻占了山南东道治所的襄阳以后，是据为己有。哎，这地盘我占了就是我的了。这唐朝廷另派节度使接管，李希烈是相当不满。我的地盘啊，你再派人来掌管，那还了得呀、啊？称王的四镇呢，是充分利用了李希烈对唐朝廷的不满，对李希烈是称臣劝进。哎，我们给你当手下行不行啊？这在巨大的权势和名利的诱惑下，这李希烈心可就动了。他自称为天下都元帅，公然与唐朝廷对抗，就是啊，彻底的与唐朝为敌了。在这叛乱的五镇当中啊，以李希烈是最兵强粮足，势力最强。唐朝廷啊，也是没有办法。德宗于是找到宰相卢杞商量。这卢杞呀、啊，也是一个小人。他记恨一个人，谁呢？颜真卿。心想这个时候正好借刀杀人，于是他竟然向德宗建议派颜真卿去安抚李希烈。要说这颜真卿啊，大家可不陌生啊。他不但是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还是当时一个很有威望的老臣呐、啊。这安史之乱以前，他担任平原太守。安禄山发动叛乱以后啊，河北各郡大都被叛军占领，只有平原城，因为颜真卿的坚决抵抗，没有陷落。后来啊，他的堂兄颜杲卿在藁城起兵，河北17郡是纷纷响应啊，并公推颜真卿做盟主。 这在抗击安史叛军中是立下了大功啊。后来戴宗即位以后，封颜真卿是鲁郡公，所以啊，人们又称颜真卿叫颜鲁公。要说这时候这颜真卿可是岁数不小了，70多岁了，年老体衰呀。你说这卢协也真是个小人，这70多岁的老人，你让他临阵出战，这真是说不过去了。这同僚们、下属们都劝他向皇帝辞职不去，可是颜真卿老人呢，毅然领命前往，这可真是个忠臣呐。这后来，颜真卿到达了淮南的汝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临汝以后，对李希烈是小以大义，劝其息兵罢战，让人民免受战祸之苦。这李希烈不听劝告，反而要挟颜真卿协助他反唐。这老臣颜真卿啊，自然是不肯屈服啊，李希烈便将他扣押起来。后来啊，这李希烈是百般折磨着颜真卿啊，而颜真卿呢，却是坚贞不渝啊。后来颜真卿被李希烈缢杀于汝州，终年是77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为了平定武镇的叛乱，当朝的宰相卢协因为记恨颜真卿，为了借刀杀人，竟然向德宗建议派颜真卿去安抚李希烈。颜真卿啊，不但是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还是当时一个很有威望的老臣呢。安史之乱以前，他担任平原太守。安禄山发动叛乱以后，河北各郡大都被叛军占领，只有这平原城因为颜真卿的坚决抵抗没有陷落。后来他的堂兄颜杲卿在藁城起兵，河北十七郡是纷纷响应，并公推颜真卿做盟主。所以说，在抗击安史的叛军中，颜真卿可是立了大功啊。代宗即位以后，颜真卿被封为鲁郡公，所以人们又称他为颜鲁公。这时候的颜真卿已经是70多岁了，年老体衰，同僚们都劝他向皇帝辞职不去，但是颜真卿是毅然领命前往。颜真卿到达淮南的汝州以后，对李希烈那是小以大义，劝其息兵罢战，让人民免受战祸之苦啊。这李希烈不听劝告，反而要挟颜真卿要协助他反唐。颜真卿自然是不肯屈服，李希烈便将他扣押起来。建中四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12月，李希烈攻陷了汴州后称王，有叛将提议要颜真卿任李希烈的宰相。颜真卿是吝啬说道：“尔等可知颜杲卿否？是吾兄也。安禄山反，手举义兵，即被害，人诟骂不绝于口。吾今年向80，官至太师，守五

兄之节，死而后已，岂受汝辈诱挟耶？叛将是不敢再劝降。这颜真卿啊，真是一位忠臣呐、啊。他的意思是说，你们不知道我的哥哥是颜杲卿吗？那是一位忠臣呐、啊。我要学我的哥哥，你们就不要劝降了。李希烈没有办法，便把颜真卿拘押起来，还在他住的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坑，声言要活埋他。这颜真卿是毫无惧色。不久，唐军征讨李希烈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李希烈在失败前夕，派人在颜真卿的住处堆上柴草，泼上了油，对颜真卿说，不能屈节，当自烧。那意思，你不投降，我就烧死你。颜真卿是毫不迟疑，投身赴火，被人拦住。一看对颜真卿是真没有办法了。事隔不久，颜真卿被李希烈缢杀于汝州，终年77岁。颜真卿是中唐时期书法创新的代表人物，他的祖辈三代是皆工书法，他的母亲那也是写的一手好字啊。颜真卿自幼受家学熏陶，是热爱书法，一方面他接受家传，一方面呢学习前代书法名家的艺术特点，初师褚遂良的笔法，后来又接受了张旭的指导，那都是名师啊。经过长期的辛勤磨练和精心研究，他创造了独具一格的颜体书法，楷书是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是遒劲疏和，神采飞动。他的书法是既有以往书风中的气韵法度，又不为古法所束缚，突破了唐初的墨守成规，自成一幅，称为颜体。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曾有诗赞颜真卿的书法造诣，说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啊。五代时的杨凝式，宋代的苏轼、米芾、黄庭坚、蔡襄等名家，那都是学的颜体呀。咱们的话再说回来，在德宗建中四年，也就是公元783年的八月，这李希烈发兵30000，是围攻襄城。看此情景啊，这淮西招讨使李勉为了救襄城，采用了围魏救赵之计，派兵乘李希烈后方空虚之际，直捣李希烈的巢穴许州。要说这李勉呐、本是一心为国，不料德宗竟不理解，以为李勉也是想趁机大捞一把，为自己谋取利益。于是这皇帝啊，立即派遣宦官去指责李勉啊，说你违抗命令。这李勉是被迫从许州撤兵啊，半道上李勉的军队遭到了李希烈军的伏击，大败而归呀、这襄城因而是更加危急呀、这襄城一旦陷落，那东都洛阳便要吃紧呐、看没有办法了，这德宗啊急忙从西北抽调泾原的兵马去救援襄城。这泾原节度使啊叫姚令言，他带了5000人马途经京城长安的时候，正赶上天降大雨呀、这雨下的那就是个大呀，这泾原兵士全身都被浇透了，冻得是瑟瑟发抖。而唐朝廷派京兆尹王祥去犒赏军队，人这位老兄啊，带给军队的尽是些粗米咸菜。你想啊，犒赏军队
你得带。

带点好吃好喝的呀，粗米咸菜那叫犒赏军队吗？一看到这个情景，这泾原士兵可就不干了，于是产生了哗变，然后鼓噪着攻入了长安城。这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呐，正要入朝辞行，哎，听说部下哗变以后，是急忙赶回来劝解士兵说啊。说诸君失计呀、啊，东征立功，何患不富贵呀、啊？乃为族灭之计乎？哎呀，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呢？啊，你们要是做好了，肯定要升官发财的，这么做肯定不行啊。这德宗啊，也是急忙派宦官带着20车钱帛去慰劳兵士，他呢是想要亡羊补牢，稳定局势。可是啊，晚了，这激怒的泾原士兵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不但杀了这个宦官，还用兵器胁迫姚令言向西进兵。这乱军入城以后啊，是立即开始冲击皇宫，哎，哪儿热闹我就打哪儿啊。这皇宫的禁卫军呢，是无法抵抗。德宗见此情景，于是无法可想啊，怎么办呢？只好带着太子、诸王、公主从宫院北门是仓皇出逃啊。说自从代宗朝代啊，这宦官于朝恩因擅权被杀以后啊，这皇帝啊也长了点记性，有所警惕，不再任用宦官掌管军队了。所以啊，这出逃的德宗啊，身边只有宦官及随从是100多人呐、啊。这司农卿郭曙正带着家兵数十人呢、啊，在禁院中打猎呢。听说德宗出走，也立即赶来护从，哎，保驾来了。而右龙武军使令狐剑也正在军中是教练射箭。得知消息以后，也率部下400人迅速改兰护驾。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翰林学士江公府那是极有远见，他马上拦在德宗的马前，特意提醒说，诸此常为泾元帅得士心，所以诸涛叛坐夺兵权，此常忧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陪銮驾，呼群兄立之，必疑国患。臣轻曾陈奏，陛下苟不能坦怀待之，则杀之，仰受自疑其患，毁窃无益。这朱疵啊，是前任的泾原节度使，因他的弟弟朱涛反叛唐朝，牵连到他，被德宗呢是解除了兵权。留在长安司地挂着太尉的名。江公府这话的中心意思是，德宗啊，你即便要走，也应该带上诸子，否则你是后患无穷啊。然而这个时候的德宗已经完全丧失了天子的气度，只顾自己是逃命要紧。哎呀，我哪管得了那些了，是根本听不进江公府的话呀。这德宗一行出宫院北门，预备逃去奉天避难。如果说德宗的老子代宗逃难还是因为外患的话，这德宗逃离长安则完全是因为内忧。而他自己在平凡中是举措不当，那也是重要的原因呐、啊。这德宗啊，你应该反省反省啊。咱们话再说回来，这泾原的兵士是冲进了皇宫，发现皇帝已经跑了，哎呀，这下可过了瘾了，就强行的打开官库，是大肆抢掠，一直是闹了一夜呀。等到第二天，这泾原的兵士啊，也抢累了，也抢足了，哎，那真叫心满意足啊。哎，不知道怎么收场呢。要说呀，这真是冲动，那

0: 就是魔鬼呀。没办法，众人只好去找自己当官的，那就是节度使姚令言。这姚令言一看事已至此，他无法再置身事外呀。你想，这烧杀抢掠的都是他的手下呀，这唐朝廷毕竟会将罪责一起摊到他的头上，但他是有心无胆呐，知道自己不能堪大任，哎，这个头啊他出不了，于是啊便出主意，你们啊拥戴朱此为主。要说这朱此啊，本来就是个野心勃勃的人呐，哎，如今是天赐良机，立即趁机接管了长安的兵权，哎，这官我当了。后来啊，与河北朱镇的割据势力是遥相呼应。这翰林学士江公府的担忧是不幸应验了。这一事件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泾原之变，由此也直接造成了德宗成为唐朝历史上第三个逃离长安的皇帝。咱们呢，再说这德宗。这逃跑的皇帝一行啊，经咸阳到达了奉天。这德宗还来不及喘口气呢，便急忙下诏征发附近各道的兵马支援。左金吾大将军浑坚率先来到奉天护驾。这浑坚呢，是铁勒族的浑部人，曾任中郎将、左厢兵马使、大都护、节度使、左金吾卫大将军等职，那是善骑射、屡立战功，以忠勇著称啊。在唐朝廷平定安史之乱中，这位浑坚就是先后随名将李光弼、郭子仪、仆固怀恩出战河北，是收复两京啊。唐永泰年间，吐蕃十万大军攻唐，这位浑坚是驻守奉天，临危不惧，亲率200精锐骑兵冲入吐蕃营，是生擒番将，因此是勇冠诸军呐。在这之后，浑坚又屡破吐蕃兵的禁扰，在唐军和朝廷中那是很有威望。众人一看他的到来，心里这才稍稍的安定了一些。就在这个时候，这长安又发生了段秀石被杀事件。这段秀石是何许人呢？段秀石原名严，字成功，陕西千阳人。这位是右读经史，稍长习武，言辞谦恭，是朴实稳重，哎，是位好臣子啊。这玄宗的时候是举为明经，随后抛弃功名利禄从军，积功至泾原刺史兼泾原正引节度使。这段秀石是总揽西北军政4年，吐蕃是不敢犯境，百姓那是安居乐业。好事不长啊。这后来宰相杨炎记恨段秀石，于是削去了他的兵权，招到京师任司农卿，就是主管钱粮的官。这朱此啊，认为段秀石啊一定是怨恨朝廷，有心拉拢他作为自己的帮手。不料这段秀石啊却是心向朝廷啊，他见无法推脱，就假意留在了朱此身边。留是留在了，但是他有他的想法。这位段秀石暗中联络将军刘海滨等人，准备找机会杀掉朱此。朱此随后拜泾原将领韩民率3000精兵前去奉天。他干什么去了？这名义上啊，是去接德宗回京，实际上是去攻打奉天。这段秀石得知消息以后是十分着急啊，他担心奉天的德宗没有足够的兵力守卫， 便想暗中盗取姚令言的官印，但是没有得手。于是啊，这段秀石就在伪造的假公文上倒盖上了司农卿的大印，派人呢持假公文去骗韩民回师。哎，终于啊，及时的在洛谷驿截下了韩民，以姚令言的这个手令啊，令他返回。这段秀石知道啊，这韩民一旦回到京师，这假公文一事是必然败露啊。于是便与将军刘海兵商议，计划杀死朱此。当天呢，朱此召段秀石议事，段秀石是戎装入见呢，哎，穿着军装就去了。听说朱此是打算称帝，段秀石是勃然大怒。用手中的象牙笏是击打朱此啊，给朱此打的那是头破血流啊。但刘海滨等人啊是迟迟未至，段秀石啊当即被杀呀。之后与段秀石暗中相结的将军刘海滨等人都被杀了。这段秀石死亡的消息传到了奉天。这德宗是非常懊悔，过去那是听信了谗言，罢黜了段秀石啊，并为之流泪不已啊。当时朝野上下也为此赞叹，自古莫身以为社稷者，无有如秀石之贤。哎，给的评价那是相当之高啊。这位朱此随后即位称帝，自称为大秦皇帝，改元应天。他称帝以后啊，朱此杀死了滞留在长安来不及逃跑的唐姓皇族是70多人呐、啊，亲自带了兵马前去攻打奉天。那个时候，朱此的叛军有数万余人呐、啊，而唐朝的守军仅有数千人，兵力那是对比悬殊啊。奉天一度十分危急，这时候那就得靠大将军浑坚了。这位左武卫大将军浑坚率唐军是浴血苦战，坚守危城。这为了攻城啊，朱此派人造了特别大的云梯。这浑坚得知此事以后啊，事先在城墙边掘通了地道，在地道里啊是堆满了干柴，还在城头准备好大批的松枝火把。这叛军攻城的时候，箭矢如雨点般密集啊，唐军根本是无法还击。这时候叛军兵士开始攀援云梯，打算攻入城中，不料云梯一架架都陷进了地道。这城头上的唐军又往下扔火把，点燃了地道里的干柴，烧着了云梯。大火熊熊之中啊，云梯上的叛军是被烧得焦头烂额，纷纷掉了下去。左近武大将军浑坚趁机率唐军从城门杀出，朱此叛军是大败而归。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5: 才女单灵玉跟风尘三侠学艺，又学了5年，她这5年赶上别人的10年20年。为什么呢？因为单灵玉太聪明了，而且胸怀大志，求知若渴，又勤奋又能吃苦，老师教什么他都能够记住，全部继承。更主要，他的师父风尘三侠那是世外高人呐，功夫炉火纯青，登峰造极，这三老教一小太不容易了。单灵玉的机遇太好了，也是他们师徒有缘分。这一天，红拂女将单灵玉叫到身旁，徒儿，咱师徒缘分已满，你该走了。单灵玉一听，哎呀，急得眼泪都下来了，扑通就跪下了。师父，我不走，我舍不得你们，我伺候你们，我再学几年。红拂女乐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席呀，你不能老在我们身旁待一辈子，你应该自己出去闯荡。再者说，我们也得走了，这5年为了教你少走多少地方啊，我们把功夫都撂了，你走我们也走。单灵一听没办法，只可点头答应。在走之前，林药师赠给单灵一套兵书，张鼎给他一把2刃双锋剑，红拂女赠给他暗器3环银套圈，又给了几两散碎银子，一身道袍。女孩出门不容易，道家打扮能遮人耳目。哎，你走吧。师父啊，这什么地方啊？这孩子在这住5年还不到什么地方，这块叫伏牛山，山下大地方叫南阳府，我们这块三清观过去是我徒侄住的地方，我们三个经常在这住。你下了山往左拐，顺着小道一直走，来到大道上再打听，奔嵩山金凤寨出发吧。哎，单灵玉很重感情啊，哭着磕响头拜别师伯师父，然后换上道袍，背上小包裹，带着宝剑登城赞路。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走了3天。这一天前面又是起伏连绵的大山，怎么这么多大山呢？嗨，中国不就是吗？除了山就是水，田地少，那个年头人烟稀少，很少有村庄啊。他往这一站，心里琢磨，我该往哪么走呢？就这阵儿啊，哎，来个放羊的50来岁，哎呀，老人家，我打听道。你要上哪儿啊？我要上嵩山。怎么走嵩山？嵩山在哪儿啊？你看我问你呢。那个年头交通闭塞，很多人一辈子没离开过自己村，哪知道嵩山呢？ 嵩山大概是从这块往北，哎，那好办呢，翻过这个山，你一直往北，不就近吗？哎呀，这有路吗？嗨，路是人走的，你要绕走呢，哎呦，得多走200里地呀。啊，那好，多谢多谢。指路的也是250，没有道你就是翻山。灵玉想，我是练武的，有道没道我怕什么，当不了练腿的，蹭蹭蹭。刚走不远，老头想起来，哎，别走别走啊，怎么回事？哎，那个道童啊，山那边没有人家，有狼，你自己走不行，得结伴走，快回来回来。不要紧，我不害怕。嘿，太犟了。他走了，单灵玉没在乎。就这样，他一口气儿冲上半山梁，也走得通身是汗呐。来到山梁，手打凉棚，往远处一看，呀，姑娘着急了。她以为翻下山梁就是阳关大道，有行人有车辆，跟着大家一块儿走。她哪知道，再往前看，山连山，山套山，山山不断，岭挨岭，岭接岭，岭岭相连呢，到处是杂草丛生，山风徐徐，呜唰啊啊啊！没人走啊，这么荒凉啊！不怕，我是练武的，我怕什么呢？不过，这得走多长时间才能够离开大山上正道呢？他往下边看看呢，没有路。只有野兽跑的小道，要不我回去，回去，哎呀，太……

0: 4点来钟。
1: 下了这个山梁，顺着山沟走，再过个小山包，再往前走，还是山沟。就在这阵儿啊，就听着哗啦的一声，噌，窜出一样东西。灵玉是练武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扭头一看，啊，把我吓一跳！我当什么呢？怎么？他看后边是一条狗，这个大黄狗啊，毛根是黄的，毛梢是灰的。它也又肥又壮，耳朵立着，两只眼睛冒蓝光，尾巴挺长。哎呦，好了，有狗就有人家。哎，你给我做伴的，走啊！那哪是狗啊，那是狼。姑娘不知道啊，为什么？她没见过呀，她在庙里学艺，听说有狼，也没看见过狼啊。哎，走走走走，这条大灰狼看着她心的话，哈哈，我刚生完孩子，仨孩子没奶，要把它吃了正好下奶。不过这位跟我瞪眼睛干嘛？我跟着他后边，哒哒哒哒哒跟着。为什么？有那么句话，麻杆打狼，两头害怕。这狼虽然吃人，胆儿小，他摸不清对方啊有多大本事，他怕被人打死，所以跟着。哪知道刚走不远，噌，又窜出个半打狼来。这只狼一出现，后边那母狼有点着急了，干嘛？它是我嘴里的肉，你要抢啊？不行，我得先上。它呜的一声就扑上了，干嘛呀？来打单灵玉的肩头。恶狼这个东西狠啊，凶啊，专门搭你肩头，吓得一堆，它张嘴照你哽嗓咽喉，咔嚓的一口，这人就算完了。单灵玉是练家啊，一听后边有风声，他噌一闪身，唰，恶狼扑空了，唰，窜出3-4尺远。嗯，这狗怎么往人身上扑？狼一回身，一扬脑袋，哦哦，声音在山谷回荡。一听声音，再看恶狼两只眼放出的蓝光，哎呀天哪！这不是狗，这是狼。我师父说了，狼的耳朵是立的，尾巴不搭了。哎呀，是狼。对呀，刚才那个人说这块有狼，不要紧。哼，这两条狼还能把我吃了吗？我宰他。说着摁燕翅推门簧，擦啦擦啦啦啦啦啦，宝剑抽出，他往前一近身，唰唰，到底畜生不如人精明。就两下，这一大一小两只狼脑袋砰砰全掉了，两个狼被杀。单灵玉在草上沾沾溅上了血迹，还入鞘内。哼，敢吃我，好大的胆子，走。刚说走，蹭蹭上来4条狼。要我的妈呀，这块怎么这么多狼啊？哎呦，不好，得了，我别理他，我快跑。他施展陆地飞通术，往下一哈身，吃吃吃吃吃吃，哪知道走不太远，迎面就听着啊呜，滋啦的一声，坏！眼看从对面呼啦来了有10几条狼，把他给拦住了。他扭头一看，身后5-6条。哎呀，这可糟了！这块怎么出狼啊？他拿出宝剑，刷刷刷刷刷，上下翻飞。宝剑这光这么一晃啊，刷刷一闪呢、啊，这狼哗往旁边一闪，蹲那块看他。单灵玉把宝剑还入匣内，往前一走，这狼呼又围上了。单灵玉一想，这可糟了，人跟野兽斗个什么劲儿呢？哎呀，我跑吧！他往上一窜，噌，有1丈多远，随后撒脚入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怎奈跑不快。为什么？山路没有道啊，这脚啊落在石头上，把脚心硌得直疼。可是这狼啊是越聚越多，嗷的一声啊，前边上了10多条。单灵玉扭头一看，后边5-6条，他往那一站，这也扑那也扑。单灵玉急了，抽出宝剑，嘁了咔嚓，杀了有5-6只。哗，那些狼往旁一闪，他宝剑还入鞘内，再往前走啊，就听嗷呜呜，滋啦的一声，呜，多没有7-8十条狼。为什么

狼聚这么多呀？叔叔干表，这里有指挥的，有指挥狼的，当然了，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就在远处那半山坡呢，有条大狼。这条狼啊，在这一蹲，后背上趴了个小狼，实际那不是狼，趴这个小狼啊，脸比较窄，前爪短，他要是蹲在山梁上呢，前爪能起来像袋鼠一样，他要是跑，必须趴在狼身上。这个东西叫背，平时形容人坏，俩人勾结，不有那么句话吗？狼狈为奸。有狼不要紧，有狈他动不了，狼狈在一起，狼狈为奸可了不得。这狈能指挥群狼，这狼呢也是这个勾的有一伙，那勾有一群，这勾趁两个，想要聚齐得是狈指挥。狼狈呀，在山坡上一看见来了孤星人，又杀了他自己的同类，就急了，故此这背啊发出滋滋叫声，这个声音呢噪音听着肉麻，所以这狼是越聚越多，都从远处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数十条。天色已晚，单灵玉着急了，单灵玉通神本领，熟读兵书战策，什么小天文知地理三略六套啊，什么用没有，怎么眼前是一群狼，这群狼要吃你，你想跑我们就跟着你，刺啦了一下子，有狼爪子把灵玉的衣襟给撕开了。灵玉着急了，哎呀，我学艺前后十一年呢、啊、怎么要死在狼的口下呀、啊、那太冤了，可这怎么办呢？打，他宝剑挥舞开了，边打边往前跑，边打边往前跑，把狼砍伤的杀了的无数，是越杀距离越多。为什么呢？狼狈趴在了大狼身上，蹭蹭蹭也跟着跑，他干嘛？他给指挥，那意思说复仇报仇。灵玉鼻娃鬓角热汗直流，哎呀，学到知羞处，方知义不高，就凭我连群狼都对付不了，我还到疆场杀敌去，去打鱼文贼呀、啊、我也太窝囊了。不过这可怎么办呢？这是人盲无知。就在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在左边的山坡呢，唰出现一人，这人已经看见数十条恶狼围着一个出家的小老道在那打呢，大喊一声，啊，道兄不要害怕，少要担惊，我来救你。就这一嗓子，哎呀，灵玉浑身热血沸腾，哎呀，来人了，见着人了，可太好了。他那边一喊呢，这声音山谷中回荡，吓得狼往旁一闪，紧跟着半山坡的人蹭蹭蹭行走如飞，很快来到单灵玉近前。道兄，哎呀，你光和狼交战有什么用啊？你看，你得把狈呀置于死地，不把狈整死，这狼群是不会散的，杀到什么时候也散不了啊。狈什么叫狈？哎，你看你看，前爪短，趴在大灰狼后背上，在那块叫唤呢，那就是狈，把他射死啊。那怎么射？你等着，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剑，敏敏朱红搭山扣，刃扣天弦，前把如腿泰山，后把如抱婴孩，嘎吱吱吱吱吱吱，当当，一松弓弦，这支箭射出去。那只狈呀，趴在大灰狼后背上，圆眼睛锃亮，正嗷的叫唤呢，嗷的一扔，这支箭就来，噗，正射在狈的嘴里，箭头倒在哽嗓咽喉着背呀、啊，啊啊，扑通摔在地上，滚几滚死了。大灰狼一看背死了，狗头军师没了，他也害怕呀，他嗷的一声给山下送信，告诉风琴扯呼快跑，噌他没影了，再看群狼哇全散了。单灵玉这才喘喘气，
在草上把血迹擦又擦，宝剑还入鞘内，沾沾额头汗水，抬头观看。哎呀，多谢恩兄相救。来人一听就一愣，嗯，灵威一看这人不说话呢，他一抬头，这一男一女俩的眼光吧就碰到一块儿，这眼球沾上啊可就收不回来了。为什么？这一男一女都觉得对方眼熟，好像在哪见过，可怎么想不起来了呢？这灵玉一看对面的小伙子20岁左右，上中等身材，长得敦敦实实的，真是一棒子打不倒的硬汉。四方大脸，黑黝黝面皮，浓眉大目，鼻直口阔，微微的肿眼泡，头往牛心发髻，草簪别顶，粗布裤褂，腰里系着大布，背弓带剑，肋下悬刀，伸出手来拉拉巴巴，又粗又壮。嗯，我怎么看得眼熟啊？哎，他哪块有点像这个男的呢？一看灵玉呀，眼前这个小道童细高身材，弯眉俊目，鼻如悬胆，口似涂珠。别看刚才跟恶狼站了半天，气色不好，脸上有灰尘，但是五官非常清秀。请问道兄，您尊姓大名，出家在哪座庙宇啊？山灵玉才想起来，我是道家打扮啊，无量天尊，我俗家姓善，字灵玉。啊，善灵玉，请问你家可是住在嵩山经凤寨啊？请问兄长你怎么知道？哎呀，你是灵玉，你是小玉，小玉妹妹，怎么你不认识我了？你哎，那你是我问你，有个梦生，你还记得不记得？哎呀，记得，你是梦生哥，是我呀。哎呀，梦生哥，他往前一扑，走两步又站住了。为什么？过去男女有别，不像现在演电视动不动往前一扑俩搂到一起了，那个年头没有。梦生倒退几步，眼前的人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心上人小梦生。认不出来了，认不出来了。当初分手的时候，小梦生16岁，还是少年，那阵个儿也矮，说话吞吞吐吐的，低着头。现在21岁大小伙子了，又高又壮，往那一站，一股英武气，上哪认去？单灵玉也变了，那年他14岁，现在19了。19岁大姑娘正是啊，一朵鲜花含苞待放的时候，尽管穿着道装，也掩饰不住曲线身材，二目流露的感情，上哪认去啊？现在两人见面了，这是千言万语涌上心头。特别善灵玉觉得委屈，当初我对你多好，咱俩一块练武，可是你走了之后理都不理我。哦，你跑这儿来了，你到这干嘛来了？他看着他半天没说话。梦生看着善灵玉，那心里像一团火一样，碍于自己的身份身世，眼前的情景不敢流露，吉他直搓手啊。灵玉，你怎么上这儿了？可真想不到，难道我这是在做梦？哼，做梦能这么清楚吗？梦生，你别问我，我问你，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当初你背信弃义，5年前你说你娘过生日，叫我去给拜寿，我准备寿桃寿面，跟我娘说好了到你家，想不到到你们家碰锁了，你走了。你走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一走5年，我明白了，在你的脑子里没有我单灵玉。那好，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们算谁也不认识谁。
刚才你

0: 救了我，
1: 多谢多谢。说着这姑娘转身要走，孟生敢真着急了。孟生身法真的快，蹭蹭几步窜到前边，把胳膊一伸，慢，灵玉小姐哟。单灵玉更不爱听了，原来叫小玉，小妹妹，这回叫小姐了。干什么？拦着我干什么？我是有苦难言呐，我能忘了当初我们两个习文练武，你周济我一家，还有分手那天你说那些话，当时我太傻了，我不懂，后来我明白了，你非常愿意我们两个永不分离，我也希望啊，可是我身不由己，没办法呀。灵玉啊，你原谅我吧。别说这个，我就问你，你现在在哪儿呢？你干什么呢？为什么躲着我？哎，既然你实在要问，那我就告诉你，这孟生就把五年前如何离家、如何出走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单灵玉听完呆呆的发愣，哦，原来是这样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文，
6: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7: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5: 韵
8: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9: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5: 传
10: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11: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5: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顽，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3: 孟生和单灵玉从小在一起，两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块儿习文练武，待了6年。可是灵玉不知道孟生姓什么，不但灵玉不知道，孟生自己也不知道，他娘不跟他说。为什么？他娘有心病。孟生懂事，怕触到娘的伤心处，所以从来不敢问。他娘也因此有愧，积劳成疾，最近好多了，小孟生挺高兴。白天呢见着灵玉了，说3天后你来呀。孟生高高兴兴回到家里，想跟娘说灵玉姑娘要来，推门一看，哟，孩子傻了，怎么他娘病重，在那倒气儿呢，额头出冷汗呢，可把他吓坏了。他赶紧给灌水，给吃药，这药啊都是单灵玉给预备的，进行抢救，不含糊，这口气儿缓过来了。半天呢，长长出了口气，哎，孩子，你救我干啥？娘活着比死了还难受，我要死了呢，我就不遭罪了，也不累你了。娘，您别那么说，就咱娘俩，您要死了，我怎么办呢？娘啊，您快起了吧，您是不是一天没吃东西？哎，吃不下去了。娘，我给你做点什么吧。有什么呢？打点糊涂给娘盛过来，叫娘喝，他娘也没喝。就这样，他来到了院内，眼望苍天，看看周围群山，哎，我的命太苦了，娘如果身体好也没什么，看样娘活不长，我得给娘求寿啊。他悄悄地离开院子，旁边是土地庙，买不起香，搂了3堆土，插了几根野，都说一方土地保护一方老百姓，你就在我们家门口，为什么不保护我娘呢？我娘身体这么弱，恐怕活不太长，能不能求求你给我的寿禄折给我娘10年20年的，叫我先死，叫我娘多活几年呢？我娘命太苦了，一天福也没享着啊。土地爷，我求求你了。孩子这番话在旁边感动一个人，这个人呢站在不太远地方，听得清清楚楚，点了点头。哎呀，真是大孝子了。这个人呢可不是今天注意孟生了，已经跟孟生2个月了。小孟生平时呢在山坡开了2块地，早早起来打趟拳踢趟腿，然后呢试弄园子，随后再去跟灵玉练武看书，伺候娘吃饭，晚上再收拾庄稼，特别勤快，这个人非常爱。今天这孩子说了愿意折自己的寿禄给娘，这样人找不着，孝子必是忠臣，忠臣孝子人人敬啊！我找徒弟找一辈子没找着，这孩子我教了。就这样，这个人几步就来到孟生近前，弥陀佛，孟生啊，好孩子，过来给师父磕头。孟生蹭着起来，扭头一看，身后站个老尼姑，50多岁，头戴灰色皮塌帽，身穿灰色僧衣，下边穿着僧鞋，手拿拂尘，往脸上看，面容清瘦，长得很慈祥，二目如灯。 孟生不知道啊。这个老尼姑可了不得呀，就在嵩山、九华山、伏牛山、鲁山一带大有名啊，在武术界没有不知道的。他的外号金笛神尼，俗家姓金，叫金菊凤，出家之后法号叫绝情。金笛神尼可不在嵩山住，他干嘛来了？他到这儿啊挂单呢、啊、逛嵩山来了，发现了小孟生，就这么主动出来要收徒。孟生上言下言看了半天，哎呀，老师傅一向可好，刚才您说什么叫我给您当徒弟，那可不行，我不去，谢谢。神尼一听啊，这脸腾就红了，为什么这样的高人说一不二，这么年轻的小孩顶他，怎么我要收徒你还不干，瞧不起我？谁不知道金笛神尼啊，手中有个金笛儿，这个笛儿一吹呀、啊、你这么说吧，你要是高兴了听他，哎呀美，就像洞天的仙乐；要是两军阵前吹起金笛，敌人呐失魂落魄，他那块儿你随便杀。武功盖世啊，挑徒弟特别严谨呐、啊。这一辈子还没找着呢，我找着你了，你还不干，气得想踹他一脚。又一想，这孩子好，好啊，就冲这个倔强劲儿，我也收。孟生，你为什么不愿意拜我为师啊？老师傅，我娘有病，离不开我，我得上山打柴打猎，买粮，买米，伺候我妈。
4: 哦，
3: 好啊，这么办，我给你家留下银子，留下金子，叫你娘自己过，我领你行不行？我给你钱，你跟我学徒啊？啊啊，世上哪这好事，倒找钱呢？那我也不去。嗯，为什么？我娘不能动啊，有钱，有钱也不能顶吃啊，她不能做饭。

0: 你说他不能扫院子，也不能种菜，那怎么能行啊？
1: 哦，
0: 没人伺候啊，我雇个丫头伺候你娘行不行？
1: 那也不行，别人伺候我不放心，我娘想我更得折寿了，我的认可我早死，叫我娘多活几年，这么办行不行？你学徒把你娘带着，你们娘俩都跟我走，我公吃公穿，你看行不？
0: 那也不行啊啊！娃娃，为何不行？
1: 嗯，孟生心的话，我干嘛跟你走啊？我跟灵玉练武不是很好吗？我上那去干嘛呀？我也不认识你呀、啊。哎呀，老师傅，您就别说了，谢谢您了。嗯，我不去。
0: 哼，岂有此理！
1: 你再说不去，我就要把你抓走了。
0: 哎，你怎么干这事呢？娘，
1: 就这阵儿，就听里边传出微弱声音：“孟生啊，孟生，来，将娘扶出来。”
0: 哎，
1: 小孟生，噔噔进去。时间不大，连拖带架，把他母亲给搀出来。他的母亲名字叫白玉珠，你听这名儿多好啊！当初啊，也在庙里住来的。白玉珠是大户人家千金小姐，如今流落在这儿，成了贫婆呀。方才外边说话，因为声音传得远，老尼姑练功之人中气十足，声音传到屋里，孟生娘听得清清楚楚。来到外边，孟生快扶着娘来到老尼近前，扑通跪下了。孟生一看娘跪，他扑通跪：娘您干嘛呀？哎呀，老师傅，刚才你说话我听见了，你看中我的犬子，愿意教他武功，我谢谢你了，我就是死也放心了。孟生啊，你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人家为了叫你当徒弟，公吃公喝，还在养娘的，世界上有这样事儿吗？你怎么就不乐意呢？娘，我 孟生嘴没说心的话：娘啊，这事儿是挺便宜，但有一样啊，那还有灵玉呢。三年后灵玉到家里来，灵玉对我也好，单大夫对咱有恩，还没报呢，怎么能这么做呢？但这话没说出来，奴才还不磕头认师傅。哎呀，这位大师傅，如果不嫌弃，你就把我儿领走吧，只要他能够习文练武，将来能长大成才，哎，我就是死也感恩戴德呀。弥陀佛。老尼姑一看眼前贫婆不是一般人，谈吐不俗，就在这荒山里独一户人家有这么个女的，怪不得孩子孝顺呢，妈也是好人呢。施主，不要说了，如果这孩子愿意跟我学徒，我就把你们娘俩都带走，多人吃口饭算什么？如果他不愿意，呵呵，那我们师徒没缘。白玉珠说：奴才快点磕头认师，我顺者为孝。是师傅在上，徒儿被你磕头了，在嗓子眼咕噜啊，怎么不愿意呀？老尼姑一听哈哈大笑，既然如此，来来来，咱马上登城赶路。书中暗表金笛神尼呀、啊、他可不在这儿，在鲁山境内，那有他的庙。他怎么到嵩山来了呢？嵩山有个白云庵，白云庵的庵主跟他俩很好，反之白云庵的庵主呢又是白玉珠的师傅。不过白玉珠虽然在庙，当初没落法，那么为什么又生了儿子呢？那里有一段孽缘，后文自有交代。白玉珠说：好儿啊，那咱就走吧。娘啊，咱不收拾收拾？哎，收拾什么呢？四地空空，啥也没有，只要神尼不嫌弃，哎，那我就跟你去。可是给你添累赘不要紧，你身体虚弱，到我那我给你治病，你会好的。走吧。说走就走，太痛快了。 孟生不爱动手啊，这老尼姑强迫把门嘎噔给锁上了。背你娘快，哎娘来。白玉珠往儿子身上一趴，老尼姑怕把白玉珠摔着，找来绳子给划在身上，划上之后，再老尼姑可真有意思，单膀一较劲，啪，把这娘俩往怀里这么一搂，往腋下这么一搭，走，走了。孟生吓一跳啊，哟，就这个老尼姑夹着我们娘俩上山这么快，了不得。说简短，很快就带到鲁山，鲁山深山老林内，在向阳山坡前有一座庙，这庙不大，三层院子，庙门上边悬挂金字大匾祖师庙，有两个尼姑，一个做饭，一个扫院子。孟生娘俩就来到庙内，分别安排好了，神尼将孟生叫到眼前，徒儿，我看你孝顺才收你，但是约法三章，第一，到我这儿不许乱跑，听着没有，不许你随便走，如果你离这个庙出了五里地，我把你抓回来可就不教你了。第二，我教你功夫你就必须给我记住，如果记不住允许我揍你。第三，不要想嵩山的事儿，我早听说了，嵩山呢有个小女孩叫单灵玉，你们俩在一起耳鬓厮磨很长时间，从现在起要斩断这条线，因为他跟你不是一家人，另外你太小了，想太多了，耽误练功，记住没有？记住了。从这天起，孟生从头学起，真用功，真吃苦啊，你别看嘴没说，心里憋着个劲儿啊，我不如单灵玉，我不如个小女孩，我也太没出息了，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就好好练，死心塌地的练，我的功夫非赶上他不可，练臂力，练腿功，每天围着大松树转呢，举大石头，举石墩子，干嘛？增加臂力，同时教他写字。他娘呢，由于神尼给他治病也见好转，看儿子有出息也放心。原来啊，他也担心单灵玉和他儿子，心想我这辈子完了，如果单灵玉和我儿子藕断丝连，一年比年大，要出点意外，天哪，我活不了啊，他们将来都痛苦，现在分开太好了。从这以后，小孟生专心学艺，一年比一年大呀，开始啊功夫压得紧，累，连休息时间都没有，他不多想。三年过去了，到四年了，他也成大小伙子，嗯，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啊老闪出单灵玉的影子。哎呀，灵玉干嘛呢？灵玉当初叫我往他头上盖花，还叫我给他抓蝴蝶，我捧他的手，他的小脸儿，哎呀，通红通红的。哦，女大心大，我怎么这么傻呀？什么时候能见着单灵玉啊？到了五年了，神尼这一腔心血倒在孟生身上。孟生是员大将，臂力好，武功好，另外呢，五年头了，也该走了。但是神尼舍不得他，还留着。孟生的母亲呢，也不乐意走。今天呢，孟生心里烦躁，他想出去打几个山鸡、野兔，回来啊，给娘熬一熬、煮一煮，补补身子。不是出家人不许动荤腥吗？神尼可跟别人不一样，我不动，我徒弟得吃，不吃荤腥，体格不好啊。他们娘俩怎么吃我不管，爱怎么整怎么整，反正我不吃。就这么，他背弓带箭，带着刀就来到山上，听见狼嚎，因为单灵玉误入狼沟，被狼给圈住了。就这么，小孟生射死被救下灵玉，两个人见面，两个青年呢，火花啪就碰到一起。

0: 哎呀，那心呢，说不出来怎么地了。灵玉又难过又高兴，她想哭，咬牙忍住了。孟生真想啊，把肚子里苦处啊说出来，可是我说什么呢？我是什么样人呢？我将来只配给人家看家护院。单灵玉跟风尘三侠学徒，那了得呀！他低着头不言。灵玉啊，看着孟生可怜，哎，我要回家了。当初咱们俩怎么说的？我这个人言而有信，可不知道你，你什么时候回去啊？我还有，当初我说要见你娘，现在你明白不？
1: 明白，明白。
0: 灵玉啊，我真想，咱们两个真要是能够，别说了，那你应该到我家去跟我爹跟我娘说呀。是啊，我要是有钱人家子弟，早就求媒人到你家求亲了。可是我，嗨，什么有钱没钱的，这回说好了，如果你要回去，你到我家去一趟，你不敢说，我跟我父母说，他们不是嫌贫爱富之人，谁让当初我们俩在一起了，耳鬓厮磨，传出去，哎呀，羞死人了。
1: 哎，灵玉啊，
0: 好好，要这样，我跟我师父说，我也下山回家。你先走，我后走，我明天不走，后天准走。你这么说吧，十天后我到你家，你可别不认识我呀。什么话呢？十天我等你。哎，最多半个月，听到没有？
1: 哎，灵玉，我送送你。
0: 嗨，不用，不不，我送。送一程又一程，天已经黑了，走出了山道，来到了阳关大道，两人才依依不舍的分手。小孟生高兴啊，撒腿如飞回到了祖师庙。吃饭的时间过了，他老师啊在屋里做晚课呢，他到里问完安，转身回到娘的屋里。娘啊，刚才是这么回事情，我碰见单灵玉了。单灵玉他说十天后叫我到他家，看那意思，娘啊，他意思脸腾就红了。他娘是干嘛的？过来的人了，儿子21了，早就该成亲了。要是有钱人家孩子，他的儿子都应该4-5岁了，可我儿子21了，还是光棍一个人，还在这学徒呢，这叫寄人篱下，前途渺茫，将来怎么办？既然单灵玉有情有义，就不如成全他们两个人，何必我在当中阻拦呢？白珠想到这儿，点点头。儿啊，不是娘心狠，娘害怕呀。男女这事儿啊，你还不太懂，那是缘分。既然这样，我跟你师父说，咱们娘俩回去吧，咱还回到嵩山去，找个人把你们俩事儿说和说和成全了。
1: 哎，好，娘啊，
0: 那我师父不放走怎么办呢？我跟他说。刚说到这儿，就听门口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孟生啊，我师父来了，他赶紧出来。师父，您不是上网课呢吗？您怎么出来了？你回来了，我能不看看吗？
1: 那您到屋里来吧。
0: 不用，你到我那禅堂去。
1: 哎，好。就这样，孟生
0: 跟着他师父走。此时神尼心里难过呀，心想，我的徒弟太好了，又诚实又孝顺，学东西还扎实，我老了，身旁有这么个宝贝徒弟，我也算有指望，他要走心里不好受。来个禅堂，往这蒲团一坐。徒儿啊，刚才你跟你娘说你要回家。
1: 是，徒儿不孝。
0: 你能耐学好了吗？
1: 还不行。
0: 哼，一瓶不满半瓶逛荡就想走，将来你干什么去？
1: 还打柴。
0: 师父啊，这么办行不行？ 这事儿啊挤到这儿了，我回家把事儿办一办，我再回来学徒。
1: 哦，那么说你真要和单灵玉成为夫妻？
0: 这是我家高攀了。
1: 哼，你高攀得上？我问你，定亲要写生辰八字，父母名姓，你姓什么？
0: 我姓孟，叫孟生。
1: 哼，孟生是没见着父亲，这是小名乳名，不是姓。
0: 那我姓什么？
1: 你问谁呀？你怎么不问你娘啊？
0: 啊，师父，难道你知道我父亲是谁？我的身世你知道？
1: 哼，我要不知道，
0: 我能把你弄到庙里教你武功吗？
1: 你爹是丧尽天良，衣冠禽兽，把你娘给扔了，现在他在于文国当官呢。
0: 娃娃，
1: 你那个爹，你是认，你是不认呢？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稍后请继续收听。
3: 祝你生日快乐！
4: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5: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4: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5: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4: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5: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4: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5: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4: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5: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6: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7: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8: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7: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8: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7: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8: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7: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9: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5: 金笛神尼和白玉珠的师父非常好，他们在一起住了2个多月，所以知道白玉珠的身世。今天他一看孟生要走，因为舍不得，这才把这事儿说出来。孟生一听吓傻了，我20多岁，不知道我姓什么，我以为我爹早死了，我娘不说，我不好问，怕扎他心。闹了半天我爹是衣冠禽兽，怎么回事？我得问问。就这样辞别了恩师，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找娘。娘啊，我爹到底是谁？你告诉我，怪不得你老人家身体这么不好啊，您窝囊啊，您有心病啊。儿长大了，你有什么事儿，儿子都能帮你办。娘，您别不好意思，儿子这么高了，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白玉珠听这话，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书中暗表，白玉珠是雁门关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从小厨师对对儿，还会画画，才貌双全，是才女。越是才女越命薄，长到17、18岁了，哎呦，来提煤的煤人把门槛子踢折了好几根儿。他爹娘拿他爱如掌上明珠，爹就想给女儿找个当官的，官大的，岁数大，姑娘不干。他妈想给他找一个有钱儿的，有钱家的孩子大部分是纨绔子弟，姑娘也不干。他想找什么样呢？要找一个风流儒雅、知书懂礼的书生。上哪儿找去啊？就这样越拖岁数越大。后来爹娘就急了，怎么你不走，叫人笑话呀？不行，得把你嫁出去。姑娘一气之下带个丫鬟出走了。他的意思呢，我到外边去碰上有缘的，就许成为夫妻。来到外边他才知道困难呢。有那么句话，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千金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往街前一站，千人瞅万人瞧，多看几眼他就活不了啊。吓得他领着丫鬟钻了深山老林，没走几天没碰见如意郎君，丫鬟病了。哎呀，病得走不了了，小姐我实在不行了。没办法，他拿出钱来给丫鬟留下治病，你呀赶紧回你们家吧，你别跟我遭罪了。我呢，他也后悔，想回去觉得不好意思。我怎么走的？我跟我爹娘生气走的。哦，我现在回去啊？不行，实在我找不着合适的丈夫，我出家当尼姑去。就这样也不知道走了多少日子，来到嵩山脚下，钱也没了，吃不上，衣服也破烂，得了，我别活了，想投河而死。巧得很，偏巧嵩山白云庵的尼姑庵主碰上了，把他救了下来，领到庙里一问，姑娘哭诉前情。老尼姑乐了，哎呦，你是千金小姐，你遭这罪干嘛呀？不同意你跟家里说呀。这么办吧，别死了， 在这里给我抄经卷。嘿，蝇头小楷写的可好了。白珠说，这么办吧，我呀学法为尼，我出家。不行不行不行，那可不成，你宏愿未了，你将来还得回家。我不回去，哎，不回去，你就代法修行，你呀就给我抄经卷吧。就这样，他跟着师兄师弟呀在庙里头抄经卷、挑水、种菜。尼姑是女的，怎么叫师兄师弟呀？对呀，没有叫师妹师姐的。这一天他跟着师兄师弟呀到河边挑水，都是小女孩，十七八岁，大的二十五六岁，叽叽嘎嘎的打水仗，正乐呵呢。在对面过来个人，这是个年轻小伙子，长得挺帅挺漂亮。这个家伙姓文，叫文元光。他是干什么的呢？他也在嵩山学艺，他的老恩师啊叫欧阳春风，住在嵩山玉珠峰隐贤洞。他跟欧阳春风学艺二年，这个文元光非常聪明，他下山溜达来了，一眼就瞧见溪水旁一妙龄女子，青丝如墨染，面似桃花，在那块高兴呢，打水呢。耶，他看好了，这谁呀？他就瞧着，实际看的是白玉珠。这些小尼姑和白玉珠一看来了生人，吓得担水往回跑，他在后边跟着，一直送进庙门。等进来庙，庙门关了，他来到后院，抖身上墙，趴墙头往里看，瞧清楚，见白玉珠住在西跨院的一个房间里，单独一个屋。为什么？因为是有钱家千金小姐，安主也照顾她，更主要抄经卷需要肃静，文元光就记住了。半夜的时候，这个家伙色胆包天的抖身跳进白云庵，闯到白玉珠的屋里，将白玉珠强行奸污，这姑娘就不活了。天亮之后弄个绳上吊要勒死，偏巧叫师弟看见了，赶紧把他救下来，跟师傅一说，

是不是这个畜生？是他，是是他，你给我报仇！文渊光也吓坏了，老师傅啊，你饶了我吧！老师傅，我不是坏人呐，我在小溪前看见了这个女子，她长得太美了，我太爱她了，我一时按耐不住，才做下下流事。师傅啊，你成全我吧。我一辈子忘不了你，也忘不了这个姑娘，她就是我的人。你别杀我，你杀了我，可是我们俩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你原谅我吧。这个家伙一哀告，老尼姑呢凝眉瞪目，不过心软了。他一看文元光啊，长得太好了，细高头，大高个，细眉长目，鼻直口方，白白的面皮，少年英俊，把他杀了。杀了没什么，欧阳老东西不能饶我呀，咱俩本来就有茬，不杀他我徒弟要死，这可怎么办？他正急呢，外边有人说话，文元光在这儿呢吗？哟，谁呀？欧阳春风来了。老人来到里边气坏了，哎呀，安主，我这给你赔礼了，是我哎，教徒无方，这个逆子办出这种事，我杀了他。说着把手抬起来，这一掌要拍到天灵盖上，文元光就死了。他呜，安主一伸手，砰，把他手擒住了。慢着，我说欧阳春风啊，你跑我这行凶啊？哎，安官寺院祭杀生，你教育徒弟，你把他整出去啊？凭什么在我这打？你跑我这又横行来了？不不不不，哎，我是急的呀。他办这种丢人事，哎呦，怎么办？你把他给我，我要他的命。等等，要他命，我徒弟怎么办？你把他整死了，我徒弟他，这怎么办？你出去，没你事儿。等我想一想。好，不知道为什么。这欧阳春风老隐士那么大能耐，那可以说在嵩山跺一脚，周围乱颤，唯独是白云庵的庵主一瞪眼，他呢唯唯诺诺退出去。文元光起来，哎，靠墙上站着，转身跟白玉珠说，玉珠啊，别哭了，我有个主意，因为我呀知道我当初把事情办错了，才闹得在庙内出家。出家虽好，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炷香啊，苦守青灯，太冷清了，我没办法。可是你大户人家千金小姐正在年轻啊，这得守到什么时候？你看文元光，我看将来是个材料，不如来个一俊遮百丑，将你终身许给他，你们成为夫妻，你看多好啊。你不是要找一个风流儒雅、文武双全的才子吗？我看这个人还可以，你就嫁他得了。白玉珠头眼一看，文元光确实长得像个人一样，另外事已至此，我因他而死也冤呢。师父啊，全凭你做主。好，就这么办。文元光过来，从现在起，白玉珠是你的妻子啊，你要好好善待，胆敢丧尽天良将他抛弃，什么时候我碰上你，我要你的狗命。是，多谢老恩师，你给我起誓。哎，皇天在上，我文元光如果错待白玉珠，忘记前情，叫我天打五雷轰。嗯，就这么着。那个年头人都迷信，起誓啊，哎呀，洪师大愿意发出来，都相信。其实牙疼咒什么也不顶。老尼姑找欧阳春风，哎，我说欧阳春风啊，这事儿这么办了，你看怎么样？那可不行，这个文元光道德败坏，做此下流之事，不如禽兽，我非杀了不可。什么？你杀了白玉珠怎么办？乐意的乐意，不乐意也得乐意，

0: 可是我回去怎么喝？
1: 我替他徒弟讲啊。
0: 嗨，你不会说他家里有事儿啊？叫你回家就完了呗？怎么这么没末啊？
1: 好吧，欧阳春风答应了。文渊光离开老师，回来来见白玉珠。文渊光也后悔啊，昨天晚上一时高兴，现在我离开师门，武艺没学到家呀，我怎么办？我还得长能耐呀。这白玉珠我带着，往哪儿带呀？我搁什么养活他呀？他跟白云庵的庵主说，现在我呀无家可归，另外我还在求学的时候，求老庵主把玉珠留到这儿，等我呀走个一年半载的，把家里事儿安顿好，给他找个地方盖好房子，我再把白玉珠接走。好吧，就这么，文渊光走了，一去不归。哪知道白玉珠和文渊光一夜夫妻，怀孕了，怀揣陆甲要生了，可把白云庵的庵主急坏了，庙里出个大肚子，叫人笑话呀，叫他徒弟在远处给盖了两间小草房，加个篱笆墙，就把白玉珠送到那儿生孩，才生下孟生。白玉珠盼呢，如果我的丈夫回来一定高兴，我给他留儿子，一年两年21年音信皆无。文渊光本来就是喜新厌旧的花花公子，早在于文国那成亲有老婆，把白玉珠啊忘了，什么儿子媳妇的全没了。白玉珠觉得窝囊啊，心里难受啊，所以老是病病歪歪的。这件事儿啊是白云庵的庵主告诉金笛神尼，金笛神尼嫉恶如仇，文渊光他在哪儿呢？我帮你找。最近听说了，在于文国当官呢。今天呢是因为孟生要走，神尼藏个心眼儿，为了留住这个徒弟，说走嘴了才冒出来，要不然他还不说呢。孟生一问母亲，白玉珠没办法，孩子我也不要脸了，我跟你说吧，就把以往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孟生听完呢，好像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一样。闹了半天，我爹是个忘恩负义之人，扔下我们娘俩不要了，跑于文国。于文国跟大唐对立是仇敌呀，听说于文国的人在边疆烧杀抢劫，无所不为，抓去女人当妾做小，抓去男人当壮丁当奴隶。爹呀爹，你怎么跑那儿去了？不行，我找他去，把他找回来。不找回来，我难以生在三光之下。是啊，如果单灵玉知道我爹当于文国的官是这么个人，他能嫁给我吗？我有什么脸再见单灵玉？灵玉啊，我找我爹去。就这样跟母亲跟师父说，我到雁门关外去找我爹去。这边说什么也不答应。灵玉不知道啊，高高兴兴的回家了。来到家里心里还琢磨呢，十天以后孟生回来，我们俩定亲，这也算了去心愿。九以后我们共同到疆场杀敌，保家卫国。来到家里一瞧，哎，有件高兴事儿，他的父亲原来被打瘫痪了，现在见好了，因为他是医生啊，自己能调治调理打通血脉，现在啊也不用拄拐了，走得稍微慢一点能下地了。家里呀、过得挺富裕，因为他身体也好，可以挂匾行医，和门前还是车水马龙，他娘还是当初的样子。哎呦，夫妻俩看见灵玉回来，长高了，长美了，长漂亮，有能耐了，乐的一个劲念弥陀佛。哎呦，小玉啊，真想你呀、这回回来你可别走了。灵玉心的话，我能在家住下吗？前敌吃紧，找机会我得从军入伍。善宝夫妻俩背地议论，既然女儿回来了，说死不让她走，这孩子也将来

仗去？门都没有啊！我们老善家跟大唐朝皇帝有仇，不能保他。说边塞有事，老百姓受苦，可以呀、啊，救人杀敌，但是不许他保大唐。十天过去，单灵玉没见着孟生，姑娘没好意思去。怎么？我去，觉得我主动。十五天、二十天没动静，这姑娘真着急了。跑那一看呢，房子都塌了。哟，孟生没回来，怎么回事啊？开始心里惦记，后来他恨。男人呐，就是心狠，没有情义，不去想他，不理他，嘴那么说，心里还惦记。转眼到了冬天了，灵玉有点坐不住了。为什么？我师父跟我说的明白，学会文武艺，祸埋帝王家，帝王不用。我需要行侠仗义，我老守在家里算干什么呢？可是父亲母亲不想叫我走，再住几天吧。哎，这一天下大雪了，数九隆冬，雪花飘飘，到处银装素裹，天刚蒙蒙亮，善跑夫妻俩还在睡觉，单灵玉呢已经起来要出去练功。他来到院子里，伸伸胳膊，踢踢腿，他刚想打趟拳，

0: 灵玉一愣，心想敲门的不是人。为什么？灵玉有经验呢。灵玉住在深山老林，他的舅舅是猎户，他师父领他也在山里，家里头有20多个笼子，干嘛呢？他舅舅靠打猎为生，打来张跑野鹿死的就卖了，或者是吃了，活的呢就送到他家养活着。铁笼子里啊有好多小兔、松鼠、小鸟、八哥、鹦鹉什么的，闲着没事呢，灵玉就逗着玩儿，所以他耳音特别好。一听外边发出滋滋声音，不是人，什么野兽，我瞧瞧。他顺着门缝往外边一看呢，哟，看清了，就在雪地呢站着个20多高的小黑猴。这小猴头上戴着小红帽，身穿紫绒的衣裳，戴着金刚手镯脚镯，背后还背了个小包裹。灵玉一看这猴的打扮，明白了，这是家里养的猴，不是野猴。要是野猴你开门，他进来连窜带蹦带抓的不方便。家养的猴呢很规矩，一定有事儿。他把门打开了，这个猴啊赶紧退几步，退到台阶下，规规矩矩的冲着灵玉啊拱了拱爪，好像人在作揖。灵玉扑呲笑了，哎，小黑猴，你敲门是求食啊还是要水喝？你想吃东西，我给你取去。这个小黑猴摇摇头，哦，你不是要吃的，那你找我有事吗？小猴特别明白事儿，点了点头，用手比划了一下伸伸他的爪子，大拇哥，又做了个捋胡子动作。哦，灵玉明白了，我懂了，你的主人是个老头，那么你今天到这干什么？再给小猴急的用手指往村外指，用乞求的目光看着灵玉，意思说你给我帮忙。灵玉明白了，你一定有事，你主人出什么事了？你主人在哪儿呢？你能给我带道吗？小猴点点头，滋滋滋叫了两声，随后这小猴蹭蹭蹭就跑了。跑了几步，他站下回头看了看，怎么怕灵玉没跟上？灵玉就明白了有事啊，随手把大门关好了，跟在小猴的后边。小猴在前边跑，灵玉踏雪紧紧跟随呀。走出村子有1里多地，再往前看是个破瓦寒窑，这个窑以前烧砖的，已经多年不用，眼看要塌了。小猴在这站住了，灵玉也止住了脚步。小猴回头看了看他，随后滋溜就进了寒窑了。灵玉吓一跳，心想你进这里干嘛呀，有什么事啊？时辰不大，小猴又出来了，伸出小爪冲着灵玉摆了摆，那意思你进去。灵玉就觉得头发根发炸，心想进去干嘛呀，我听猴的，这里有什么事啊？不进去这猴一个劲儿的招爪子，我瞧瞧，要不说艺高人胆大。单灵玉一哈腰就进了寒窑了，外边白雪皑皑，它亮啊，里边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呢。他拢足眼神往西北角这一瞧，啊，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爸，快点，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
5: 好，等我拿钱打车啊。
4: 哎，不用，咱用手机打车。
5: 哎呦，这排队的人。

0: 这么多，这能买到票吗？
1: 放心吧，我早就拿手机订好票了。
2: 哎呀，饿死我了，咱们去吃饭吧。
0: 好好好，我问问啊，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1: 不用，拿手机搜一下就知道了。爸，吃饱了没？吃饱咱们回家吧。
0: 哎，等等，我这还没付钱呢。
1: 放心，我已经在手机上付过了。
0: 啊，现在这手机都这么厉害啊？
1: 是啊，现在一个手机能做好多事儿呢。
0: 哦，那你能教教我吗？
1: 好啊，来，我先教您打个车。您看，先打开这个，然后点这个。
3: 你的生活方式在不断的进步，那爸妈的生活呢？敬老孝老，让父母与时俱进。

0: 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民国时期，江湖恩怨，人物命运，情感纠葛，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乱世情仇》。
3: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顽，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4: 小黑猴领着单灵玉来到破瓦寒窑内，灵玉拢缩眼神仔细看呐，哟，大吃一惊，怎么了？靠北边地上直挺挺的躺着一个人，这是个衣着华丽的年轻女子。只见她云鬓蓬松，脸色苍白，二目紧闭，不知是死了还是有口气儿。灵玉吓得没敢过去，小猴着急了，又蹦又跳啊，滋滋直叫。灵玉心的话，我哪知你要干什么呢？小猴，我说话你明白不明白？哎，奇怪，这小孩冲他点点头。哦，既然明白，刚才你跟我比划大胡子，说明这主人是长胡子的。小孩点点头。那你把我领到这儿，难道你的主人是被这个女的给害了？这小黑猴又摇爪子又摇脑袋。哦，不对，不对，你要干什么？就看他指着这华丽的女子，冲着灵玉做做揖。哎，你是叫我救救他？哎呀，小猴乐的又蹦又跳又拍爪子。好，那我给看看。灵玉胆还真不小，来到切近，蹲下来摸了摸，哟，这个女的手脚冰凉冰凉的，跟死人一样啊。摸摸心脏，微微跳动，还有口气儿，能不能救过来不敢说。翻翻眼皮看看，嗯，能救过来。小黑猴，你叫我救他，好吧，我把他带到家里。这小猴太灵了，你别跟他不会说呀，灵玉说什么他懂。他往旁一闪，恭恭敬敬的一动不动。灵玉一看这个女的身上穿的衣服太单薄了，想自己的外衣脱下来给她裹上，然后双手一插，一手拢着他的脖子，一手拢着腿，就把这女的给抱起来了，转身出了寒窑往自己家里走。灵玉真有劲儿啊，拖着这么人呢、啊、这像死人一样啊。哎，不困的踏雪迎风来到自己家内，进来院往后院去。为什么？怕惊动父母。前边是五间房，中间的堂屋呢是看病的地方，东屋放的各种药材，西屋呢有张床，是善宝给人看病的地方，后边还有房子，灵玉在后院。来到自己屋内，把这女的放在床上，给她盖上被，要烧好了一碗浓浓的姜糖水，加一点发汗药，撬开牙齿给这姑娘过了下去。功夫不见甚大，床上这姑娘呻吟了一声，十二层楼咕噜噜一声响，一口浊痰吐了出来，微睁耳目愣了一会儿，环视周围，才发现自己躺在床榻上，身上盖着又暖又轻的被子，身旁站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小猴蹭就过来了，哎呀，见主人苏醒了，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冲着主人滋滋直叫，又比划又蹦，前蹿后蹦。单灵玉不懂，床是这姑娘她可明白，因为这猴啊是她训练出来的。哦，闹了半天 我是被眼前这个女子揪的，她末身要下床要谢恩。灵玉说，你别动，这位姐姐你刚刚见好，身上有汗，别再着了凉。哎呀，请问小姐贵姓大名？是你救的我？小猴跟我说你把我抱到家里的。是啊。哎呀，要不是你救了我，恐怕我得冻死在寒窑内呀，我得怎么谢你呀？别说了，这位姐姐，我看你谈吐不俗，衣着华丽，你是大家闺秀啊，怎么能一个人走到这个地方，风雪交加到寒窑里？你干什么来了？这姑娘听这话眼圈发红，鼻子发酸，眼泪刷就下来了。哎，我是被事情逼的，现在我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请问您贵姓啊？哦，我姓陆，我叫陆金环。陆金环，你家在哪住？我在雁门关凤凰山陆家庄。哟，单灵玉听这话倒退两步。陆家庄，陆金环，我打的个人你知道吗？谁呀？陆家庄有一位老英雄，外号叫赛叔宝，神刀手，我数个字说叫陆军章。哎呀，那是我父亲呐。哦，闹了半天是姐姐来了，姐姐在上，小妹有礼。灵玉赶紧施礼，陆金环急忙下地用手相搀。哎呀，请问小姐，你怎么这么称呼？你怎么知道我父亲呢？金环姐姐，我提个人就知道了。就在数年前，有个叫单宝、单天星的，被裸到于文国修黄土城，在那受尽凌辱，被打致残，眼看性命难保，多亏雷鸣把他救了，抢过一匹马，叫单宝逃走，敌兵后边追赶，乱箭齐发，单宝后背中箭，滚落山坡，昏过去了。多亏陆军章老英雄将他救到家里，给他治伤，在他家养了好几个月，伤才治好。要把他送回家里，这个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
5: 我知道啊，那单宝是我盟叔啊，他和我父亲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结为金銮之好。单宝，嗨，那是我父亲，我叫单灵玉。哎呦，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原来是灵玉妹妹呀。哎呦，你可把我想死了，我父亲跟我说过，嗨，姐姐，我父亲经常念叨伯父，也念叨你，每到过年的时候啊，他老人家就说，要是没有他的盟兄陆老英雄解救，也有我一家团聚啊，愿我的盟伯父健康长寿，居家康泰。姐姐，我的盟伯父现在身体怎么样啊？不问这话还好，一问这话，再看陆金环呢，泣不成声。
4: 妹妹，我的父亲没了。
5: 啊，灵玉听这话脑袋像炸开一样，如同闷雷击顶。
4: 怎么，伯父他人家故去了？他身体挺好啊，得的什么疾病？
5: 哪是疾病啊，是被人害死的，被人杀了。
4: 什么，伯父被人杀了？伯父他人家武艺高强，为人正直，光明磊落，是谁把他害死的？
5: 杀害我父亲凶手是他精心培养，左右不离，亲师弟，是他的师弟把他害的。
4: 师弟？师弟是谁呀？
5: 这个人姓文，单字名记，字元光，他叫文元光。
4: 哦，文元光，
5: 灵玉不知道文元光是谁，书中暗表 文员

正是灵玉心上人孟生的亲爹，文渊光又是陆军章的亲师弟，都是欧阳春风的徒弟。那么师弟为什么把师兄害死了？这个事儿啊，都怪于文昭。于文昭和他的弟兄扯旗造反，在黄土城自立文渊国。他们恨大唐朝皇帝，恨老李家人，进犯边塞，连年战争，民不聊生，边境啊越来越不安。这消息传到陆军章耳朵里，陆军章着急，但是他这个庄子没人敢动。因为什么呢？陆军章的名字中原塞外都知道，因为在边境线上。可是老人忧国忧民呢，老人在家干嘛可没闲着，他明白我是练武的，活一天练一天。他潜心呢研究六十八路绝命刀，研究阵法叫九宫八卦迷魂颠倒阵，又叫九宫八卦颠倒迷魂阵，研着干嘛呢？有备无患。老人经常在外边呢济困扶危，闹个好名声。可是前不久于文贼欺进中原，一直打到雁门关呐。雁门关的主将是谁呢？大刀王君可，王玄王君可。王君可大家都熟悉，瓦岗寨46友，他排行在6。单雄信是老五，他是老六。现在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王君可这个人呢，这是好人，很勤奋。既然李世民把我派到这儿，那么我就得好好镇守边塞，在城头准备好滚木雷石、灰瓶炮子、弩弓要箭、守城池。架不住于文贼派兵一次两次三次骚扰，这边一抢，王君可派人去打，于文贼跑了，于文兵啊上别的地方去了，到那地方接杀，他又到那个地方去，把个王君可累得筋疲力尽，是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周围的小镇子被于文国兵将抢去太多了，眼看要成孤城一座了，最后闭关不战。哪知道于文国兵逃掉阵，领兵者是于文国的元帅，此人叫于文德，外号小温侯赛诸葛，胯下银松兽，掌中一对化干戟，背背四把飞刀，百发百中，有万夫不挡之勇，善会用兵。他一下子就把周围的小部落都给收服了，力量越来越大。今天来打雁门关，雁门关周围多少镇子都归他了，小城也归他了。一交战，王君可失败了。没办法，王君可愁死了，如果丢关就丢脑袋呀，尘毁人亡啊，怎么办？有人出主意，快去请陆军章，陆老英雄帮忙。就这样，背后里派人去请。陆军章一琢磨，甭说拿礼物来请啊，给我三寸长的纸条我也该去。为什么呢？我是大唐朝子民呢、啊、另外王玄王君可那是好样的英雄，跟我们有关系啊。我的岳父是樊虎，樊虎跟王君可人家是把兄弟呀、啊、一个头磕在地上，贾柳楼46友接拜，我能坐视不管吗？走。就这样来到雁门关，见了王君可，俩背牌不一样，陆军章小辈儿，告诉王元帅我出战。就这样，陆军章领2000人到江城交战，就这一战活擒敌将12个，最后元帅于文德亲自上阵，手使短把双戟，虽然厉害，力气也大。陆军章更不白给，他有68路绝命刀。开始啊，本来是短刀，他研究到马上战，变化无穷啊。俩人打个平手，连打3天3夜，不分胜败。两下收兵，陆军章想，怪不得于文贼成气候啊，这于文德就了不得呀，怎么办呢？只能智取，不能应敌。他就跟王君可商量，这么办，咱们摆一座阵，

0: 于文德，他要是敢打阵，把他困到里边，就这样，就在雁门关外摆了个九宫八卦颠倒迷魂阵。当然了，什么按照五行啊、八卦呀、九宫啊、什么相克相生啊，都是这套。话虽如此啊，这可分谁摆呀？陆军长自己研究的，他把周围的兵都调了，兵不够调来了老百姓，拿现在说是民兵，就在雁门关外把阵摆好了。这边讨调阵，这一天特别巧，于文德没来，而是于文德的兄弟于文江还带着几个侄子数千人冲过来了，进到里边一下子夸就被捂到里头了，一共是2400人呢，死的死，是被俘的被俘，还不含糊，于文江逃走了。这一仗大得全胜，呵，大振军威，大唐朝的旗呼啦啦迎风招展，呵，唐朝子民精神头又来了。陆军长乘胜追击，带5000人呢，一下子哗，把于文贼赶到黄土城。随后告诉王君可，在边塞这块严加防范，两条，第一，要各个关卡增兵添将，严加防范；第二，要竖旗招兵啊，叫边民投军融武，加紧训练，以防不测。王君可点头，可以，我这就招兵，由你训练。陆军长说，我可不来这训练，我不想当官，就不能常住到这儿。那不说，边民呐，感激陆军长，一个个头顶香盘，口念佛，高送恩人呐，有的都打个灵牌给供起来了。越这样，陆军长越坐不住。练武人讲究施恩不图报，我做了好事，不用你报恩，我心里有就得了。跟王君可说，老人家，我得回家乐守田园。你才多大岁，干嘛乐守田园呢？奏明朝廷，在这当官。不不不，我不想当官，我把功名富贵视之粪土，如果想当官我早就出事了，你呀饶了我吧，我先回去。那么于文贼再来进犯怎么办？再来进犯我再出征，好吧。就这样把陆军章送到家里，送的礼物又给送回去了。往家里一坐，嘿，老妻女儿金环乐守田园，他没事了。沙利可汗于文昭和于文德都气死了，他们败到黄土城，恨得咬牙切齿。陆军章哪这么陆军章啊，我们损兵折将都损害在他的手里了，怎么办？不把陆军章置于死地，我们休想打过雁门关，休想推倒大唐，休想抓住李世民。这陆军章，陆军章好吗？就在于文国的兵将啊当中就议论开了，有人听见了，谁？此人姓文名纪，字元光。文元光，文元光，前文我说过，当初啊在嵩山学艺，因为奸污白玉珠被赶出庙门，不过这件事儿谁也不知道，说他家里有事儿回家吧。这个小子呢离开了嵩山之后到华山学艺，这个家伙还真有恒心，又学了5年呢。好人有本事啊，为人民造福，坏人有本事那是祸害精，他有了本事之后啊，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啊，成了朝廷捉拿的要犯，实在过不了了，他就跑到了北国，投到于文国。到那之后开始呢给人看马放牧，巧得很，有一年呢7月份，哈，牛羊肥草而壮的时候啊，赛马，他呢也参加了，马上的技巧啊，嘿，独占鳌头，一下被于文昭的爹于文成雄看见了。于文成雄一看这个姓文的长得好，骑马的技术好，过来吧，练两下子，打趟拳踢趟腿，练练枪，练练刀， 哎呀，把个于文成雄乐的嘴都合不上了。这个老奸贼一看，我要想推倒大唐，非得这样人不可，留在身旁，既是他的护卫，又是谋士。可以说，文渊光说话，老贼于文成雄言听计从。于文成雄是谁？前文书我说了，沙利可汗于文昭的爹呀。可是文渊光轻易也不出头。现在呢，他在于文成雄身旁娶妻生子，有一儿一女。他早把他的原配妻子玷污的白玉珠给忘了，什么梦生啊，他根本就想不起来。这次听人议论陆军章，这名这么耳熟呢，他琢磨来琢磨去，哦，想起来了，我在嵩山跟欧阳春风学艺的时候，大师哥叫陆军章。什么绝命刀颠倒阵？哎呀，我不会，因为我在嵩山学艺才待两年呢，净干活劈柴烧火，在那块儿干粗重活没学着能耐。我合不到陆军章呢，一来偷艺，二来要把陆军章劝说投降，我可有功了，他不想把他宰了，我就是天下第一。文渊光这个家伙真狠呐。就这样，他找到沙里可汗于文昭。可汗，陆军章不是外人，是我师兄，是这么回事情。这么办吧，我情愿去找陆军章，他不是刀法惊奇吗？我可以学来。他不是阵法惊奇吗？我可以偷来。我劝他投降，投降更好，不投降我把他全家刀刀斩尽，任任诛绝。请问可汗，你给我什么官？于文昭一听，把眼睛一眯缝，跟他几个哥们弟兄一研究，哎呀，怪不得我那老爹看中文渊光了，闹了半天这小子有两下了，哈哈，武功好又有心计。哎，文渊光，只要那样的话，你要什么官我给你什么官。好了，你可得容我功夫，因为我要学艺偷艺，那得容我个阶段。好，你去吧，把他老婆孩子安排好，就这么换上粗布衣服登城赶路。很快过了雁门关，来到了凤凰岭陆家庄。到了门前跟家人一说，家人往里送信。陆军章现在过着太平日子，家里有钱，可你这么说吧，这辈子吃不了啊，就愁在女儿身上。女儿金环已经定亲了，但是现在不知道未婚夫在什么地方，什么成亲不知道。报您的师弟文纪文渊光来了。陆军章糊涂了，谁叫文渊光？想了半天，哎呀，想起来了，当初在嵩山有个小师弟，长得漂亮，聪明伶俐，跟我在一起二年，不顾他走了，哎呀，他来了太好了，我还念得过，有请有请，就把这个贼给请到家里。来到里边堂屋一站，陆军章一瞧，哎呀，现在的文渊光比当初的气质还好啊，30多岁不到40，白白净净，重眉朗目，往里站，低着脑袋，目不斜视。哎呀，小师弟呀，是你。师兄啊，你想死我了，我给你磕头了。哎，起来起来起来，哎呀，你来太好了，想不到我们师兄弟见面。文渊光心的话，我来了，你就快死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2: 想起母亲的叮嘱，
3: 你那儿下雪了吧？照顾好自己啊。
4: 妈，您出门也多穿些衣服啊。
3: 哎，放心吧。
2: 想起母亲的白发，
5: 你看这雪下得多漂亮啊。
6: 是啊，落在头上好像头发都白了一样。
7: 妈妈的白发是不是又多了几根？
2: 想起母亲的相册，
8: 哎呀，老婆子，几本相册都让你翻烂喽。
9: 哎，那时候天天盼孩子长大，孩子长大了咱们就老喽。
2: 漂泊在外的日子 天天想家，遥望远方，把日历一页页撕下。回家，回家，多想推开那扇熟悉的门。
10: 妈，我回来了。
2: 想妈妈了，就去看看她。
1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今年是第四届咱们全国相声小品的这个展演了啊，非常荣幸，我和完生啊。
3: 哟嚯，注意你的嘴，再说一遍我的姓氏。
2: 我和完生啊。
3: 您是紧张啊？
2: 要不是赵生、朴生，你选一个。
3: 我哪有韩国这姓儿都出来了？
2: 这个姓儿这还热闹。
3: 王生，
2: 王，确定是王啊？
3: 确定是王，
2: 这个应该是确定的。隔壁姓王嘛，这很正常。我跟王生啊，我们俩非常的荣幸。你看平时我们在台上啊，我们是这么一种感觉，台底下就不一样了。
3: 咱不是搭档吗？
2: 是啊，台上王生老师比较爱说话，台下就不爱说了。
3: 哦，
2: 台下我们给他送一外号，
3: 叫
2: 冷面书生，听着跟朝鲜人似的。冷面书生，
3: 老有朝鲜的事儿呢，这里头。
2: 所以说有时候啊，我就想说，没事你在家里别老待着了，
3: 我出来看看，
2: 没事出来转转，对吗？天气都挺好，秋高气爽，风和日丽，这时候你都可以出来转一转，别老猫。
3: 我跟死人一块出来呀、
2: 也可以啊。
3: 什么叫也可以呀、
2: 就这季节好，一个春天一个秋天，没事出来转转
3: 啊，就是旅游旅游，
2: 活活动，
3: 活活动。
2: 活络活络活络身体，哎呦，你看我就比较喜欢活络活络活络身体啊。
3: 是吗？
2: 因为我好运动啊。
3: 哎呀，
2: 我最好的什么你知道吗？
3: 什么运动？
2: 我最好球啊，乒乓球
3: 啊，
2: 排球，
3: 网球。
2: 哎，对对对对，网球，还有啥球？
3: 那多了，
2: 羽毛球
3: 啊也有。
2: 但我最喜欢的
3: 什么？
2: 足球，
3: 世界第一运动。
2: 这姚明啊给我送过一个篮球，我天天摆到家里头，摆到家里头我可不踢，可是足球
3: 那也没法踢。姚明送你一篮球，你摆家里头不踢，这叫什么话呀？
2: 我就是意思，足球我可经常没事踢去。
3: 您还踢足球呢？
2: 哎，没事爱踢呀、
3: 哎呦，
2: 踢足球锻炼身体呀。
3: 对对对对，
2: 您琢磨这个足球可不好踢着呢，可不好踢着，尤其是到黑八的时候，一般戳不进去。
3: 您在案子上踢足球呢？
2: 什么叫案子上踢足球？
3: 什么叫黑八呀？
2: 哦，这个台球。
3: 哎呀，
2: 薛晓的玩笑啊。
3: 哎呦，您可逗死我了。
2: 你看今年呢是盛世，今年有一欧洲杯，你听说过吗？
3: 别听说，我看过呀，
2: 欧罗巴洲杯。
3: 谁给起这名字呀？这是
2: 欧罗巴洲吗？没事踢着球，哎呦，特别感觉特别好啊。
3: 是
2: 啊，那是刚好是夏天
3: 啊，夏天
2: 约上三五好友，到一个酒吧
3: 啊，
2: 点上点红酒，
3: 哎呦，
2: 三明治加上卤煮，来个82年的北冰洋，
3: 放下，过气的那是，
2: 什么叫过气了？
3: 82年北冰洋，喝了不拉肚子吗？
2: 我拿着看不行吗？
3: 哎呀，没有盘汽水玩的，知道吗？
2: 没事啊，没事就看球啊，不管看懂看不懂，都热闹，都热闹。
3: 哎，这话我不同意。
2: 怎么不同意？
3: 这我也看球啊，
2: 啊，
3: 看球得懂球，看着有意思。不懂球你看它干嘛？
2: 哎呀，不懂一样有意思。
3: 那有什么意思呢？
2: 那天我不是就在人酒吧吗？我点的红酒啊，烤串什么都点好了。球赛
3: 什么酒吧还有烤串这个服务？
2: 就是人家是流行，就是看球啊，不知道各种人等啊都有。在那儿看球，那天好像是英格兰对威尔士，就那
3: 有这么一场比赛。对，
2: 我专门在那儿看呢。有个不懂球就过来了。
3: 热闹吗？
2: 特热闹啊。
3: 怎么热闹法啊？
2: 可能这么跟表述有点这么单调，
3: 您说一说。
2: 咱们给大家表演一下。你先就是那天的我了。
3: 我是那天的你吧？
2: 哎呦，我就是那个不懂球的人。
3: 那我怎么这么遭罪呢？
2: 遭什么罪？遭什么？
3: 我祖上又没有缺德，我怎么就
2: 是就是表演一下，
3: 就这一会儿啊。
2: 哎，情景再现。
3: 好好好，
2: 情景再现。
3: 嗯嗯，
2: 准备啊。
3: 嗯，
2: 你先把痦子抠下来。
3: 我 疼不疼啊我？
2: 表演，Action。
3: 还有英文呢这个。
2: 大哥，哼，哎呀大哥，哎呀，这大哥真帅，大哥，大哥真帅。
3: 别，
2: 太精神了，大哥，
3: 别捧我，
2: 你客气啥？你演的是我。一般的人，帅啥帅？大哥，你看啥玩意
3: 儿？这到这儿不都看球了吗？
2: 这足球啊？
3: 那还是台球啊？
2: 哎呀，我挺热闹啊！
3: 是好看，这场比赛踢的还挺激烈。
2: 哎，哪跟哪儿啊？
3: 哥们儿，你看那个，上角那块，右上角。
2: 我眼神不好，我看不
3: 清。英格兰威尔士吗？那不是？
2: 啊？威士忌啊？威
3: 士忌干嘛？威尔士。
2: 哦，威尔士啊，
3: 对，
2: 威尔士啊，开始多长时间了？
3: 那不写着呢吗？十分钟。
2: 哦，快结束了。
3: 这啊，哪儿的事情？45分钟半场。
2: 哦，还早着呢。
3: 这刚开始。
2: 谁赢了这会儿啊？
3: 0-0吗？那不是？
2: 零比零啊？
3: 0-0，
2: 零比零算谁赢啊？
3: 0-0算你赢。
2: 我没上去踢去啊，跟我。
3: 废话，0-0是平局，这都不懂。
2: 哦，现在的平局啊。哎，那。那哥们干啥站上怎么踢呢？他不踢也能上电视啊？你真的跟电杆子似的，
3: 那是裁判，他当然不能踢了他。
2: 我说的都不动换呢
3: 啊！
2: 这玩意儿踢完还有吗？晚上？
3: 这不是这是半场吗？待会儿还有下半场。
2: 哦，还下半场？
3: 三点还有一场，
2: 三点还有一场，
3: 三点还有一场。
2: 那有中国队吗？
3: 那门口写的这欧洲杯大酬宾，这是欧洲杯，没有中国队，
2: 那不能请个嘉宾呢？
3: 那人家这是洲际比赛，亚洲球队不参加，没有中国队，
2: 真没有啊？
3: 真没有。
2: 老板结账，不看了。大哥你真帅，
3: 嗨，老想这干嘛？
2: 他也热闹，
3: 不是这就不是看足球，这是捣乱去了。
2: 怎么捣？人家热闹，享受这种生活。
3: 要我说，还得是懂球的看球有意思，热闹。
2: 您这说有道理啊。
3: 嗯，
2: 懂球的我也研究过。
3: 您还研究过
2: 中国这个球迷啊？大概分成三大类，这三大类分别是呢？
3: 苗老师，
2: 嗯，
3: 你又紧张了，
2: 怎么了？
3: 您在数字上犯了一点错误，
2: 没有，
3: 这是六大类，
2: 我没有比划数字，
3: 那您什么意思？
2: 我这招手呢，
3: 哦，致意呢？
2: 哎，一共是三大类啊。
3: 哪三大类呢？
2: 都哪三大类？
3: 您给介绍。
2: 第一类，
3: 嗯，
2: 侃侃而谈型，
3: 侃侃而谈型，
2: 沉默如谜型，
3: 沉默如谜型，
2: 洋洋得意型，谁都活不了型。这三大类啊，说实话，你细研究，
3: 这不是四大类吗？
2: 哎，
3: 侃侃而谈，沉默如谜，得意洋洋得意，谁都活不了，这不四位吗？
2: 啊，你管他几类啊？这都我研究出来的。这都我深入，
3: 你有准儿没准儿啊？我说深五个指头呢，来回去是怎么的？
2: 就研究，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天天研究球迷啊！
3: 哎呦，太了不起了你，
2: 了不得呀！
3: 你给讲讲这个看。

0: 然穿的是什么材料的尼龙鞋带，为什么要用这种鞋带，哪个厂出品的，没有他不知道。
1: 这人怎么不上欧洲议会去了？
0: 上议会干嘛去？
1: 这大学问在中国待着当球迷太屈才了，这都
0: 研究的透啊，人家
1: 是吗？这叫侃侃而谈行，
0: 侃侃而谈行。
1: 还有一个沉默如谜型，
0: 不说话，
1: 不说话，
0: 冷面球迷。
1: 哦，那是我兄弟，我不冷面书生吗？
0: 你怎么那么多亲戚？
1: 哦，
0: 也不说话
1: 啊，
0: 也不和人交流，
1: 一直专注的看球。
0: 但是
1: 啊，
0: 你从他背靠座椅的姿势，
1: 嗯，
0: 握杯子的手势，你就不难看出，
1: 看出什么？
0: 他睡着了。
1: 这还，
0: 我观察过这个，
1: 这还球迷呢？
0: 这是真球迷，
1: 这叫什么？都睡着了还真球迷？
0: 这说明这球迷对球赛的精彩程度有要求。
1: 哦，
0: 看不得那温吞水的他都看不得，
1: 比赛踢得不激烈就睡着了，
0: 睡着了。
1: 哎呦，那这是高人呐。
0: 哎，你开玩笑。
1: 三一样是什么？洋洋得意型，
0: 黑球踢得不错。哎，今天踢特别好啊，您看您看您看，多积极。哎呦，跑动太积极了。哎，好嘞，上半场干的。
1: 你下回进人物之前告诉我一声，吓我这一跳，我以为你疯了呢。
0: 我这是严格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这个真听真看真感受。踢得不错啊！
1: 你刚说那绕口令是干嘛的？
0: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1: 这是哪国球星？
0: 演员的自我修养
1: 啊！你修养，你修养，
0: 踢得不错啊！哎呀，太积极了啊！跑动也积极，上半场干他，哎，下半场前二十分钟再干俩，一关门，得嘞，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1: 怎么还唱上了？
0: 旁边，哎哎，行了啊，行了啊，你是欧足联主席是怎么着？你就给定了是吧？人家还得进俩进仨的啊！
1: 欧洲联主席也没有这个权利，
0: 还唱上？你就别唱了，
1: 啊！
0: 得，不让唱咱不唱，哎，不让唱不咱不唱就完了吗？
1: 别唱了就行了。
0: 谁让咱踢得好呢？谁让咱喜欢的球队状态好呢？哎，走了，横船就这么倒，跟着我左脚右脚一个慢动作，
1: 又唱上了呢，有完没完？这人
0: 洋洋得意型，
1: 这人看球太讨厌了。
0: 哎，还有一种。
1: 最后这种我听着名字特别的长
0: 啊，谁都活不了行。
1: 这种球迷是什么状态呢？
0: 逮谁批判谁，
1: 逮谁批判谁，
0: 眼里没有一个好人。
1: 这是干嘛的呢？
0: 哎呀，好，
1: 好，
0: 踢得真好，
1: 踢得真好，怎么这劲儿？
0: 前锋跟对方后卫似的，
1: 嗨，
0: 后卫跟对方前锋似的，
1: 嗨，切，
0: 你们哥俩换个位置不好吗？
1: 这就是踢的状态不好，
0: 中间这几个好，
1: 中场好，
0: 贵气，
1: 贵气，
0: 你倒是跑两步啊！
1: 哦，不动，
0: 跑球场上安胎来了。
1: 哎，这还有这么
0: 说？你又不是女足啊！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女足怀孕也不让上来呀！哎
1: 呦，您这也太损了！
0: 这哪是中场啊？
1: 这是
0: 四个裁判模仿秀啊！
1: 嗨、哎，
0: 就这球，就这球，我上去我都踢进去了。
1: 哪有这样的人？
0: 什么玩意儿呢？
1: 嗯，
0: 再看人家对方
1: 啊。
0: 哎哎哎哎，哥们儿，看清了，看清了，
1: 啊，
0: 那是腿，球是圆的，腿是长的，分不出来啊。
1: 对方也活不了，
0: 汤汤就往上踢啊。
1: 哎呦，
0: 干嘛呢这是？
1: 您消消气。
0: 裁判你也不管是吧？哟哟哟，
1: 裁判也不成了，
0: 碰你哪儿了？
1: 嗯，
0: 磕你哪儿了？你的腿是玻璃的，是水晶的呀？
1: 哟，
0: 足球是男人的运动，
1: 嗯，
0: 碰一下磕一下怎么着了？受不了别踢呀。
1: 您这也太矫情了。
0: 那我说那裁判你会吹不会吹？
1: 我说裁判活不了吧。
0: 你会吹？你会吹不会啊？
1: 您刚都用马赛克了，您知道吗？
0: 刚才踩我们脚了，你都不吹，这会儿瞎吹什么呢？还那边裁，还那边裁，没事，你别举旗行吗？你懂规则吗？什么就越位了？
1: 不是，
0: 啊，
1: 不是，
0: 你是不是眼神不好啊？
1: 眼神不好能当边裁吗？
0: 你是不是近视啊？
1: 近视？
0: 你是不是散光啊？
1: 嗨，
0: 你是不是色盲啊？
1: 色盲啊？
0: 你能分清紫色和蓝色吗？
1: 有这色的色盲吗？
0: 旁边有人劝他，行了行了，咱踢的不行了，就别
1: 说。必得有人，
0: 给我闭住，
1: 嗯，
0: 嘴闭住，
1: 这也不让劝，
0: 什么玩意儿
1: 啊？
0: 没事，你跟我看什么一块球赛呢？我告诉你，赢不了就是你方的，
1: 又怪人家了。
0: 我以后别跟我一块看球，你知道吗？
1: 啊，
0: 咱俩属相不合。
1: 属相？
0: 你属鸡，我属狗，鸡狗不到头，你知道吗？
1: 这都挨着吗？这都。
0: 告诉你，你看你这德行，你还别不服？你瞪你的眼，你别上一次咱们一块现场。看中国队比赛，
1: 嗯，
0: 你刚喊了两声加油，
1: 怎么样？
0: 中国输给泰国了。
1: 嗨，这也怪他身上啊！
0: 你是神灯啊！
1: 哎哎哎，
0: 说谁赢准死！
1: 哎，行行行行，
0: 你没事，你也别出来了，你知道吗？你别出来了，您看，您看，你。

0: 看您耳朵也扇了，啊，犄角也开了，
1: 犄角啊，
0: 抬头纹都散了，你知道吗？
1: 啊，
0: 没事回家该吃点什么吃点什么，出来别干这个。
1: 跟你看场球，这朋友就该死是吗？
0: 哎，烟一根一根够勤的啊，
1: 烟也不让抽，
0: 您这还是羊角风老抽。
1: 哎呦，什么俏皮话，这都是
0: 什么乱七八糟？你看看看那德行，一个个，你少吃点能死啊是吧？吃的全是这味道。好家伙，豆汁儿没人爱喝，你赶紧端走。看个足球，你还喝豆汁儿，你多讨厌！
1: 这也是看球，
0: 哎，
1: 喝豆汁。
0: 那位，赶紧，把那啤酒给我拿过来，你快，
1: 啊。喝啤酒可以，
0: 你身长点，我能够着吗？
1: 哎呀，
0: 这屋子怎么这么热呢？哎，服务员，放低点，
1: 放什么放低点？
0: 温度放低点
1: 啊，空调调低点。
0: 我们这是来这个什么的，这要冷一点，别跟烤箱似的。
1: 是，
0: 多少度？18度了
1: 啊。
0: 你看看能调到零下吗？
1: 那是冷库，那是冻死 你
0: 太热了，你们这窗户也不透气儿。
1: 将就吧。
0: 什么味儿啊？嚯，
1: 怎么的了？
0: 哎，我说你这位啊，你看球就看球，你穿个球鞋干嘛来了？你还穿个那么厚的袜子，大夏天的你不热？你看球你踢球的？
1: 不是，他就为了
0: 你要穿，你就好好穿着不行吗？你还脱了，你抠什么？你在这抠？
1: 哎呦，
0: 好，你恶心不恶心？你可一溜一溜的，我这什么位置？快熏死我了！你这是？
1: 哎呀！
0: 你刚才拿哪只手给我递的酒？
1: 嗨！哎呀！
0: 我说嘛，好家伙，一嘴的味儿，我还爱舔瓶子口。以后别跟我一块儿出来看球，
1: 别看球了。
0: 你看喝多嗓子都冒烟了，这都
1: 要死不要死啊！你
0: 话多不多？
1: 这样的人不允许看足球去，糟践足球，这是
0: 谁都活不了心。
1: 这太讨厌了，这个。
0: 当然了
1: 啊，
0: 话少的有时候也讨厌。
1: 那您没有，话少的球迷最招人喜欢。
0: 谁说的？那天我们去看球，旁边有个小姑娘，全程就说俩字儿，
1: 俩字儿
0: ，C 罗。
1: C 罗球迷，
0: 哎呀，全场啊，
1: 嗯，
0: 从比赛一开始，
1: 嗯
0: ，C 罗，
1: 这
0: 喊了90分钟啊，
1: 这球迷也多的是啊，
0: 不是，他喊着我们非常的尴尬
1: 呀。哎，我说您两句
0: 啊，
1: 您可能看球的时间比较短，
0: 怎么了？
1: 这个女同胞看足球都是从球星开始的
0: 啊，
1: 由球星一点一点了解足球的魅力，进入足球的世界。人家刚开始看 C 罗，你不能说人家讨厌，
0: 这个都不是主要原因。
1: 那怎么了呢？
0: 主要那天是意大利对西班牙，没有 C 罗呀，
1: 不认识啊。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今天呢，给朋友们演出，特别的高兴。
5: I'm glad to perform 相声 for everybody.
4: 这个相声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5: Performing 相声 calls for 4 basic skills: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4: 我们这可不容易。
5: It's very complicated.
4: 讲究的是绕口令
5: 啊 ，tongue twist.
4: 说扁的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那个板凳没有扁担长，那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偏不让这个扁担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
5: Goodbye，
4: 回来。不像话，
5: 怎么了？
4: 我这儿都快放炮了，您拜拜了。
5: 是啊，
4: 你怎么不学呀？
5: 不是这句啊，它就有点难度了。
4: 哦，这倒不翻译了。
6: 对呀、
4: 啊，那你也知道有难度、啊。
6: 那当然了，
4: 我们这相声难着呢。
6: 嗯，
4: 我这说相声表演，你在旁边说什么外语啊？
6: 这您就不懂了。
4: 我怎么不懂啊？
6: 你看，一看您这个眼界就不够宽阔。
4: 这话什么意思？
6: 您看、啊，您这个相声说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可以说是全国知名的演员。
4: 全国呀，可不敢当，
6: 是吗？
4: 哎，也就是咱们这个北方片。
6: 那基本上都在国内演出了
4: 啊，国内
6: 呀、啊，那国外就不演出吗？
4: 那是你没看见
6: 哦。
4: 我刚给这个华人当地的华人表演节目，
6: 光给这个华人表演节目，
4: 也有几个外国友人呢。
6: 这个底下要坐的全是外国的朋友，不懂中文，这怎么办？
4: 全是外国的朋友。
6: 对了，
4: 那我们就歇了。
6: 这叫什么话呀、啊？这就歇了。
4: 都听不明白，我们不白费劲了吗？
6: 没有别的办法吗？
4: 没有别啊，也有别
6: 啊，也有办法，
4: 可以上字幕啊。
6: 哦、
4: 哎，你给翻译成字幕啊，
6: 打字幕。
4: 咱这说着，那边打上字幕。
6: 你们这
4: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你看这装
6: 上。是，
4: 一上字幕，那外国他知道了。
6: 您这个贯口说的挺痛快。
4: 哎，
6: 你再看台下这外国人全都这样，
4: 怎么着？这过电的，这是、
6: 他追不上啊！
4: 啊，
6: 对你们这个技巧的展现没有帮助。
4: 那怎么样呢？
6: 学习点外语，
4: 有必要吗？
6: 当然了，你会说外语了，这外国朋友都听懂了。
4: 跟谁学呢？
6: 跟我学呀、啊。
4: 你行啊？
6: 当然了，家宝教你学外语、
4: 啊。那行了
6: 啊、
4: 那你上来吧。
6: 怎么着？
4: 你教教我学外语。
6: 不过咱们这个学呀、啊，先得学英文，国际语言。
4: 可以啊，
6: 行吧？咱们得先起英文名字，
4: 这好办的
6: 啊，行吗？
4: 我自己起一个，
6: 您起一个
4: 英文名字。
6: 你叫什么？
4: 我叫小猪佩奇，怎么样？
6: 行，
4: 这个名字，
6: 您别误着，
4: 很肉头啊！
6: 是什么是很肉头？
4: 肉头，
6: 这是英文名字，这不动画片吗？
4: 佩奇，他那名字有一个叫乔治的。
6: 上哪儿瞧上哪儿治啊？
4: 病了。
6: 哪儿乔治、啊、
4: 人物叫乔治。
6: 这个乔治英文翻译出来啊，是农夫的意思。您叫农夫，
4: 那换一个吧。
6: 换一个。
4: 叫什么？换一个，我叫这个汤姆。
6: 这会儿就差一 Jerry 了，你知道吗？您是怎么跟猫跟耗子，您叫 Jerry 差不多倒是啊。
4: 你才耗子呢。
6: 不是，这
4: 我再想想，再换一个吧。
6: 再来一个、
4: 再换一个、来一个史努比。
6: 您这个名字没有超过六岁以上的、
4: 啊、我这就
6: 怎么都是动画片、啊、
4: 就现在这个基础上了，
6: 不好听。
4: 哎，你叫什么名字呀？
6: 我这个名字洋气呀、啊、
4: 英文名字叫
6: Eddie。
4: 什么
6: Eddie？ 你看又懂的，你看、
4: Eddie、哎、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
6: 叫奥特曼 Eddie。
4: 嗨，你不也是动画片吗？
6: 你管我艾迪好听，
4: 你还别说，这个名字还是挺好听的、
6: 哎、
4: 比我们这小猪佩奇强多了。
6: 对呀、
4: 叫艾迪。既然这样
6: 啊，
4: 你能起，你给我起一个名字。
6: 我给您起一个
4: 行吗？
6: 我叫艾迪。
4: 那我叫
6: 爱迪生。哎，大发明家。
4: 你还鼓掌呢？你就别鼓掌了。
6: 没事，该鼓鼓您的。这不是大发明家，多好的名字，是不是？
4: 不行不行不行，
6: 物理学家
4: 有点乱套。
6: 爱迪生、啊、
4: 你叫爱迪
6: 啊，
4: 我叫爱迪生，这不像话。
6: 英文翻译出 SO 的也没事、啊、
4: 不行，
6: 这英文名字呀，它就是个代号、
4: 哦、
6: 您别往心里去，咱们主要还得学习这个英文的单词发音。
4: 那您教吧。
6: 哎，这个
4: 发音很重要啊。
6: 发音每个国家发音的味道都不一样，
4: 每个国家学英语的味道都不一样吗？
6: 同一句话说出来就不一样。
4: 那你举个例子，
6: 比如说吧。
4: 您说，
6: 这是我的父亲啊。
4: 别客气。
6: 哎，
4: 这客气。
6: 这没有，
4: 你这人客气。
6: 我说这是中文，这句话要翻译成英式的英语，
4: 这怎么翻译？
6: This is my father。
4: 正音。
6: 哎
4: 哎，纯英语。
6: 对。
4: 哎哎，这要是美国人学英语什么味儿？
6: 这美式英语比较散漫。
4: 美式的。
6: This is my father。
4: 哎呀呀呀，
6: I don't care。 谁是谁爸爸都行，
4: 哦、
6: 知道吧？无所谓，
4: 随意。
6: 哎，对了，
4: 无所谓。那个日式的呢？
6: 日式啊，就如同这个大饼卷大葱卷鸡蛋卷香菜，最后全都没卷住。
4: 哦，全没卷住。
6: 哎，
4: 说话什么味儿？
6: 谁买发夹？
4: 稀里哗啦了，就跟都倒土筐里一样。
6: 啊，对
4: 啊。哎，那我问问您
6: 啊，
4: 那咱们中国人学英语什么味道？
6: 中式英语有意思啊。
4: 中式的。
6: This is my father。 怎么着去了？嗨、哎、啊，
4: 这还是天津老乡呢。
6: 哎，天使英语，
4: 还确实是不错。
6: 这个发音主要是让您啊印象深刻。
4: 那这样吧，还是从基础的单词学起。
6: 这您说对了。
4: 哎，
6: 咱们从基础的来啊。
4: 简单的啊。
6: 有一本外国的名著
4: 叫
6: 《战争与和平》，
4: 托尔斯泰写的，
6: 读过。这个战争用英文翻译出来
4: 叫 war。哦，这我知道了
6: 啊。怎么了？
4: 就是饿的意思。饿，哎，咱们天津人说话饿，有点饿饿。你们说
6: 什么什么？你的头上
4: 饿？
6: 别别别，别饿了，别了，你别饿着了，肋叉子折了。哪个饿呀？
4: 饿，
6: 不是那个饿的意思，它就是张嘴元音。
4: 饿。注意口型。
6: 对了，这是战争。行，可以。
4: 这是战争。
6: 战争。和平用英文说。
4: 和平怎么说？
6: Peace，
4: 你再来来
6: ，peace，peace， 行，有点门啊，有点门，再来一遍
4: ，peace，
6: 怎么卡音了呢？这怎么还？
4: 我就想这个抛物线呢，这个有这些半圆音，
6: 这怎么还有数学呢？
4: 这有个半圆音，peace，
6: 哎，有点意思了，
4: 没问题，
6: 没问题了，
4: 哎，
6: 接下来这个单词就是
4: 叫
6: 探索与发现那个发现的过去式叫 found。
4: Friend，
6: 没有那么夸张好吗？您这要吐是怎么 friend？ 叫 friend， 哎，有点意思，
4: 稍微柔一点，
6: 记住了吗？
4: 我记住了。
6: 那我得考考您，
4: 复习复习，
6: 咱复习一下。
4: 来来来来，
6: 这个
4: 你问
6: 战争，
4: 战争，哇，
6: 还可以呀，
4: 哇
6: 啊，和平，
4: 和平 ，peace，
6: 哎。发现，
4: 发
6: 哎，可以，这得给何老师来点掌声吧，不容易的啊，
4: 不容易，
6: 这太不容易了，
4: 这单词很难的，
6: 这像人都这，如果要打乱顺序还行吗？
4: 可以，没问题，
6: 可以再问问，和平
4: ，peace，
6: 战争，
4: 哇，
6: 发现
4: ，find。
6: 和平战争发现，
4: 我掉沟里了，知道吗？
6: 谁掉沟里？
4: 你绕的我，这是
6: 这怎么能是绕的您呢？
4: 你脑筋急转弯的是这是
6: 这个单词啊，一般来说它用不上，
4: 是用不上。
6: 咱们还得来点这个实用的单词。
4: 您来，
6: 下面我教您这个单词啊，
4: 你说是
6: 将伴随您的一生。
4: 嚯，这太重要了，能伴随我一生。
6: 哎，
4: 这个单词是
6: 救命，
4: 不是救命，
6: 救命！
4: 哎呀，这我得好好学学
6: 啊，注意啊，
4: 怎么样
6: ？Help。
4: 哦 ，help，
6: 对 ，help，
4: 这是救命的意思，
6: 救命的意思
4: ，help，
6: 对，
4: 行，可以。
6: 下面这个单词呢，
4: 下一个了，
6: 也将伴随您的一生，
4: 也那么重要。
6: 警察，
4: 警察，
6: 哎，对，
4: 这是
6: 警察叫 police，
4: 哎 ，police，
6: 啊，对了
4: ，police，
6: 最后这个单词也将伴随您的一生，
4: 嚯，
6: 救护车，
4: 我这一生啊坎儿太多了，
6: 哎 ，ambulance，
4: 嗯，
6: 你看这个字 ，ambulance， 怎么了这是？
4: 这
6: 得解释一下吧，
4: 解释一下。
6: 会那这个安全，你想啊，救护车，你想你生病了呀，你想抢救，
4: 抢救，
6: 你自己想，哎呦，我可得救我呀，
4: 对啊，
6: 我可不能死啊，我一不想死，我就这，
4: 这个音
6: 热的，安不能死，快叫救护车。
4: 这怎么还有方言呢？安不能死。
6: 快叫救护车，
4: 就这意思，
6: 就就就。
4: Ambulance，
6: 您得来一遍，我得听您这语调，我得听您
4: 语调哈。
6: 啊，这个救护车啊。
4: Ambulance，
6: 不，您这个语音是对了啊，这表情不，您想你不能死，我得惨一点，
4: 再惨一点，
6: 再惨一点，再惨一点。
4: Ambulance， 这好点了吧？
6: 这好点了，
4: 这好点了，这好点了，
6: 再来呀，再来，再来，
4: yeah， Ambulance。行了吗？
6: 行了行了，
4: 行了行了行了，这行了，
6: 肯定得有人救你。
4: 不行了
6: 啊，
4: 要复习复习吧，
6: 再复习。
4: 你设立一场景，
6: 这个场景啊，就是要您运用这些英语的。
4: 没问题，
6: 好吧，
4: 没问题。
6: 现在这个舞台可不是表演的地方了，
4: 这舞台就是那个
6: 国外的大开挖呀，
4: 片野荒郊。
6: 哎呦，没有人呐，
4: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6: 就剩您一个人了。关键您还受伤了，
4: 我受伤了，
6: 这个伤的倒是不严重，
4: 蹭破点肉皮儿，
6: 脖子断了
4: 啊，
6: 来。
4: 要死，
6: 要断还没断，这连着点筋儿， 风一吹马上咔就断。哎，
4: 还不如死了呢。
6: 哎，
4: 那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这就是偏远荒郊了。
6: 偏远荒郊，咱们来。
4: 我一人走单了。
6: 哎，
4: 我还受重伤了。
6: 现场模拟，你注意这个脖子马上要断了。
4: 啊，脖子还断
6: 了。弄重伤，
4: 那这脖子就连着一点筋了。
6: 对，我这噗一吹，啪就断了。
4: 那么我连剃发都不敢打了吧？
6: 那你咳嗽都不行，
4: 一打剃发，呱唧脑袋也掉了吧？
6: 对了，
4: 我跟你有什么仇啊？你这个
6: 行吗？
4: 来来来来来来，先求救吧，现场求救啊！
6: 哎。

0: 你行，你回来吧，回来吧。
1: 泡吧。
0: 说什么呢？
1: 泡吧。
0: 这谁也不是泡吧哪儿了？
1: 什么
0: 股市是怎么着？还让我泡吧？
1: 不是，你刚才那个求救那个单词不是泡吧？
0: 叫 help
1: 啊 ，help。
0: 而且 help， 你这不能美着。help 那么美啊？怎么？你这受伤了
1: ？help 是吧？
0: 啊，等等啊，求救吧
1: ，help
0: 来，嗯。

0: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2: Yeah.
1: And you?
0: I'm fine too. Okay. Bye bye.
2: Yeah. Goodbye.
1: 回来。别走啊！
3: 怎么了？
1: 正事儿还没说呢。
3: 说什么正事儿？
1: 求救啊！我这脖子脑袋
3: 都让你给耽误了。
1: 怎么耽误？
3: 你求救，你跟我客气什么？你还犯 thank you and you？ 那我骂你妈犯吐吗？
1: 不是我那意思，我小学学那点我得想起来了。
3: 刚才我教那些单词，你得用上啊！
1: 就刚才那个，
3: 哎，你得用上啊！
1: 你早说呀！
3: 不是，你说你受伤了，你得让我知道啊！
1: 我得形容这事儿吗？
3: 对呀、啊，
1: 明白了，再来啊！哎呦，太难了，
4: Hi，Paul
1: 啊
4: ，Hi，Paul，Hello，
3: What can I do for you？
4: Okay，Can
3: I help you？
1: 别走
3: ，Yeah，Okay，What can I help you？
1: 别走。有事儿
3: ，You say okay，
1: 千万别走，
3: okay.
1: 我跟你讲讲我这个情况啊，
3: okay.
1: 我现在就是想求助，
3: okay.
1: 我想找一个、okay. 找一个热得快，
3: okay.
1: 不是热得快，烧得快，
3: 烧
1: 得快，烧得快，
3: 烧
1: 得快
3: ，What？ I don't know，
1: 烧得快，
3: 我
1: 听我明白了，听我明白了，不要紧，就是什么呢？我受伤了，我伤着我这脖子这脖子那个脑袋脖子这连着筋儿，我的脑袋跟这脖子这扶搁着呢，我现在连屁股都不敢打，
3: 我
1: 打风我都不敢动，我得回头打风一来我脑袋，
3: 看到我看
1: 见这个。大风一来，我脑袋咔吧，那我脑袋咔吧就掉了，咔吧，
3: 咔吧，
1: 咔吧，知道吗
3: ？Oh yes, I can help you.
1: 可明白
3: 了。Okay, okay, I can get it. 咔吧 ，Yes,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1: 行行了，别美了，一条人命。
3: 怎么一条人命啊？
1: 脑子没掉，你给掰下去了。
3: 你这说咔嚓，我以为我要帮你咔嚓呢，
1: 要了命了，
3: 是不是？我跟你说啊，你这个太笨了。咱这最后一回了
1: 啊、嗯，
3: 这回来的人可是这语言更复杂了，
1: 更复杂了，
3: 哎，更复杂。不过这个人也有一个好处，在中国也待了几年。
1: 哎，在中国还待过几年？
3: 哎、对了，
1: 那就好办了。
3: 你只要说清楚，他就能救你了。
1: 我就找点中，我找点中国音儿。
3: 哎，对，再来啊，最后一遍啊，
1: 最后一遍了啊，再来再
4: 来。啊，害怕。
3: Hello。
1: 找一个那个跑得快，跑得快，
3: 跑得快，
1: 救救我，
3: 跑得快，
1: 跑得快，
3: 跑得快，就
1: 不是能
3: 弄啊？那个米哈是砰砰砰啊！
1: 你听明白？听我明白？听我明白？
3: 能弄？
1: 我掰开揉碎了跟你讲啊！我就是什么呢？我这意思就跟你说，我这个刚才学去那个单词就是那个，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说不是，
3: 你
1: 放
3: 的
1: 啊？
3: 这
1: 是
3: 没有
1: 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个意思听我明白？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这个意思怎么回事呢？
3: 怎么回事？
1: 你千万别着急啊！
3: 说，
1: 我这个意思啊，我这意思跟你说。
3: 你跟你说怎么回事啊
1: ，那不想死啊，
3: 那个伙计啊，老乡
1: 俩山东人呐。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哎啊，中国有一句老话，
2: 什么话？
1: 叫子承父业
2: 啊。
1: 你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2: 这句话很好解释
1: 啊，
2: 就是晚辈继承了父辈的事业
1: 啊，
2: 并且把它发扬光大，就叫子承父业。
1: 哎，解释得非常好
2: 啊。
1: 可是有很多的成名的人呢，他没有靠父辈形成的一种模式，而且自己仍然走向了成功之路，
2: 是吗？
1: 哎，别的行业咱不敢讲啊，就说我们相声行业，很多的名家笑星家里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可是后来仍然成为笑星。
2: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1: 比如说北京有一个叫姜昆的，
2: 大家都知道
1: 姜昆的相声说得多好，
2: 著名的笑星啊，
1: 多有名气啊。
2: 嗯，
1: 他们家里根本就没有说相声的。
2: 是吗？
1: 啊，
2: 那姜昆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
1: 姜昆他们家过去可是大户人家
2: 哦，
1: 买卖人。
2: 做什么买卖啊？
1: 姜昆他们家过去是做肥皂的。
2: 做肥皂？哦，就那胰子。
1: 哎，哎呦，他们家那个胰子可有特点。
2: 是吗？
1: 块儿大，味儿好，泡沫丰富。
2: 嗯，
1: 有名啊。
2: 有什么名啊？
1: 姜家大胰子。
2: 哦，姜家大胰子就是姜昆他们家。
1: 哎，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胰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哦，
1: 还甭说姜昆，
2: 嗯，
1: 有一个从天津来北京发展的叫冯巩，
2: 怎么样？
1: 多有名气啊，
2: 也是笑星啊，
1: 相声说的多好啊。
2: 嗯，
1: 他们家也没有说相声的。
2: 那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1: 他们家过去是作坊。
2: 作坊？
1: 嗯，
2: 做什么呀？
1: 织那个毛巾的，
2: 就擦脸那手巾呐。
1: 啊，
2: 哎呦，他们家那个手巾可有特点。
1: 什么特点？块儿大，毛长，吸水。
2: 嗯，
1: 有名啊。
2: 他有什么名啊？
1: 冯家大手巾呐。
2: 冯巩他们家是冯家大手巾
1: 啊，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手巾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哦，
1: 还甭说冯巩，
2: 嗯，
1: 北京有一个叫李金斗的，
2: 大家最熟悉了，
1: 相声说的多好，
2: 著名的笑星，
1: 有名气
2: 啊。
1: 他们家过去也没有说相声。
2: 那他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1: 他们家过去是做拖鞋的。
2: 拖鞋
1: 啊？
2: 什么拖鞋？
1: 就是那木头拖鞋。
2: 哦，就这塌了板啊。
1: 啊，或人家那个塌了板可有特点。
2: 什么特点？
1: 这两块塌了板选的木头材料都不一样。
2: 哦，
1: 穿里家这塌了板走起路来这声音是这样。
2: 嗯，
1: 字儿大，大的起，大起，大起，大的起，大起，大起，字儿字儿大的大起。
2: 要唱快板书是怎么的？
1: 就说人家那个拖鞋它选材料它比较精。
2: 嗯嗯，
1: 过去可不叫拖鞋，
2: 叫什么？
1: 叫木屐。
2: 木屐？
1: 嗯，李家大木屐有名啊。
2: 李家大木屐
1: 有名啊。他们家这个木屐啊，在咱们国内很少见到。他们家这木屐主要出口日本。
2: 嗯，而日本人爱穿这个。
1: 什么？日本人爱穿这个。
2: 对吧？
1: 在日本也得是有钱有势的人才能穿李家木屐。
2: 是吗？
1: 哎，那是名牌呀。
2: 嗯，
1: 在日本两个人一见面，不比什么谁的手表高档、眼镜高档、汽车高档，不比这个。
2: 嗯，
1: 两个人一见面先比这两只木屐。
2: 是啊。
1: 嗯，两个人一见面之后，
2: 嗯，
1: 游戏
2: 看见了，
1: 你的我的，咱俩通通的都是李家大木屐的。
2: 李家大木屐在日本出了名了。
1: 哎，后来人成为笑星，跟大木屐一点关系都没有。还甭说这些位，就是站在我旁边这位伙伴，
2: 怎么样？
1: 杨进明
2: 啊，
1: 侯宝林金像奖获得者，
2: 您抬爱。
1: 一天比一天名气大，
2: 你捧我。
1: 你们家有说相声的吗？
2: 真不抬杠，我们家还真没有干这行的。
1: 他爸爸开澡堂子的。谁呀？你们家那个澡堂子有特点。
2: 有什么特点？
1: 水好池子大，有名啊。
2: 有什么名啊？
1: 杨家大池子。好，
3: 对不对？
2: 杨家大池子。
1: 嗯，
2: 您说我们这几家是怎么凑的？还挺配套，用着姜家大姨子，拎着冯家的大手巾，穿着李家的大木屐，都上我们杨家大池子。
1: 好，你知道你们家为什么开澡堂子吗？
2: 为什么？
1: 他爸爸手艺好。
2: 又瞎说，开澡堂子要什么手艺啊？
1: 这你就不懂了。
2: 嗯，
1: 你爸爸会按摩呀，
2: 异性按摩。
1: 你可别瞎说呀，最近这严打里再把老头送进去。
2: 你不说我爸会按摩吗？
1: 没有。
2: 哎，
1: 他爸爸可是个本分的买卖人，
2: 说别的跟你急，
1: 老实巴交一辈子。
2: 嗯，
1: 他爸爸虽然是澡堂子的负责人，一年365天始终在男部那忍着，女部那边一步不去。
2: 不敢去，去眼就青了。
1: 他爸爸按摩手法确实好啊，
2: 嗯，
1: 客人感觉到舒服啊。
2: 哦，
1: 一伸手就是穴位，
2: 那叫手准。
1: 后来你父亲发展到什么程度啊？
2: 啊，
1: 给客人按摩的时候连看都不用看。
2: 是啊，
1: 嗯，按摩手法好。
2: 嗯，
1: 客人洗完了搓完之后往那一趴，他爸爸过来之后，怎么样，今儿个手重点吗？就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任何人的成功未必都得靠父辈那层力量。
2: 这话对。
1: 我刚才说你们这些人，其实我也是一样
2: 啊，
1: 我也是一样。大家都知道我是个相声演员。
2: 对，
1: 其实我们家过去根本没有说相声的。
2: 哎，那你们家过去干什么的呢？
1: 我们家，我们家过去是武术世家。
2: 武术世家
1: 啊，
2: 从什么时候啊？
1: 在大宋朝的时候。
2: 嗯，
1: 杨继业那是我们老祖先。
2: 嚯，
1: 杨大郎、杨二郎、杨三郎、杨四郎，那是我。
2: 别说，小人书我都看过。
1: 哎，那是我们老祖先。
2: 嗯，
1: 大宋朝。据我爸爸说呀，我的曾祖父在清朝末年还是武状元呢。
2: 你们家还出过武状元呢？
1: 啊，在天津开过武馆。
2: 什么武馆啊？
1: 叫杨梅武术馆。
2: 杨梅武术馆。
1: 哎，据我爸爸说，我的曾祖父就是杨梅。
2: 哦，你们曾祖父是杨梅？
1: 哎，
2: 这可不好治啊。
1: 是。根本就没治，
2: 没治，没点，我看也没治，
1: 没点硬功夫，你打算治他？
2: 啊，
1: 连门都没有。扬眉吐气，打外国人，为中国人争气，为中国人争光。
2: 好，你
1: 我们老祖先，
2: 你这么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
1: 哎，
2: 你就
1: 我们老祖先，
2: 啊，行了，你呀，啊。别说了。
1: 怎么不说？
2: 你再说大家也不相信。
1: 怎么不相信？
2: 你是说相声的
1: 啊，
2: 谁不知道他父亲呢？杨少华，那也是说相声的。你们家什么时候改了武术世家了？
1: 对，你说这话我不抬杠
2: 啊。
1: 我父亲是说过相声。
2: 对，
1: 我父亲是半路出家，
2: 半路
1: 40岁以后改地相声。
2: 改地相声？
1: 为什么要说相声？
2: 为什么？
1: 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
2: 哦，
1: 这不是跟你吹，我爸年轻时那功夫了不得。
2: 是吗？
1: 啊，我爸年轻时那功夫可以这么说，18般兵刃无一不精，无一不通。
2: 这还真不知道。
1: 把这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
2: 嚯，
1: 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扔得出去的拉得回来的
2: 啊，
1: 我跟他说这瞎耽误功夫。他爸爸开澡堂子。
2: 你老提我爸爸，你真是，你提我爸爸说你爸爸，
1: 就是咱们不是一个行业。我父亲年轻人的功夫真是了不得。
2: 嗯，
1: 这不是吹啊，看见这桌子了吗？
2: 怎么样？
1: 就这桌子一抬腿蹭上来了，
2: 哇，
1: 连点声音都没有。
2: 嗯，
1: 二楼那阳台
2: 怎么样？
1: 一坐腰打阳台就进去了。
2: 不行啊，
1: 没有动静。
2: 嗯，
1: 三楼那窗户跑几步一坐腰打窗户进去了。
2: 你爸这身份可够轻啊。
1: 哎，
2: 对，
1: 这就叫轻功。
2: 嗯，
1: 年轻练的时候那叫登平涉水，踏雪无痕，身轻如燕，落地无声，在当时江湖上人送绰号草上飞。
2: 嚯，当时江湖是有这么个人，
1: 不是外人，就是我父亲。
2: 嚯，
1: 哎，我父亲可以做到什么呢？
2: 嗯，
1: 没有翻不过去的墙，
2: 嗯，
1: 没有上不去的房，没有打不开的门，没有捅不开的锁。最拿手的我爸配钥匙。真的，我们那个钥匙，
2: 你爸是惯偷啊，他配钥匙。
1: 说话可不好听。
2: 怎么了？
1: 偷干什么？
2: 偷，
1: 我们从来不偷。
2: 哦，
1: 我们那叫盗。
2: 那偷盗不一样吗？
1: 什么偷盗？你是哪个盗？
2: 哪个盗？
1: 我们是报盗的盗。
2: 报盗
1: 就是报，就是那个盗，报盗的盗就是到人家家里去。
2: 什么呀？
1: 就是到人家家里的
2: 东西。
1: 哎，偷东西干什么？就是他们武林界，他们有时切磋到人家里去串门。哎，我父亲爱串门。
2: 好，爱串门啊。
1: 哎，我就不喜欢我父亲串门。
2: 嗯，
1: 很多武林界的朋友对他这串门也有看法
2: 啊。
1: 因为什么呢？我们爷俩前脚走啊，人家后脚就嚷嚷丢东西。你说
2: 还是拿人家东西？
1: 你这不瞎说吗？你说他们家这么些保姆佣人不怀疑，你怀疑我们干什么？
2: 没法不怀疑
1: 啊。
2: 就你爸会配药。
1: 您说这事儿也怪啊！你说朋友家里门打不开了，我父亲会配钥匙， 配完钥匙把这门打开了，这怎么算？

0: 事情啊，得罪了好些人，会点轻功配药术，很多武林界的朋友闹成了很多的误会，对我们有看法
1: 啊，
0: 好吗？很多的朋友不来往了，
1: 瞧瞧，
0: 到那开始算坐下扣了，
1: 得罪人了。
0: 以前的朋友还到串一串门，到家里来坐一坐，后来那些朋友到我们家来，连门都不进，站在门口说话，
1: 说什么呀？
0: 出来咱比划比划，
1: 找你爸爸打架。
0: 多不好，落成这个结果。我们为什么说相声？就是想给大家带来一点欢乐，不想打架，
1: 不想打。找你爸爸来了，
0: 找要真讲打架，他们也不行。
1: 嗯，
0: 他们要来一个两个，那算白给。
1: 哇，
0: 三个五个那是白饶。
1: 哦，
0: 那回来了七八个，
1: 怎么样？
0: 我爸爸费点劲，
1: 跟没说一样。
0: 当时我是小啊，
1: 嗯，
0: 坐在那儿只会哭，帮不上忙。要是搁到现在，我们爷俩一联手啊，
1: 也让人一勺会了。
0: 对。谁呀？我们就一勺把他们会了，
1: 把人家会了。
0: 哎，当时是什么呢？寡不敌众，有这么句话：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啊！来了一大群人呢。
1: 哦，
0: 不知道他们这里从哪儿请出来一高人。
1: 高人？
0: 不知道从哪儿请来这高人，黑的个儿，武艺高强，力大无穷啊！
1: 哦，
0: 按道理是切磋武艺，点到而已。
1: 对，
0: 这个黑大个不这样。
1: 嗯，
0: 围着我父亲是一拳紧似一拳，一拳快似一拳，拳拳要人命，拳拳奔要害。
1: 啊，
0: 噼里扑噜那通打。就跟打臭贼的一样，
1: 打得够惨的。
0: 嗯，
1: 哎，打你爸爸这个黑大个是谁呀？
0: 不认识。
1: 你没看？你记得他长相没有？
0: 这黑大个长得挺个别的。
1: 长什么模样？
0: 这黑大个身高足有一丈二。
1: 哦，
0: 两膀炸开有力量。
1: 啊，
0: 脑袋瓜子像牛斗，俩眼一瞪像铃铛，巴掌伸出来破鞋大，手指头补波愣愣棒槌长。
1: 哦，这二武松啊！你爸多少跟二武松打起来了？
0: 这人叫赛武松，这个人太厉害了，
1: 是吗？
0: 当时我是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就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1: 什么舌头还仇恨的种子？
0: 长大了之后，我要替父报仇，我找这黑大个算账。
1: 别吹了，
0: 怎么了？
1: 你爸爸都不行，你行吗？
0: 怎么不行啊？架不住我年轻气盛，我下功夫，我练。
1: 你怎么练？
0: 投名师找高友，找隐士拜名人呢。
1: 嚯！
0: 我为了习武练功，我找过少林寺的和尚、武当山的老道、峨眉山的尼姑、普济寺的喇嘛呀。
1: 好家伙！
0: 我下功夫，
1: 下了功夫了。
0: 我为了习武练功，我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呢。
1: 那你都去过什么地方啊？
0: 您算我到过昆仑山、
1: 嗯，
0: 五台山、武夷山、武当山、九华山、四平山、峨眉山、千佛山、少华山、华蓥山、太行山、太白山、大别山、大虎山、大青山、大石山、凤凰山、芒砀山
1: 啊，
0: 什么泰山、衡山、嵩山、华山、崂山、塔山、灵山、黑山、茶山、天山、雪山，还有喜马拉雅山。
1: 喜马拉雅山，你上那干什么去？
0: 这你就不懂了。古人云呢，吸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精华，乃武功盖世之捷径啊。
1: 哦。
0: 我到喜马拉雅山上主要是为了采集冰山上的雪莲，调节我的阴阳，壮我的内力，帮着我早日打败这黑大个。
1: 真下了功夫了。
0: 哎，复仇在心，岂敢忘怀
1: 啊。
0: 你爸爸劈了扑让人怼一顿，你能那么看着吗？
1: 那你现在功夫练得怎么样呢？
0: 哎呦，现在我的功夫是何等的了得呀。
1: 哦，
0: 据我的师哥师弟师姐师妹们讲，我的功夫绝对在我爸爸之上，而不在我爸爸之下。这就叫什么？这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取之一蓝而青于蓝。
1: 对，
0: 我爸爸当时在江湖上人送绰号是草上飞。
1: 嗯，
0: 现在我也不含糊，
1: 你是
0: 人送外号
1: 叫什么？
0: 采花贼。
1: 采花贼呀。
0: 那个采花飞。
1: 哦，你能在花上飞。
0: 哎，我爸爸是在草上飞，我是在花上飞，我的功夫可比我爸爸高出一块了
1: 啊！
0: 这就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取之蓝而青于蓝。我的功夫就
1: 上满弦了似的
0: 啊！怎么了？
1: 你现在功夫可了不得了。
0: 那当然了，这黑大个别让我碰上
1: 啊！
0: 碰上他，我要跟这黑大个好好的比试比试拳脚。
1: 哦，
0: 我让他知道什么是南拳、什么是北拳，什么是东路拳，什么是西路拳，什么是内家拳，什么是外家拳，什么是左勾拳，什么是右勾拳，什么是组合拳。
1: 啊，
0: 我要跟这黑大个来个以拳对拳。
1: 好，哎，那你得会什么拳呢？
0: 我会的拳可太多了，
1: 你介绍介绍。
0: 我会的有孟苏七十拳
1: 啊、
0: 寸锦张关东拳、斜窜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弹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马季短打拳、李逵硬崩拳、吕红二打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1: 还有什么拳？
0: 有达尊拳、泥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
1: 啊。
0: 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榜眼拳、八仙拳、八极拳。有 五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三十六合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1: 真不少。
0: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大蟒拳、大黑拳、白鹤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狮拳、熊拳、鹏拳、鹰拳、鹞拳、雁拳、白虎鞭拳、白猿通臂拳，有大成拳、大红拳、小红拳、密宗拳、内家拳。

0: 全外家全看家全阴家全杨家全李家全刘家全霍家全赵家全蔡家全白眉全白打全板凳全龙人全市门全司母全班子全美面全空手全硬手全行手全吉意全心意全如意全朝阳全宝剑全靠山全开山全功力全金刚全地躺全搓脚全脱靠全风魔全有劈拳挂拳跳拳截拳弹拳快拳崩拳散拳长拳短拳断拳泰拳南拳踏拳软拳花拳化拳划拳炮拳叉拳连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太子剑拳武当太乙五行拳。
1: 你会练这么些个拳呢？啊，
0: 我这些拳还不算，我在这些拳的基础上，我取其是精华，去其是糟粕，再根据我们杨家的祖传套路，我总结了一套杨家神拳，专门对付这黑大个。
1: 是啊，
0: 哎，这黑大个别让我碰上，不定哪天就碰上，碰上这黑大个，我让他挨着死，我让他碰着亡，不挨不碰也遭殃。不出五招之内，五招啊，这不是吹啊，不出五招之内，我让这黑大个起码断两条肋骨。
1: 嚯！
0: 我让他腿折一条，我让他大胯掉轴，我让他脚后跟朝前，我让他胳膊耽误了，我让他鼻子歪眼斜，嘴唇翻着，我让他满地划了牙去。看
1: 着，这打什么模样啊？
0: 哎，这冤家路窄，有怕碰见准碰见。去年在国际大饭店，冤家路窄，我们俩人碰上了，
1: 真碰上了。
0: 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
1: 那是
0: 啊，好多朋友过来要给了这场事，能了得了吗？我没等他说话，我上去我就给他来个督战衣，
1: 对，
0: 一回手我给他来个两相好啊。一抬腿，我给他来个三星照，我又给他来个四喜财啊！没等到八匹马那儿，他趴地下起不来了。
1: 你这杨家拳够厉害呀！
0: 哪儿他喝醉了？
1: 喝酒啊！
2: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3: 嗨，邦邦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4: 好的。
3: 哎，邦邦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4: 好的。
3: 哎，邦邦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4: 知道了。
3: 哎，给妈拿件衣服啊，
5: 给妈调个电视，
3: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
6: 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4: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2: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琴，捧着花儿与少年。虽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连连。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呀又被评选本月的优秀员工了，并且啊，看着没，500块钱奖金，今天请大伙吃饭怎么样？刚才说好了啊，一会儿抓住我算你们能耐是吧？关键是啥呢，我想好了，这500块钱呢咱不能随便吃，我代表你们，咱请非常辛苦的维修师傅们吃顿自助餐怎么样？大家都听我啊，代表你们好不好？嗯，谁呀？
4: 好不好？好不好的，我不好。
3: 妈呀，这事儿你咋不好了呀？
4: 你挺大个嗓门子，你影响我创作了。
3: 你等会儿，我好像听错，你什么玩意儿？你创作啥呀？
4: 书法。
3: 你梳头发都费劲，你还书法？你加钱花的费劲，你这一天天，你还书法？你写啥呀？你练书法呀？
4: 我写对联儿。
3: 这你太着急了。是眼瞅要过年了，但是你会写对联吗？
4: 我咋不会写对联呢？对联就是上一联呼应下一联，下一联呼应上一联。你看看我的对联，上一联下一联。
3: 我就是够不着你，要够着你，我肯定给你下来，我给你解个恩。我跟你说，今年过年咱家就贴这个，行不行？
4: 放心吧。
3: 什么玩意儿就放心？还有福字呢，别忘写。这一天天的，那咋一点招没有啊？这王小倩怎么干啥呢？黑头上气的就来了啊！
4: 我病了，
3: 改天打电话就好。这会儿你病啥病啊？是不是又想小米粒那相思病了？是不是？
5: 我这病啊，可奇怪了，一参加完婚礼呀、就想结婚。
3: 你是不是在这给我扯犊子呢？
5: 我上一边去，我真病了。
3: 我跟你分享个好事，你病就好了。我又被评选上本月的优秀员工了。
5: 不关心，我病了。还有你等你等你，跟我没关系，我病了。
3: 这500都请你吃饭，
5: 我病好了。
3: 你看，我就知道他这个样，你知道吗？
5: 小脸儿啊。你一说请我吃饭呢，我就感觉我的气血一下就打通了。
3: 我跟你说，吃饭呢，这个不白吃啊。我跟你说，为什么叫你来？因为你能张罗，你能咋呼。今天咱请啊非常重要的人，知道谁吗？
5: 谁呀？
3: 给咱们修供暖管道的维修师傅们。
5: 好事啊，
3: 好事是不是？一会儿想着帮我张罗起来，咱小区新开了一家自助餐馆，咱也尝一尝。
5: 行，我不管别的啊，让我吃就行。小脸啊，你找我算对了啊。
3: 啥意思啊？
5: 你带我不白带。
3: 啥意思啊？
5: 我肯定给你吃回来。
3: 哎，你要分走吧，别忘了帮我忙活啊。
5: 第一的
3: 帮我忙活起来啊。
5: 快看。
6: 欢迎光临随叫室，这个垃圾八款十杯。
3: 然后我走错了，这是练歌房吗？这是。
6: 哎，对。我们这一套啊，是我们店特有的一种非常热情洋溢的欢迎方式。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本店的服务员，你们可以叫我少女小杨。请问今天几位呀？
3: 哎呀，我们7位。
6: 7位，好嘞，请跟我这边来。
3: 唱戏的，哎呀，这大哥够用啊。
6: 这样的啊， 在两位贵宾正式用餐之前呢，我想跟你们简单介绍一下，本店28元一位，限时2个小时，随便吃，如果浪费罚款10倍哦。
5: 哎呀，知道，我们懂，我们经常吃。
6: 好嘞，那就祝两位贵宾用餐愉快。
5: 放心，保证愉快。
4: 什么对唱啊？
5: 小脸是自助不？
4: 对呀、啊，
5: 那还等啥呢？拿呀！
4: 哈是啥呀？哈是的呀？
5: 干啥呢？这是啊？吃啊！你自己能吃到这些？维修师傅，你维修师傅，人家愿意吃啥不愿意吃啥，你能知道吗？你这全给端上来了，你是不挑食啊？我看我挑错人了，人家这是从这拿着拿着小盘上大盘里盛的，你把人大盘子都给端过来了，
7: 告别就没用啊！我饿了，我垫吧垫吧。
8: 老板你好。我们两位。
6: 对不起，我们店今天关门了。
8: 关门？你写约到8点，怎么现在就关门了呢？
6: 是这样的，我们店呢今天被这俩人给整罢园了。
8: 罢园啥意思啊？
6: 罢园听不懂啊？那我通俗一点介绍一下，就是吧，今天我们店所有的菜品全都让他们俩给收秋了。
8: 行了，大妹子，啥也别说了，姐全懂了。今天呢，你是遇到高手了。
6: 啥大妹子呀？咱俩这年龄看起来差不多大。
9: 妈妈，我饿了。
8: 啊，行，儿子，妈带你上别家吃啊。老板，我们走了。
6: 那也太好了吧！你俩
5: 人看啥呢？没有，我看我已经当老公了，那孩子长得太着急了。
6: 我告诉你啊，跟你没关系。限时2个小时，你俩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抓紧吃吧。
5: 还告诉一遍呢，我们知道，又不关俺。

0: 还有别人呢？
1: 哎，这可怎么整？
2: 你电话是不是响了？
1: 你这弄你，
2: 啊，
0: 你这白响了，
2: 咋变人声了呢？
0: 你拍的呗。
2: 你看这神奇这玩意儿。
0: 哎，
1: 啊哈哈，哦，
0: 好嘞。
2: 哎，
1: 啊，
2: 你是这场老金那儿了，咋了？可 Q 了？咋了？
1: 弹死你去！你还可屁股？
0: 那谁，服务员啊？
1: 你来，你来，你过来，咱们聊会天儿。来，你们这个自助餐多少钱一位来的？
3: 28元一位，怎么了？
1: 对对对，28一位，我们两位，然后，哎，我俩给你60吧，你让我走行不行？
2: 你放心啊，你放心，就他吃那盘你放心，我俩咋的都能给他炫人家。但是呢，其他的那些就是我怎么拿的，我你怎么摆回去行不行？
3: 你要是这么说吧，行啊，我才想过来。那你要是早跟我这么讲，我就理解了嘛。
1: 哎哎哎，善解人意，你知道吗？这就叫善解人意。人长得漂亮，他是有道理的，你知道吗？
3: 直接报警吧。
1: 哎呀。报什么警啊？别报警啊！不是我这没
3: 你过来，你过来，过来，来来来，
1: 啥意思？
3: 你自己看看啊！
1: 啊！
3: 你看你们俩拿了这么多东西啊，这不霍霍人吗？你俩是不浪费呀？你俩是浪啊！进门的时候，我跟你们说没说过本店的规矩？我给你们唱没唱？
1: 唱没唱？
3: 欢迎光临！
1: 哎呀，
3: 李强轩。
1: 对。

0: 咱俩整这也受不了啊！那你问谁呢？谁拉的啊？
1: 你呀，一天天的，我跟你说，你这么的，咱俩是吃不了。那啥，老妹儿，你吃没？咱仨一块儿啊？
2: 别说，我还真没吃。啊，看这些东西吧，我都央食了。
1: 你看，人都野了，你都，你这一天，哎，街坊邻居们，你们吃不吃啊？不吃，坐着吧，你们这
0: 完了，这不管呢，咋整啊？
1: 王小倩，要说你呀、啊，一天天的你，
3: 不是你那不赖我呀？
1: 什么不赖你？你整那些没用的。
3: 等会儿，
1: 什么？王小倩，我怎么没明白？你还在这指？你有啥可指的啊？啊？
0: 饭菜我不说了，
1: 这啥意思啊？
0: 咔咔的都给摆完，还给拧开了，你咋那么贱呢？你摆这么多干啥呀？
1: 不是。
0: 还白七瓶，
3: 我不合计富红矿泉水好喝吗？
0: 这哪是七瓶，
3: 心理素质不吉利吗？你看啊，
0: 七上八下，
3: 对不对？七星高照，七彩祥云，
0: 这七瓶矿泉水
3: 像不像七个仙女下凡？
1: 你想的有点不理，你要这么想呢？你说七个小矮人和江南七怪走在崎岖的道路上，
0: 碰见了七扭八歪的你，齐刷刷的跟你大喊一声：“其实你啥也不是。”
3: 啊？你说那干啥呀？说那个？
1: 你啥嘛？我说那干啥呀？我说那干啥有啥用啊？啊？
3: 你听我跟你说，
1: 我听啥呀？
3: 那个那啥？
1: 我告诉你，我一点不在听你这个解释，你没有用。
3: 你请客，
1: 你
3: 打的都打他得了。
1: 谁打的我？你打的，你打不打？
3: 不，你请我吗？
1: 你要是一天天，我跟你说，给我整那没有用。
2: 回来。
1: 那些水干啥呀？你能喝了啊？
0: 好喝，好喝！你开七瓶，俩人咋喝
1: 七瓶啊？
0: 回来了，
2: 您想跑啊？
1: 没有，溜达。
2: 我们店的规矩，不知道你们俩还记不记得？
1: 记不记得呀？
3: 记着。欢迎光临，老客吃，吃不了了，吃得罚款。
1: 你看，
0: 不记得呢？
2: 唱的啥玩意儿？乱七八糟的。我再重申一遍啊，我们店是有规定的，你们拿了那么多吃的吃不完，水喝不完，是要浪费，罚款10倍。要不这样吧，让咱们的街坊邻居们说，你们说是让他们先喝还是让他们先吃呢？听到了吗？这个不是我说的，这可邻居们说的，让你们喝完了再吃。快喝呀。
3: 瞅啥喝吧，
1: 王小倩儿，我跟你说，我遇见你算遇见一劫，你知道吗？
2: 对，人家给他们鼓掌，加个油行吗？不会浪费啊，快点，喝了，赶紧的，四三二一，喝，
3: 干杯，
2: 喝呀！
1: 这回矿物质啥也不缺了。但我瞅你就有点缺心眼儿，你知道吗？
2: 赶紧的，快点！那个本子干啥的？能不能偷懒呢？你看人家表现得多好，已经喝半瓶了，赶紧的！
1: 我先干了，你们随意啊！
2: 来，
1: 不行！
2: 这，
3: 哎妈呀！
2: 这还有散！
1: 到这儿了，又淹死了，快点，不行了！到这儿了！那美女服务员，来，我跟你说。实在不行了，这么喝下去，我跟你说，我怕他仨挑理。
2: 咋的呢？
3: 对，
1: 你想啊，哎，一人两瓶完事了
2: 啊。
1: 现在俩人喝仨瓶，这三瓶你说这，你说喝谁？
3: 俺俩没法分。
1: 不是怕挑理呀？
2: 啊，我没事，我给你俩分。啊！哎呀，要不说你俩人命好呢，中奖了又得一瓶，现在一共四瓶，够你俩分了，来吧。
1: 哎，等，
3: 哎呀，过来，哎妈呀，
1: 不是，
3: 给我俩了，
2: 咋的？
1: 我错了，我这么跟你说
2: 啊，
1: 今天呢，这个事出确实有原因，你这么的，罚款我认交，我刚得的500块钱奖金呢，你先收着啊，饭呢，我们是肯定是吃不进去了，但是都没动，你们一会儿员工谁愿意吃谁吃，就当我请客了，此时此刻，我们俩深刻感受到了什么叫水饱，
0: 你这么的。
1: 500块钱给你，然后你让我们走吧，行不行？下回再也不犯这种事儿了。
0: 小脸，你也是的，
1: 你请维修师傅吃饭，

0: 把这事整准了我，这不好心办坏事了吗？
1: 维修师傅，维修师傅
0: 啊，
1: 就咱们小区的那些维修师傅。
0: 对呀、啊，
1: 怎么回事儿的？
0: 是这么回事儿，我呢是咱们小区保安，得了500块钱奖金、
1: 啊，
0: 人家维修工人没白天没黑夜的在这给咱那修那个供暖管道，人家可辛苦了。我这直接拿着钱呢，代表街坊邻居们请他们吃个饭，结果今天不来了，然后打了这么多菜。
2: 对对对对，
1: 那你为什么？早点跟我说，你要早告诉我，不就早就理解了吗？
0: 早点说也不行啊，早点说我们这个行为也属于浪费啊。
1: 浪费
0: 啊，
1: 我觉得一点都不浪费
0: 啊啊，
1: 因为维修工人们为我们付出了劳动，他们很辛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特别由衷的对他们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现在小区这么舒适的生活环境。小脸，这样这500块钱还给你，因为我们饭店老板早就说想请维修师傅们一起吃顿饭，这不一直没时间，然后今天他又不在、嗯、那我就自己做主，我替我们老板请大家吃饭。对，师傅们不是来不了吗、
0: 啊、
1: 咱们把这些吃的还有喝的给他们端过去怎么样？
0: 能行吗？
1: 快点，还愣着干什么？还想喝水是吗？
0: 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不不不不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生平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我这腿怎么了？嗨，不小心摔断了，断的还挺有型，粉碎型的。哎呀，越忙越添乱。我儿子是海军士官，回来探亲，要回部队去，不放心我呀，所以呀，想从部队请几天假，晚走几天，那哪行啊？部队万一有事咋办呢？哎，呀，还来了电话了。嗯，喂，啊，是我。哎呀，你是敬老院的小朱啊？哎呀，好好好好好，你过来了啊？就在楼下。哎呦，你千万别上来，我儿子还没走呢。哎，就这样。我这儿子，儿子，哎，这都几点了，你咋还不走呢？啊，哎。把这思念饺子带上啊，一口一个大虾仁，可好吃了，回去以后给你们战友分一分啊。
5: 爹
4: 啊，
5: 我还是不放心，首长知道咱们家情况，我请几天假没关系。
4: 胡说，你是当兵的啊，咱家跟部队有缘呐、啊、你太爷爷当过兵，你爷爷当过兵，你爹我，
5: 你可没当过兵啊，
4: 海岛女民兵
5: 啊，
4: 第一教练。我跟你说
5: 啊，
4: 你得抓紧时间回去，对不对？
5: 保
4: 打营未打营，军队的事一天都不能耽误。
5: 爹，半天我就待半天，找到保姆我马上归队。
4: 你半天就能找个保姆啊？啊，现在马上要过年了，找个保姆比造个航母还难呢。
5: 不放心。
4: 你有啥不放心的？你当了这么些年兵，我不是挺好的吗？
5: 是，以前你是好人，
4: 我现在是坏蛋呢。
5: 那我走了，你吃饭怎么办？
4: 我吃饭用嘴又不用腿。
5: 你睡觉怎么办？
4: 哎呀，我睡觉就更用不着腿了，我还能一边睡一边溜达，那不成了夜游神了我。
5: 你上厕所怎么办？
4: 哎呀，我说你这不是矫情吗？上厕所那完全属于个人行为，你能帮我呀？再说了，我们这不有轮椅吗？
5: 嗯，
4: 这有俩轮子比长两条腿好使，要再加俩轮子，咱家就不用买汽车了。我跟你说，再弄一段时间我就可以参加广场轮椅舞比赛了。我说你就别烦人了，赶快走吧，好不好？
5: 哎呀，爹呀，
4: 我跟你说，我啊，
5: 嗯，
4: 下地儿也没有问题，只是保护这个腿。乖，哎，
5: 你们
4: 哎哎呀，
5: 你看看，
4: 哎呀，哎呀，
5: 爹，你这样不行，我得给首长打电话。
4: 不行，我就去住敬老院。
5: 不行，我不同意，我给首长打电话。
4: 你敢？

0: 你打
1: 干什么呀？你可真是个亲爹。
0: 你都快成我爹了。
1: 你是我爹。
0: 你是我爹。
1: 你是我爹。
0: 你是我爹。
1: 你是我
2: 爹。你俩谁是爹呀？
0: 哎呀，是我。
2: 老同志，咱们快走吧，我们的车在外面等着呢。
1: 车？啥车呀？
0: 你啥车？一点礼貌没有？没看见来客人了吗？赶快去倒点水，老太太，快去！哎，这孩子一点事儿不
2: 行。老同志，咱们快走吧，我们的车还要去接别人呢。
0: 哎呀，大妹子，我实话跟你说吧，不行啊，我儿子不同意我去住敬老院呢。
2: 那可咋办呢？
0: 我说大妹子，你坐着。你先坐着。我呀，倒是有个办法。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
2: 哎呀，那有啥不同意的？拥军优属，献身国防，我啥都能干。
0: 那行，那大妹子，你这样，等待会儿我儿子出来啊，你就说你要把我接到你们家去住，我就是你新找的老伴儿。
2: 不行，我有老公。
0: 你不是说你献身国防吗？
2: 我献身国防也不能献身你呀。
0: 哎呀，我说大妹子，这也不是真的，就是给我儿子演场戏嘛。你麻烦你帮帮忙嘛。你说
1: 来了、哎、大姐您喝水。
0: 啥大姐呀？叫阿姨。
1: 哦，您是？
2: 我是谁呀？
0: 我老伴。
2: 我老伴儿。
0: 我老伴儿
2: 啊，我是你老伴儿。这可咋说呀？
0: 我说你怎么能笨成这样呢？你，我说儿子
1: 啊，
0: 爸跟你说实话吧，这两天呢，街坊邻居给我介绍个老伴儿，这老伴儿啊，就是你朱阿姨。
2: 朱阿姨就是我
0: 啊。你朱阿姨啊，稀罕我。
2: 稀罕她。
0: 哭着喊的要嫁给我。
2: 想结婚。
0: 撕心裂肺的要把我搬到他们家去住
2: 过日子
0: 啊。你看看。
1: 这也太突然了
0: 啊。
1: 你俩这叫闪婚呢。
0: 闪婚完全属于闪婚呢。我跟你说，你朱阿姨那两个大眼睛一呼扇我就昏了。
1: 是吗？
2: 对呀，我这人热心肠，他求我帮忙，我就顺便当你娘了。
1: 哎呀，爹
0: 啊，
1: 这里边咋还有帮忙的事儿呢？
0: 对呀，帮忙吗？他帮我，我帮他，帮来帮去成一家吗？
2: 我帮他，他帮我，帮来帮去成一伙了。
1: 哎呀，你看看，这都成一伙了，这是。好，老年人啊，就应该这样。
0: 那当然了。
1: 爹，你还满意吗？
0: 我是相当满意呀、相当满意呀、
1: 啊、
0: 我跟你说，你这个朱阿姨可好了
1: 啊，
0: 除了黑点没别的毛病
1: 啊。
0: 我这小子你满意吗？
1: 要想对黑白配，我满意呀、
0: 哎呀，这太好了，你满意真放心了吧、你赶快回部队走吧。
1: 啊，不急，爹、我早就盼着你再找个伴了。
0: 哎，我这我信。
1: 阿姨、您来的正是时候，那真叫雪中送炭的啊。
0: 啥炭呢？啥炭呢？
1: 啊，
0: 你朱阿姨黑点就是炭呐。这不会说话，这叫雪中送妈。哎呀，我说你就别搅和了，赶快走吧。
1: 我再陪阿姨坐会儿。再说了，我们娘俩也得沟通、
0: 哎呀，我找老伴你沟通啥呀？你走吧，我们还有大事要办呢。你这儿啊，完全是个电灯泡，你知道吧？
1: 我就爱当电灯泡。
0: 你看看，
1: 我爹成亲，我得见证一下。
0: 啥成亲呢？
1: 哎，
0: 又不是真婚。
1: 啊？你说啥？
0: 喂，又不是新婚。
2: 二婚。
0: 啊？
1: 二婚也是婚呐，大爷。跟我爹这结婚这事儿，您家里人？
2: 我
0: 他们家里人全都同意
2: 啊。对，我儿子我老公都同意。
1: 哎呀，太好了，你看人老公高风亮节啊。你老公
0: 那他老公公。你朱阿 姨孝顺，那前老公公现在还跟着他过呢。我说你就别在这搅和了，你赶快走吧。
1: 不急，阿姨啊，我爹这人好人，毛病也不少，他平时不太讲卫生。
0: 哎呀，人家就喜欢不讲卫生的，那讲卫生的他还不嫁的。
2: 对，前两天我刚吹了一个，就因为他天天刷牙。
1: 我爹他文化水平不高，
0: 哎，就喜欢文化水平不高的，那文化水平高的他还不嫁呢。
2: 对，我前两天刚吹了一个，就因为他是双院士。
1: 我爹他腿断了，
0: 人家就喜欢腿断的，哎，那腿不断他还不嫁呢。
2: 对，我前两天刚吹了一个，就因为他两条腿都没断。
1: 阿姨，您喝水。爹啊，这阿姨脑子没毛病吧？
0: 脑子没毛病能嫁给你爹吗？我说儿子，你就不搅和了行吗？你赶快走吧。
1: 我就再问一句话，哎，阿姨，既然你跟我爹都要闪婚了，干嘛还上您那儿去啊？住我家不一样吗？
2: 哎，那可不行，我家还有40多个老头老太太等着我照顾呢。哎
1: 呀，你看，你家40多个老头老太太，你家族势力挺大呀。哎，
2: 不是，我爹兄弟姊妹多，我奶奶能生。
0: 哎呀，你奶奶再能生也生不出40多个呀。我说儿子，
1: 你别说话。阿姨，你们家住什么位置啊？
2: 和平街16号。
1: 和平街十六号。
2: 对呀。
1: 你们那个院叫和平敬老院，对不对？
2: 对呀。
1: 你看看。
2: 不，我们跟
1: 阿姨，这包是你的吧？哎，
2: 完了完了，我说不严你非严，你守着当兵的你还敢说谎。
0: 我说儿子，爹跟你说实话吧，我就怕给你添累赘。哎，你说我去住敬老院怎么了？
1: 没怎么，我不好受。
0: 你有什么不好受的？你就赶快回部队去，你快走啊。
1: 我不走。哎呦，哎呦，爹，你这是干什么呀？哎呀，我是你的老生子，我一生下来妈妈就走了，你又当爹又当妈的把我抚养大，为了供我上学，你蹬三轮扛大包啥活都干过。考军校那年冬天，我复习到后半夜，您过来问我想吃什么，我就随口说了一句想吃烤红薯。天亮的时候，您骑着自行车回来了，头上顶着雪花，浑身冰凉，可您从怀里掏出来一块还冒着热气儿的烤红薯，我是流着眼泪吃完的。
0: 这怎么了？谁的爹不这样？
1: 天亮以后，我发现您在自己屋里烫脚，我过去一看，您的脚腕子肿这么粗，就是为了一块烤红薯，就是为了我随随便便的一句话。
0: 这怎么了？谁的爹不这样？
1: 谁的爹也不这样。爹疼儿疼了一辈子，现在爹老了，儿子长大了，该好好疼疼爹了。
0: 你是个好儿子，国家的好儿子，你保卫国家，不让外人欺负，那就是对爹最大的孝顺。那老魏家，忠就是孝，不忠就是不孝，这是我们老魏家的家风。
3: 接下来是的布，接下来是的布，接下来是的布。
4: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1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5: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 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

0: 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1: 异物卡喉。

0: 喂，王总，是我呀，小肠。对，不是脆皮小肠。啊，长远，对，今天咱不约好了签合同吗？啊，您什么时候过来？
1: 你干嘛呢？
0: 老板，我联系业务呢。
1: 联系什么业务？联系业务？你怎么一点正事儿都没有呢？
0: 那这不是正事儿吗？
1: 联系业务是正事儿吗？来来来来来，我告诉你什么是正事儿啊。看见没有啊？拜风水羊才是正事儿。
0: 不是，
2: 保佑啊，保佑保佑啊
0: 啊！老板啊，人家都拜个仙儿啊神的，你干嘛拜个羊啊？
2: 我跟你说，这你就不懂了。羊就是我的恩人，没有羊就没有我现在的我。在我最穷困潦倒的时候，我路过一个彩票店，我把兜里仅存的那2块钱拿出来，我就在考虑我倒不要买个彩票。正当我犹豫的时候，一只羊冲我买，我就买了。就这样挣的钱创办了这家公司。你说羊是不是我的恩人？
0: 是是是。
2: 我不让你请一个风水大师给这羊开光吗？人呢？
0: 不是，老板，那现在哪有大师，根本找不着。
2: 我不管啊，你答应我了，今儿你要不把大师找来，你给我卷铺盖卷滚蛋。
0: 哎，不是，老板
2: 快点啊。
0: 老板，咱商量商量。
2: 没商量。
0: 老板不是你，是我哪儿？
3: 你好，谁点的外卖？
0: 你嚷嚷什么？小点声！你有病吧你？
2: 说话！
3: 谁点的外卖？肘子盖饭不要米饭带，单加一份肘子。
0: 我的？怎么的？我让你几点送到？是不是让你2点送到？现在几点了啊？我们公司上班时间禁止吃零食。
3: 不是，等会儿大哥，你点2个肘子当零食吃啊？
0: 你管得着吗？我乐意。我告诉你，我现在非常生气，我不吃了，我要投诉你。你走吧。
3: 不是大哥，你别发脾气，我确实我不赖我早就来了。你楼下门铃不好使，我摁半天了，是不是？再说你看，你别生气啊，今天正好赶上我们店庆，来送你小礼物灰太狼，喜欢不？
0: 你早说，我不就好好跟你发脾气了吗？
2: 小常啊，我没吓唬你啊，大师不来你就赶紧给我走人。
0: 哎，别，老板你别生气，那大师子，哎，老板，大师我找着了。
2: 什么
0: 大哥们，你帮我一忙，你帮我演个大师行吗？
3: 不是，你赶紧把账给我结了，我下边还有十多家等着我送。
0: 你帮我这忙，你要不帮我这忙，我就不结账。
3: 不是，我
0: 去你们餐厅投诉你啊！你赶紧准备一下啊！
3: 不是我不会装大师，
0: 你那大师有什么不会？你看没看过《西游记》？
3: 看过呀，每年暑假不都放吗？
0: 对呀、啊，你就按里面神仙那么演啊！快准备一下啊！
3: 不行，大哥，
0: 投诉你啊！投诉，
3: 大哥，你这不逼我？哎呀，装大师。这能行吗？这，哎呀，
0: 怎么样了？你别说，还真有点那意思啊。
3: 不是，麻烦我问一下，你桌上摆那东西贵不贵？
0: 这我们公司哪有便宜东西啊？
3: 赔不起啊！
0: 什么赔不起？《西游记》啊！
3: 行，西游记，
0: 记住了啊！
3: 行，《西游记》
0: 那个
2: 大师，有失远迎。
3: 住嘴！我这泼猴，我有事先走一步。不是，
0: 干嘛去啊？
3: 不是我，
2: 大师，我知道了，你生气了是不是？是不是怪我没有亲自来迎接您？
3: 不是，就是主要下边还有十多家等着我去送
0: 送祝福开光。
2: 哎呀，大师那么忙，来来来，坐一坐，坐一坐，来坐一坐，来，大师请坐，请坐。哎呀，大师从哪儿来啊？
3: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往西方取经而去，路过贵宝地，还望发放通关文牒，赶紧把单给我结了。我
0: 大师说话多逗啊！
2: 大师说话那是逗吗？啊，那是深奥，懂不懂啊？大师，你是主要研究什么的呀？
3: 外卖，
0: 易经。
2: 哦，是外卖易经大师是吧？
0: 对，
3: 不行，我装不下去，我得走。
0: 这投诉！
2: 投诉！
0: 那个。大师法号叫投诉，
2: 哦，是研究外卖易经的投诉大师是吧？
0: 对对对。
2: 你跟着嬉皮笑脸干什么？有你什么事儿？去赶紧给大师倒杯水去。
0: 哎，好好好。
2: 大师您看啊，这个易经是不是很需要功夫啊？
3: 是，易经非常难，但在我看来其实也就那么回事，4个字就可以总结。
2: 啊，不是大师啊，您这说话不能太深奥了，我理解不了，我毕竟是个凡人。
3: 是，你是挺凡人。
1: 啊，是是，
3: 就是四个字，就是勤劳致富就能
1: 解。啊，那勤是怎么讲啊？
3: 勤就是你得勤快嘛。啊，你打个比方说啊，别人一天送十份外卖，你就得送20份，对不对？你东西送的多，你提成才能上去，奖金才能高，你得勤快，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那个劳呢？
3: 劳你得能吃苦耐劳。你打个比方说，别人点10份肘子，让你给送到16楼，没有电梯，你送不送？你不能让人家自己下来拿，你让人自己下来拿，人就生气，
1: 对对，
3: 投诉差评，
1: 是
3: 就全上。
1: 啊，对对对，非常有道理，非常有道理，是吧？那后面那两个字呢？
3: 你前面两个字做好，后边两个字就更容易理解，勤劳自然就致富了嘛。
1: 对，太对了，
3: 是吧？
1: 小肠。小常，哎，你怎么就知道大师倒水？你快过来跟大师好好学习学习。
0: 是，来，大师您喝水啊。
1: 大师您看啊，我既然能把您请来给我这个风水羊开光，证明我多少也懂点啊。当然肯定没有您明白啊。这样，您能不能那个稍微的给我们指点指点，我这屋里风水应该？
3: 你风水，你这屋没有风，水不行，有点烫。
0: 为什么？大师说的多深奥，这是五行啊，这金木水火烫。
1: 你不懂你就不要在这儿瞎说好不好？您这样指点指点，您看我这屋里应该怎么摆摆好不好？
0: 看看
3: 啊，你那个地方摆盆花啊，要不然漏财。
1: 是，听见没有？赶紧给我摆盆花 啊，
3: 桌上摆瓶醋啊，要不漏财。
1: 听见没有？摆瓶醋啊，
0: 对对对，
1: 赶紧的。
3: 凳子上再加俩垫子，
1: 怎么这也漏财啊？
3: 不是，这个硌屁股啊。
1: 赶紧的啊，加个垫儿啊。那个大师啊，那个不是我不信您啊，您是不是得这来两下让我，是不是？哦，
3: 算你，哎呀，你是不是这屋门铃坏了？
1: 大师真是神人呐，我门铃坏2星期了，你大师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听见没有啊？赶紧把这门铃给我修了，听见没有？
3: 不，就是你得尽快修
1: 啊。是啊，
3: 你想啊，就是人家送外卖的来了，在门口按门铃，你又听不着，人家跌落一堆肘子在门口，在多不好，就是很尴尬。
1: 不是大师，你怎么总提外卖呢？
3: 我这不就是拿外卖打个比方啊？
0: 对，打比方。
1: 那个大师来坐，我就跟您说实话吧，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个公司业绩上不去，跟我长得太帅有关系，俩人犯冲。
0: 老板，你太有意思了，这怎么那么自信呢？
1: 这有你什么事？你赶紧进去给大师倒杯水去，快点。
3: 你看我刚才说你烫就是这个原因，你总爱发脾气，你火太大。是不是一发脾气你就骂员工，一骂员工，员工肚子里就有气，员工肚子里有气就送外卖的发，又投诉又差评的，完了你说人送外卖的招谁惹谁了？
1: 不是大师，不是我愿意发火啊，我是天天看着这个业绩上不去我着急呀。 啊你说啊，我把刚才这个当初把这个公司建起来有50个员工，经过我3年的不懈努力，现在就剩我们2个人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啊，后来我就天天照镜子，我反省自己，最后我终于想明白了，那就是我长得太帅了。大师你给我破一破。
3: 你这个破其实也应该也有办法。
1: 是吗？大师来指点一下。
3: 你这样吧，你以后收拾屋子擦地。

0: 吧，好不好？
1: 啊，
0: 来吧，
1: 干什么？
2: 开啊，
1: 开什么？
2: 开光啊，
1: 你开呗。
3: 别闹，大师，这得您开。
2: 就是，我们老板让你开，你就开。
1: 我不开，《西游记》里也没有开光这段儿。
2: 你这事儿不赶到这儿了吗？你就意思意思。
1: 赶到这儿我也不会开，我
2: 投诉大师，你这个。
4: 是这样，开光呢是一个很神圣的仪式。今天呢，我也决定用一下我的特殊的功能，灵魂转移。
2: 哎呦，
4: 就是把我的灵魂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身体里，由他来代替我完成开光的仪式。好，说时迟那时快，好，灵魂挂起来。
2: 现在呢，我的灵魂已经转移到了这位小帅哥的身体里，但是我还是迷恋我自己的那个小身体，所以我要再转回去。回去。
4: 说时迟那时快，已经走一个来回了。但是我想了一下，还是换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来开光比较正式，是不是？过去。
2: 又转回来了。但是我还是得用我的身体开光啊，我还是要转回去，而且这回再转回去就不行再转回来了啊，要不我就不是投诉大师。过去。
4: 又转回来了。哎，这回还不行再转了，就得自己来了。
0: 来吧，大师，赶紧的吧，事不宜迟。
1: 就是我问一下，你桌上那个东西是多钱买的？
4: 那风水羊啊。
2: 一万呢？
1: 一万。哎呀，那个
5: 说明白了，大师，你是不是怪我没有意思意思？我明白，大师啊，您看啊，只要您给我这风水羊开光，多少钱都行，您说吧。
1: 那就一万。
5: 行啊，我准备好了，大师，您拿着啊。
1: 没事。哎
5: 呀，你拿着，大师。
1: 没事。
5: 哎呀，拿着。
1: 没事。
5: 拿着。
1: 没事，你松手吧，掉不了，你放心吧。
5: 来吧。
1: 来，这钱你拿好，一会儿有什么事别找我了啊。
2: 好，来，下面有请大师为我们的风水羊开光。
1: 好。
2: 什么玩意儿？
0: 我羊啊，
2: 我老板羊呢？怎么变成灰太狼了呀？
1: 羊吃草去了。让灰太狼给吓跑了。你想，灰太狼把羊都能吓跑，说明他比羊厉害，你还拜羊干什么？拜灰太狼就完了呗。好，时机已到，事不宜迟，赶紧开光啊。来，我给你开了就完了。来。好。
4: 好。
1: 好。完事儿，那我先走了啊。
0: 五环，
5: 把我当傻子逗着玩呢？我早看出来了啊，你就是个假大师，还有你啊，假大师的同伙，俩人合起伙来骗我，是不是啊？行，你等着啊，我打电话报警。
1: 别，老板，我就是个送外卖的，我今天给他送餐送晚了一点，完了他就又投诉又差评的威胁我说让我装大师，跟我没什么关系。老板，
5: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解释。
2: 你别生气，就你让我找大师，我实在找不着，才让这个外卖小哥帮忙的。再说了，老板，我有些话我一直想跟你说。就咱们做买卖吧，你成些天的信这个信那个，那都没用。那咱们得脚踏实地，靠诚信经营。
1: 是，你就像我刚才总结那《易经》那四个字“勤劳致富”，你就贯彻下去就没错。
5: 是，我真没想到哈，我这大老板还让你们俩给教育。是理儿是这么个理儿，那羊没错吧？那我羊去哪儿了？
1: 那个羊刚才让我不小心给碰碎了。
5: 那摔碎你得赔我呀。
1: 我不给你一万块钱吗？
5: 那钱呢？
1: 在这儿呢。
5: 啊，那行了。
1: 那没事了吧，老板？
5: 行，那走吧。
1: 那我先走了啊。这耽误太长时间。
5: 小伙不错啊，以后那边干不下去回来找我。
1: 行，老板都凉了，你看。
5: 哎，小伙真不错。哎，那我那一万块钱呢？
2: 这不给你了吗？
5: 哦。哎，那我羊呢？
2: 碎了，
5: 所以他得赔我呀。
2: 这不给你一万吗？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这新东村呢，净出新鲜事儿。
2: 俩儿子争着尽孝心，把我们俩承包敬养在俩地儿。我归老大，
1: 我呢归老二。虽说这吃穿的都是上份，可总觉着心里都不是滋味。
2: 老两口想要见个面，
1: 还得通过搞约会。
2: 哎呀，到了！叮咚，叮咚，
1: 谁？
2: 夜华。哎呀，
1: 这可就来了！
2: 哎呦，我
1: 快去别看。坐下去。
2: 哎呦，我是，
1: 快坐下。
2: 我接受你电话，我就过来了。
1: 坐下，快坐下。
2: 老伴儿，坐吧，坐吧。
1: 快坐下。
2: 哎呦，老伴儿啊，你说这一个月的分别，我正想了你30天呢。
1: 30天。
2: 哎呦。咋了？咋了？不是。想你30天，你咋还哭上了？
1: 这月31天，
2: 这样，
1: 那一天你想谁去了？
2: 谁也没想。你说你这老婆子，你说你这啊，我一来你就给我弄这事儿，就你这，咋跟伺候着你？行了，你再这样，我走了。
1: 疼！
2: 我关灯！我给你给我开门，快点！
1: 自个开！
2: 我没上手。
1: 那是啥呀？
2: 这是见猫送爪。
1: 见面就
2: 吵。哎呀，我说老伴儿啊，你说你呀、啊，你说你见一面就打架，你就不行说点我这爱听的。现就你我话就多，
1: 话多那就说。
2: 对，咱们还说说年轻时候那段甜蜜的初恋。
1: 你还记得那年月的事儿？
2: 记得呀、啊，那时候你18，
1: 你19。
2: 你眉清目秀，
1: 你长得不丑，
2: 我就爱看你、
1: 啊。你一看我都浑身这发抖，
2: 然后我就伸出了一双牵牛的手，
1: 牵走了我这颗少女的心，我稀里糊涂的跟你走。
2: 一到晚上啊，我就跑你们家门口那窗根底下，我学那猫叫，喵。
1: 我知道猫叫，我拿起头巾就往外了走。
2: 哦，哎，
1: 还吓一惊，吓死我！
2: 老伴儿啊，老伴儿，你发现没？今儿没旁人，咱俩人再装一回年轻时候那样啊，
1: 重温旧梦。
2: 对呀、啊，
1: 装一回，
2: 装一回，
1: 装一回。小苹果，我爱你不嫌多。
3: 哗！
1: 哎，
3: 麻将
1: 约会
3: 啊？
1: 不是，听说那个，真是明天有会，有会。我说试试这身衣裳，看看整不整够会去。
3: 我就知道您一个人在家太闷了，这不我提前回来了，今儿个我好好陪陪您，咱娘俩聊他一宿的。
1: 一宿啊！
3: 猫叫啊！猫叫啊！你快坐这儿吧，咱好好聊聊。坐这儿。
2: 半夜猫叫，温旧梦，夕阳老人又年轻。
1: 叫上来。
3: 啥叫了？
1: 啊，我这个啥叫了？是不是天不早了，鸡叫了？
3: 妈呀，咱们这是城市住宅小区，哪儿来的鸡叫啊？您快坐这儿吧。
2: 不出来呀、啊！哦，声小没听见，我再给他来一下吧。喵！
4: 听见了！
3: 你又听见啥了？
4: 我听见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25点整。你可不与我去睡觉。
3: 总提猫，
4: 我属猫，我爱猫，我。 声一声就比那一声叫，比你那评剧三门啊水平还要高。
3: 你还有这土猫这么叫，他怕是吃了耗子药了。
1: 你咋这么说的？那这公猫呢？
3: 妈，您看您这是咋了？您快坐这儿吧啊，让他叫去吧，谁管他呀？外边
2: 我的天哪，我这老婆子这事是咋了？他咋不出来了？你说这多着急人家。我明

0: 个美声叫法。
1: 黑夜花园里，日过静日悄日悄，只有老猫在门外叫。
2: 这叫声把我的心飞恼。哎妈，哎呀，这猫叫起来还没完了，我出去把它抱进来吗？
3: 这猫个大，你抱不动。
2: 哎呦，多大猫我也抱得动啊！
3: 这猫你都抱不动，
2: 那我找个棍子，我把它打跑了。
3: 哎呀，不能打呀！
2: 它老叫起来，妈，你让
3: 开的，
2: 妈，
3: 别打，
2: 妈，你甭管了，
3: 你别打，
2: 我怎么样？您甭管，甭管了。
0: 妈呀！
2: 妈，
3: 啊，
2: 这猫是个儿大，
3: 是吧？萝卜，
2: 是我爸。
3: 啊，啥你爸呀？你说你爸啥时候来的？这是。行嘞，咱这得服了吧？丢人不你？哎，
2: 爸，
0: 哎，
2: 您啥时候来的？
0: 不是，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3: 我
0: 你打电话让我来的，
3: 我让您来的。
0: 你说约我
3: 不是，我断了让他来了，我可没打电话让他来，是他，我不是他就是，你咋就不让我？哎呀，
0: 你看你看，你婆婆呀还不好意思说，这有什么呀？啊，不就是你想我了，我想他了，我们俩想待一块儿，你说好好待，你。
2: 别争了，我都看出来了。哎，刚开始把您二老分开静养啊，是怕您二老总是吵架伤身体。看来我们想的太简单了。这么着，回来我跟我大哥再商量商量，还把您二老送回老宅子住，还您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吃穿花用我们全包了，另外再给您聘请一个保姆。
0: 哎，不用，有你妈顶好顶好。
2: 这老东西。
4: 采出来煮蚕藤，
3: 半夜猫叫，
4: 声声都是气，
2: 门前的小河儿淌呀淌流水，
4: 流清流爱情的中，流清流爱情的中。
5: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十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6: 我勤俭持家嘛。
5: 你这叫抠门。
6: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5: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6: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5: 够省的。
6: 朱元璋你熟吗？
5: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6: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5: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6: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5: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6: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5: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6: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5: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6: 学我抠门啊？
5: 这叫勤俭持家。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

0: 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斑尾成鹬被誉为鸟类的飞行冠军，每年春天，这只候鸟会离开位于新西兰的南半球越冬地，在8天时间里，不吃不喝不间断地飞行10000多公里，抵达位于中国丹东的北迁补给地。稍作休整后，它又飞经美国阿拉斯加等地，在秋天飞回新西兰。2002年，中国和新西兰两国鸟类保护者第一次把不同颜色的旗标套进同一只斑尾成鹬的脚环，从此拉开了一场跨越太平洋的空中对话。24年来，从春天到秋天，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到中国丹东鸭绿江口湿地，斑尾成鹬这只飞越太平洋的空中使者，成为两国生态保护合作的成功案例，也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对外交流的先河。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一场跨越万里的候鸟之约。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候鸟是天空中最执着的旅行者，每年春秋两季，数十亿只候鸟跨越山海，完成漫长的迁徙之旅。候鸟迁徙并非漫无目的，受地理格局、气候规律与气象条件共同影响，候鸟的迁飞在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已经形成高度稳定的迁徙路线。于是每到春末夏初时节，全球迁飞通道上一个个重要的驿站上就迎来了鸟类歇脚高峰，鸟儿们集结休整，时而啾啾欢鸣，时而腾空盘旋，成为引人注目的生态景观。目前全球共有9条主要候鸟迁飞通道，其中4条跨越中国，超过800种候鸟每年途经中国通道完成生命远征。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从今年8月15号起正式实施。从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到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络，到持续深化国际合作，一场保障全球候鸟安全的系统性工程正在中国全面展开，一场覆盖广域、贯通全城的生命保护网加速治救。
2: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候鸟来到鸭绿江口湿地呢？目前世界上已知的9条主要的候鸟迁飞的这样的路线，红色的这条呢，就是东亚澳大利西亚的这个迁飞路线，而我们所连线的鸭绿江口正好是处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内。而在这条迁飞路线上，迁飞的候鸟也有一个种群的一个统一的名字，我们来看，那就是恒鹬类的候鸟。大家来看，恒鹬就是这2个字。这些候鸟啊，它们每年春天的时候，从大洋洲它们的栖息地，要飞往一路向北，前往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方向北方的这样的繁殖地，这个整个迁徙的过程呢，会长达10000多公里。而我们注意到，现在我们所在的鸭绿江口，正好呢是处在这个迁徙路线的中间的位置，而这里的生态环境良好，再加上丰富的食物的资源，所以呢，也就成为候鸟在迁徙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的驿站。
1: 刚才听到的是总台记者季亦飞从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口湿地发回的报道。鸭绿江口连接黄海，这里优美丰饶的大面积湿地是大洋洲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驿站，也是世界上鸟类种群最为集中的迁徙地之一。记者在报道中提到了恒鹬类候鸟， 这是每年停留在鸭绿江口这个迁飞驿站中迁徙候鸟的统称。这其中有一只候鸟被誉为鸟类飞行冠军，它名叫斑尾成鹬。在斑尾成鹬的迁徙地图上，有两块湿地格外特殊，一块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另一块位于北半球的中国丹东鸭绿江口。它们之间虽然相隔12000公里，却因候鸟斑尾成鹬的迁徙而紧密相连。从2002年首次合作追踪候鸟迁徙，到2004年缔结中国首个国际姊妹保护区，再到2025年两地续签合作协议，24年来，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候鸟保护合作不断深化，彼此的情谊也日益深厚。您知道一只候鸟飞越太平洋需要多久吗？答案是8天。2007年，一只代号为 E7 的斑尾成鹬就完成了这样的壮举。北半球的春天到来之时，一期离开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在8天时间里不吃不喝不间断地飞行10000多公里，抵达丹东鸭绿江口湿地。稍作休整后，一期又飞经美国阿拉斯加等地，在秋天飞回新西兰。斑尾成鹬身形瘦小，长着尖尖的尾巴和细长的喙，看似不起眼，却是鸟类中当之无愧的飞行冠军。从南到北，它们的命运常常系于一条特殊的通道——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在它们长达30000公里的环形迁徙旅程中，鸭绿江口湿地是最为重要的停歇补给地之一。从事候鸟迁徙研究的鸟类专家认为，如果鸭绿江口等湿地被破坏，斑尾成鹬会因为补给不足而无法完成迁徙活动。候鸟依赖一系列迁徙停歇地来完成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的往返迁徙。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哪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澳大利西亚和澳大利亚又有什么不同？
3: 澳大利亚就只是澳大利亚，但澳大利西亚把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都包括进去。我们东亚实际上是包括俄罗斯整个远东地区，还有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一直到这个朝鲜半岛、日本、蒙古、中国、东南亚，最后到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22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通道。
1: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主任雷光春说，鸭绿江口湿地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北部，为候鸟提供了非常关键的能量补给来源。要守护候鸟的全程飞行安全，需要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22个国家和地区携手合作。2002年5月，同处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中国和新西兰，在鸭绿江口湿地举办了历史上首次迁徙涉禽捕捉及彩色旗标研讨会。会上，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正式牵手，中新两国湿地保护人员互相确认了绑在斑尾成鹬腿上的彩色旗标，通过不同颜色的旗标追踪斑尾成鹬的飞行轨迹。如果在某地发现带有他国旗标的斑尾成鹬，就可以推断出大致的迁徙路线和时长。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马丽回忆说，当时鸭绿江口湿地的旗标颜色是上绿下橙，米兰达保护区的旗标颜色是全白色。巧的是，就在同一年，中心双方的科研人员都发现了带有两地专属旗标的斑尾成鹬，因而首次证实了斑尾成鹬的北迁补给地中国丹东鸭绿江口与南半球越冬地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之间存在着生态关系。

0: 中西两国在合作中建立了深厚情谊。2004年，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与米兰达保护区正式缔结为姊妹保护区，这也是中国首个国际姊妹保护区，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对外交流的先河。双方签订了国际合作备忘录，约定互换涉禽信息，并定期开展交流与研讨。其中斑尾成鹬是重点保护的鸟类之一。在那之后的20多年间，米兰达保护区的相关人员先后7次来到鸭绿江口湿地，湿地的工作人员4次前往米兰达保护区参观、考察、学习，共同开展合作交流。2022年12月，新西兰时任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在庆祝新中建交50周年活动的致辞中专门提及斑尾成鹬。阿德恩说，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候鸟迁徙是两国关系的最好例证。斑尾成鹬提醒大家，协调与合作至关重要。在毛利神话里，斑尾成鹬曾引领毛利人的祖先来到新西兰这片美丽的长白云之乡，也就是新西兰的别称。如今这种神奇的鸟儿也成为连接新西兰和中国的空中使者。夕阳染红了天边，像搭起了一个绚烂的舞台，成千上万只横鹬类候鸟在天与地、云与海之间纵情翻涌。每年迁徙季节，丹东鸭绿江口湿地都会上演这一幕奇观。作为迁徙横鹬类水鸟的国际加油站，鸭绿江口湿地每年可以支持50万只以上水鸟停歇。
1: 斑尾成鹬是地球上不间断飞行的记录保持者，但超长距离的飞行，它的体力几乎消耗殆尽，生命已经濒临极限。他们饥肠辘辘，必须立刻进食。
2: 那这些小鸟来到鸭绿江口之后呢，他们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吃，来补充他们的体能。小鸟们通常会在鸭绿江口呢至少会停留1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现在来看这边，这边呢是今天早上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滩涂上采集来的小的蛤蜊、沙虫和小虾、小蟹，都是这个横鹬类候鸟非常喜欢的优质的食物，可以帮助他们把长途迁徙飞行途中严重消耗掉的这样的能量补充回来。
0: 一只斑尾成鹬从新西兰飞到鸭绿江口湿地的时候，由于长距离飞行消耗大量能量，体重只有200多克。在鸭绿江口补给充足的能量后，它再次迁飞时，腹部会变得滚圆，体重增加到500克以上。守护好鸭绿江口湿地，既是守护一方水土，更是履行一份沉甸甸的国际承诺。从2016年起，丹东市开展多项行动，守护鸭绿江口湿地。先是发布《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严厉打击污染环境、偷猎、盗猎等行为，又在2018年开展退耕与退养还湿工程，2019年启动蓝色海湾行动，对海域进行清理修复。多年努力下，鸭绿江口湿地生态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迁徙水鸟数量逐年增多。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玛丽最近表示，斑尾成鹬是一种近危物种，但在鸭绿江口湿地它的数量在逐年增多。2024年7月，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等5处共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雷光春认为，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意义重大。
3: 在整个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它支撑了将近20个全球珍稀濒危物种的种群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这个地方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它在全球意义上是非常重大的。它是黄渤海最北部的这片区域，也就是说在后

0: 鸟迁飞过程之中，这个地方的能量补充足不足，决定了候鸟在繁殖地啊，它繁殖成功的概率有多大。而南迁过程之中，这又是这个迁飞几千公里之后到达黄渤海的第一站，又为它下一阶段的迁徙提供了很好的能量补给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节点。
1: 丹东鸭绿江口湿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消息，让在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关系协定秘书处工作的詹妮弗·乔治无比振奋。詹妮弗·乔治说，我是一名新西兰人，2019年中国在这片珍贵的海岸线上申报建设第一期候鸟栖息地，如今第二期栖息地申报成功，这对候鸟迁飞区的各国人民而言都是喜事。2025年9月，丹东鸭绿江口湿地自然保护区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管理机构更新签署谅解备忘录，为这场持续20年的跨国生态合作续写了新篇。在中国和新西兰开展合作保护斑尾成鹬的24年里，不断有年轻人参与到这场跨越太平洋的行动之中。丹东市林业和草原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贾娜曾在2005年远赴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与当地鸟类专家和志愿者共同开展鸟类监测等工作。贾娜回忆说，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我们忘记了国籍与语言的差异，为一只鸟的出现而兴奋不已。在米兰达观鸟的过程中，贾娜时常能发现佩戴各色旗标的水鸟，而令人最激动的是发现带有上绿下橙颜色旗标的斑尾成鹬。他知道这只鸟来自他的家乡丹东鸭绿江口湿地。每年3月，位于南半球的米兰达保护区正值夏末，这里的海滩会迎来大量水鸟聚集，它们在此停歇觅食，为长途飞行储备能量。保护区周边多所中小学会组织学生走进社禽中心，开展鸟类环境教育课。贾娜也受邀成为授课老师，向新西兰的孩子们讲述中国的候鸟保护故事。每当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的鸟类保护专家来到中国时，他们也会走进丹东的高中校园，为中国孩子讲述斑尾成鹬为迁徙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并介绍候鸟的全球迁徙故事。多年来，这份跨越国界的守护已经超越科研的范畴，成为更多人的共同努力目标。许多澳大利亚儿童对中国丹东鸭绿江口的印象来自一本名为《生生不息》的绘本，作者詹妮贝克是斑尾成鹬的忠实粉丝，他曾花费近10年的时间跟随鸟类专家小组从南半球的栖息地一路追踪到北极的繁殖地。詹妮贝克曾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说，我在鸭绿江口见过极其震撼的景象，大约20000多只鸟聚集在泥滩之上，靠近涨起的潮水。鸟类迁徙的保护不能仅靠某一块湿地或某一个国家，而是需要更多人的携手合作。年复一年，候鸟归去来兮，不仅鸟类的生存环境在不断改善，护鸟爱鸟的人也多起来。每到春天，来自丹东的摄影师邹哲几乎每天都会登录网站查看每日报告，追踪斑尾成鹬的飞行轨迹。邹哲还申请成为候鸟保护的志愿者，在观鸟季他经常在湿地附近蹲守，劝阻无人机和放风筝的人不要影响鸟类栖息，默默守护着这些远方的来客。目前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展示中心的内部布展设计已经完成，不久后将对外开放。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玛丽说，这里将成为鸭绿江口湿地的示范展示基地、科普教育基地和学校的第二课堂，他希望以此为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并保护这片珍贵的世界自然遗产。
2: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正在给采集来的候鸟来做环制，打扰一下哈，我们现在做环制这只候鸟是 叫什么呢？
3: 啊，这只是一只成年的斑尾成鹬。
2: 斑尾成鹬是吧？ 我们现在给它做环制，主要做什么工作？
3: 目前首先要在它左腿上佩戴一个金属环。
2: 现在就是它已经戴上的这个金属环是吧？
3: 是的。
2: 我们把镜头靠近，上面好像有这个数字和英文的字母是吧？
3: 是的，这个每个金属环上都有这个数字跟字母的组成。那这些数字跟字母的组成呢，也是代表着这只小鸟的一个身份信息。我们也会将这些身份信息录入到我们这个信息库里面。
2: 这就相当于小鸟的身份证了，是吧？
3: 是的，是的。
2: 我们看，在另外一条腿上还是要佩戴这种彩色的，这是叫做旗标。
3: 对，这是叫旗标。那我们现在正在戴的这个旗标呢，是上绿下橙，那是我们鸭绿江口湿地保护区的独有的一个颜色。旗标跟金属环呢，都是采用着环保跟轻质的这个材料制作而成的。对于小鸟的飞行跟行走是没有影响的。
2: 好的，不影响咱们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工作啊。但是大家记住啊，上绿下橙这样的一个颜色的组合，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如果看到这样的恒鹬类的候鸟佩戴这样的旗标的话，那就是在咱们国家的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来佩戴的这样的这个旗标。
1: 正如鸟类学家所言，候鸟不会说谎，它们总是沿着最短的路线飞向最爱的地方。
4: 遥远的北方，繁殖地阿拉斯加正在召唤，生息繁衍的使命提醒他们该启程了。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长时间留住这些旅行家，他们沿着海岸线不断迁徙。明年，只要这片滩涂还在，他们就会回来。
1: 好了，候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5: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6: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5: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唐古拉山的冰川发端，一路向东奔流6300多公里，滋养着沿岸11个省区市的锦绣山河，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今一江碧水重焕生机，城乡风貌日新月异，沿着万里长江见证发展变迁，记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资讯有故事，长江十年蝶变，书写亮丽生态答卷。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一江碧水蜿蜒流淌，串起两岸秀美风光。如今长江水清岸绿，生灵渐繁，生态底色持续向好，正以独有的山水人文魅力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和您一同开启长江之旅，解锁沿途别样风景，

0: 与暖心见闻。三峡大坝位于湖北宜昌，宜昌人有一个自豪，那就是家乡的水域孕育着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中华鲟。受人类活动影响，中华鲟种群数量曾一度急剧下降，经过人工繁育放流保护，在宜昌的临江坪锚地检测到了洄游的中华鲟。宜昌海事局爱家河海鲟执法大队队长王俊松说，
1: 我装的有一个中华鲟一个探测设备，2025年是监测到的数据是11条。我们巡航期间呢，肯定是江豚呢也经常在那一带出没。
0: 王俊松从小在宜昌的江边长大，但看到江豚，这在10多年前对他来说还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场景。
1: 2013年到2016年，就我参加工作这几年而言呢，当时传播这个污染物啊，它是直接可以排到江里头去的，主城区到我们现在这块几乎都是工厂和这个码头作业区。我们小时候还到江边去经常游泳，那个阶段我们就不大想下去了，水都是臭臭的呀。
0: 改变始于10年前，2016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被首次系统提出。随后宜昌陆续关停搬转沿岸化工厂和作业码头，覆绿近100公里的长江岸线，船舶被要求将污染物储备在船上，再统一免费交由收集船舶在岸上集中处理，水污染物直排被彻底断流。
1: 2020年以后新造的船舶啊，不能够再建直排管路。我们的连我们鱼都知道这个地方变好了，我更不要说我们长江大保护一员，我们更看到它的实际的变化吗？
0: 乘着游轮溯江而上，穿行江河两岸，从湖北宜昌前往重庆的游轮满载乘客，这是长江上最受欢迎的省际游轮线路。去年81.26万乘客乘坐游轮在宜昌和重庆之间观光旅游，占长江游轮游客总量的近70%。游轮公司副总经理蔡文聪表示，
2: 最近几年很明显的是入境游客在迅速回升，就从我们的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入境游的客人已经超过一半了。
0: 一位外国游客说，
3: 我们1年前就开始计划这次旅行了，对我来说这些景色太迷人太美了。
0: 在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奉节，摆渡船往返于白帝城和瞿塘峡之间，船长在长江上工作了20多年，他的记忆中过去可没有这样热闹。随着长江自然生态的蝶变，文旅产业不仅成为奉节的支柱产业之一，更有力反哺了当地的绿色发展。这些长江沿岸的村落曾经大部分是渔村，黄伟就是在靠水吃水的生活里长大，10几岁时他也做了渔民，可成家立业后他却慢慢发现，在脆弱的生态面前，捕鱼的生计岌岌可危。
4: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鱼也很少了，但是我家一家五口，但是我的有3个小孩，就是一天下网下去打不了几条鱼啊，就是很累啊，白忙活，没有收入。
0: 2021年，中国开始实施长江10年建鱼计划，各地组建护鱼队时，黄伟马上报了名。他爱这条江，他希望长江好起来。
4: 我们平时巡护的时候，看到鱼有好转，都心里觉得高兴。
0: 10年禁渔，长江流域有23万多渔民退捕上岸，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渔民基本实现就业。重庆中建段长江边，渔中客2180轮渡是周边村镇菜农老人们的交通工具。前不久，这趟轮渡更换了新船，独属于长江的生活方式依旧鲜活流淌。

0: 人们守护了大江的碧波，也拥抱了沿岸的乡愁。当守护成为共识，当发展有了温度，这条母亲河托举起一代又一代的生活与希望。水清则鱼欢，岸绿则鸟归，一些久违的声明也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长江江豚还有2700头左右，到2006年下降到1800头左右，2017年仅仅有1012头。随着长江十年禁渔持续推进，长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恢复日渐向好，江豚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它们的数量也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在位于湖北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这里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确保江豚能够健康成长，繁衍后代。除了人工繁育之外，还有不搬家，直接在天然水域的就地保护，以及把江豚转移到环境更安全、干扰更少的封闭备选水域的迁地保护方式。三种保护策略相辅相成，力求实现最佳的保护成果。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博士后邱建松介绍说，
1: 在2022年的科考中，我们就发现它们的数量的下降趋势得到了遏制，出现了止跌回升的这个迹象啊，尤其是到去年，我们发现它们的数量持续在增长，已经来到了1426头。
0: 2023年，我国在江豚保护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开始了对迁地保护江豚放归长江的试验性野化放归工作。位于湖北洪湖的湖北新罗段保护区老湾故道，因为其得天独厚的环境，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所长江江豚野化适应性训练的江豚学校。邱建松说，
2: 与长江相通，所以它会有季节性的流速的变化，这个与长江自然环境是非常相似的。由于这里没有进行人工的投喂鱼苗，也没有进行人工的干预，所以这里的鱼类资源的丰富度和种类都是与长江非常接近的。
0: 去年年底，这所江豚学校迎来了2名新的学员，两头迁地保护的亚成年雄性江豚在这里进行野化放归前的培训。专家介绍，他们需要上3门课，分别是学会自主捕食、适应复杂水流和航运噪声这些关键生存技能。为此，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期在老湾故道开船行驶，模拟长江里的噪声环境。
1: 我们还会定期的对它进行体检，把它们捕捞起来进行体检和健康指标的一个评估，看它的外形、身体、体重、体长有没有得到一定的增长。
0: 专家介绍，从目前情况来看，两头江豚学员在这里适应的情况很好，预计在今年内会对他们进行毕业考核。如果各项指标数据都达标，他们就可以从这所学校毕业，回到长江里去了。放归长江并不是终点，工作人员还会追踪监测江豚，关注他们的活动轨迹，能否融入野生江豚群体等情况，为将来大规模放归江豚的工作积累资料。持续追踪监测最关键的工具，就是一件在放归前会给江豚穿上的特制小背心儿。邱建松说，
1: 手里的这个无线电信标，那这个信标我们通过把它放到江豚背上，就是我手里的这个马甲处，我们把它这个塞到这个里面固定，然后通过线材缝合固定了之后，它就能够固定在江豚的背上，就能够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位，实时的播报告诉我们江豚在什么位置。
0: 据邱建松介绍，这件马甲材质特殊，弹性适中，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江豚穿着时的不适感，同时采用水溶线缝合，一定时间后便会自然脱落。之后，专家们还会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对江豚所在的区域进行长期监测。
1: 25年年底放的这批江豚中呢，我们也是通过无人机在放归后第二天就观察到它们已经融入野外群体，看到这个我们穿背心的放归的江豚与野外江豚一起合作捕鱼啊，它们在江里面把鱼群追逐到水面上，然后非常成功的一次合作狩猎被我们拍摄到了。
0: 长江江豚的回家。

0: 之路，正是长江大保护成效的鲜活缩影。长江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2年曾被宣布野外灭绝。而在不久前，科研团队首次在无人工干预的天然水域观测到了长江鲟自然产卵并孵化出苗，这也充分证明了长江十年禁渔成效显著，更离不开科研人员持续的保护研究。清晨，在长江上游宜宾市江安县香炉滩水域，杜浩和队员们正乘船前往江底采卵点，收集长江鲟鱼卵。
1: 哎呦，这里面这个就有很多的青苔，回去要详细的这个摄取里面，有没有可能卵？你看我们这个网上每一个都布设了有网口流量计，最终可以估算出整个蛋面的它的采卵量。
0: 在33万平方米的试验区域内，科研人员布设了17个点位，每天清晨和傍晚都会往返于江面和边滩，放网、收网、采样。
1: 这个以人工为主，就是要获得这个产卵和产苗的直接证据。我们想佐证它能不能产卵，这个一定要采集到第一手的直接证据。所以说这个还是最关键的一步。每网上来以后，大家都是瞪大眼睛，想办法去淘宝。
0: 今年45岁的杜浩从事长江鲟保护研究工作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2005年硕士毕业参加工作后，他参与了一次白鲟的科研探测项目。
1: 在这过程中找到了长江鲟的两尾，那时候长江鲟也极度濒危了，能够发现两尾珍稀濒危的长江鲟，也是给我们了开展长江鲟保护和拯救的一个信息。
0: 经过多年实验研究，2016年，杜浩带领团队在室内进行长江鲟仿生态繁殖实验，并取得成功。然而，让长江鲟可以实现天然水域繁殖，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2023年和2024年，杜浩和队员们基于实验室理论模型，在长江鲟历史产卵场长江上游江安县主导夹江水域，两次开展人工干预下的长江鲟野外自然繁殖试验，并取得成功。去年，他们开始进行天然产卵场功能验证试验。
1: 2025年也在雪滩进行了实验，但是发现我们放牛的长江鲟进去了以后，只有少量的产卵，没有受精。就是这些历史产卵场的位点存在，但是它的水下的河床形态、局部的卵石滩产生了这个明显的改变，很多的产卵的原有的栖息地还是受损的程度是比较大的，可能它们的功能部分或者全部都丧失了。
0: 在对长江上游8个长江鲟历史产卵场进行反复调查后，杜浩和队员们发现，其中7个产卵场的河床形态改变度都超过了50%，仅有江安段保留了较为原始的河床风貌和水文条件。
1: 这里面的卵石就是长江鲟非常喜欢的卵石，你看这上面又没有长青苔，又没有泥沙。长江鲟它是产粘性卵的。它的卵需要粘在这个石头缝隙里面去受精孵化的。这个鲟鱼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这个出生了以后，它就快速到水面，让水流把它带到离产卵场下面有一定距离的这个范围内，然后再沉下来，选择一般沙洲，它到沙里面藏着。还有一个，这个沙洲里面有很多这个浮游生物呀，可以用它吃，所以说沙洲对它也很重要。
0: 从室内模拟到人工干预，再到自然繁殖，这些年来，杜浩署名发表的长江鲟相关论文60多篇，获得专利24项，足迹遍布长江中游和上游15座城市。
1: 长江鲟它是一个长寿命的，这个生活史复杂的这些鱼类，只有你做一个长期的事业，你才能够慢慢的了解、熟悉和掌握它们，才能够揭开它们生命的这个特色跟密码。这个物种保护岌岌可危，我们就想为这个长江鲟保护出一份力、尽一份责，让这些这个美丽的这些水中的这个天使它不消失呀。在这过程中，真的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要跟时间竞赛。
0: 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以水路协同修复为基础。

0: 划破天际。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生态修复团队抵达了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海洋牧场。随着潮水退却，辽阔的滩涂上露出一片由竹镇、水泥横梁和四孔式圆台组成的人工鱼礁。长江口的地质环境俗称铁板沙，是长江径流带来的细沙和粉沙形成的高硬度泥沙沉积层，质地坚硬，海藻、贝类、底栖生物很难在这里形成稳定的生态群落。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生态修复科工程师魏广恩介绍说，
1: 以前像铁板沙，正常情况下几个平米里可能它的这个底栖生物量只是在个位数。人工鱼礁建成之后啊，首先就是改变它一个底质环境，一个沉积环境嘛，这个沙会变得非常的软。沙软的话，这个像河蚬类的，它就比较容易栖息在这个软质的沙层里面，就利于底栖生物的一个生物量的一个增加。像刚刚我这一个脚印里面就有很多了。
0: 上海长江口河口型海洋牧场，迎来了一些远道而来的老朋友。作为亚太地区候鸟春秋季迁徙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每年有大量的候鸟来到这里过境、中转和越冬。现在是恒鹬类鸟迁徙的高峰期，所以研究人员会在这个时候开启为期数月的候鸟环志工作。上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吴威说，
2: 这是也是铁嘴沙痕，环号81，编码Y3，翅长148，喙长23.1。春季的时候，这是鸟类正在北迁去繁殖的一个路上，它们的飞行是比较极限的，因此它们身体状况相对比较差，因此我们在进行环志的时候，我们在处理鸟的时候要相对的小心。
0: 庞大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营造出近25平方公里的优质栖息地，截至目前，共记录到各种鸟类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种，二级重点保护鸟类62种。吴威说，
2: 2017年工程刚完工的时候，我们记录到的水鸟的数量大概是在10万只次左右。去年的这个水鸟监测所记录到的水鸟数量则达到了40万只次。整个生态修复工程的生态效果还是非常良好。
0: 常态化守护长江生态，科学考评是关键抓手。从2022年开始，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每年的春秋两季都会对长江流域的各省份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工作，也就是对长江的水生态进行一次全面的大体检。最近总台记者跟随着工作队在湖南岳阳洞庭湖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洞庭湖的鱼类非常丰富，不仅有青鱼、草鱼、鲢鱼、鳙鱼等重要经济鱼类，也栖息着长江江豚、胭脂鱼等一些国家重点保护水生动物。工作人员用采水器从不同的深度采集水样，因为在水下生物也是生活在不同的楼层，除了水样，工作人员还要利用采泥器从10米深的江底采集泥沙。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局水生态监测技术负责人彭玉说，
3: 洞庭湖的底泥里除了有我们这种肉眼可见的这种大型的蚌类、螺类，其实还藏着不少的水生昆虫，大小呢可能只有米粒那么大，它们的状态呢是我们评价水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这种腹部带着羽毛状的鳃的是浮游目的幼虫，再看旁边这种像一节树枝的，它其实是毛翅目昆虫的巢穴，它里面呢其实住着一只食蛾幼虫。这些水生昆虫呢有个共同点，都偏爱这种水质好的区域。通常来说，这类生物种类越丰富，数量越多，说明这片水域的水生态状况就越好。目前呢，底栖动物已经作为重要的植食生物被正式纳入国家地表水优良水体的评估指标体系。
0: 这些小生物的出现都不是偶然，它们的细微变化都在揭示着长江江底的秘密。工作人员采集回来的水样用肉眼看比较清澈，但水清不代表水生态就一定好，这些水体当中包含了成千上万的微生物，其中浮游生物是专家们关注的重点。彭玉介绍说，
3: 我们已经连续6年开展长江流域水生态监测，从现有的监测结果来看，长江干流的水质已经连续6年稳定保持二类。与此同时呢，

0: 些对栖息环境要求高的这种敏感性的指示性的物种，它们的数量呢较十四五的初期有一个明显的回升，这说明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正持续向好。
1: 通过人工采样，再结合一系列新技术的融合应用，才能实实在在摸清长江的生态家底，为接下来的持续保护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1: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3: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2: 好啊，
3: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2: 土豪大妈，
3: 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2: 您在首饰店工作？
3: 嗯，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2: 熊孩子，
3: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2: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3: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2: 您是龙王？
3: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2: 您是蜘蛛侠？
3: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2: 嚯，您是超人吗？
3: 我们是消防队员。
2: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3: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2: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3: 水火无情人有情。
2: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3: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2: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成色忠诚为人民。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啊，咱们说到这玄宗为了加强边防，防止吐蕃入侵，先后在安西、北庭、河东等九地设置了节度使，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要说玄宗设置的这一防御体系啊，在对外防御上那是较为严密的。为什么呢？他们之间可以相互配合，是互为犄角，同时又可以彼此牵制，互相防范，不至于由于兵力过重而导致边将作乱。想法是好的，这制度一旦制定了，具体执行起来那可是另外的一回事了。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帅久任不按时换防。你说这边关在这里啊，经营很多年了，都成自己的地盘了。这由于府兵制的废止和募兵制的实行，当兵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已经成了雇佣兵了。而边兵在边地长期驻守一地，久不更调，便逐渐变成了地方节度使的私人势力。他哪知道皇帝，哪知道长安呢？我就知道节度使，我就听他的。哎，也就是说，兵士只知将帅，不知有皇帝，这无疑就增加了边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而且为其作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甚至到后来呀，更演变出了一人身兼数镇节度使的情况，那就是危机更加严重了。这皇帝在朝廷里是顾不过来，这节度使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他们呢，不仅统兵，而且逐渐掌握了当地的民政、财富、刑法权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富。这无疑是地方割据势力产生的最适宜的土壤和温床。要说这些节度使啊，表面上那还是唯唯诺诺啊，听命于朝廷，听命于皇上，

实际上呢，那就是个阳奉阴违啊。有的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予其部下官爵。你想啊，自己这官儿当得滋润，自己手下那也不能委屈了呀。于是纷纷上奏要求封官许爵呀。这官多俸禄他就多呀，朝廷的军费开支因此就大大的增加。话说这天宝年间，大唐的危机已经不是来自于外部敌人的威胁，而是自身边防的势力，那叫边将日众了。这个威胁那可是更加巨大。就在这天宝元年，全国军队总共有57万人，而49万人都驻守在边镇。这京城内外驻兵仅及边军的1/6啊。这个时候的局势，那兵力的分布那就叫内重外轻啊。精兵强将都集中在北方的边境上，那就不免养虎成患，是遗患无穷啊。在这众多的边镇番将之中，以安禄山最为飞扬跋扈。这个人呢，是身兼3处的节度使，10余年不迁徙。什么意思？这10来年呢，就在这一个地方当官，从来不带走的，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要说啊，自从唐朝立国以来啊，这安史之乱无疑是唐王朝史中最重大的事件。这安史之乱也被认为是唐朝的转折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预示着一个本来富饶、稳定和辽阔的集权帝国，经过安史之乱后，演变成了一个斗争不休、不安全和分裂的国家。甚至啊，安史之乱被认为是整个中国史的一个大转折点。它不但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充当了强烈的催化剂，产生了严重和深远的后果。说在安史之乱以前呢，这玄宗还只是原边设置节度使，就是在边境设置一些节度使，一切都是为了边防的需要。当然了，边境上得有重兵啊，万一敌国打进来也好对付啊。而安史之乱的时候，唐朝廷为了平叛的需要，开始在内地也设置了节度使。凡是叛军南下必经之处，均设置节度使或者观察使。造成的结果呢，就是各地的节度使甚至职位稍低的观察使是乘机扩大势力，逐渐形成了藩镇林立的局面。你一块儿，我一块儿啊。这安史之乱以后啊，藩镇的危机不但没有丝毫改善，反而是越来越严重。这代宗即位之初，正是唐朝廷平定安史之乱的最后关键时刻。为了早日平定叛乱，结束这种动荡的局面，这位代宗不得不对安史方面投降的将领实行姑息和安抚的政策。你虽然以前反过我，现在啊也给你封官许爵呀，以致形成了河北藩镇割据的局面。不过，这安史之乱最终是在代宗的时期平定的，所以说啊，这也是代宗最为得意的一件事。说这叛乱平定以后，唐朝廷那已经是精疲力竭了，加上屡屡进犯的吐蕃已经成为一个边境巨大的威胁。所以安史之乱中史朝义自杀以后，
唐朝廷啊，并没有追究其他的安史旧部，反而就地委任他们为节度使。这些个从前的叛将和唐朝廷在评判过程中任命的节度使治下的领地，即所谓的藩镇，大的有十余州之地，小的也有三四个州啊。这节度使们强迫辖区内所有的

这一些个强藩，如河北、山东等镇的节度使，是拥兵自大，父死子息。哎，父亲当完这官儿，儿子接着当。由此就演变成了割据势力。这内地节度使啊，也程度不同的与朝廷保持着离心的状态。至此，藩镇雄踞一方，割据的局面就是逐步形成啊，朝廷中央集权也就被大大的削弱了。这在历史上称为河北藩镇自此强傲不可治矣。什么意思？没法管了。经历了八年动荡的大唐帝国，至此是元气大伤，再也无法达到开元天宝时期的太平治世。而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数年间，边兵精锐者大都征调入内，称为行营，而土藩则乘机步步深入，占尽河西陇右之地。就在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的九月，安史之乱平定不久，唐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叛唐，引吐蕃军东进。这又是一场血雨腥风啊。您会问了，这仆固怀恩是什么人呢？这仆固怀恩呢，是铁勒族人。就在公元646年，铁勒九姓大首领是率众降唐，唐朝廷分至汉海、燕然、金威、幽灵等九大都督府，以仆古格兰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金威都督，后来讹传为仆固氏。这仆固怀恩呢，就是仆古格兰拔延的孙子，世袭的金威都督。这位啊，是自幼骁勇果敢呐、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啊，他任朔方左武锋使，跟随名将郭子仪开始了平叛的战斗生涯。这仆固怀恩呢，在平叛中是立下了赫赫战功啊，一门死亡逝者46人，女嫁绝育，说欲回纥，再收两京，平定河南、河北，是功无与比呀、那功劳啊，那是大大的。但是啊，这仆固怀恩呢、比较贪心，他一直不满意朝廷的封赏，就是有点野心呐、尤其啊，这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与仆固怀恩呢、是素来不和呀。这位经常找机会就陷害这个仆固怀恩。这仆固怀恩那性格暴躁啊，哪受得了这个呀，一怒之下调兵攻打太原的辛云京。这样一来可给了辛云京口实了，于是他马上上奏皇帝说仆固怀恩反叛。于是代宗就调郭子仪去河东镇抚仆固怀恩。皇帝是要镇抚，镇压与安抚并重，毕竟这仆固怀恩呢、是有恩于朝廷，平叛有功啊。要说这仆固怀恩所率的将士，那大多是人家郭子仪朔方军的旧部啊。这郭子仪人还没到，仆固怀恩的部下听说郭子仪要来，立即发生了分化，是互相攻杀，各为其主啊。这仆固怀恩无奈啊，只率300亲兵是逃往灵州。等到郭子仪人一到达分州，仆固怀恩的部下是纷纷投归，河东的局势是不战而定。可见这位朝廷栋梁郭子仪的人格魅力之所在了。这唐边境是边防空虚，兵力不济呀、
于是连连向

0: 朝廷告急。这个时候，骠骑大将军、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正竟然闻报不奏。什么意思？知道有人侵略了，哎，不报朝廷知道。就在这年的十月，吐蕃党项已进至滨州、凤翔一线，长安是告急呀。这时候没办法，戴宗急忙请老将郭子仪出任副元帅。要说这郭子仪呀，早先就被皇帝猜忌，解除了兵权。因为他很久没有带兵了，部下也早已散去，所以他只带了20余骑赶往咸阳御敌。要说这也是玩笑了。到了咸阳以后，郭子仪派人去朝廷发兵增援，而这位程元镇呢，却是拒不召见。这吐蕃率领着吐谷浑、党项、羌等将领是20多万人呐、啊，队伍浩浩荡荡，数十里是一路杀来。这渭北行营兵马使吕岳江带领2000精兵迎战，哎，居然打了一个胜仗。但是啊，毕竟是寡不敌众啊，最后兵尽被擒。看到吐蕃军队是越来越近，戴宗那也是无计可施啊，急也没有用，仓促之间他就离京出逃。这文武百官也都做鸟兽散，什么意思？刚才还在朝廷议事呢，转眼唰一下人都没了。这大军也是四散奔逃啊，这长安城是顿时大乱。紧接着这吐蕃军队就浩浩荡荡地杀入长安，拥立金城公主之侄广武王李成宏为帝，改元大赦，设置百官，然后任命原翰林学士于可峰等为宰相，设立朝政。再后来就开始在长安大肆劫掠，洗劫府库和市民的财物，焚毁房屋。这唐朝市民呢，是纷纷避乱逃入山谷，长安几乎成了一座空城，是萧然一空啊。现在这个皇帝啊，是金城公主之侄广武王李成宏。那这金城公主是谁呢？这金城公主啊，是唐宗室雍王李守礼之女，而她的祖父是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李贤。要说这李贤那可了不得呀，他是文武双全，是武则天四个儿子中天赋最高的一个。这公元675年，李贤被立为太子。然而啊，就因为李贤是太有才干了，他的才干和在朝廷中的威望成为武则天的极大威胁。这武则天怎么能容忍任何人与自己争权呢？哪怕他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这李贤呢，当了5年的太子以后，武则天以谋反的罪名废了李贤的太子位，幽禁在巴州。就在李贤被废的3年后，唐高宗去世，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李显只当了2个月的皇帝也被废除。第四个孩子李旦即位，哎，虽然说即位了，那也是个傀儡，实权依旧掌握在武则天的手中。为了免除后患，武则天派人赐死了年仅31岁的李贤。这武则天心可是够狠的，这李贤可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呀。 可是，为了怕他与自己争夺天下，不惜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李贤死了以后，这李贤的三个儿子也被幽禁在宫中，并被太监按时杖打。什么意思？哎，隔一段时间就得揍你一顿呐、啊！哎，你得接受教育。这李守礼的哥哥和弟弟都在杖打下死去了，只有李守礼幸运地活了下来。这唐中宗李显复位以后啊，有感于哥哥李贤的悲惨命运，就特意收养了李守礼的一个女儿在宫中，而这个女儿就是金城公主。这神龙三年，也就是公元707年，这吐蕃赞普赤的祖赞遣使请求通婚。在这之前呢、啊，唐太宗曾经派人护送文成公主到吐蕃，与赞普松赞干布结婚。这人家提出要通婚了，唐中宗也就同意了，许诺要嫁金城公主到吐蕃。这景龙四年，也就是公元710年的春天，吐蕃遣使迎娶公主。这唐中宗啊，这是亲自送公主到始平县呢、啊，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兴平县。金城公主以及唐藩使臣，沿着当年文成公主入藩的路线西行。吐蕃是派专人呢、啊，为金城公主是凿石通车，修筑迎公主之道。那花费的钱财那是无数啊，那也证明了对金城公主的重视。这位金城公主抵达吐蕃以后，这位赞普赤的祖赞与其举行了盛大的完婚典礼。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在神龙三年，也就是公元707年，吐蕃赞普赤德祖赞要求与唐朝通婚，这唐中宗啊亲自派人送公主到吐蕃，与赤德祖赞举行了盛大的完婚典礼。在开元27年，也就是公元739年，这金城公主在吐蕃过了将近30年的好日子以后病死了。这唐玄宗听到消息以后，特意在长安广顺门外为公主举哀呀，辍朝3日。什么意思？3天不上朝啊。要说这唐朝外嫁的公主很少能真正起到和亲作用啊，这金城公主入藩30年呢，此间唐藩也进行了多次的战争，可这金城公主也是保全了性命啊。有的唐朝公主可就不那么幸运了，还因为两国开战而有生命危险。说这天宝四年，也就是公元745年，西王与契丹王反叛，就分别杀掉了各自所娶的唐朝的固安公主和永安公主啊。要说这唐朝公主出塞和亲呢，对历史那也是影响深远。用和亲作为两国王室间通婚的专词，也是唐代开始的。唐人陈桃在《陇西行》中说，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呀。就是说这公主到了别的地方，也把唐朝的文化艺术等等也都带到了那里。咱们再回来接着说郭子仪。这郭子仪啊，从商州到武关，一路上是收集了4000人马，比起他刚出来的20余骑，那可是多得多了。于是他派左羽林大将军长孙权绪率兵出发，白天呢是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夜晚呢又燃起许多火堆，一路上是做出声势浩大的样子。为什么呀？自己兵少啊，只能是虚张声势。然而这个计策却非常管用。这吐蕃的军队一看唐朝军队这也是不少人呢，于是吐蕃就起了疑心了，不知道郭子仪究竟带来多少军队。哎，这当地百姓啊也是混进来虚张声势，传呼说郭令公从商州调集大军来攻长安了。这长孙权绪也派人混进长安，暗中召集数百长安少年，在半夜里在朱雀大街上是敲锣打鼓的大喊大闹啊。这吐蕃军队那是不知底细啊，还以为郭子仪的大军已经进城，于是不战而走，连夜撤出了长安。于是陷落15天的长安被唐军重又收复。这皇帝戴宗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马上命郭子仪为西京留守。这郭子仪入京以后，马上派手下的将领是分屯各县，上表请戴宗回朝。那意思是说，现在我们已经胜利了，皇帝您得回来呀。 就在皇帝戴宗回来的那天，郭子仪是伏地请罪呀。戴宗一看，心里也是很高兴啊。魏老郭子仪说了，朕没有及早用亲，所以才到这种地步。这戴宗有点后悔呀，这郭子仪是真好用啊，为什么以前用得太晚了？于是皇帝便赐给郭子仪铁券，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免死牌。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啊，都可以免死。这可见戴宗啊对郭子仪那也是感激万分呢。后来还在凌烟阁上为他画像，以表彰他的兴唐之功。这郭子仪的部将长孙权绪等等也被加官进爵呀，于是大家都是皆大欢喜。要说这戴宗啊，能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回到京师，这完全是人家郭子仪的功劳啊。在此以后，唐将领仆固怀恩叛唐，连年引回纥、吐蕃、党项等族兵威胁关中，京师长安那是一再告急呀。这戴宗啊也是想有所作为啊，因为他忘不了当年被迫逃离长安之耻，一度想要亲征。那个时候郭子仪防守泾阳，手下只有10000的兵力，这回纥和吐蕃那是人多势众啊，将泾阳合围起来。这郭子仪便命令手下的将士是加强防御，不许出战。就在这个时候，仆固怀恩病死，吐蕃和回纥都抢着要做统帅，争执不下，于是就分营驻扎。郭子仪

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啊，立即派人去见回纥的首领，说要与他们联合攻击吐蕃。要说这回纥人呢，一向是很尊敬郭子仪的，但是啊，因为他们事先听了仆固怀恩的谎言，不相信郭子仪还活着，一定要亲眼见了才肯相信。于是啊，这老将郭子仪啊，马上要带上几个随从，准备去回纥军营。这郭子仪的儿子郭熙可担心父亲的安全呢、啊。你就这么几个人，你就去了，那能行吗？于是拉着父亲的马，他就不让走啊。郭子仪在马上大怒，用马鞭抽了过去。这郭熙一缩手，郭子仪已经提马冲了出去。要说这老将郭子仪，那真是了不得呀。忠心报国之情啊。这郭子仪来到了回纥营前，卸下了盔甲走进营去。因为是连年战争啊，这回纥首领啊都认识郭子仪啊，认出了这确实是老将军本人啊，于是纷纷下马参拜。这郭子仪向回纥大帅耀葛罗说明了情况，小以大义。这耀葛罗呀，本来以为郭子仪和戴宗都已经死了呢，现在亲眼看见郭子仪还活着，才知道这是上了仆固怀恩的当啊。于是与郭子仪当场是歃血盟誓。这吐蕃那头得知消息以后，担心受到唐朝与回纥的联手攻击，于是连夜撤退。这郭子仪派出精干的骑兵追至灵台西原，大败吐蕃，这西部边境是暂告安定。这戴宗时期啊，势力最大、为患最烈的是承德、魏博和卢龙三镇，时称和硕三镇。这承德镇自762年李宝臣开始割据，这魏博镇自763年田承嗣开始割据，这卢龙镇自763年李怀仙开始割据。这三人是各自拥兵啊，表面上是尊奉朝廷，但是呢，法令官爵都是自搞一套，而且赋税不入中央，甚至啊，这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是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中央啊，只能是加以承认，不能更改，你管不着。除了这和硕三镇以外，实力雄厚的还有六州节度使薛嵩，也就是唐高宗朝时名将薛仁贵的孙子。这各个藩镇呢，为了维护统治，就拼命地扩充军队，而且还挑选精勇组成亲信牙兵。这牙兵可了不得呀，多是父子相惜，是亲党交故，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有点类似于党卫军呢、那就是。这节度使对牙兵供给是丰厚啊，往往能得到他们的拼死效力，那真是效忠啊。但是呢，这样也使得这个牙兵啊，那是十分的骄横。只要节度使对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或杀或逐，另立新主，于是形成了变异主帅如同儿戏的局面。要说这牙兵也真是厉害，在众藩镇中，尤其是以田承嗣最为跋扈难治。这田承嗣是何许人呢？田承嗣，平州卢龙人，世世卢龙君，以豪侠闻名于天下。在开元末年，这田承嗣任安禄山卢龙军的前锋兵马使，这也是一个叛将啊，在和西契丹人的战斗中是屡立战功，升至五位将军。要说这田承嗣啊，
那也是真不一般。

他善于治军。在任兵马使的时候，安禄山曾在一个大雪天是巡视各个军营。当他走进田承嗣的军营，发现营内是寂静无声，仿佛一个人都没有。但当你走进营内检阅士籍，又发现哎，大家都在营内。于是这安禄山是大为称奇啊，从此开始器重这个田承嗣。这田承嗣啊，一直是安禄山的心腹死党啊。后来啊，安禄山死了以后，他虽然归顺了朝廷，但是还是公然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立祠堂，称之为四圣堂，哎，怀念旧主啊。这唐朝廷对他那也是无可奈何，甚至啊，这代宗啊还将自己的女儿永乐公主下嫁给田承嗣的儿子田华，意在笼络他。但田承嗣本人这性格呀，是凶顽不定啊，反复无常啊，皇帝的恩宠只能是适得其反，使他更加的骄横傲慢，更加的肆意妄为。不过啊，话又说回来了，这田承嗣虽然是飞扬跋扈，却对老将郭子仪那却是极为敬重啊。郭子仪曾经派遣自己的部下去魏博，那田承嗣对来者那是十分的客气，还向郭子仪所在的方向是遥望叩拜，并指着自己的膝盖对使者说，我这双膝盖不向别人下跪已经很多年了，现在啊，我要为郭公下跪。可见他对郭子仪是何等的敬重啊。这田承嗣啊，对另一个节度使薛嵩的地盘一直是虎视眈眈，哎，他野心非常大，有心要争夺公伐。薛嵩呢，也不是什么善茬子，对田承嗣那是极为警惕，暗中是有所防范。在一些传奇小说中啊，记载有薛嵩有个侍女叫红线，善谈软弦，又通经史。这软弦就是琵琶，就说这红线女啊，是既精通弹奏琵琶，又精通经史诗文呐、啊。由此，薛嵩对她是极为宠爱，让她管理各种文书，称内记事，也就是今天的贴身秘书。不仅如此，这红线呢还身怀绝技。哎，你听我说啊，这红线听说田承嗣准备攻打薛嵩以后，于半夜的时候施展轻功赶到了田承嗣所在的魏城，潜入了有重兵把守的田府，哎，就从田承嗣的枕头边盗走了装有官印的金盒，而且没有惊动任何人。这后来啊，薛嵩派人将这个金盒是原封不动地还给了田承嗣，哎，还在上面附上了一封信，信上说啊，昨晚有人从魏城来，从您的床头上拿了一个金盒，哎，我不敢留下，特派专使是连夜送还的，抱歉抱歉。你说这枕头边就把金盒给丢了，这田承嗣哪能干呢？于是这田承嗣派人是大肆搜寻金盒的下落。哎，在他接到薛嵩的信以后一看，哎，大惊失色，知道对方身边那是有能人呐。自此以后是不敢小看薛嵩。自此啊，两人是你提防我，我提防你，是相安无事。而消弭了一场兵祸的红线呢，却是功成身退，向薛嵩来辞行，而玩的就是个帅呀。
这薛嵩啊是极力挽留也是挽留不住啊，于是便设宴为洪宪饯行。当时啊，在这个席间呢，有个叫冷朝阳的书生也在这个宴席当中，当场他就填了一首歌词啊。歌词中说道：彩林歌苑木兰舟，送客浑销百尺楼啊，还似落飞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啊。哎呀，非常惆怅无奈。这一曲唱罢，薛嵩是不胜气悲呀，马上就掉下眼泪来了。这洪宪呢也是黯然泪下。随后啊，他借口酒醉离开了坐席。自此，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女子是不知所踪。哎，谁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去做什么了。在朝廷里啊，这戴宗看见田承嗣是害怕薛嵩啊，干脆用薛嵩来制衡田承嗣。那意思是，你们哥俩掐去吧，啊，两虎相争是必有一伤啊。我在这里是坐收渔翁之利。要说这薛嵩啊，尚有名将遗风，哎，毕竟人家祖宗是薛仁贵啊，在被委以重任以后是感恩奉职。但这薛嵩一死，田承嗣便立即发难，怂恿赵义军兵马使裴志清作乱，赶走了薛嵩的弟弟薛鄂。这薛氏部众皆归田承嗣所有，这薛鄂无处可去啊，只好逃到京师长安，宿服于银台门待罪。这唐朝廷啊，一直是对田承嗣无可奈何，自然也不好怪罪人家薛鄂，只能是昭示之。哎，你愿意干嘛就干嘛去吧。这时候，承德节度使李宝臣的弟弟李宝正，也就是田承嗣的女婿，在魏州打马球的时候，马突然受惊，意外撞死了田承嗣的儿子田维。哎，你说这一家人打起来了，这田承嗣可不干了，怒而杖杀李宝正，由此惹得李宝臣是大怒啊，两镇的关系立即恶化。这李宝臣是不依不饶啊，又联络与田承嗣

0: 求讨伐他。刚好这个时候，这戴宗啊也想利用各节度使之间的矛盾削弱藩镇的实力，于是便下令河东、承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阳等诸道发兵，共同讨伐天成寺。这皇帝一下令啊，大家就都来劲儿了。诸道是一心想削弱天成寺的实力，瓜分地盘呐、啊。于是，一开始啊，倒也是齐心协力。这各道合兵，那是势力颇大呀。这大军一来，这田承嗣手下的一些趋炎附势之徒就感到害怕了，这可怎么办呢？于是暗中有了投降的意思。这田承嗣生怕自己落个众叛亲离的下场，于是他派遣使者向朝廷上表，表示要束身归朝，那意思是我打算要交出兵权，亲自到长安向朝廷请罪。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这上回书咱们说到，这皇帝戴宗要命令诸道发兵，是共同讨伐田承嗣。皇帝下命令，诸道马上是启动兵马。为什么这么积极呢？这里还有一个利益的问题。这诸位啊，一心想要削弱田承嗣的实力，瓜分他的地盘啊。于是一开始啊，大家也是齐心协力啊，那也是浩浩荡荡啊。这田承嗣啊，一看情形不对啊，于是啊，他马上向朝廷上表，表示要束身归朝，意思是我要交出兵权，亲自到长安向朝廷请罪。哎，我错了，饶了我吧。哎，唐朝廷啊，竟然相信了田承嗣鬼话，下令诸道暂时停止进攻。要说这田承嗣，用一招拙劣的缓兵之计，轻而易举的就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随后啊，田承嗣啊也没闲着，采取了挑拨、分化、拉拢的种种手段，充分利用诸道之间的矛盾和各自的利益，顺利地瓦解了诸道联盟。哎，当初是大军压境，现在是没有敌人了。刚好这个时候，卞宋刘后病死，都虞侯李陵耀暗中接纳田承嗣，仗着田承嗣的势力，自认为卞宋刘侯。这唐朝廷得知以后大怒啊，下令马上

讨伐李灵耀。这李灵耀是势单力孤啊，田承嗣急忙派儿子田悦前去救援，结果兵败，李灵耀被俘虏了，押送京师，咔嚓一刀就斩首了。在这之后啊，戴宗再次下令讨伐田承嗣，这回可不一样了，主道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是互相观望，没有一个人肯主动出击。哎，得罪人的事儿咱是不干了。这唐朝廷一看呢，也是无可奈何呀，只好就坡下驴，下令恢复田承嗣的官爵，不必入朝。啊，整个就一全部赦免，还加官进爵。这个时候田承嗣已经占据了魏、博、相、韦、贝、谭等七州之地啊，拥有军队那是十多万人呢，成为藩镇中的最强者。哎，弄了个老大当啊。到了这个时候，各藩镇呢是各自拥有自己的势力，各自拥有自己的地盘啊。虽然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凡是官爵、甲兵、租赋、行杀等等，皆自专制。皇上呢宽仁，一味其所为啊，皇上也管不了了，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要说这戴宗皇帝是听其所为，这也是事实，不过不是因为宽仁呐，而是无可奈何啊，只能是听之任之啊。哎，他也改不了啊。要说这戴宗啊，当这个皇帝当的是太难了。很快在他死了以后，太子李阔即位，这位李阔就是唐德宗。要说德宗的母亲呢是沈后，这安史之乱的时候，唐玄宗是匆忙出逃，当时还是广平王的戴宗呢未及带上沈氏，哎，跑的时候把媳妇儿都扔了，这沈氏就沦入了叛军之手，被押送到洛阳。后来啊，这唐军收复了洛阳，这广平王啊就在东都掖庭中重遇沈氏。哎，这遇着了好啊，本来打算是迎归长安，却因为广平王准备北上破贼事宜，然后呢他把沈氏又留在了洛阳。可惜啊，不久以后啊，史思明是再度举兵叛乱，重现东都洛阳。这位沈氏啊，重新又落入了叛军的手中啊，从此以后就下落不明了。这戴宗即位以后啊，派人四处寻访生死不明的沈氏，并立沈氏之子李阔为太子。而这李阔登基为德宗以后啊，立即尊称沈氏为皇太后。但是这皇太后找不着了，于是这皇帝继续派人寻访母亲的下落。当时有个大宦官呢，叫高力士，他有个养女高氏，对皇宫旧事那是非常了解。哎，朝廷里有个女官叫李珍一的，曾经伺候过沈氏，他记得沈氏长得是什么样。有一次啊，这个女官李珍一啊，看到高力士有个养女叫高氏，哎，发现这个高氏的年纪和容貌啊，跟沈氏是非常相像，而且又熟知宫中的典故，因而他就怀疑，这就是沈氏吧？哎，怀疑是怀疑，这高氏自己他也是含混不清啊。哎，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李珍一啊，向德宗报告以后啊，这德宗以为找到了母亲啊，那是欣喜若狂啊，立即派人隆重地迎接高氏回到了上阳宫。这宦官高力士有个养子，知道真相以后啊，怕惹祸上身呢，这还了得，把人家妈整到自己府里来了。于是啊，他告诉德宗啊，这高氏啊并非是沈氏，
哎，她不是你的妈妈。这德宗听后啊，是大失所望，但是，哎，看着像啊，想念自己的妈妈，于是他也好好的对待这位高士，让他回家，还对身边的大臣说呀，说我被欺骗了100次也无悔，为的是找到我的亲娘。呵，这是大孝子啊。要说这事儿啊，也是非常有意思。当时啊，至少有4名女子是自称沈氏，哎，都说我是皇帝他妈，哎，但都被人识破了，哎，都是假冒之人呢。这德宗啊，虽多次受骗，却始终不愿意放弃追查沈氏的下落，哎，一直要找自己的妈呀。直到德宗之孙宪宗李纯在位之时，才彻底的放弃了希望，正式为沈氏举哀下葬。当然了，这棺木里呀，肯定是没有他的母亲呐。这母亲沦陷于藩镇叛军之手，这可是奇耻大辱啊，一直是德宗心头的恨事。所以德宗即位之初，即锐意改变藩镇专权的局面。他接受了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2税法，以增加财政收入。你这经济力量增长了，你这国力才增加了，是不是？同时啊，也为这个讨伐藩镇提供了必要的军费。结果此举引发了

这时候的藩镇呢，基本上已经造成了子孙世袭的事实。这唐朝廷的任命啊，不过就是一纸形式。德宗即位以后啊，急切地想改变这种状况。刚好当时啊，这个承德节度使李宝臣病死了，他的儿子李维岳自认为留后。这李维岳接管了承德的所有事务以后，还需要朝廷形式上的那一纸同意他继袭的诏书啊。哎，这德宗新皇帝啊，那是上任以后三把火，哎，说什么也不同意给李维岳正式任命的诏书啊。哎，就是没给你下令，你呀、啊，你这官啊就名不正言不顺。说自田承嗣专擅魏博镇以后啊，是四世传习啊，49年不奉朝廷的号令。直到田承嗣的侄子田兴于公元812年掌握了魏博的大权以后，他呢才不顾其他人的屡次阻挠，坚持亲赴中央。这田兴本人呢，也是入朝留在了长安，又命兄弟的子侄在中央任职，以防他们继袭节度使与中央对抗。这田兴啊，的确是向往朝廷啊，绝不反叛。但是好景不长啊，史宪成在公元822年的一次兵变后，掌握了魏博的军权，这魏博再次脱离中央的统治，直到唐朝的灭亡。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魏博的田悦、资清的李正己、山南东道的梁崇义是各派使者，与承德的李维岳是暗中勾结。于是承德、资清、魏博、山南东道是遥相呼应，四镇联兵，公然是与朝廷叫板较量。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四镇之乱。这四镇之乱开始以后啊，这田悦先派兵抢攻了行慈二州以及临明，率先挑起了争端。李正己派兵扼守徐州的永桥窝口，梁崇义组兵襄阳，切断了唐朝廷江淮和江汉的粮道。哎，你粮食运不过去了。德宗闻讯是大怒啊，决意平藩，先派使者与吐蕃回合讲和，以免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这边讲完和了，边境暂时安定以后，唐朝廷就从西京抽调了防丘兵12000人，同时呢调集朔方、关中、太原，西至蜀汉，南进江淮、闽粤诸道精兵，打算一举歼灭抗命的四镇。这想法是不错呀。这一开始啊，唐军的官兵那是势力强大呀。这四个镇呢是接连吃了败仗。山南东道梁崇义被淮南节度使李希烈所杀。承德李维岳先被幽州留后朱涛打败，后来又被承德兵马使王武俊所杀，首级被送到了京师。这资清的李正己呢，急怒之下也病死了，他的儿子李娜是擅领军务，哎，就继承了父亲的这个王位。这四镇中啊，丢了两个镇了，这田悦和李娜顿时感到那是势单力孤啊，不得不各自困守一角啊。此时这种局势对朝廷那是非常有利的，这朝廷也认为这天下是不日可平，哎，是唾手就可以来啊。这长安的德宗啊，非常得意，哎，打了胜仗了，于是他亲率的下诏三分承德镇，也就是原先李维岳的地盘。哎，由此招致幽州留后朱涛和承德兵马使王武俊的不满，认为皇帝不是论

0: 宫刑赏，于是对朝廷也生了怨气了。其实啊，这些个人也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一看皇帝给不了什么便宜，于是也是心生怨气。哎，此举呢，恰恰就给了田悦以可乘之机。田悦于是趁机派人与朱涛和王武俊联络，小以利害，许以重利。哎，又给钱，是又给人呐。这朱涛和王武俊竟然倒戈相向，发兵援救被唐军围困的田悦，哎，反了。见此情景啊，这德宗忙命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去讨伐田悦、朱涛、王武俊三镇。结果啊，这李怀光啊是寡不敌众，唐军大败。这朱涛、王武俊与田悦、李纳四镇是重新结盟。朱涛为盟主，自立为冀王，称孤；田悦立为魏王，王武俊立为赵王，李纳立为齐王，均称寡人，啊，都跟皇帝一样的待遇了。这令唐朝廷无比头痛的四镇称王问题还没有解决，哎，这又出事了，又出了一个淮南节度使李希烈的叛乱的事情。这李希烈以前呢，曾经协助唐朝廷平定四镇之乱，这时候的宰相啊叫杨炎，他曾经劝谏德宗，他说什么呢？说李希烈其人呢、啊、是无功有倔强不法，使平崇义何以治之？说他的性格、啊、是非常不好，你不能重用他。这李希烈、啊、为人也是薄情寡义，是心狠手辣。他呢曾经是董琴的养子，董琴对他那是信任有加呀，而最后呢他却驱逐了董琴，取而代之。这宰相杨炎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但德宗啊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反而授予李希烈南平郡王的爵位，加任为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统领各道兵讨伐梁崇义。这李希烈杀死梁崇义以后，自认为自己身有大功啊，因此攻占了山南东道治所的襄阳以后是据为己有。哎，这地盘我占了就是我的了。这唐朝廷另派节度使接管，李希烈是相当不满，我的地盘啊，你再派人来掌管那还了得啊。称王的四镇呢是充分利用了李希烈对唐朝廷的不满，对李希烈是称臣劝进，哎，我们给你当手下行不行啊？这在巨大的权势和名利的诱惑下，这李希烈心可就动了，他自称为天下都元帅，公然与唐朝廷对抗，就是啊，彻底的与唐朝为敌了。在这叛乱的五镇当中啊，以李希烈是最兵强粮足，势力最强。唐朝廷啊也是没有办法。德宗于是找到宰相卢杞商量。这卢杞啊也是一个小人。他记恨一个人，谁呢？颜真卿。心想这个时候正好借刀杀人，于是他竟然向德宗建议派颜真卿去安抚李希烈。要说这颜真卿啊，大家可不陌生啊，他不但是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还是当时一个很有威望的老臣啊。这安史之乱以前，他担任平原太守，安禄山发动叛乱以后啊，河北各郡大都被叛军占领，只有平原城因为颜真卿的坚决抵抗没有陷落。后来啊，他的堂兄颜杲卿在藁城起兵，河北17郡是纷纷响应啊， 并公推颜真卿做盟主。这在抗击安史叛军中是立下了大功啊。后来戴宗即位以后，封颜真卿是鲁郡公，所以啊，人们又称颜真卿叫颜鲁公。要说这时候这颜真卿可是岁数不小了，70多岁了，年老体衰呀。你说这卢协也真是个小人，这70多岁的老人你让他临阵出战，这真是说不过去了。这同僚们下属们都劝他向皇帝辞职不去，可是颜真卿老人呢，依然领命前往，这可真是个忠臣呢。这后来颜真卿到达了淮南的汝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临汝以后，对李希烈是小以大义，劝其息兵罢战，让人民免受战祸之苦。这李希烈不听劝告，反而要挟颜真卿协助他反唐。这老臣颜真卿啊，自然是不肯屈服啊，李希烈便将他扣押起来。后来啊，这李希烈是百般折磨着颜真卿啊，而颜真卿呢，却是坚贞不渝啊。后来颜真卿被李希烈缢杀于汝州，终年是77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为了平定武镇的叛乱，当朝的宰相卢协因为记恨颜真卿，为了借刀杀人，竟然向德宗建议派颜真卿去安抚李希烈。颜真卿啊，不但是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还是当时一个很有威望的老臣呢。安史之乱以前，他担任平原太守。安禄山发动叛乱以后，河北各郡大都被叛军占领，只有这平原城因为颜真卿的坚决抵抗没有陷落。后来他的堂兄颜杲卿在藁城起兵，河北十七郡是纷纷响应，并公推颜真卿做盟主。所以说，在抗击安史的叛军中，颜真卿可是立了大功啊。代宗即位以后，颜真卿被封为鲁郡公，所以人们又称他为颜鲁公。这时候的颜真卿已经是七十多岁了，年老体衰，同僚们都劝他向皇帝辞职不去，但是颜真卿是毅然领命前往。颜真卿到达淮南的汝州以后，对李希烈那是小以大义，劝其息兵罢战，让人民免受战祸之苦啊。这李希烈不听劝告，反而要挟颜真卿要协助他反唐。颜真卿自然是不肯屈服，李希烈便将他扣押起来。建中四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12月，李希烈攻陷了汴州后称王，有叛将提议要颜真卿任李希烈的宰相。颜真卿是吝啬说道：“尔等可知颜杲卿否？是吾兄也。安禄山反，

手举义兵，及被害人诟骂不绝于口。武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师，受五兄之节，死而后已，岂受汝辈诱挟耶？叛将是不敢再劝降。这颜真卿啊，真是一位忠臣呐、啊。他的意思是说，你们不知道我的哥哥是颜杲卿吗？那是一位忠臣呐、啊。我要学我的哥哥，你们就不要劝降了。李希烈没有办法，便把颜真卿拘押起来，还在他住的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坑，声言要活埋他。这颜真卿是毫无惧色。不久，唐军征讨李希烈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李希烈在失败前夕，派人在颜真卿的住处堆上柴草，泼上了油，对颜真卿说：“不能屈节，当自烧。”那意思，你不投降，我就烧死你。颜真卿是毫不迟疑，投身赴火，被人拦住。一看，对颜真卿是真没有办法了。事隔不久，颜真卿被李希烈缢杀于汝州，终年77岁。颜真卿是中唐时期书法创新的代表人物，他的祖辈三代是皆工书法。哎，他的母亲那也是写的一手好字啊。颜真卿自幼受家学熏陶，是热爱书法。一方面他接受家传，一方面呢学习前代书法名家的艺术特点，初师褚遂良的笔法，后来又接受了张旭的指导，那都是名师啊。经过长期的辛勤磨练和精心研究，他创造了独具一格的颜体书法。楷书是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是遒劲疏和，神采飞动。他的书法是既有以往书风中的气韵法度，又不为古法所束缚，突破了唐初的墨守成规，自成一幅，称为颜体。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曾有诗赞颜真卿的书法造诣，说：“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啊。”五代时的杨凝式，宋代的苏轼、米芾、黄庭坚、蔡襄等名家，那都是学的颜体呀。咱们的话再说回来，在德宗建中四年，也就是公元783年的八月，这李希烈发兵30000，是围攻襄城。看此情景啊，这淮西招讨使李勉为了救襄城，采用了围魏救赵之计，派兵乘李希烈后方空虚之际，直捣李希烈的巢穴许州。要说这李勉呐、本是一心为国，不料德宗竟不理解，以为李勉也是想趁机大捞一把，为自己谋取利益。于是这皇帝啊，立即派遣宦官去指责李勉啊，说你违抗命令。这李勉是被迫从许州撤兵啊，半道上李勉的军队遭到了李希烈军的伏击，大败而归啊。这襄城因而是更加危急啊。这襄城一旦陷落，那东都洛阳便要吃紧了。看没有办法了，这德宗啊急忙从西北抽调泾原的兵马去救援襄城。这泾原节度使啊叫姚令言，他带了5000人马途经京城长安的时候，正赶上天降大雨啊，这雨下的那就是个大呀，这泾原兵士全身都被浇透了，冻得是瑟瑟发抖。而唐朝廷派京兆尹王祥去犒赏军队，

人这位老兄啊，带给军队的尽是些粗米咸菜。你想啊，犒赏军队，你得带点好吃好喝的呀。粗米咸菜那叫犒赏军队吗？一看到这个情景，这泾原士兵可就不干了，于是产生了哗变，然后鼓噪着攻入了长安城。这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呐，正要入朝辞行，哎，听说部下哗变以后，是急忙赶回来劝解士兵说啊，说诸军失计呀，东征立功，何患不富贵呀？乃为卒灭之计乎？哎呀，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呢？啊，你们要是做好了，肯定要升官发财的，这么做肯定不行啊。这德宗啊，也是急忙派宦官带着20车钱帛去慰劳兵士，他呢是想要亡羊补牢，稳定局势。可是啊，晚了，这激怒的泾原士兵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不但杀了这个宦官，还用兵器胁迫姚令言向西进兵。这乱军入城以后啊，是立即开始冲击皇宫。哎，哪儿热闹我就打哪儿啊！这皇宫的禁卫军呢，是无法抵抗。德宗见此情景，于是无法可想啊，怎么办呢？只好带着太子、诸王、公主从宫院北门是仓皇出逃啊。说自从代宗朝代啊，这宦官于朝恩因擅权被杀以后啊，这皇帝啊也长了点记性，有所警惕，不再任用宦官掌管军队了。所以啊，这出逃的德宗啊，身边只有宦官及随从是100多人啊。这司农卿郭曙正带着家兵数十人呢、啊，在禁院中打猎呢，听说德宗出走，也立即赶来护从，哎，保驾来了。而右龙武军使令狐剑也正在军中是教练射箭，得知消息以后，也率部下400人迅速赶来护驾。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翰林学士江公府那是极有远见，他马上拦在德宗的马前，特意提醒说，诸此常为泾元帅得世心，所以诸涛叛坐夺兵权，此常忧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使陪銮驾，呼群兄立之，必疑国患。臣轻曾陈奏陛下，苟不能坦怀待之，则杀之，仰受自疑其患，毁窃无益。这朱疵啊，是前任的泾原节度使，因他的弟弟朱涛反叛唐朝，牵连到他，被德宗呢是解除了兵权，留在长安司地挂着太尉的名。江公府这话的中心意思是，德宗啊，你即便要走，也应该带上朱疵，否则你是后患无穷啊。然而这个时候的德宗已经完全丧失了天子的气度，只顾自己是逃命要紧。哎呀，我哪管得了那些了，是根本听不进江公府的话呀。这德宗一行出宫院北门，预备逃去奉天避难。如果说德宗的老子代宗逃难还是因为外患的话，这德宗逃离长安则完全是因为内忧。而他自己在平凡中是举措不当，那也是重要的原因呐、啊。这德宗啊，你应该反省反省啊。咱们话再说回来，这泾原的兵士是冲进了皇宫，发现皇帝已经跑了，哎呀，这下可过了瘾了，就强行的打开官库，是大肆抢掠呀，一直是闹了一夜呀。等到第二天，这泾原的兵士啊，也抢累了，也抢足了，
哎，那真叫心满意足啊。哎，不知道怎么收场呢。要说呀，这真是冲动，那就是魔鬼呀。没办法，众人只好去找自己当官的，那就是节度使姚令言。这姚令言一看事已至此，他无法再置身事外啊。你想，这烧杀抢掠的都是他的手下呀，这唐朝廷毕竟会将罪责一起摊到他的头上，但他是有心无胆呐，知道自己不能堪大任，哎，这个头啊他出不了，于是啊便出主意，你们啊拥戴朱此为主。要说这朱此啊，本来就是个野心勃勃的人呐、啊，哎，如今是天赐良机，立即趁机接管了长安的兵权，哎，这官我当了。后来啊，与河北朱镇的割据势力是遥相呼应。这翰林学士江公府的担忧是不幸应验了。这一事件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泾原之变，由此也直接造成了德宗成为唐朝历史上第三个逃离长安的皇帝。咱们呢，再说这德宗，这逃跑的皇帝一行啊，经咸阳到达了奉天。这德宗还来不及喘口气呢，便急忙下诏征发附近各道的兵马支援。左金吾大将军浑坚率先来到奉天护驾。这浑坚呢，是铁勒族的浑部人，曾任中郎将、左厢兵马使、大都护、节度使、左金吾卫大将军等职，那是善骑射，屡立战功，以忠勇著称啊。在唐朝廷平定安史之乱中，这位浑坚就是先后随名将李光弼、郭子仪、仆固怀恩出战河北，是收复两京啊。唐永泰年间，吐蕃十万大军攻唐，这位浑坚是驻守奉天，临危不惧，亲率200精锐骑兵冲入吐蕃营，是生擒番将，因此是勇冠诸军呐、啊。在这之后，浑坚又屡破吐蕃兵的进扰，在唐军和朝廷中那是很有威望。众人一看他的到来，心里这才稍稍的安定了一些。就在这个时候，这长安又发生了段秀石被杀事件。这段秀石是何许人呢？段秀石原名严，字成功，陕西千阳人。这位是右读经史，稍长习武，言辞谦恭，是朴实稳重，哎，是位好臣子啊。这玄宗的时候是举为明经，随后抛弃功名利禄从军，积功至泾原刺史兼泾原正影节度使。这段秀石是总揽西北军政4年，吐蕃是不敢犯境，百姓那是安居乐业。哎，好事不长啊。这后来宰相杨炎记恨段秀石，于是削去了他的兵权，招到京师任司农卿，就是主管钱粮的官。这朱此啊，认为段秀石啊一定是怨恨朝廷，有心拉拢他作为自己的帮手。不料这段秀石啊却是心向朝廷啊，他见无法推脱，就假意留在了朱此身边。留是留在了，但是他有他的想法。这位段秀石暗中联络将军刘海滨等人，准备找机会杀掉朱此。朱此随后拜泾原将领韩民率3000精兵前去奉天。他干什么去了？这名义上啊是去接德宗回京，实际上是去攻打奉天。这段秀石

0: 得知消息以后是十分着急啊，他担心奉天的德宗没有足够的兵力守卫，便想暗中盗取姚令言的官印，但是没有得手。于是啊，这段秀石就在伪造的假公文上倒盖上了司农卿的大印，派人呢、持假公文去骗韩民回师。哎，终于啊，及时的在洛谷驿截下了韩民，以姚令言的这个手令啊，令他返回。这段秀石知道啊，这韩民一旦回到京师，这假公文一事是必然败露啊。于是便与将军刘海兵商议，计划杀死朱慈。当天呢，朱慈召段秀石议事，段秀石是戎装入见呢，哎，穿着军装就去了。听说朱慈是打算称帝，段秀石是勃然大怒，用手中的象牙笏是击打朱慈啊，给朱慈打的那是头破血流啊。但刘海滨等人啊是迟迟未至，段秀石啊当即被杀呀。之后与段秀石暗中相结的将军刘海滨等人都被杀了。这段秀石死亡的消息传到了奉天，这德宗是非常懊悔，过去那是听信了谗言，罢黜了段秀石啊，并为之流泪不已啊。当时朝野上下也为此赞叹，自古莫身以为社稷者，无有如秀石之贤。哎，给的评价那是相当之高啊。这位朱慈随后即位称帝，自称为大秦皇帝，改元应天。他称帝以后啊，朱慈杀死了滞留在长安来不及逃跑的唐姓皇族是70多人呐、亲自带了兵马前去攻打奉天。那个时候朱慈的叛军有数万余人呐、而唐朝的守军仅有数千人，兵力那是对比悬殊啊。奉天一度十分危急，这时候那就得靠大将军浑坚了。这位左武卫大将军浑坚率唐军是浴血苦战，坚守危城。这为了攻城啊，朱慈派人造了特别大的云梯。这浑坚得知此事以后啊，事先在城墙边掘通了地道，在地道里啊是堆满了干柴，还在城头准备好大批的松枝火把。这叛军攻城的时候，箭矢如雨点般密集啊，唐军根本是无法还击。这时候叛军兵士开始攀援云梯，打算攻入城中，不料云梯一架架都陷进了地道。这城头上的唐军又往下扔火把，点燃了地道里的干柴，烧着了云梯。大火熊熊之中啊，云梯上的叛军是被烧得焦头烂额，纷纷掉了下去。左近武大将军浑坚趁机率唐军从城门杀出，朱慈叛军是大败而归。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根据时代楷模，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山东港口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设计创作。
4: 寒流来了，堆场那边，快把棉被铺到刚刚浇筑的工地上。大徐，你怎么来了？
5: 李哥。想放心不下，过来看看。
4: 啊！
5: 喂，喂，师傅们，扛着棉被跟我走，快！哎，
4: 哎，爸，你来干什么呀？
5: 哎呀，李哥，棉被没有，没有了，快把我的大衣全铺上！
4: 不不不，我的，
5: 我的，
4: 拿我的。师傅，师傅，
5: 哎，
4: 听我的，您把大衣穿上，穿上，穿上，哎，穿上，再穿上，队长，哎，咱们大家呀，把大衣脱下来，盖住新铺上的工地，哎，来来来，哎，来来来，哎，来来来，我过来，我过来，哎，
6: 过来过来，
4: 来来来，围在一起，我们一块抱团取暖啊。
5: 兄弟们，
4: 今天在这坚守着啊，冬天的寒冷我们能扛过去，但是还有好多拦路虎还在前面等着我们呢，哎，抱紧点儿，哎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港》，总策划程守田、孙立杰，总监制刘青林、刘吉，策划王伟、林红，制作人严涛，编剧于勇、吕慧，导演王金队、齐鹏飞，责任编辑赵亚楠。第二集，
1: 自动导引系统一号弯道运行，右弯道运行，
2: 麻烦了，又运行失败。
3: 接水员，接水员，请你现在马上来现场看看。
1: 这还是你们 IT 组的数据问题，我们看了也没用啊。
3: 什么？没用？没用还试验什么？啊！
4: 看来这个运行方案要推翻，自动导引系统的数据要重新核算。
3: 李总工，咱们推翻上百个方案了。
5: 我回去再验算一遍，是数据还是作业材料抗磨问题。
3: 行了，走，你才来几天啊，你说的跟 IT 组有什么关系？
4: 韩笑，赵龙说的对，咱们所有细节都要重新设计啊。这个硬盘里是我对方案的细节修改，拿去。
5: 啊，好的，我马上再计算一下。
3: 切，你不是计算，是算计。
5: 什么？我们要的是各个工种的精准。
3: 又是上百个创新，又是上千个总结会议，我实在是……走了。
4: 哎，大徐，你不是请假走了吗？
6: 哎呀，这不连刚说又要开会，我就回来了。哎，我跟你说，今天连刚肯定要迟到了。
4: 啊，
6: 刚才我在医院碰见连刚和海燕嫂子了，她在陪连刚打吊针，看来连刚的身体……
4: 是吗？现在他……你爱人还没出院呢吧？你晚上陪护，白天加班，看你瘦的，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6: 哎，谢谢你，放心，我一定得做好技术保障。
7: 项目组灯火又亮了。哎，韩笑，你要干什么呀？
3: 收拾一下东西，干不动了，今天先告辞了啊。
7: 哎，你
4: 韩笑，你回来。
3: 李工，请您理解我，为了这个自动导引系统，我们在上海长兴岛封闭了100天，还是看不到希望啊，我放弃了。哎呀，
8: 韩笑，我们毕竟经历了上百次的实验，还是有进展的。嗨，
3: 告辞。
9: 韩笑，你回来，把书捡起来。
3: 不好意思啊，组长。
9: 我请你先坐下。我们现在开会，大家低着头干什么？
8: 干什么？
3: 多少次试验我们都失败了，我们还在这里干什么呀？
8: 现在在开会。
3: 那我先发言。自动导引系统的研发任务不可能完成。
9: 又是不可能完成。我问你，这是什么时候了？
8: 还敢讲这样的话？
3: 那我问你，组长，我们为什么要在10000个不可能中去寻找一个可能呢？你说，
8: 我们大家伙一直在做的就是找到这一个可能。
3: 请问连刚师傅，自动导引系统能正常运行吗？啊，不正常运行，我们自动化码头就建不成，你懂？
10: 哎哎， 组长，大家都在连轴转呢。
11: 韩星，李岗，请你们二位闭嘴。
12: 是啊，组长，你先喝点水。
9: 我不喝。
11: 组长，自动化码头集装箱运行工作是由无人驾驶导引车完成，它的核心技术被自动化的国外四大联盟垄断啊。
9: 我说过，放弃四大联盟方案，今天不要在这儿再讨论。
12: 如果自动导引系统攻克不了，码头几百亿的投资可能就赚不起来，可能还是一个人工码头。
9: 我身为组长，我知道现在处境很困难，如果没有能力自主创新，我们就会永远受制于人。请问现在谁想退出？说，谁退出，谁退出就永远不要再回来。
4: 谁有酒，拿酒来，我真想喝一杯。组长，你别急，你是我们的主心骨，是团队的大脑啊。可你刚从医院打吊针回来，我们担心你的身体。哎
12: 呀，所以啊，韩笑，你今天真的是做错了。你看看你身边的师傅们，老徐夫人在做化疗，组长他……
4: 组长，我们分析了上万条工作日志，从中归纳了十几种关于自动导引系统的问题类型。我知道你追求完美，可我也真是干到极致了，我现在真是要崩溃了。
9: 文辉，文辉，对不起，我刚才有点情绪化。文辉，你不是喜欢科幻小说《三体》吗？他讲到啊，生存还是毁灭，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有的时候是转瞬即逝啊。
4: 您不用劝我了。
9: 好，
4: 这些我都知道。
9: 晚会啊，请你相信我，我们这是在打一场战役。今天建自动化码头的任务落在我们的肩上，如果建不成，我第一个去跳海。
7: 组长，
9: 老李师傅，
13: 哎呦，连刚啊，
9: 海燕，
14: 连刚，
13: 爸，你怎么又来了？
15: 我怎么不能来啊？啊，大家好，今天过小年儿，我和海燕来看你们了，给你们送饺子来了。
16: 谢谢，
7: 嫂子，
16: 谢谢。
15: 我和海燕呀，刚才在门口都听到了，大家辛苦了。这是我和老伴在家里包的鲅鱼馅饺子，刚出锅的，大伙快吃啊啊！
14: 你们看，老李师傅用好几层毛巾包的几个饭盒。打车跑了十几里路，就怕凉了呀！
7: 师傅们，快趁热吃饺子吧！啊，来来来，拿着拿着，
17: 来来来，拿着。

0: 我心里，连刚，你是大家的领头人，你不能。含笑，你就别怪他。阿姨，今天给你道歉了。
1: 师母，嫂子，都怪我们太年轻了。
2: 什么年轻啊？年轻。
3: 李刚含笑，听到你们这些话，我这个老码头有责任呐！哎呀，
4: 爸，什么叫怪我们年轻啊？是你们赶上了好时代，不知道珍惜。大家在一个组里工作就是福分，啊，我们就是要建设世界上先进的自动化码头。我这个老码头都行，你们年轻人为什么不行啊？
3: 李师傅，爸，我和海燕的父亲在大港码头上扛大包，人们都叫我们老班，娶媳妇儿都难呐。
5: 含笑，我们要为年轻人争气，新码头更要拼出一个新世界。
3: 咱们要建自动化码头，不就是让我们的大港在世界上真正强起来吗？有梦。
5: 才有奋斗的目标，有梦才有我们工作的价值。你们都说很佩服连刚组长，你们的行动呢？
6: 同志们，你们都听到了啊，老师傅的话语句句扎我心呐。我们大港必须是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大港。对，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 百二秦关，中属楚，五新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好，这些日子头绪越多，就越是好像看到斗山上那棵树倒着出现在眼前。
5: 组长，那是我们越深入越发现的工作难度大，也是你心中最大的结呀。
6: 嗯，大学啊，哎。
5: 我发锚的是找不到树的末梢啊，越研究陷得越深，这是我现在最大的痛苦。它为什么倒挂着呢？
6: 组长，为了观测地形，咱们团队多少次爬过这座荒山？这棵树是咱们测量这座码头的标志物，它是我们建设中国大港的守望者。我们要跨越这座荒山。
5: 走向大树林立的高山，出事儿了！出事儿了！怎么了？李文慧总工爬到桥梁上了。
7: 什么？大海上今天九级大风，他不要命了！走，看看去！
8: 走！
5: 李文慧，李文慧，桥吊大梁。
8: 离地面60米高啊！你不知道吗？组长，放心，我没事儿。我在这个角度观察，发现了自动导引系统运行的新轨道。嘿，
5: 李工，桥吊在晃动，危险呀！
8: 二师傅，别担心，快把树皮系下来。
7: 李文辉，我命令你马上下来。组长。
8: 马上就下来！少年之言，我家能活多美呀！我僵住了，我动不了了！哎呀！
5: 哎呀！李刚，哎，海星，来来来！
9: 快上去，把李工扶下来。好。李工，真是个从大草原走出来的女汉子。哎，下来了，下来了，下来了。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
7: 自动导引系统的运行数据。

0: 哎，夫人，李总给我晕倒了！哎呀，
1: 李工，你快，赶快，
0: 你给我
1: 送医院！哎，快，
0: 快，
1: 走！
0: 哎，慢点，慢点。

0: 你怎么还没睡呢？天都要亮了，
1: 妈在等你呢。妞妞爸爸12点多才哄孩子睡下。哎，你看，妞妞手里为你做的春节贺卡，现在还在她手里拿着。

0: 花师傅，自动导引系统的研究终于有了新的突破。那天是我不对。海啸，知道错就是好同志，以后就看你的行动了啊！哎，啊，对了，我想麻烦你件事，下班的时候顺路帮我把这个送回家。哎，这么多药，这是？这个呀。
1: 是刚给我父亲开的新药。哦，好。海啸，现在是建设自动化码头的关键期了。花师傅，以后家里有事就交给我，您放心吧。啊，
2: 好。
3: 汇报一下，我们团队最初的构想是用中国车，国外系统。 国外公司系统，价格从600万欧元提高到2000万美元，所以啊，我们决定彻底放弃国外系统，做我们自己的。120个无人车要在一个系统下沿着最短路径运行，我们要背水一战，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拿出我们新的系统方案。好的，好。
4: 哎呀，小陈师傅，我跟你说了，你差一毫米，
5: 我跟你说，你之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4: 那我们现在不能改。
5: 我说你不要搞了，好不好？哎呀，我说徐安宁师傅啊，你们不就是要创新自动导引车系统吗？哎，奴不要鸡蛋里挑骨头，好不好啦？时间就是金钱，哎，我要见你们组长。
4: 我，好，我带你去见我们组长，你听听我们组长怎么说。哎，走。
6: 哎，组长。 组长，哎，他非要当面跟你说。哎，组长，侬好呀，哎，我叫陈大陆。啊，小陈好啊，小陈好，来来来，请坐，请坐啊。我听到你与徐师傅在走廊上的争吵了。哎呀，他说的没错，我要求的设备精度是头发丝直径的一半。
4: 侬讲啥么子啊？什么？0.04毫米？
6: 是的。
4: 哎，毫米哎，我的乖乖龙地洞啊，侬好舌头啊！
6: 你知道吗？
4: 我们要建的是世界一流的中国自动化码头，这和网络系统紧密关联。这是我们连钢创新团队的国际新标准，你知道吗？
6: 哎呦，你们真的是要吓死我！哎，你们是国际超标准，是吧？啊，好，我晓得了，哦，你们原来是跟跑者。
4: 现在变成国际零跑者了，哎，好的，哎呀，所以说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啊，我们都要向世界贡献低成本、短回报、更安全的中国方案，要凝聚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哦，你们这个连钢创新团队啊，不得了，不得了！哦，哎，我服了，我服了，哎，你们这个板叫的好响亮啊！
6: 真的是给我小陈打了一个小小的耳光，
4: 哎呦，我现在脑子蛮清爽的。

0: 好，清扫了，清扫了，清扫了。同志们，今天是第一次仿真试验，大家各就各位。炼钢组长，开始吧。
1: 开始。
0: 启动。

0: 常。二号位，自动导引车正常，轨迹正常。
1: 收到。出现什么情况？
2: 报告，自动导引车脱轨。
3: 不好，自动导引车上的集装箱发生倾斜，
2: 如果摔下来会砸毁混凝土梁面，危险！
1: 供电组注意断电。

0: 导书记，组长，这一次试验失败是自动导引车系统的问题，是我的责任。
1: 王立功，如果有责任，我张连刚全部承担。
2: 组长，
3: 组长，
2: 组长，
4: 连刚啊，同志们，不要怕失败，找出失败的原因，积极做好下次试验准备，相信我们会有成功的一天。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港》第二集，剧中人张连刚由洪涛演播，李文慧由严萌萌演播，画剑由杨默演播，李岗由惠龙演播，韩笑由凌云演播，徐安宁由任杰演播，赵龙由江秋在演播，姚书记由白马演播，老李师傅由张瑶涵演播，刘海燕由武凤春演播，记者由戚玉萌演播，统筹于颖、李轩、江萌，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孙露露、金航，音响效果白马，主题歌作词于勇，作曲王安潮，文学编辑蓝光林、江一鸣，音乐编辑赵秋元，宣传推广苏小慧、赵华、邱英林、孙瑞、杨乃斌，剧务刘一桥、张元、高华东，监制严涛，录制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0: 感谢您的收听。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根据时代楷模，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山东港口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设计创作。
3: 我们在物联网、通信、导航、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已经实现了五大突破，十大创新。
4: Internet of Things, Communication, Navigation,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3: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山东港口青岛港的工程师李文慧。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港》，总策划程守田、孙立杰，总监制刘青林、刘吉，策划王伟、林红，制作人严涛，编剧于勇、吕慧，导演王金队、齐鹏飞，责任编辑赵亚楠。第三集。

0: 哎，组长，师傅们都在啊！哎，大家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2: 哎哎哎，韩笑，
0: 哎，
2: 你多大了还抱着玩具上班呢？啊，
0: 嗨，我这个是四驱车，呦呦呦，
2: 我的新年礼物。哦，
0: 都听说了啊，师母给你介绍了一个女朋友，哎，难道这是？
2: 女朋友送的，嘿嘿嘿，
0: 对了，嘿，瞧把她美的，你看看。哎哎，
3: 韩笑啊，成了。
0: 谢师傅关心，成了。哟，哦，他还是一位电竞高手呢。哦，我俩意外有一个重大发现。哦，关于自动导引车。
3: 不是，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0: 你们看，四驱车的导向轮不是固定在玩具上的。 它四周留了一定的矿洞，正是因为这一点微小的矿洞，可以适应不同角度的弯道。

0: 组长，李岗啊，我们上次仿真实验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矿洞空间，导引车不能适应多变的指令。嗯，
1: 明白了，这个问题我来解决。哎，
2: 李工啊，自动导引车新的运行轨道和运动空间已经找到了，重新编程是你们要闯的关。
0: OK。哎呦，天又亮了。韩笑、赵龙，哎，新的数据抓紧编程啊！啊，
1: 哎，李工，嚯，你们又是一个通宵啊！
0: 哎呦，可不是嘛！
1: 大港的早晨在向你们问好呢。来来，我给你们带来的早餐：甜沫、油条、茶蛋。
0: 哎呦，李港啊，你看看桌上啊，我爱人送来的夜宵、油焖大虾，那还有大馒头，那都还没顾上吃呢。好，行了行了，咱先不说吃的了啊。
1: 好，
0: 哎，赵龙、韩笑。哎哎，马上把新建的系统分布确认一下。
3: Yes, Major。
4: 哎呀，这是挑战极限的验算，我真是与数据库融为一体了。哎，你们快看！
0: 哎呀，自动导引系统的新数据编程成功了！哎呦！
4: 祝贺呀，李工！李岗师傅啊，我还有新的发现。哦，你用这个新材料试试，可能会解决导引车的载重运行问题。哎，
1: 我看看。啊，哎，赵龙啊，用这个新材料配合新系统，换掉老材料。这个数据，哎，韩笑，哎，这是你的计算系统部位，对吧，李工？
0: 啊，没错，我俩需要核算数据。
4: 哎呀。会校组合，战无不胜啊！啊，
1: 哦啊，文会韩笑，会心一笑组合，嘿，太好了！
3: 好，那我来计算一下。
1: 嗯，有门
0: 啊！我看一下啊，来来来，看。哎呀，
1: 人是铁，饭是钢。大家先吃早餐呢。哎，我说你们能说句话吗？
4: 哎呀，谁让我们有个头叫镰钢，咱们团队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组，镰钢。

今天是我们又一次仿真试验，各岗位请注意，试验开始。

0: 太棒了，终于有希望了。我们大港自己的自动导引系统试验运行成功了。
1: 韩少师傅，我要去现场和我形影不离的爱人，啊，我的自动导引车合影留念去。
2: 哎呀，同志们，大家都是好样啊！党员关键的时候冲锋在前，现在年轻人也撑住了啊！好，大家去忙吧。
3: 好好好好，
2: 华健，哎，文慧，你们聊一下，我有事情跟你们交代一下。
4: 哦，组长，
5: 你说，是这样的，医生对我的身体检查中，又发现肺里有新的病灶，啊，明天我要去住院，再接受一次手术。
6: 啊，
4: 组长，
6: 组长，这次要紧吗？
4: 连刚组长，面对成功。总是那么沉着，那么坚定，而面对自己的病情，您却说得如此风轻云淡。你是在坚持，是在自己扛啊！啊，对了，组长，刚才说哪天手术？
5: 后天。

做完手术，身体虚，你睡一会儿啊，睡一会儿。

0: 组长，组长，哎，您有事找我们？
1: 哎呀，海啸，文慧，哎，你们看啊，这是未来大港自动化码头的设计图啊。
0: 组长啊，连钢创新团队，
1: 对呀，
0: 未来您还有多少梦啊？
1: 哎，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勇气做出世界先进大港的中国样本。
2: 组长，你又让探索点燃了一根技术的引线。
1: 大港自动化码头倾家五 G 工程，哎，咱们山东省是氢能源大省啊，如果咱们自动化码头能够加以运用，那我们就是全球港口降低碳排放的引领者呀。
2: 我理解，三体告诉我们，我们还要有战胜地球未来空间的能力。
1: 创新是什么？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创意的人看到了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把这些联系整合出新的东西。
2: 难道您真的要挑战集装箱空中轨道系统？
1: 对，对，空中，
2: 空中，
1: 我们要把集装箱从船上直接通过空轨系统运到铁路港站。
3: 师父，你的梦在天空画出一道美丽的彩虹。
2: 我看到了，那是五颜六色的集装箱在天上飞。

0: 连刚，哎，连刚，你醒了，姚书记和同事们来看你了。
1: 哎呀，啊，扶我起来，姚书记，哎，别起来，别起来。

0: 谢谢你们，严哥啊，哎，侥幸死守书啊！谢谢吧，你太累了，白天公关，晚上科研，拖着癌症的身体，不容易呀，你一定要好好休息。老李师傅，谢谢大家。
1: 现在是在青岛港第106泊位，今天是2017年5月11日，亚洲首个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将在这里诞生。在我身后，在3辆13386国际标准箱的集装箱货轮“中原法国号”已停泊到位，装卸作业即将开始。
2: 各岗位请注意，开始。
3: 记录，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4: 哎，各位各位，哎，今天晚上连刚组长请客，请大家哈啤酒吃嘎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需要我们做什么？您说。
1: 哎，谢谢赵龙。
2: 大徐啊，
1: 哎，
2: 给弟妹带个好。
1: 哎，
2: 祝她早日康复啊！
1: 谢谢族长。
4: 有一件事憋在我心里好长时间了，今天成功了，我必须说出来。华师傅，你有多长时间没回家了？多长时间没有见到老人了？
5: 啊，我春节过后就没回去。
4: 前几天我又给老人送药去。
5: 韩晓，我这就回家。
4: 你回什么家呀？
5: 这孩子，
4: 我回我爸我妈家呀。你别去了，二位老人住进养老院了。
5: 啊？
4: 他们不让我和您说。华师傅，
5: 喂，
6: 儿子，
5: 爸，
6: 刚才我和你妈妈在电视上看到你了，看到你们成功了，我们放心了。
4: 爸，你和我妈住养老院了？
6: 哦，是啊，我和你妈妈知道你工作忙，我们想好了，我叫着亲戚，正好你们小同事又来家里送药，就一起帮着我们住进养老院了。我们寻思着等你有时间了。哦，你妈妈和你说话。
7: 健儿啊，妈妈想你呀。儿子，事业为重，保重身体，不要管我们，我们生活得很好。
4: 妈。
7: 哎，
4: 爸，我对不住您二老。
6: 儿子，你们把世界最先进的自动化码头建成了。

0: 他比什么都好啊。儿子，爸爸妈妈都支持你，我们想你啊。
1: 爸妈，儿子对不住你们呐。
2: 华师傅，
3: 华师傅，我的好伙计，
2: 族长，华师傅，李工，我知道自己的错了，是你们包容我，给我机会。赵龙，我一直想跟你说声 sorry， 对不起，没关系。
4: 这么见外，咱俩不是一个组合吗？
2: 是的，文惠公，我向各位师傅们鞠上一躬，谢谢师傅们。我自豪我工作在一个创新团队，我骄傲我是大港人。韩笑师傅，哎呀，
5: 会心一笑组合啊，加油。嗯，
6: 观众朋友，中远法国号的装卸即将结束，让我们把镜头转向指挥中心，了解一下自动化码头首船装卸效率的最终结果。

报告，作业完毕。本次作业3858个自燃箱，桥吊单机效率达26.1个自燃箱每小时，船铁效率达到111.2个自燃箱每小时。报告，这是世界自动化码头商业运营首。

0: 大徐啊，哎呀，忙着呢。啊，工程进度怎么样啊？哎，
1: 组长。哎，我们 IT 组保证提前完成任务。对，组长，咱们青岛大港横空出世，成为全球领先。您什么时候也停下脚步歇歇啊？
0: 文慧，我们的脚步不能停。
2: 我们创新团队目标就是打造全球首个智能、绿色、零排放的现代化码头。哎呀，
3: 组长，现在我们读懂你了。
0: 你的山海梦，咱们的强国梦。伙计，梦想照进现实，唯有拼搏铸就。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抢不走的，一。 是藏在心中的梦，二是读进大脑里的书。无论你走多远啊，你读过的书，知道答案。大家好，哎呦，姚书记，正找你们呢。
4: 姚书记，
0: 正找你们呢。我刚送走美国长滩港和新加坡港考察团的客人，咱们的技术已经在阿联酋阿布扎比港、意大利瓦多港等推广应用，现在。 鹿特丹港口负责人西蒙带领他们世界门户码头考察团，还有许多来自国内外港口的代表来大港考察了。
5: 来，同志们，我们欢迎！
1: 对对对，欢迎！欢迎！好。

0: 56门礼炮，鸣放100响，致敬党的100年光辉历程。按捺不住的激动，我想念大家。
1: 哎哎，我们看到他，
2: 看到了，我也
1: 看见，我也看到了。
3: 组长，好消息，今天我们自动化码头又打破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
4: 今天是我最难忘的一天，咱们中国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看到那一天。
5: 连刚组长，
4: 哎，
5: 你昨晚又一夜没有离开工地，你的身体……
4: 韩晓啊，我这个老码头技术员入党快30年了，还有更多的人工码头需要升级改造，任务艰巨呀。文辉，创新团队的大旗你们一定能扛起来，大港美好明天正在起航。啊，来，接着看转播。
0: 金色的党徽熠熠生辉，一条红色之路穿越鲜红的拱门，象征着我们奋斗的道路。
4: 一路走来，党的百年历史就是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看到自己的成果可以为国家强大做出贡献，我特别踏实，特别充实，也特别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港》第三集，剧中人张连刚由洪涛演播，李文慧由严萌萌演播，画剑由杨默演播，李岗由惠龙演播，韩笑由凌云演播，徐安宁由任杰演播，赵龙由江秋在演播，姚书记由白马演播，老李师傅由张瑶涵演播，刘海燕由武凤春演播，记者由戚玉萌演播，统筹于颖、李轩、江萌，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孙露露、金航，音响效果白马，主题歌作词于勇，作曲王安潮，文学编辑蓝光林、江一鸣，音乐编辑赵秋元，宣传推广苏小慧、赵华、邱英林、孙瑞、杨乃斌，剧务刘一桥、张元、高华东，监制严涛，录制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0: 感谢您的收听。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
6: 北京时间23:00。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6: 一张摇椅。
17: 一杯茶。
14: 听戏。
15: 遛弯儿。
13: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6: 都有。
15: 学钢琴。
17: 参加合唱团。
14: 玩摄影。
17: 做视频。
18: 把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3: 年龄不是借口，
17: 老有所乐，
13: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9: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4: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3: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
20: 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2: 没有演出之前，我愿意祝愿大家几句。
23: 祝愿什么？
22: 祝愿我们亲爱的观众同志们，你们精神愉快，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0: 你这是，你过来，站住，过来，你什么毛病啊？这是，
1: 这叫毛病，这是礼节呀、啊。
0: 什么礼节、啊？
1: 您看人家唱歌的那歌星，唱完了之后都一提了裙子，嘘嘘。
0: 是人家是歌星，你呢？
1: 我是贼星啊！
0: 贼星还说呀？
1: 说实在的，真想您啊！见着亲爱的观众，我打算给您提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我就问您一件事儿啊！您喜欢跳舞吗？
0: 跳舞、啊？嗯，
1: 喜欢。哦，
0: 我是每周六晚上跳一次。哎，
1: 那您在跳舞当中有什么体会吗？
0: 体会啊，
1: 您说说。
0: 我体会这个跳舞能治关节炎，我
1: 光治环啊，啊，
0: 活动活动腰腿不吗？
1: 这叫什么体会呀、啊？我在跳舞当中有空前的、绝后的、举世无双的伟大的发现。
0: 什么发现？
1: 我发现呢，所有跳舞的舞厅的女郎，嗯，都比我媳妇长得漂亮。嗨。
0: 你是叫什么呀？这是就这个发现呐？
1: 我媳妇长得太困难了，啊，太影响市容了，也太土气了，我活得太没意思了。哎，
0: 你太缺德了，我，你太不要脸了，你早就该死了。
1: 这不对呀。你怎么骂我？
0: 我骂你啊！跳舞本来是件好事情，
1: 是啊，
0: 它能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陶冶人的情操。
1: 就是
0: 啊，像你这种思想啊，趁早别跳啊，跳长了非跳出事儿来不行。
1: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0: 为什么？
1: 你对我这个人不了解。嗯，我这人可以说不吃不喝不睡觉，舞不能不跳。嗯，舞必须得跳，得坚决得跳。
0: 为什么呢？
1: 我要不跳那舞，白姑娘不理我了。
0: 白姑娘啊，
1: 我失去了白姑娘，我感到非常的空虚。哎呀，不跳舞白姑娘会生气。嚯，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幸福，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温暖，是白姑娘给我带来了力量。嗯，我跟白姑娘，我们俩生活在一起，我们生活当中那真是充满了太阳。不，
0: 太阳。嗯，啊，太阳啊。啊，
1: 不是，充满了月亮。不，
0: 什么呀？那叫充满阳光
1: 啊。行啊，有点就行。不，
0: 还真能将就啊，
1: 有点亮就可以。
0: 我问你啊，这个白姑娘是干嘛的？哎呦，
1: 忘了给您介绍了。你看多对不起您，没给您介绍。白姑娘是我的舞伴。
0: 舞伴啊？
1: 她姓白。嗯，不仅姓白，人家长得也白。
0: 多白啊？
1: 哎呀，人家那个脑袋长得就跟金粉面的馒头一样。
0: 哎呀，要是长得一点血色没有，也不老好看的。
1: 谁告诉你的？白姑娘漂亮极了。
0: 怎么漂亮？
1: 走起路来像鹦鹉。
0: 鹦鹉啊，
1: 风摆荷叶，苗条淑女一走到。
0: 赶明儿你抱着一只大公鸡跳好不好？比他个儿还大点儿。
1: 人家光会跳舞，人家还会唱歌呢。嗯，那歌唱得好听啊，唱起歌来跟小百灵一样。哎呀，那嗓子叽撩叽撩的。
0: 那还唱个什么劲儿啊？
1: 贼嗓子。而且人家那舞跳的多漂亮，三步四步轮步迪斯科坦克，哎呦，跳迪斯科连续转500圈都不带迷糊的。
0: 这是白姑娘啊，是白骨精啊。
1: 白姑娘啊，白姑娘，
0: 白姑娘，天天跟她跳啊。啊，
1: 每天我跟白姑娘在一起，蹦擦擦，蹦擦擦，135她负责，246我联系，礼拜加班。
0: 真够忙的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0: 要是天天跳去，这个舞票钱谁花呀？
1: 那当然我花了。
0: 我看也是
1: 啊。那舞票钱哪能叫别人花？你想我这个年岁，人家这么年轻，我能叫白姑娘花钱吗？对不对？我能叫人说我是吝啬鬼，嗯，说我是穷抠，说我小气，不能这样。我必须买舞票，不仅买舞票，跳完了舞之后，我请他吃饭，喝啤酒，喝冷饮，可口可乐，一个月在他身上花200多块。
0: 要这么一看，你够孝顺的。
1: 那当然，哎。
2: 你这怎么说话？
3: 在他身上花200多块啊，
1: 那算新鲜的。不瞒您说，我媳妇儿有一张500块钱的存折，拿出来我就递给了白姑娘。
3: 嗯，他有什么表示啊？
1: 哎呀，人家接着钱之后那真是含情脉脉，哎呦，那说话那个温柔，当时就叫我啊，亲爱的。您听，500块钱到手都不喊我老高，喊亲爱的。
3: 你有什么感觉呀？
2: 我心里美滋滋的。
3: 我可浑身发冷啊。
2: 你可能要感冒了。
3: 废话，
2: 吃点感冒冲剂吧。
1: 啊，亲爱的，你看我美丽吗？
2: 美丽，美丽，
1: 你太美丽了，你简直就像一只大白熊。
3: 嗯，白熊
2: 不是那个出水芙蓉。
1: 哎呀，你头发再白一点，你就是白发魔女了。
3: 我看像白发魔鬼。叫我看这个白姑娘啊，是窝头掉地下又踩了一脚。
2: 哎，这句话怎么讲？
3: 不是什么好饼。
1: 别提了，我媳妇儿也骂我呀，骂得我是狗血喷头啊。
3: 她说你什么了？
1: 我媳妇儿她是天津人，说一嘴的天津话啊。哎呀，建中，哎，你瞧，我也不哪一辈子娶了大德了，我也瞎了眼了，嫁给你这么一个掉了腰子没跨过的倒霉蛋儿。我跟你搞的时候，哎，我娘家妈妈就说你呀、啊、是8分钱买的尿壶，
3: 那是
1: 不是个好物？
3: 形容得很好。
1: 我们那时候就想跟你蹬，嗯，结果你哎还是摩托车没油，
3: 那是
1: 还蹬不动，
3: 是没法蹬。
1: 我一想怎么办呢？咱都这个岁数了，干脆呀、啊、就土字党和尚讲究材料吧。就嫁给你了，嫁给你之后也给你生了孩子了，你现在倒成了灯了，你倒横起来了，一天到晚你跟那小妖精在外边蹦擦擦蹦擦擦，你们又跳舞又喝啤酒，我们跟孩子在家里喝西北风。你看我，你还管我不管？你想这孩子还有穿的吗？啊，你看这孩子都什么模样了？
3: 同志啊，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2: 怎么
3: 不能光顾在外边玩乐跳舞，不管家里不管孩子？
2: 什么叫不管孩子？
1: 我为什么要管孩子？
3: 你应该管呢。
1: 怎么我应该管孩子啊？那不对啊，那怎么会我应该管？那个孩子是我媳妇生的，她得负责。啊，那孩子假定我生的，我负责。
3: 废话，你生得了吗？
1: 所以嘛，这
3: 甭管他是谁生的，那孩子跟你叫爸爸。
1: 哎呀，叫声爸爸有什么奇怪？不瞒您说，爸爸是代号。哎，我不怕你笑话，我早就不乐意当了。哎，你要看我孩子好，你当他爸爸去。哎，同志们，你们看看，我还没死了就来接班的，
3: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讲道德呀、啊？
2: 谁不讲道德？
3: 你，
1: 我媳妇才不讲道德了。
3: 怎么呢？
1: 一天到晚在身后的追我，追到我们单位，在屁股后头找我要钱。
3: 要钱干什么？
1: 说给孩子买衣服。
3: 对呀、啊，孩子没有穿的。
2: 怎么没穿的？
1: 我们孩子并没有光着嘛，啊？你说这不是给我扣帽子吗？哎呦，大家看一看，这个媳妇我能要吗？
3: 不要你怎么办？
1: 我召开了一次家庭新闻发布会。
3: 新闻发布会？谁参加了？
2: 有大舅哥、大舅嫂、老丈母娘、小肥皂，我们一块儿开了个会。
3: 谁？
2: 小肥皂。
3: 小肥皂是谁啊？
2: 我媳妇的妹妹，我的小姨子，小肥皂。
3: 那叫小肥皂啊？
2: 那小姨子嘛，不小肥皂吗？这
3: 这什么人呢？你说这是？
2: 那怎么的？小
3: 谁先说的？
2: 我说的。
3: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今天把你们找来啊，通知你们一件事情，我这个家庭要整顿。
3: 整顿？
1: 哎，要清理不受欢迎的人。
3: 谁是啊？
1: 我媳妇就是不受欢迎的人。嗯，哎，老丈母娘也问我呀、啊，她犯什么错？我告诉你啊。他错误有3点。
3: 第一点
1: 他没有艺术细胞。
3: 什么艺术细胞？
1: 他不会跳舞。哎嗨，结果搞得我没有办法，我得花钱买舞票，我得找舞伴，我还得请人吃饭，因此上给我家庭经济上带来困难，财政出现了赤字。
3: 哎呦，你们家叫赤字啊？
2: 四弟。
1: 第二点他不管我，他不给我饭吃。啊，这个我没有办法，我就得下饭馆上餐厅里吃去，什么都吃，鸡鸭鱼肉， 这么一胡吃，因此我现在得了肥胖病。
3: 你这是肥胖病啊？
1: 体重189。

0: 你这什么逻辑啊？
1: 哎呦，我这么一说不要紧呐，他们是万炮齐轰，劈得我是焦头烂额。
0: 谁先说的？
1: 首先说话是我那大舅哥啊、哦，
0: 他怎么说的？
1: 我看你这个小子不想活了吧，是吧？
0: 好、哦，啊，
1: 你欺负我妹妹娘就没人呢？嗯、啊，爸，爸，我今天我要揍你，你信吗？
0: 好，
1: 说着话一来，我的脖领子举起了拳头，打了我个金光闪闪的电炮，
0: 打伤了，
1: 打得我是满地找牙呀，
0: 牙都打掉了。
1: 哎呀，我牙哪儿去了？哪儿牙哪儿？还没等我明白过来了，就在这个地方来了个响彻云霄的大嘴巴。
0: 这是谁打的？
1: 小肥皂。
0: 不，
1: 好，好。哎呀，小肥皂，小肥皂，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啊。嗯，平时我对你不错呀。
0: 哎，甭拉近啊！
1: 这阵儿也不知道谁绊了我一脚，当时我就来个狗吃屎。
0: 谁绊的？
1: 我扭脸一看是大舅嫂。
0: 好、
1: 哦，哎呀，大舅嫂啊，大舅嫂啊，我们家的事你怎么也掺和？你怎么也吐蝶放屁一溜神气呀、啊？
0: 你哪这么些个俏皮话啊？是吧？
1: 我说他大舅哥不乐意了，一来我的胳膊跟我练摔跤，一个背口的把我扔到地下
0: 啊。
1: 嗯，当时小肥皂骑在我身上就打呀，
0: 嗯，
1: 这团打呀，就跟打落石狗一样，怎么打我，打得我只有出来的气儿，没有进去的气儿。
0: 嗯，
1: 该打，咱就是脑子快，
0: 啊，
1: 不吃眼前亏，36招给他走为上策。
0: 怎么？
1: 趁着小肥皂没注意，我打小肥皂推低我就钻出去了。
0: 要跑啊？
2: 跑得了吗？
0: 怎么跑不了？
1: 老丈母娘在门口站着了。
0: 好，
1: 老丈母娘问我哪儿去？别动！这手
0: 这是干什么？
1: 老丈母娘要跟我练霍家的迷踪拳，
0: 打伤够你受的。
1: 丈母娘真不错，没打我，没骂我，只说了我两句。
0: 怎么说的？
1: 哎，瞧瞧瞧瞧，跳舞啊是人家年轻的事儿，年轻人喜欢跳舞，现在时兴。
0: 嗯，
1: 你都什么岁数了，跳没关系，有时有会儿的，哪有一跳大半夜才回来的，家都不顾了。瞧你们家像过的吗？盆朝天碗朝地的，你瞧你这孩子都跟泥猴似的了。这倒不错，哎，这么点小宝贝儿就出土文物。
0: 好，
1: 你看人家谁家混的不都是电气化了啊？哪家都有洗衣机，你瞧你们这屋了，连搓板都找不着了。也别说你这家底儿，我知道
0: 啊，
1: 你爸爸跟你妈当初就跳舞黏糊在一块儿的，没想到这玩意儿还遗传，
0: 揭老底儿了。
1: 哎，缺德鬼呀、啊！丈母娘正数了数了，门一响，进了一个人。
0: 谁来了？
1: 我们支部书记。
0: 哦，
1: 书记见我，老高，我，哎，你的腮帮子怎么回事？
0: 说，
1: 我说腮帮子不小肥，
0: 小肥皂打的，
1: 我没敢说。
0: 怎么不说啊？
1: 小肥皂瞪着眼，举着手还要打。
0: 嘿，
1: 就这个嘴巴要扇上
0: 啊，
1: 我这脑袋非上济南不可。
2: 我说那什么，您不知道，这两天忙上火了，牙疼。
0: 胡说八道。
2: 老高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吧。每天跟你在一起跳舞那个白姑娘是个流氓诈骗犯，
0: 啊，
2: 在舞厅里的骗取钱财，现在被我们公安机关把她拘留了。你们俩人怎么在一起鬼混的？希望你老实交代。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吗？当时跳舞的时候，我这两条腿好极了，一点毛病也没有。要怎么到现在这两条腿就不听我使唤？听完了这句话，咕咚一下子我就跪下了。
0: 你给谁跪下了？
1: 我给老丈母娘跪下了。跪下之后，我拉住老丈母娘的手，我说：“亲爱的老丈母娘。”
0: 亲爱的丈母娘啊，这丈母娘又叫亲爱的吗？
1: 哦，可爱的老丈母娘。
0: 不，你可爱的也不行啊。
1: 那怎么爱呀、啊？
0: 怎么着，老丈母娘也不许你爱呀、啊？这个
1: 不是，我应该怎么说？
0: 说点好话，服服软。叫妈。
1: 哦，妈，妈。
0: 羊圈了，
1: 吓得心里
0: 说话呀。
1: 老丈母娘啊，您给我求求情吧，我跟您说实在的，我就这一次，我下次再也不敢了。我向您立保证，我一定跟您姑娘好好在一起过日子。请您，这都哪儿的事？
0: 你怎么松手了？
1: 我没法不松手。
0: 为什么？
1: 我拉错了手了。
0: 拉谁的手啊？
1: 拉的小肥皂的手。
0: 小肥皂的手啊。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

0: 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相声啊
2: 啊，
1: 是口头文学，
2: 是
1: 语言的艺术。
2: 对呀，
1: 我们这个工作可不好搞
2: 哦。
1: 有的人把我们工作看成很简单。
2: 谁呀？
1: 我们街坊就这样。
2: 你们街坊怎么回事啊？
1: 我们街坊是天津人，满嘴的天津话，天津话浓极了。
2: 是啊，
1: 没事见着我面就跟我聊天。
2: 聊什么？
1: 叫我的名字
2: 啊。
1: 哎，刚才多的有功夫，我跟你掺和掺和行吗？
2: 我什么叫掺和掺和？
1: 什么叫掺和掺和？我不懂啊。掺和掺和就是我呀跟你们一块儿，咱们热热热。
2: 不懂这什么话？
1: 您这话我全不懂啊。什么叫掺和掺和热热？这多费解，不理解您怎么意思。我们这是艺术。
2: 哎，对，
1: 得了，别来这套了。嘛艺术？你们那玩意儿有嘛了？不俩肩膀子扛个脑袋往那一站，俩人一掰乎，不就完了吗？这个
2: 不，这是形式艺术啊。
1: 看着人可就这样
2: 啊，
1: 看什么工作都简单，看什么工作都容易。
2: 哦，做起来呢，
1: 实际上把它搁在哪儿哪儿不成。
2: 嘴把式。
1: 我们院西屋了，人家住着一家
2: 啊，
1: 人家在钢厂里工作。
2: 是是，
1: 一到公休日啊，人有个爱好。
2: 爱好什么？
1: 爱好钓鱼。
2: 哦，钓鱼。
1: 这钓鱼啊是个慢性的活儿。
2: 对，
1: 你得懂
2: 啊。
1: 来个鱼竿啊，拴这么一根鱼弦，中间来个漂，底下来个钩，上好了鱼食，挂这么一个千斤坠
2: 啊。
1: 你得上河边那儿打窝去。
2: 哦，
1: 打得了窝之后，下好了竿，来板凳那一坐，用这眼睛老得盯着那鱼漂。
2: 嗯，
1: 多的那鱼漂往下一沉，一甩竿才能钓上来了。
2: 哎，得是行家，
1: 慢性的活啊。
2: 对，
1: 急脾气钓鱼去
2: 行不行啊？
1: 河边一待，走，这什么意思？走，爷怎么上不来呢？走，叶还上了，籽怎么上不来呢？上不来没关系，我下去吧。
2: 我下去干什么啊？
1: 下去摸去了。他那
2: 这是钓鱼吗？
1: 他那摸鱼呢。这个
2: 这不像话，
1: 人家没事老钓鱼呀，回来就在院里熬鱼吃
2: 啊。
1: 他爱人看着眼馋了。
2: 是啊，
1: 就跟他说
2: 啊，
1: 哎，我说二他爸爸，
2: 什么叫二他爸爸？
1: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叫二哥。
2: 哦，指着孩子叫。
1: 对了，
2: 哦，
1: 哎，我说，二他爸爸，你看你媳妇大哥耶，没事人家老钓鱼去，回来就脑鱼吃，好家伙，这玩意儿多哏儿啊，这个。
2: 哦，看着哏儿啊。
1: 他接过来了，马文，老钓鱼啊，我也不是催，我不去走弯了，我要去也到那闭着眼拿个百八十条来。
2: 拿多少？
1: 这钓鱼有钓百八十条的吗？
2: 还没见过。
1: 他看人一听高兴，
2: 嗯，
1: 哎呦，二的爸爸，你要能钓，你明儿你钓点多好。行，你甭管了，明儿我顶着钓去吧。
2: 啊，
1: 真不简单。
2: 怎么？
1: 出去之后，鱼竿、鱼弦、鱼漂、千斤坠，连鱼食都买齐了。
2: 哦，买了全套。
1: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哎，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个汤饼。
2: 哎，啊，烙汤饼干什么？
1: 我钓鱼去。
2: 钓鱼带汤饼？
1: 耶。过了我好垫垫呢。
2: 哦，是是是，
1: 拿面口袋给我改兜子。
2: 那干什么？
1: 搁鱼。
2: 面口袋装鱼啊？
1: 对了，没告诉你闭眼拿百八十条了吗？
2: 哇，
1: 真不简单。早晨7:30他走的，下午4:30他回来的。
2: 钓多少？
1: 一条没钓来。
2: 我们白去了。
1: 一进门他爱人就问，哎呀，二他爸爸，你钓了呢？钓嘛呀，别提了，我去晚了。好家伙，到您看来这波过去了。
2: 什么过去了？
1: 这波过去了。这鱼有论波的吗？
2: 没听说过。
1: 这波过去了，鬼计我在那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2: 哦，明儿有一波
1: 啊。有马四，我跟你调明儿那波去吧。你先睡觉吧。有马四，明儿明儿说，明儿说，明儿明儿见你了，明儿见你了。第二天早晨，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俩汤饼。
2: 俩了？
1: 哎，对了，我早上多搁点功夫。
2: 哦，
1: 真不简单。又是7:30走的，比那回来的晚。
2: 这回钓多少？
1: 一条没钓来，
2: 还是白去。
1: 一进门他爱人又问，哎呀，二的爸爸，你钓了吗？还钓嘛，别提了，我到那正赶上这波了。我一下好了竿，人来几个小孩一洗澡，噼里啪啦一扑腾，给扑腾没了。
2: 瞧这个寸劲儿。
1: 哎呀，急得我这身汗。估计我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波了。 哦，明儿又一波
3: 啊！明儿这波不错啊，明儿这波哎都是橡皮鱼
1: 哦，
3: 咱们奔着橡皮鱼。
1: 什么？您来什么鱼？
3: 明儿这波都橡皮鱼，
1: 我这河里边跑出橡皮鱼来了
3: 啊！也许窜这边来的，知道吗？
1: 啊，窜！
3: 明儿这波橡皮鱼都没脑袋，啊、太多了这个，去偷去皮的，咱们还挺这个。他俩一说这个，院里有个姥姥
1: 啊，
3: 在堂屋串门，
1: 是
3: 打算借这机会呢说他两句，
1: 哦，劝劝他。
3: 一看他这胡说八道了，
1: 是啊，
3: 姥姥就说：“大哥呀。”我说那两句吧，你看人家老钓鱼，人家懂啊啊，人家是行家，你这人啊就这样爱说大话，以后别这样了，钓不来多寒碜呐！
1: 哎，这可是好话呀、
3: 啊！他倒跟人急了，
1: 急！
3: 哎，老你姐怎么着？
1: 哦，
3: 他们都钓来，我钓不来。我告诉你老了，就从你所说，我钓，明儿我再钓不来打点心，我不接那个谁二的妈妈，你给我烙仨汤饼。
1: 仨了，
3: 改了仨汤饼了。
1: 哼，
3: 他看人一边烙着饼啊，一边可就琢磨了。
1: 是，
3: 哎呀，二的爸爸，你可整根儿啊？
1: 怎么？
3: 鱼呀、啊，你是一条没钓来
1: 啊？
3: 你这饭量可见长。
1: 对，这仨汤饼了吗？
3: 第三天夹着汤饼，扛着鱼竿，人家奔鱼市儿。
1: 鱼市儿，
3: 上鱼市儿里学不去了。
1: 哦，
3: 一进鱼市儿，把卖鱼的吓一跳。哎呦，这位怎么扛着鱼竿跑这儿来了？
1: 哦，
3: 他还过来问，啊，卖鱼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一瞧，怎么这位扛着鱼竿买鱼啊？
1: 是啊，
3: 哦，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块钱，1.4块钱，活吗你了？您看呢，个个活，
1: 哎，还怎么不喊我啊？个个活，
3: 骂骂你呢，您给我咬1块钱的，咬1块钱，我来4斤，
1: 啊，
3: 人给他咬4斤鱼，4斤给您搁哪儿？别搁哪儿你了，分量够吗？您看呢，4斤高高的。那四斤高高的，再饶两条，再饶两条。
1: 我这什么人格是？
3: 非让人饶两条不可。
1: 啊，
3: 人一看没办法，就饶他两条吧。4斤高高的，饶您两条，给您搁哪儿？到斗子里，到斗子里了，这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这个
1: 还赶上了呢。
3: 拿着鱼可就回家了。到家一进胡同，扯着脖子喊，就这嗓子，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喷来呀！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这个。
1: 哎，他嚷什么？
3: 叫同院的知道他掉来了，
1: 哦，是显示
3: 一嚷嚷，同院的都出来了，老李也出来了
1: 啊，
3: 木盆往院里搁一放水一倒，这鱼真不含糊。
1: 怎么
3: 这鱼一见水啊，个个活？
1: 好啊，
3: 他可就忘了一样，
1: 什么
3: 买的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1: 怎么了？
3: 这钓的鱼是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
1: 啊，
3: 买的鱼是一边大。
1: 哎，对呀，
3: 这老李一看这鱼可就纳闷了，哎呀，大哥呀，你这鱼都一边大呀！啊，对，姥姥这波都一边大，那小不点我给扒了边上去了。这个，咱不要那玩意儿，你这叫技术你啊！哎呀，不对吧，大哥呀，你这别再买的吧？
1: 哦，
3: 这句话他可急了。
1: 是啊，
3: 你说嘛玩意儿，姥姥？我告诉你俩，打那天你说我没说那别的，他们都钓到我这买的，你这叫马话了。咱在医院住这么些年，咱个老娘们，我告诉你了啊，照你这样说，怕我来半身不遂，你在我身上缺大德了，这个
1: 我至于吗？
3: 他按人一琢磨，就为这跟人吵起来不值当的。
1: 是啊，
3: 打算从中给打个圆盘。
1: 哦，
3: 哎呀，姥姥，你可别这么说话呀！您看您这么大年纪了没有？说话真不是地方，这怎么是买的？这怎么是买的呢？是钓的，是钓的。二的爸爸，你甭着急了，是钓的。这点鱼哎，你钓了横2斤多。
1: 嗯，
3: 他接着，妈妈，2斤多，4斤还高高的了。
1: 啊，
3: 你不信你问去，就这日还饶两条了，
1: 还是买的。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谢谢啊，
2: 谢谢各位，
1: 感谢我们现场啊这么多好朋友送来如此热情的掌声。
2: 可不是嘛，
1: 现在这个相声不好说了
2: 啊，
1: 有的演员呀不努力
2: 啊，可不是嘛，
1: 啊往桌子里面一站就会说一句可不是嘛，你说是不是啊？
2: 可不是嘛，
1: 你干嘛老说这句呀？
2: 不是怎么，我这不给你捧哏吗？我这不是，
1: 你说点别的呀？
2: 我说别的，
1: 说点新鲜的。
2: 咱们来一个报菜名，好不好？
3: 好。
2: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
1: 鹅、来
2: 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行行行
2: 行，怎么了？我这
1: 你干嘛呢？
2: 我这表演节目呢。
1: 表演节目演的什么呀？
2: 报菜名呀。
1: 报菜名
2: 啊，
1: 朋友们。我们俩人合作到现在。

0: 十个年头了
1: 啊，
0: 十年了，朋友们，他报了十年的菜名啊。你让菜名歇会儿行吗？
1: 不是你不，这是我们相声演员的标志，
2: 标志吗？
1: 对了，出去吃饭一介绍啊，我相声演员，那边一听哟，你是说相声的，
0: 嗯，
1: 来段报菜名吧。
0: 人家意思让你来一段报菜名，
1: 哎，
0: 你就来一段报菜名，
1: 那展示展示。
0: 人家让你来你就来呀，
1: 不是，这是我们的基本功，咱得走哪儿练哪儿，明白吗？
0: 别给脸上贴金了。说真的，朋友们，后台好多相声演员往那儿一坐就开始，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影、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全一样。朋友们在后台都一样，
1: 没有新鲜的，
0: 都一样。
1: 谁说都一样的？
0: 哪儿不一样了？
1: 不一样，
0: 哪儿不一样？
1: 就上回吃饭，我还少备俩菜呢，
0: 那还不合适
1: 啊！我这得创新呐、啊，咱们得。
0: 你这是创新吗？你这是
1: 啊？
0: 艺术来源于生活，
1: 啊、
0: 你得接地气儿啊！
1: 哦，接地气儿。
0: 你说这大伙儿吃热的平时，
1: 那以后我报菜名、啊，那我请您吃鱼香肉丝、宫爆鸡丁、京酱肉丝。
0: 你先等会儿
1: 吧，那个老虎菜
0: 就可以了、
1: 啊。你上饭馆点菜来了，
0: 还是个平价饭馆。
1: 那你不说接地气儿的吗？咱不
0: 来点西餐？
1: 我请您吃这个鸡米花，啊，汉堡包，炸薯条。
0: 你说的那是外餐，西餐。这个吃过西餐吗？
1: 这不是，那吃西餐没吃过？那你看
0: 这人，这有机会吧？
1: 嗯，
0: 有机会带你吃个西餐去。
1: 你带我？
0: 那当然了。
1: 哇，
0: 让你长长见识吗？
1: 好啊，
0: 那西餐厅门口
1: 啊，
0: 贴着有对联。
1: 我们中餐厅也有对联，
0: 那对联跟对联能一样吗？
1: 上联是
0: 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
1: 哇，
0: 下联多吃点少吃点多少吃点
1: 啊，
0: 横批好再来。
1: 好，你听这西餐厅这个对联啊、嗯、西餐厅生意不怎么样。
0: 怎么了？
1: 多吃点少吃点多少吃点，
0: 你看你这接地气儿啊，接地气儿啊、
1: 哦、
0: 对不对？你进去你看看去
1: 啊，里边
0: 桌子上放个小花瓶，
1: 还有花瓶，
0: 哎，插朵小玫瑰花，
1: 嗯，浪漫，
0: 哎，来上一瓶这个小红酒，
1: 好，
0: 找一下微醺的状态，
1: 不错。
0: 旁边有那个舞台
1: 啊，
0: 舞台上面有演出，
1: 哦，上面有俩人在那说相声，
0: 说什么相声啊？
1: 这是我们也接一些个这样的商演，
0: 人家那舞台上面人现场歌手驻唱。
1: 哦，唱歌的，
0: 唱歌的歌手，你想音乐曼妙的音乐，
1: 哦，是啊，
0: 唱的都是非常好听的歌，
1: 是吗？
0: 好听，好听极了
1: 啊！
0: 啊，
1: 我的老家就在那个村儿啊，我是要别唱了，我怎么感觉我到铁锅炖了呢？我这啊，这忒接地气了吧？
0: 就是人家唱的是浪漫一点的音乐，
1: 是您别唱这个啊，
0: 咱也不会唱
1: 啊，那就别唱了。
0: 哎，一会儿服务员过来了
1: 啊，
0: 让你点菜。
1: 哦，这就点菜了。
0: 哎，先生你好、
1: 啊、
0: 欢迎来到俺们西餐厅。
1: 哎呀，
0: 你想吃点什么呀？
1: 我想吃点驴肉火烧啊。
0: 吃什么驴肉火烧啊？
1: 这我一听这口音我就想吃驴肉火烧。
0: 你这么说话不显得亲切吗？
1: 不是，您这什么味儿您就用普通话就行了、啊、
0: 让你点菜
1: 吧。好，让我点菜。
0: 点菜。
1: 点菜你这
0: 随便点点。
1: 菜单我也看不明白
0: 呀。点吧，
1: 先生。服务员
0: 啊，
1: 您给我报个菜名吧。
0: 太好了，先生
1: 啊，
0: 欢迎您来到我们西餐厅。
1: 哦，
0: 我们西餐的种类可太多了
1: 啊。都有什么呀？
0: 有鹅肝酱煎鲜贝、嗯、白酒法国田螺、槟榔排骨锅、红酒烩牛舌、西辛腊肉、日式牛肉、墨西哥牛肉、牛肋骨、巴黎卷心菜、法式吐司、菠菜沙拉、水果沙拉、芥蓝沙拉、湿蔬菜沙拉、牛肉卷、肉眼排、迷你汉堡、熏火腿，
1: 好，
0: 德式土豆饼、
1: 嗯、
0: 法式烩土豆、
1: 哎、
0: 法式奶油龙虾汤、法式玉米浓汤、法式洋葱汤、奶油蘑菇汤、有罗宋汤、鸡肉汤、牛肉汤、海门汤、翡翠肉汤、牛腩番茄汤、煎牛排、煎猪排、烤羊排、烤鱼排、瑞士牛排、黑椒牛排、菲力牛排、炼那边丁骨牛排、牛小排、意大利面、苹果派、菠萝派、小菜板、蓝莓派、蒸鱼、韩国鱼、三鲜鱼、龙利鱼、咖喱起司、水果披萨是无敌火焰鸡，
1: 好。
0: 你看这意思了吗？
1: 啊，
0: 西餐的报菜名，
1: 哎，还真新鲜。
0: 那当然了，
1: 啊，
0: 你来了这个也能练嘴。
1: 我那个老的报菜名就挺好，我都背顺了，我都。
0: 既然是传统的报菜名，
1: 啊，
0: 你也不能这么站着干背了。
1: 那我躺着喝着水背。
0: 躺着喝着水怎么背呀？
1: 躺着嘛，喝口水。
0: 自个儿还挺会玩儿，
1: 就是容易呛着。 不是那个意思。
0: 那我怎么背呀？
1: 你创新一下啊。
0: 我怎么创新呢？
1: 我启发启发你吧。
0: 啊，
1: 相声是什么艺术？
0: 相声语言艺术啊。
1: 四门功课是
0: 说学逗唱。
1: 报菜名属于什么呀？
0: 属于说了，
1: 加点唱。
0: 加点唱。
1: 对了，
0: 说唱。现在年轻人都喜欢那个说唱
1: 啊，就那个就那个呦。
0: 你烫着了你。
1: 就这个
0: 啊，就这个
1: 啊，呦。
0: 哎，好，
1: 加点
0: 下以后我报菜名，我就啊呦，我请您吃蒸羊羔丝根儿，蒸鹿眼的饭，烧花鸭嘚儿大。
1: 行，
0: 哎，我刚有点状态啊。
1: 不对，这不对，
0: 怎么又不对了？我
1: 这挺好的一个报菜名，让你背的稀碎呀、啊！
0: 这不您给我折腾的吗？这不是
1: 你光是说了，
0: 那我
1: 你里面没有唱了呀？
0: 那我还唱？
1: 你得唱啊！
0: 我唱什么呀？我
1: 唱什么？你这么的年轻人，大伙喜欢什么、
0: 啊？
1: 爱听什么你就唱什么，
0: 爱听什么唱什么。
1: 那流行歌。
0: 啊，唱歌，
1: 唱歌
0: 哦，
1: 啊，唱一个大伙儿比较熟悉的
0: 哪个歌？
1: 男女老少都喜欢的有这么一个组合，
0: 谁呀、啊？
1: 凤凰传奇。
0: 哦，
1: 火不火？
0: 火呀！
1: 为什么那么火？
0: 为什么呢？
1: 凤凰传奇，
0: 嗯，
1: 就是男女相声
0: 啊。凤凰传奇是男女相声？
1: 对了，
0: 那是吗？
1: 旁边那男的，
0: 啊，
1: 那就是捧哏的，
0: 是这样的吗？
1: 是谁在唱歌
0: ？It's me，
1: 温暖了寂寞。
0: I'm love。
2: 你看严丝合缝啊。
0: 我没这歌我还会有
1: 那个捧哏的吗？
0: 哦，
1: 那你借鉴人中那种艺术形式，
0: 哎，
1: 这不融入一下新鲜元素。
0: 对，
1: 报菜名你唱出来，
0: 哦，就用他这个形式我唱他，
1: 你就火了，
0: 这行吗？这
1: 没问题，你这么着，你跟着我带你来一回，
0: 我跟着您，
1: 你跟着我一来就有。
0: 行，
1: 金山老师、
0: 啊，
1: 给我一个 music。
0: 哦，这还有音乐，
1: 你跟着我，
0: 哦，
1: 我跟着你，旁边你就捧哏，
0: 我捧
1: 后面那个 rap 换成菜名，
0: 好，我报菜名，
1: 对，报菜名，
0: 好，
1: 哎啊。
3: 是谁报菜名？
1: It's me。

0: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1: 嗨，帮帮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2: 好的。
1: 哎，帮帮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2: 好的。
1: 哎，帮帮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2: 知道了。
1: 给妈拿件衣服啊，
3: 给妈调个电视，
1: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2: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0: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4: 了解唐杰忠老师的人都知道，唐杰忠跟他的爱人打小那是叫做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5: 我们的感情很有基础，
4: 结婚以后是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5: 那是情深意长，
4: 都说你们两个人甜甜蜜蜜。
5: 比蜜还甜呢，
4: 都说你们两个人狼狈为奸啊。是吧，都说你们两个人
5: 郎才女貌，
4: 对吧？
5: 哎，这就说明我们俩很般配，
4: 很般配，各个方面都很有基础啊。您在我们这个整个圈子里来讲啊，对唐老师这个家庭啊，大家都是都有一个很大的兴趣。你看我们下班以后啊，张家不去，李家不去，专门爱上唐杰忠老师家里边去。
5: 我们的群众关系很好。
4: 为什么是这样呢？
5: 为什么？
4: 您爱人长得太漂亮。
5: 笑话！
4: 那你吃醋，吃醋吧。
5: 什么叫吃醋？
4: 您爱人长得漂亮，这是您的骄傲啊！
5: 是骄傲是骄傲，你们也不能冲这个来啊！
4: 我们大家伙看你们两个人在家里是怎么样相敬如宾、恩爱的生活嘛？
5: 哦，那还差不多，
4: 对不对？取点经，尤其对我们年轻人也是个教育啊！到家里一看，人家这找个小两口、老两口，对不对？这老两口那过日子真是太好了啊！可以说是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5: 这几条啊，在家庭生活里特别重要，
4: 特别重要。我觉得您做的最好，尊重您的爱人，
5: 是
4: 您是一个有成就的演员，
5: 哎，不敢这么说，
4: 艺术家。可是呢，爱人是个普通的工人，现在退休在家中，
5: 对。
4: 可是您把自己爱人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5: 那是演员在家里也不能摆架子，
4: 很尊重他的爱人。您爱人过去在工厂里头，那个时候曾经是劳动模范，
5: 对啊，
4: 当过突击队长，
5: 是
4: 那时候有个外号
5: 叫什么？
4: 叫小钢炮。
5: 你说的那个，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儿。
4: 您看几十年以前的事儿，您永远不忘，时不常的挂在嘴边上提醒您的爱人记住自己的荣誉。
5: 对。不能忘记过去，
4: 是吧？时不常的见到自己爱人就亲热的叫一声，小涛，有没有？
5: 对，我还真叫过。
4: 高兴的时候就叫一句，涛涛。
5: 有时候我也这么说，
4: 没人的时候更亲热了。笑得跟张，泡泡。
5: 肥皂粉呐，没那么多，就俩字儿，泡泡，
4: 就叫泡泡。您爱人对您也很尊重啊？
5: 那是，
4: 每一次您一进家门，您看您爱人诚惶诚恐
6: 啊，唐老来了。
5: 我们家哪有这么大规矩啊？
4: 不叫唐老啊，有时候叫您老唐，
5: 是
4: 对不对？亲热的时候就把您叫唐。
5: 那是我叫他泡泡的时候，他叫我唐。
4: 没事。哎呦，我觉得这个场面非常好看呐。两个人没人的时候，你看叫的那个亲劲儿，一叫泡泡了，
5: 糖，
4: 泡泡，
5: 糖，
4: 泡泡，
5: 别卖了，都卖光了，我们俩卖泡泡糖呢。
4: 说明你们两个人甜甜蜜蜜，如胶似漆啊。
5: 我们俩是少年夫妻老来伴。
4: 其实您爱人也挺喜欢文艺的，不过那个水平咱不敢恭维，是吧？
5: 反正就爱唱
4: 爱唱。您是个艺术家啊，您不把自己的这个标准跟自己的爱人给拉平了，
5: 那是
4: 爱人在家里哼哼唧唧的啊，您是采取一种很欣赏的态度。有一天我一推门进去啊，唐老师站在爱人的边上，爱人在窗前，不知想起什么事了啊，哼着大哥是年轻的时候谈恋爱时候唱的歌，
5: 是
4: 手里拿着针线活，一边坐一边唱，
7: 把针阴拉线线穿。
4: 个60多岁的人在那儿。
3: 我们唐老师在旁边看着很欣赏，一直是欣赏的态度，从来不说什么。
5: 是，人家能够引起我对过去的回忆啊，你说我说什么呀？
4: 就是啊，哎啊，我们很多客人坐在那儿啊，有的时候给我们唱个歌、啊，我都觉得您有点下不来台，您也不说什么。
5: 他怎么唱的？
4: 那天当着我们几个客人、啊，哎，我给老唐啊编了个歌，哦、你们听听。都说我们家的老唐胖，他胖来胖去他有模样，他手不胖来脚不胖，就是肚子胖来脑袋胖。打开肚子看一看，
5: 哎，干嘛呀？开膛啊！
4: 你说您听到唱这歌，您在旁边一点什么都不说，
5: 人家跟我开个玩笑，我说什么？
4: 有的时候，这个老爱人在家里边啊，干个活，嗯，跟唱那歌都不搭调。哦，可是您在旁边也不说什么。
5: 是啊，
4: 那天在厨房里头啊，包饺子，哦，这手拿盆，这手往里搁馅儿，嗯，哎，干的是包饺子的活啊，啊，唱的是除四害讲卫生的歌，哎呦啊，在那儿一边包饺子一边唱，
5: 怎么唱？
4: 臭虫和苍蝇啊，都是那害人虫，一个臭烘烘啊，一个那嗡嗡嗡，大家起动手啊。一起那搞卫生，来把歌拿过点来，我抓着一个捏死一个，抓着一个捏死，
5: 行了行，
4: 哎呀，要这样的话，
5: 我可得说几句了。
4: 怎么了？
5: 啊，你这个饺子跟臭虫、苍蝇一块捏，我吃得下去吗？
4: 您嘴上是这么说，您当时言语了吗？
5: 我也是跟他开个玩笑，我呀、啊。该吃吃，该喝喝，
4: 对不对？那您对他的尊重，哎，换来了他对您工作上的支持，
5: 那是感情啊，就是事业的基石。
4: 大家看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滔滔不绝讲出来，有的时候欢欢乐乐的，
5: 是
4: 好像是随口说出来的，哎，实际我们创作要付出很辛勤的劳动，
5: 确实不容易。
4: 有的时候一宿一宿的不睡觉，哎，啊，熬夜，
5: 哎，有的时候呢，啊，我老伴也陪着我一宿一宿的不睡，
4: 人家不光在旁边陪着啊，嗯，他替你着急啊，
5: 是因为他知道啊。我们之所以这么辛苦啊，那是给广大群众制造欢乐。
4: 对，这是一个制作过程。哎，所以他在旁边看着啊，一看唐老师写到深夜，有点冷了，一点钟的时候赶紧，老唐来，套上毛背心，
5: 这怕我凉着了。
4: 又写，你凉的不？老唐来，套上毛坎心，
5: 多关心我啊。
4: 到三点钟的时候，来，老唐配上棉袄，
5: 怕我冷啊。
4: 到四点钟，来，老唐套上棉裤，
5: 怕我冻着啊。
4: 到五点钟，老唐来，再弄上大衣。
5: 这多好啊，
4: 到了六点钟拿起毯子，老唐你怎么不出声了？
5: 是我都喘不过气来了，老吗？我这武汗呢，这是
4: 一看您出了汗了就更着急了，哎，一出汗，哎呦，快点快点，赶紧把冰镇啤酒给您摆上，
5: 这就凉快了啊，
4: 哎，汗一没了，快点快点，要一杯热烘烘的咖啡，
5: 又暖和了啊，
4: 一看，哎呀，又出汗了，赶紧快点冰块，
5: 又凉快了，
4: 一会儿热茶，
5: 对
4: 啊，冰激凌，
5: 好，
4: 最后就给您送医院去了，
5: 是我这肚子受不了了，哎呀，真有意思！
4: 写出了相声就得到外地去演出去，
5: 那是
4: 来锤炼我们自己的节目。
5: 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4: 哎，您说您忙不忙？哎呀，常年到辈子不在家，
5: 对、啊，经常到外地去巡回演出。
4: 巡回演出，上飞机场啊，上火车站，对，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5: 那是，
4: 你就说到这个火车站去送您吧。嗯嗯，虽然是三天两头的，您要上火车，嗯，可是每一次您出发的时候，您爱人都亲亲热热的把您送到火车站。
5: 哎，您别小看这一送，嗯，这一送送的我心里热乎乎的。
4: 对，哎，这送，哎，你看老伴儿一高兴，嘴里也唱，
5: 爱唱嘛。
4: 送进送到火车上，
5: 上火车了，
4: 家里。

0: 你说我老伴儿多理解我，
1: 当时您心情激动啊，
0: 哎，
1: 你想老伴儿唱得这么好，
0: 嗯，
1: 您也高兴的唱几句，
0: 我也得唱，
1: 一挥手，
0: 嗯，
1: 再见吧，妈妈。
0: 我跟他哪能唱这歌啊？
1: 那您唱什么？
0: 我还用他那个调儿，唱我的心里话。
1: 那您是怎么唱的？
0: 送你送到火车下，
1: 给送下来。
0: 家里的事儿我无牵挂，有你在家，我的心放下啊，不用惦念我的爸爸和妈妈。
1: 您的老伴都更激动了，
0: 那是啊，
1: 一转身，
0: 送信送到花车上。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姐夫，姐夫，快帮我开下门！
5: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哎呀，
4: 你又买这么多货，还都堆我屋里来了。我这起床想上个厕所，堵了我3个小时，我都没出去。
5: 这不实在没地方摆了吗？对不住啊！哎，
4: 帮忙！
5: 哎呀，
4: 哎，哎，
5: 哎，哎呀，行了，赶紧上厕所去吧。
4: 没事，我换过裤子了。啊，哎，姐夫，你那个女同学是不是给你下蛊了？人家在直播间里卖婴幼儿产品，你就。

0: 买一屋子，人现在卖生鲜了，你又买了一屋子，这么多咱也吃不完，不全放坏了吗？
1: 坏不了，我已经把地暖关了，保鲜。
0: 那你保鲜它，你保鲜我干啥呀？我都冻感冒了。
1: 这不那么多箱暖宝宝呢吗？像我似的浑身上下都贴上啊。
0: 我贴的还少吗？
1: 不少啊。哎呀，你这贴的都退热贴。那
0: 我说呢，怎么有八股凉风往我身体里钻呢？姐夫，你是有钱啊，但也不能这么花。
1: 他妈不是突然病了吗？急需一大笔钱，娘俩相依为命的不容易，我就把他直播间里的货全给包圆了。
0: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1: 没有。
0: 你看这都当屏保了，你还说不喜欢？哎呀，样貌平平，身材平平，后脑勺平平，好评好评，五星好评，
1: 好评吧？
0: 好评。
1: 我就喜欢这种接地气的美，地气女神。
0: 接地气好啊，跟你搭，省得又像我姐似的跟别人跑了。
1: 我多希望你也跟他一块跑了啊。
0: 我咋跑啊？当时你俩离婚的时候，法院不是把我判给你了吗？
1: 那是法院判的吗？那不你姐硬塞给我的吗？呀，时间快到了，我同学马上就要上门了。三十年没见了，心里突然有点突突啊。
0: 老同学见面你突突啥呀？
1: 他不知道我是他同学。你想就他现在那处境，要知道是同学在背后帮他，他得多尴尬呀。呀，
0: 那他要把你认出来怎么办啊？
1: 认不出来，他看过我网络上的照片了，没认出来。
0: 姐夫，你都单了这么多年了，这机会你得把握住啊，再不拼一把，以后那你只能跟我厮守终生了。
1: 那我是再拼一把，我那厨艺还算能拿出手吧？
0: 不光会做饭不行啊，你要感动她。女孩子一被感动就容易失去理智，还有一定要在她面前装得很儒雅。
1: 能行吗？
0: 肯定行，我新姐夫就是用这几招把我姐拐跑的。
1: 我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啊，我不会装儒雅。
0: 谁啊？
2: 是我，小马。
3: 好了，来了来了。哎呀
0: 呀，别慌，姐夫有我呢，我帮你烘托气氛啊。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哎，我是主播小马，请问这里是网名戳你一身钢笔水的家吗？
0: 是。
2: 大哥，我知道这样挺冒昧的，但是我妈说了，咱们萍水相逢，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大一忙，我必须登门感谢，谢谢大哥。
0: 我是你二哥，那才是你大哥。
4: 蓝牙已连接。
2: 大哥爱好看书哈。
0: 大哥爱好儒雅。
2: 打扰了。
0: 不打扰不打扰，欢迎光临寒舍。
2: 过年了，给你们带了点礼物，不值钱，就是一点心意。哎
0: 呀，太客气了，快里边请里边请。呀，
2: 二哥呀，哎，家里还有多余的拖鞋吗？呀，
0: 平常就我俩在家，没富裕拖鞋，不用换。
2: 那可不行，这地这么干净。
1: 汝若不嫌，不妨先用舞鞋。
2: 舞鞋？大哥的意思是让我给他跳一段啊？
0: 不是，他的意思是问你要不要穿他鞋。哦，
2: 那不用，我光脚就行，平时在家也总光脚。
0: 那不行，地凉。
2: 没事儿，我火气旺。哎呀，
0: 不愧是地气女神，真接地气。哦，
2: 哇，哎呦。
0: 哈哈哈哈，
2: 大哥呀，
0: 坐，
2: 家里边装地冷了，
1: 请稍坐片刻，待我阅毕此篇。此书妙笔生花，千古绝唱，配图巧妙，令全书更显通俗易懂，读来如沐春风。妙哉，妙哉，妙！
2: 大哥呀，我这脚不太妙啊。地太凉了，拔得我脚心生疼，我能不能先去把鞋穿上，走的时候我把地给你们擦干净，谢谢大哥，谢谢二哥。哎
0: 呀，你看，我就说你不用拖吧。
2: 进门的时候啊，二哥你说欢迎光临寒舍，我以为是谦虚呢，没想到真是寒舍呀，都刺骨啊。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鞋。
0: 暖和点了。
2: 暖和了。
1: 妙哉妙哉，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
0: 你快别妙了，一个婴儿床的说明书你能妙哪儿去？
1: 我想安静的看会儿书，儿可真闹腾。
2: 大哥真好学哈、啊！
0: 是，
2: 这一本婴儿书在这当名著研究呢。
0: 书中自有黄金屋嘛。
1: 贤妹，路途之上车马可曾拥挤呀、啊？
2: 大哥呀，咱说话能不能接接地气儿？
1: 那就按你们习惯的方式来。老妹儿啊，来的时候路上堵车不、啊？
2: 这多舒服呀，不堵。
0: 来来来，喝点奶茶。呀，
2: 谢谢。
0: 看来儒雅是完全行不通啊。
1: 是啊，他是完全听不懂啊。哎呀，
0: 那咱就感动他，让他失去理智。
2: 大哥呀，来之前呢，我就以为这是你家呢。你们这幼儿园开了多少年了？
0: 这不是幼儿园，这就是你大哥家呀。
2: 那冒昧问一下，家里多少个孩子呀？买了我这么多婴幼儿产品。
1: 大哥，我呀暂时还没孩子啊，就是你卖啥我买啥。为了能帮助你啊，我把原来的家具都卖了，我现在睡的床就是四张婴儿床拼起来的。哎呀，
0: 他是四张，我是两张。大哥，再给我拼两张吧，我不想睡觉的时候头一直耷拉在外边，不舒服。
1: 你也跟着受罪了。
0: 还有一件事情，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出来。啊？其实给你妈看病的钱，是大哥做手术的钱，他自己的病都不舍得治。他的脚，
2: 他脚怎么了？
1: 是啊，我脚怎么了？
0: 严重的内八字。
2: 这脚，这是一只脚内八呀。啊，
1: 就是一只脚内八，一只脚外八。自打得了这个怪病啊，我就没走过直道，人生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哎呦，
2: 大哥呀，那你这出门不方便吧？
1: 好在我家出门就是环路。
2: 那上班咋办呢？
1: 早不上了，经理说我老跟他兜圈子，把我开除了。哎呀，跟你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儿干啥呀？知道你今天来，我特地借了300块钱高利贷给你炒了一桌菜。啊？
0: 是，我们家燃气也停了，这桌菜还是借隔壁老王家的灶做的。
2: 那你们邻里关系处得真好。
0: 对，电也是偷的他家的。
2: 我妈呀是突然病倒了，急需要一大笔钱，我是实在没招了，就在网上把这事儿说了。当时直播间里有20个粉丝，听完这事儿就走了19个，就剩你自己了。我还以为你是网卡了，来不及退呢，结果你一个人把我所有的货都给包圆了。大哥，我真心谢谢你，但是从现在开始啊，你坚决不能再去我直播间里花钱了。你看你这又借高利贷又偷电的，再这么下去就该犯法了。不行，我得把钱还给你。哎呀，
1: 不用还，
2: 但是我现在手头有点紧，我先给你打个欠条。
1: 不用还，这我主动买你的货。
2: 那不行，那不行，
1: 还什么？
0: 他也没失去理智啊。
1: 是啊，完给我脚还整内八的。
0: 赶紧让他尝尝你的手艺吧，咱也就这最后一招了。
2: 大哥呀，欠条啊，我给你签到名著上了啊。我现在呢，赶紧回家卖货去，争取早点把钱还给你。
1: 怎么着也吃完再走啊，人生起起落落很正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开饭，
0: 来来来，
2: 行，
1: 你就不用跟着我了，你直接过去吧，我自己兜一圈。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圈都小了。哎呀，哎呀，
2: 哎呀，大哥呀，哎呀，这每天这么的挺不容易的。哎呀，
0: 是，你这一大圈兜的菜都凉了。哎呀，来吧，动筷动筷。哎呀，
2: 大哥，一看你手艺就不错。
1: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看呐，这是一盘小葱拌冻豆腐，看看还能嚼动不。试试这个吧，糖醋鲤鱼，哎，冻在一块儿了。来来，这个小鸡儿冻蘑菇应该也是抠不下来了。这铁锅还冻死了只大鹅。哎呀，完了完了，彻底完了。他没咋地，我这不行了。
0: 没事，这样，现在有一个情感主播正在线上，我让他给支支招，我俩特熟，你等会儿啊。那你坐啊。哎，
2: 二哥你忙你的。哎，
0: 是，我进屋还有点事儿，你跟我姐夫聊。
5: 姐夫？你是他姐夫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哥俩呢。
1: 什么姐夫呀？他叫的是我英文名 Jeff。
5: 你在网上不是跟我说你是学俄语的吗？啊，
1: 俄语也这么发音，我刚才就是舌头偷懒了，应该是 Riff。 哎呀 Riff。
5: 不行不行，我这个舌头哎，也不知道是大呀还是厚啊，就弹不出那个颤音。但是我上初中那会儿，我也学过一段时间俄语。哎呀，
1: 这不纯缘分吗？
5: 可不是吗？
6: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位叫二哥的粉丝朋友提出的问题：如何让一个女孩子迅速爱上姐夫？这个实在抱歉，我们的节目无法提供此类帮助。这种行为违反了道德和伦理准则，甚至可能触犯法律。滚！
0: 咱们可能触犯法律了，收手吧 ，Jeff。
1: 事情好像还没那么严重 ，Michael。不好意思啊，
5: 大哥，不用解释，是我的问题，肯定是我这小脸啊，让大哥欲罢不能了。我知道你是好人，但是咱们一码归一码，毕竟认识的时间还短啊，来日方长，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0: 别走，不要说你俩认识的短，那还真不短，你俩认识30年了。哎呀，其实他就是你的初中老同学李逵。
5: 李逵？你是我初中同学李逵？
1: 是的，老同学。
5: 妈呀，你怎么变白了呢？那我记得上学那会儿你却黑却黑的呀。
1: 也不是叫李逵的就都黑，咱班最黑那个叫钟馗。
5: 老同学，你这么帮我，你咋不早告诉我你是谁？
1: 不怕你尴尬吗？记得上学那会儿啊，我就坐你后边，喜欢你还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天天就拿钢笔在后边戳你后背，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
5: 你就戳了我一学期，后来咋不戳了？
1: 钢笔太贵，后来家里供不起了。
5: 哎呀，老同学呀、啊，我要早知道是你呀、啊，我今天呀、啊、就把钢笔给你带来了。
1: 啊，还在呢，钢笔啊？
5: 可不是吗？现在可能还在我家呢。
1: 明天送来也行。
5: 行啊，那我明天给你送来。
1: 不然，明天我请你看电影去吧。
5: 行啊，那咱说好了，这回你坐前面，我坐后边，我拿钢笔戳你，我戳你一下。
1: 我回收一根。
5: 我戳你一下。
1: 我回收一根。
0: 你俩还去电影院干啥呀？去针灸馆得了呗。
5: 行了，老同学，我直播时间到了，哎、我先回去了。
1: 好好，
5: 明天电影院见。
1: 走走走，我送你。哎呀，
0: 姐夫，他答应跟你看电影了，有戏有戏。
7: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8: 有没有一位魏先生为我预定的位置？
9: 啊，好的，请稍等。喂，里面有没有一位姓温的先生订的应问？你嘴里才喊袜子，我知道我还为你问你啊。行，没有。
8: 不可能啊，应该就是这儿啊。哎哎，这不我男朋友电话吗？怎么在这儿呢？
9: 那他就应该在这里。凡是进去的人呢，都要把手机留在这儿。我们是一家阴暗主题餐厅，里面四处不透光，不到万不得已不开灯。
8: 哎呦我天哪，这个魏大勋净整那些刺激的。
9: 请扶好我的肩膀。你男朋友应该在 A2， 欢迎来到黑怕餐厅。
8: 哎呀，哎呦，哎呀，哎呀，你这，哎呀，你干嘛呀？你赶紧，哎呦。
9: 味道怎么样？
8: 好喝，就是有点烫。
9: 那我给你吹吹。嗯。这回呢？
8: 嘴里没什么味儿，但我心里觉得还是暖暖的。
9: 这就是爱。
8: 哎哎哎！你是中我一身，你缺心眼吧你？
9: 没有。服务员。哎呀呀呀！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啊，金指甲在这儿呢啊！哎呀，服务员，哎。 擦擦桌子。
10: 哎哎，这。

0: 你说你在这坐半天了，你怎么什么都不点呢？
1: 我网友还没来呢，我再等等。
0: 不是，那你能不能加个排骨啥的？
1: 也行，给我来10份排骨，我先垫吧垫吧。
0: 太油腻了。服务员，哎，结账。哎，您好，门口买单。哎，
1: 亲爱的，别忘了帽子。
0: 啊，放心吧。A 二的来，哎，换乘是吧？哎，好，好，好，哎，您好，
2: 啊，
0: 哎，哎，
2: 好，
0: 前方事故多发地，减速慢行啊！
2: 太黑了，
0: 好，你摸啊，
2: 到了，
0: 到了，到了，
2: 到了，
0: 到了，哎，哎，哎，
3: 飘飘，
2: 大新，
3: 哎，你来了，
2: 哎，大新，
3: 怎么了？
2: 太好玩了，让我摸摸你。哎呀，这眼睛怎么变大了呢？
3: 不光大了，还能咬人呢。
2: 哎妈呀，是嘴呀！哎呀，我这下死口啊，这。你选的地方太奇怪了，真是一点都看不见呢。
3: 好玩
2: 好玩好玩，你点的是什么菜呀？我来尝尝啊。
3: 不是那个，
2: 这羊排味道不错呀。
0: 哎呀呀呀，等会儿，这是上一桌的。
2: 咋这么慢呢？我排骨呢？
0: 来了，排骨来了。来了，排骨。
3: 其实今天把你约到这儿来呢，是想跟你说，我想通了一些事儿。
2: 你终于想通了，你都不知道我之前我无数次的暗示你，想让你向我求婚，你就是不明白。
3: 不是这个事儿。
2: 今天领证啊？哎呀妈，那有点太唐突了吧？怎么着也得有个仪式啊。
3: 也不是这个事儿。
2: 你给我准备礼物了？
3: 哎呀，不是。
2: 但是我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3: 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2: 啊，你说。
3: 你给我准备什么礼物了？
2: 我写了一首你写给我的歌。
3: 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么绕啊？
2: 你想听一听啊？好的。

0: 哎，飘飘
1: 啊，
0: 我不喜欢你这样。
1: 你不喜欢这种风格，明白了。那还有一种啊，小鹅小鹏有点像飘飘，点点饥饿可以醒醒脑，我像飘飘。小鹅小鹏你喝点像飘飘，别太伤心也别喝太饱，我像飘飘。
2: 哎呀，听见了听见了，不是这么喊的这
1: 啊，不是，我说的是想飘飘，不是这个香飘飘。
2: 真让人无语。
1: 亲呐，你说咱俩都已经三个月没见了，你就不想抱抱我吗？
2: 抱啥呀，这公共场合别
1: 的不是看不见。服务员，我先去个洗手间啊。
0: 好好好，
1: 赶紧带我走。
0: 飘飘，
1: 大轩，大轩，
0: 看见没有，这都喝成大轩了，酒量一般，一会儿我就跟他摊牌，把合同给签了。
1: 你到底想没想好啊？你要是没想好，我先向你摊牌了啊。
0: 啥？你要先摊牌？
1: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来之前我把该准备的东西全都准备好了，咱俩一会儿把该办的事就都办了。
0: 哎，但我得跟你说明白啊，有一些流程咱们还是得走的，咱们现在把这个合同给签了。
1: 合同？
0: 万一你哪天要后悔了，咱们对簿公堂的时候我好有个法律依据。
1: 不会后悔的。我这辈子就跟你在一起。
0: 啥？咱们只是短期合作呀，我不可能在你这一棵树上吊死。
1: 那你准备跟我在一起多久啊？
0: 就仨月，一天不能多。你如果违约的话得付我违约金3000万呢。
1: 3000万？
0: 对。
1: 你说什么呢？
0: 飘飘，飘飘。
3: 嗯，来这儿呢，来这儿呢，飘飘来这儿呢。
0: 干了。
4: 还不是刚见到你心里有点发。
0: 其实我今天来啊，我主要是想跟你重新定义一下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4: 哎呀，这发展是不是太快了？
0: 从今天以后啊，
4: 啊，
0: 我们俩就别见面了。
4: 为啥呀？你讨厌我啥我改还不行吗？
0: 你太瘦了，我不是很喜欢过于骨感的你。
4: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0: 我离开你以后，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那我走了。
4: 等一下，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0: 什么心愿？
4: 我想抱你一下。
0: 哎，别抱了，抱上。不是，你是飘飘吗？你怎么看起来就像个200多斤的胖子？
2: 哎呀，没结账就走了，这。

0: 哎呀，不好意思，报错了，报错了，报错了。
1: 我现在三个月没见着，胖成这样了。
0: 哎呀，别摸了，别摸了，不好意思啊。
2: 怎么了？
0: 走错了，走错了，不好意思。
2: 大姐，我刚才坐错位置了。刚才坐我对面的是个大哥。
3: 我也坐错位置了，坐我对面的也是个大哥。我呀，还认清你了。
2: 哎呀，那你跟他说什么了？
3: 我跟他说了那些想要跟你说的话。
2: 你跟他求婚了，让人家捷足先登了。
3: 哎呀，我跟他说的不是这个。
2: 那你跟他说什么了？
3: 你能不能容我先上个厕所？
2: 行啊，去吧，真紧张。
3: 服务员，
4: 事真
3: 的马上回来啊，
2: 快点回来啊。
3: 等等啊，听刚才那个优雅的皮鞋声，你应该是外头那个弹曲的吧？
0: 这干嘛还听啊？看还看不出来吗？谁像我穿的这么绅士？
3: 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0: 没时间。
3: 现在艺术家都这么忙吗？
0: 艺术家也可以不忙。说，
3: 我呢想跟我女朋友说一些话，但是我女朋友太能说了。你一会儿能不能稍微给我伴奏点音乐，然后帮我衬托一下，好让我在我自己的 BGM 里打败我的女朋友。
0: 这忙我帮了。
3: 服务员，
4: 哎，好，小心啊！
2: 大仙，回来啦！
3: 那个飘飘，我准备好了。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小雨淅淅沥沥，淅淅沥沥的。能不能给我点淅淅沥沥的那个感觉？我独自走在马路上，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越下越大。这个时候，马路对面走过来一个清秀的女孩，她一瘸一拐的，一瘸一拐的。过来跟我说，你能背背我吗？我记得我当时我只跟他说了，钢琴老师，你能不能收回你的神通？我记得我当时我只跟他说了一句话，好的。可你却哭了。我记得当时乌云蔽目，电闪雷鸣，却感觉我的整个世界都沉默了，沉默了，我说沉默了。那个时候我仿佛只能听到我们彼此的心跳声。看着你那么伤心，我也跟着伤心了起来。不是再往前，不是这个曲儿，最开始那个。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多美好的回忆。其实今天我想跟你说，
2: 你不用说了，我答应你，
3: 我们分手吧。
2: 你说什么？
3: 我们分手吧。
2: 哦，我知道了，你肯定是就是后面有一个什么惊喜，对不对？这个地方是不是回头会有一个烟火之类的东西？然后我现在不敢看啊，你放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大仙，开始了吗？啊，开始了吗？大仙，
3: 我喜欢别人了。这三个月里发生了很多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所以才选择了这里跟你见面，你明白了吗？你是不是磕着了？我跟你说，这个餐厅特别黑，你得小心点。你看你总是毛手毛脚的。其实啊，我就是想找一个安安静静的女孩，跟我好好的过日子。但是呢，我觉得你也不错，你也别难过。其实你挺好的，我们还可以像朋友一样。我特别喜欢你那个笑，我记得。有一个人说过，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

0: 个。
1: 大姐，我笑着呢。
0: 那就好。服务员，那个我走了。
2: 不好意思，是那个太猛，不好意思啊。
0: 谢谢你啊，小伙子。飘飘，再见。

0: 你知道大树的力量吗？
1: 一棵树一个小时可以释放约1.8公斤的氧气。
0: 一棵树可以吸收10多种的毒气。
1: 一棵树可以减少23%-55%的滞留粉尘。
0: 一亩树木一年可以吸收各种尘埃22-60吨。
1: 一亩林地可以多蓄水约20吨。
0: 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
1: 读懂一棵树，靠这些数字可能远远不够。一棵树的价值与生命紧紧相连，小树也有大力量。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哎，来了来了来了，您这汽水，哎，
4: 不是你这个上菜你注意点啊，
3: 怎么了？
4: 你这个熟的熟面烫里了，你
3: 这也不是给你的，
4: 那这凉菜是我的吧？
3: 这没事啊，这点儿你别吃不完了吗？
4: 行行行，多少钱？
3: 我看8块，
4: 我给您钱、
3: 啊。别，结账上柜台，要不找服务员，我不管。
4: 不是你不是服务员吗？
3: 谁说的？我开出租的，我吃面来了。
4: 不是你开出租，你怎么还管这个？
3: 老板出去了，我给人帮忙。咱天津人不就是热情吗？对吗？你有毛病是吗？你
5: 怎么还吃饭嘞？
3: 我是人，我不吃饭行吗？
5: 让我走了，快！
3: 你干嘛去、啊？
5: 去塘沽展销会帮我拉模特。
3: 这刘老板，你先坐，
6: 找嘛去呀？拉模特不后天吗？
5: 哎呀，时间提前了，不是后天，改成今天下午了。
3: 别着急，不就后天改下午吗？
5: 是呀，
3: 吃完面咱就走。
5: 哎呀，那真是感谢，那是thank you very much 了。
3: 骂妻了，骂也不吃，吃面。哎，刘老板，
5: 哎，
3: 拉几个模特？
5: 5个。
3: 瞧不起我？才拉5个？咱那是嘛车？大发，拉5个，那模特在里边，他咣当啊！再说那5个他不吉利啊！
5: 5个怎么不吉利嘞？
3: 5毒俱全，5雷轰顶，5马分尸，不吉利啊！哦，你听我的啊，你来6个，6大顺呢、啊！哎，你做生意，你不就得顺吗？
5: 是呀、啊，
3: 6大顺呢、啊！
5: 6大。怎么了？
3: 没事，你先叫唤。
5: 叫什么？6个吉利，那就定6个。
3: 行，那我吃面。
5: 好吧，
3: 我吃面。
5: 6个。
3: 我回个电话。
5: 好。
3: 喂，二妹，嘛事儿这么着急呼啊？下午拉你去阳春赶集，不明天。刘老板，
6: 嗯，
3: 这是几号？
5: 今天好吉利，就是6号。
3: 啊，喂，二百，我没忘。对，是今儿下午，我应你这事儿，我肯定给你办呢。你放心哦，我下午我一会儿我就接你去，行吗？
5: 好嘞，撂了啊。
3: 哎呦，这不歪了吗？二百下午去阳春赶集，我给忘了。阳春，西北角，塘沽，东南，大吊桥啊。来，刘老板，你在塘沽开服装展销会，你是不是得来趟阳春？
5: 为什么要去阳春呢？
3: 嗯，
5: 我不明白。
3: 不明白
5: 是吧？是啊，
3: 我也不明白。不是，我是不明白你为嘛要在塘沽开那个展销会呢？
5: 哎呀，塘沽是天津的开发区，
3: 嗯，
5: 这是我的第一站，未来我要让全天津都知道。

0: 品牌了，
1: 太好了。哎，这事儿你得宣传呢。
0: 是呀，
1: 我给你都想好了。哦，哎，我有个侄子啊，我有个侄子厉害。哦，论起来我管他叫二伯。杨村现在有个急。哦，那人太多了。哦，一会儿咱开上车。哦，咱接上二伯，咱先奔杨村。到了杨村，把二伯放下，再直奔塘沽，不就完了吗？
0: 那二伯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1: 二伯赶集的时候给你宣传呐。
0: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太感谢了。
1: 行啊，都是朋友，
0: 就这个安排。
1: 我跟你说啊，二伯这人还热情。哦，一会儿咱仨在那车上，再给那六个模特，咱九个人。你跑得快吗？
0: 什么意思嘞？
1: 没事。嗯，我琢磨了一下啊，六个模特的不吉利。
0: 六六大顺好吉利了？
1: 谁说的？我们天津人讲话啊，说这人办事要是那个不靠谱，这叫嘛？没溜，没有溜，不吉利。
0: 还有这种讲法？
1: 对。哦，我就挺没溜的。嗯，不是，我那意思，六个模特不吉利，你来五个，五个吉利，
0: 五个不好，不吉利了。
1: 谁说的？
0: 都是你说的啊！
1: 我说的是人话吗？哎，不是，我说你就听，那么大老板没点主见是吗？你听我的，没五个好啊，九五之尊，多吉利。
0: 那找九席五个，
1: 你拿我当活车了是吗？
0: 我要有主见呐。
1: 这会儿你有主见干嘛呢？这会儿你听我的，你本来你不就找五个吗？
0: 是呀，
1: 你就定五个就完了。
0: 还信五个，
1: 就还五个就完了。
0: 哎呀，五个。
1: 行，那我先吃遍了。
0: 好，
1: 我吃遍了。
2: 哎呀，一个挨千刀的，太塞了。
1: 嘿，先生，媳妇儿，您怎么来了呢？
2: 我妈来了，咱姐站起来。
0: 哎，小王啊，
1: 你等会儿。哎，刘老板，
0: 我们是几点出发了？
1: 咱马上就走，马上就出发。
0: 时间怕来不及。
2: 快点，我这着急呢。
0: 我们先去接二班。
2: 你怎么又聊上了？
1: 我们
0: 俩服装展示
2: 的
0: 五个模特，你
1: 咋手？你俩这拔河来了是吧？干嘛呀？干嘛呀？我告诉你，马上就走，马上就走嘛。
0: 还有你，
1: 改签为嘛不提前说的？
2: 不是你干嘛呀？这不临时的吗？
1: 你临时，我活得了吗？你妈是模特，会赶集吗？
2: 你说的嘛呀？
1: 咱小慧提前了，今天就是六。
2: 对呀，
1: 对嘛呀？大法一共八个座，刘老板也跑不快，二伯非要去赶集，我不是服务员。
3: 王哥，
1: 结账上柜台。
3: 妈，上柜台，你过来，
1: 干嘛？
3: 你不让我接刘老板吗？
1: 我让你接刘老板。
3: 我也开出租的，这事儿我帮你办了。
1: 太好了，谢谢你。
3: 谢嘛呀？你刚才不说了吗？咱天津人就是热情。走了啊，
1: 慢点啊。行了，媳妇儿，接咱妈去。
2: 行了，你先把这饭吃了，这面都坨了。
1: 你别看这面坨了，这事儿坨了。
4: 在中国广袤的地理版图上，有一条红线守护着美丽中国。
5: 这条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
4: 这条红线也为世界处理好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关系贡献了中国方案。
5: 这条红线覆盖了我国国土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涵盖我国90%以上的典型生态系统类型，以及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
4: 这条红线就是中国生态保护红线。
5: 绿水青山，红线守护，生态保护红线是底线，更是生命线。
6: 支行的大堂经理在这儿3年了，来年我就要调走了，我舍不得离开大伙儿啊。

0: 我这些老客户啊。小花，
1: 哎，
0: 门外来人了吗？
1: 来了，
0: 请他们进来吧，不差这两分钟，天冷。
1: 好嘞，开门喽。
2: 哎呦，
3: 哎，慢点，
0: 慢点，大家排好队，
3: 慢点，慢点，别别着急啊。
2: 大堂经理呢？大堂经理，那个姓林的。
0: 哎呀，贾小姐，今儿准备投诉谁呀？
4: 啊，不投诉，取钱。
0: 哦，取钱呐、
4: 啊？哎，
0: 自动柜员机没人。
4: 我要取的钱，柜员机没有。
0: 外汇呀、啊？
4: 人民币。
0: 你取多少人民币？柜员机里没有啊？
4: 四五块。
0: 这柜员机里是没有。
4: 哎，
0: 不是，你取这么零的钱干嘛呀？
4: 哎呦，一碗馄饨四两包子，真好的呀。
5: 早点呢，
0: 要早点钱都现取啊。
4: 是的呀，
0: 您干脆呀、啊、取上100元的
4: 啊，
0: 能吃一个星期。
4: 不行啊，你想一下啊，我买完包子拿着零钱走在大街上，
0: 嗯，
4: 万一被人家撞一下，我这个小身板肯定就倒下来呀、啊。哎呦，你在想啊，零钱撒了一地呀、啊、被大风刮得跑来跑去，留我一个弱女子在寒风中出气呀、啊、哎呦，那个画面
0: 啊。夏小姐，
4: 想想我就害怕呀、
0: 我还是给您拿号吧，不让您取钱我害怕。
4: 哎，
0: 您拿好了。哎，走好。哎呦，老爷子，您怎么来了？
6: 拿号，
0: 您不是刚取完钱吗？
6: 那我再把它存上。
0: 哦，刚取完就存上？
6: 那是我看着在不在。
0: 嘿，您等着。哎，老爷子，我呀在这儿干了3年了。
6: 哦，
0: 其实我知道您是相声演员
6: 杨少华。
0: 嗯，
6: 不，他快90了。他来不了，我跟你说啊、
0: 嗯、
6: 说相声难啊。
0: 哦，说相声难，
6: 尤其那贯口。
0: 哦，贯口也难。
6: 难。
7: 您来了。
6: 我来了。
7: 来了。
6: 自从桃园三结义、
0: 嗯、
6: 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0: 嗯、
6: 三弟姓张明飞，字以德、
0: 嗯、
6: 后续四弟姓赵明云，字子龙、
0: 嗯、
6: 他的长晚坡赵子龙说你把这号我让我拿走。
0: 老爷子、
6: 啊、
0: 赵子龙西进西出那一段你可没说呀？
6: 那说不了了，一说这个这难忘今宵了。
0: 这老爷子，你好，你好，我要出趟国。
8: 好啊，
0: 去啊。
8: 哎呦，我办签证，打流水单。
0: 哦，流水单呢？
8: 啊，二楼。
0: 得嘞。
8: 嗯。
9: 大堂经理。
0: 在。您办什么业务啊？
9: 交罚款，我那个车被贴条了。
0: 哦，交多少钱呢？
9: 18000。
0: 嚯，罚这么多呀？您那车停哪儿了？不会是停那个交管局院里了吧？
9: 嗨，路边顺手一停，然后出国旅行，一走就是半年，把这个事儿忘得干干净净。回来一看，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9: 车被贴成了报刊亭。
0: 您还是去交管局吧，我们这儿啊交不了那么多。
9: 那行。
0: 您走好。
10: Hello。Excuse me.
0: Hello.
10: My name is 杨子。Can you help?
0: 我帮你看。
10: 嗯。
0: 哦，你要办信用卡呀？
10: 嗯。
0: 你看啊，这上面提示了，让你填这个证件类型。
10: 长方形。
0: 长。
10: 就是那个可以翻页的呸。
0: 不，我给您做个示范。
10: 啊、哎，对喽。
0: 嗯。
10: I said, thank you.
0: No, thank you.、
10: 嗯，
0: 你看啊，证件类型你要写身份证或者是护照。
10: 年龄。
0: 年龄。
10: 婚姻状况。
0: 未婚。
10: 手机号。手机号。
0: 我胡写一个啊。
10: 哇哦，原来这一栏是可以胡写的。
0: 嗯，这一栏不可以胡写的。
10: 嗯，
0: 要写真的吗？
10: 真的。
0: 真的。
10: 你的。
0: 哎，1860我怎么也成这味儿了。你看啊，写上了、这儿画勾画勾画勾。
10: 得嘞，谢谢。再见。
0: 哎，你不办业务了、不办卡了？
10: 不办了呀，我是替我姐姐要你电话号码的，记住啊。
11: 最近有陌生电话，一定要接啊。
0: 嗯，
11: 姐夫，再见。
0: 姐夫，哎，你姐是谁呀？
12: 嚯，
0: 您这是流水单，
12: 我这是万年历。
0: 不是，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2: 大型民营社区综合经济支柱产业。
0: 简单说，
12: 电力店。
0: 对。哦，我说嘛，这么长流水单。
12: 哎呀，家里那位管得严，超过300就得打报告。
0: 哦，
12: 存的是勤了点，改天家吃去。
0: 嗯，
12: 就那弟妹做那炸酱面。
0: 嗯，
12: 嘿，
0: 嘿，
12: 呵
0: 呵，
12: 回见了您呗。
0: 喂，哎，什么时候吃啊？咱俩进去说，咱俩别在外边说，咱俩今年必须把
12: 拉拉扯
0: 说清楚。咱俩，我给你，
12: 别咱咱的，就是我说你听着，被动接受，完了。
0: 啊，不行不行不行，我一肚子的询问，我要说要说要说。
12: 我插一句啊，
0: 不让他，我告诉你，我这些年的书不是白看的，四大名著随便问。
12: 四大名著里边的事你都知道吗？
0: 不是吹牛，我倒背如流。问。
12: 林黛玉葬花以后那把锄头放哪儿了？
0: 锄头放。
12: 三国演义，周瑜周公瑾火烧赤壁那天是礼拜几？
0: 礼拜几？
12: 水浒传那个坏蛋高俅，他踢球踢什么位置？
0: 踢球。
12: 西游记孙悟空丢，一个跟头108000里，那一个丢多少里？
0: 丢。
13: 您是专家？
12: 不是。
13: 那您是学者？
0: 不是。
13: 那你俩到银行干嘛来了？
0: 这儿暖和呀。
12: 哎呦，该回家接孩子。
0: 哎，我在盘饺子馅了。我告诉你，明年咱们接着问。
12: 再读10年书吧。
0: 好。
13: 谁能告诉我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孩子。
13: 李大妈，哎，您办什么业务啊？
4: 哎呀，那个，我忘了。
13: 没关系，慢慢想。
4: 哎，好。今天早晨，
13: 嗯，
4: 我去跳广场舞，那个教练说。
13: 大妈，倒远了，什么业务？
4: 哎呀，我一进这银行门我就忘了。
13: 没关系呀，啊，来，咱从这儿走到那儿，您边走边想，不就想起来了吗？
4: 好，我想起来了。
13: 嗯，
4: 我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
13: 大妈，这比这广场舞啊倒得还远，您就想什么业务？
4: 我想起来了。
13: 什么？
4: 是密码我忘了。
13: 没关系呀，啊，咱填个表重置密码。
4: 行吗？
13: 没问题。
4: 哎呦，
13: 来，
14: 柜台办理业务。
15: 经理啊，
13: 嗯，
15: 经理，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吧，那边那大爷爱上咱们提款机了
13: 啊。
4: 嗯，
13: 爷爷。
0: 哎，爷爷，您办什么业务啊？
13: 哈哈，
0: 纸钱5000。
13: 呀，
0: 这不要过年了吗？
13: 你小点声，财不外露。
0: 财不外露。
13: 输入密码确认。
0: 输入密码确认。
13: 哎呀，爷爷，他不是声控的呀！您看我这手了吗？您顺这个方向往那儿看，有一个绿箭，你怼他。
0: 怼他。钱呢？
13: 呀，超时了，您得从头再来。
0: 从头来呀？
13: 嗯。
0: 哎呀，取钱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
13: 不是这个头。输入密码。确认。
0: 早说呀，你这孩子，
13: 我错了。
0: 输入密码确认。
13: 哎，快取啊。
0: 不行，加手。
13: 哎呀。
0: 哎呀，
13: 这钱取得真不容易呀。您可得放好了。
0: 放心吧，我在这嘎子窝里头啊缝了个灯，很安全。
13: 哎呀，别说那么细，不说了啊。您慢走。
0: 我不走，你走。
4: 孩子。
13: 哟，
4: 孩子。
13: 大妈，不会新密码又忘了吧？
4: 告诉你，这回忘不了了
13: 啊。
4: 咪嗦啦咪嗦，啦嗦咪哆来，愉快的歌声
9: 满天飞，一二三四六八，我的密码是一二三四六八。
13: 要别说了，大伙都知道了。
9: 哎呦，
13: 没事，我给您拿了个号，咱们重置密码。
14: 哎呦，快点，
13: 行，
14: 快点啊，
13: 快点，快点！
14: 你磨叽什么呀？一会儿耽误了大伙的事儿，是你负责，我负责。我告诉你，我是负不起这责任，我都负不起责任，你负得起吗？把东西拿出来呀！
9: 哎，
14: 小林，
16: 哎，
9: 哎呦，
14: 小。
9: 没了！
14: 哎呦喂，怎么临了临了到银行里告诉我没了？我嘱咐你多少回呀，把这东西放好了。我不让你拿包，你非拿包。你拿了包，把东西放在包里，东西没了，你拿一空包。你拿空包干什么来了？干什么干什么呀？我让你找东西，你帮我干什么呀？你以为我是变戏法的？一个枣俩枣仨枣走你没了，我这儿能有吗？我这儿他
9: 爷爷、哎哎、你还在这里啊？看看你这个人真是的，你让我拿的包，你又不把东西放在我包里，我还说你要是不放在这包里呢，这东西就容易找不着。你死活是不听我的，非要自己拿。你找不着你等我，你找着你还等我呢？
14: 你叨叨你叨叨什么呀？你有我说的这么好吗？你有我这么多词儿吗？你有我说的这么快吗？你有我一张嘴就招人烦吗？你干嘛来了？送礼物啊？说话。
9: 林经理，我也不会说话。
14: 哎呦，你不会说，你说什么？我说。小林呐、啊，过了年你就要调走了。今儿个咱们这片的老街坊、老邻居是来欢送你来了。咱们这片社区啊，老年人特别多。三年来，你对我们的关心照顾是无微不至啊。特别是你对大爷我呀，去年我在这儿犯病了，要不是小林给我做那人工呼吸，我今儿就来不了了。孩子呀，为了感谢你呀、啊，大爷我用刻了半辈子石碑的精湛技法，我给你雕了一个半身像，底下我还刻了一行字：林永健生于1982年。下边那行字啊，将来你自个儿刻。背后。我用微雕技法把你这三年来的所作所为，你干的那一桩桩一件件的好事都刻在了你的后脊梁骨上。孩子呀，好自为之，请终长明。谢谢李大爷。
9: 孩子，大妈这脑子能把你忘了，你可不能忘了大妈呀。
4: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林经理啊，不光是不能忘记大妈啊，蒋小姐也不能忘记的。在我的投诉下能坚持三天的大堂经理不多，你三年啊，这算是高速了好吧。以后啊，不管有谁欺负你，告诉蒋小姐，我一张嘴就 KO 他。
14: 哎呦喂，杨大爷，您给小林准备的什么礼物啊？
17: 这个、留了个扣。
14: 扣
17: 赵子龙杀得其进其出，我还没跟他说呢。弟，你打算听吗？
13: 打算听啊。
17: 那你还得回来。
13: 哎，你得回来，不能忘了这儿啊。
14: 我谢谢大伙这三年来在工作上给我的支持和信任。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4: 第一章回，这部书啊，说的是清朝二帝康熙年间，表的呢是施工。在咱们中国历史上啊，有这么三位真正为民办事的父母官。第一位呢，就是包公，包龙图啊。第二位是明朝的海瑞海刚峰，叫海公。赶着清朝啊，也有一位为百姓做事的父母官，此人姓施，叫施世伦，称为施公。那么施公呢，他的父亲乃是安定侯，想当初啊，帮助康熙打败了云南王吴三桂，收复了台湾，成为大清帝国的水军大帅。后来年老了，在北京城定居，拿国家的俸饷。这皇上呢，给他了一个侯位，安定侯。这施公啊，排行在三，他的父亲就是水军大帅施琅，安定侯施琅。这施琅啊，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呢叫施世文，二子施曙，赶这老三呢就是施世伦呢。这施世伦可有才，那大才啊，他的文章写得特别好，但是始终在家没有任官。为什么呢？他这模样长得不好看。这个清朝还有个规定，五官不正者不行为官，有失国威，有失国体，你得长得漂亮啊，仪表堂堂的。赶这施琅啊，没事就跟康熙两人下棋。这施琅已然七旬开外了，施公的年岁也接近50了。干什么呢？在家没什么事儿，就读书。赶这施公啊，也没娶媳妇，这个人呐，就是愿意读书。皇上也知道施世伦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这人大才，没什么事儿，就把那施世伦呢弄到南书房去，干什么呢？研究那文学。有一天呢，这个康熙跟施琅两个人谈话，就谈到了施世伦。哎呀，这皇上啊，还直替这施世伦惋惜。你看看，施伦 长得其貌不扬，但有一点呢，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其貌不扬者都青史留名啊，啊，历史上都有名啊。你像那张松七孔朝天啊，那杨修长得也不好看，他们呢都在历史上留下名来。我看你三儿子能不能干点什么，这样的大才要窝到家中，哎，不可喜了吗？这皇上啊都替师公惋惜。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师公的才确实大。第一次这皇上见到施世伦的时候就喜欢得了不得。可师公长什么模样？哎呦，那脑袋呀没头发，还眼大眼小，前鸡胸后罗锅，还外带有点点角。赶上这皇上就问师公，你怎么长这模样？师公乐了，说我是秃头赛明月，麻面满星辰，背锅来见主，怀揣万卷文，单眼观得正，独腿跳龙门。嘿，一句话，师公把自己这点毛病啊都美化得了不得，皇上特别的高兴，很器重施世伦。所以皇上知道施世伦是大才，想重用，那得慢慢的往起提拔。正好江都县有一空缺，另外那地方呢三年灾害颗粒不收啊，百姓是怨声载道。哎，我说施琅啊，就让世伦呢到江都县走马上任，当个县太爷得了，干得好呢往起提拔，要干得不好啊再把他弄回来贬为平民。行，就这么的圣旨下了，这施世伦呢就当了江都县的县令，人民的副官呢。临走的时候，这施琅是千叮万嘱咐啊，咱们应该为百姓做主，什么事情都得一碗水端平喽，咱们得为百姓分忧解愁啊，为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能记住吗？爹，记住了。就这么样啊，这施世伦骑着毛驴，带着俩书童，一叫施忠，一叫施孝，由北京城就奔江都县下来了。说这施世伦怎么得坐轿不？他想这一路上体察体察民情，看看这风水如何，百姓的生活怎样。赶着骑着毛驴又打西直门出来，嘿，这一道上没人拿这施工注意啊。哎呀，戴个草帽，穿个青色的袍子，底下蹬这么一双破旧的官靴，骑个毛驴，后边这施忠施孝两人跟随，这俩人的年岁啊也不小了，赶着骑的毛驴普奔江都县，这儿一路上下来了，小行夜住，饥餐客人，简短截说吧，走了六天的路来到了江都县。这个江都县这个地方挺闭塞，交通不是那么发达啊，特别这一干旱呢、走的走，逃的逃，没几家百姓了。你看这田产呐、哎，大地那田呐，都不长几根苗。施公这心里不得劲儿啊！哎，你看看，我到这儿走马上任来了，啊，就这模样，就这地方的百姓能活得好吗？我一定要立志，一定要把百姓啊搞富起来。离这江都县还有八里地，那前边啊有一片松林。 刚走到这林子边上，就听里边有人哭。
5: 娘啊，爹，孩儿跟你去了。
4: 鱼一带这驴江上，这施工啊，由上边下来了，把这草帽还摘下来了，还露这秃脑袋，他往里头探。赶那失忠失孝这两个人嘛，也紧随其后的跟上来了。这失忠和失孝啊，还会点武功，腰里都缠着折铁单刀，啊，围了鞭，跟随失忠的背后，来到这林子边上。失忠抬头往里一看，哎呦，你看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干什么呢？弄根绳子要在那儿上吊。哎，年纪轻轻的，施工就一瘸一点的就过去了。哎，慢来慢来慢来，慢来慢来，先等一等，等一等，等等我。你这话说的多着笑，那意思等等我，你先别死，要听走耳朵啊，以为是等等我，咱俩一起吊。这小伙啊站住了，含着眼泪啊。施工打量打量这个人，能有二十七八岁，身高有七尺，白净的面皮儿啊，看这样是个读书人。这个施工对这读书人特有同感，本身他就是一个念书的。我说你怎么要死啊？一言难尽呐、啊，你别管了。哎，我说好死不如赖活了。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呀，我是管啊，不是，我是这个施工想我别捣鼓出来，我是这地方的县太爷，就这模样谁能相信呢？另外我来体察民情，我不能把我的身份溜出来。哎，我说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话你跟我说。哎，我说这位卖咸盐的，嘿，他以为那施工是卖盐的呢，你就别管

管你也管不了啊！哎，别管了，我是非死不可。哎，我说你这就不对劲了，咱们呢有什么事儿就得解决什么事儿，遇着什么难处就说到什么难处，你这干嘛呀？怎么还要死呢？哎呦，我说你娶媳妇了吗？家贫如洗衣，没有，那你就更不对了。你看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你要是死了的话，你可对不起你父母啊。你父母生你一回养你一回的目的就是让你接续后代香烟。你说你这上吊死了，你图痛快了，老人糟心了，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我跟您说吧。只要是这片土地的事儿，就没有我管不着的。这别人说这话呀，还能让人相信，叫师公这模样说出这话来呀，别人相信不了。你别说这个年轻人呢，看了看师公，哎，朋友，你是干嘛的？你别管我干嘛的，啊，我就是管事儿的。你有什么话说出来？究竟哪位逼你？你要在这上吊自杀，跟您说吧。这个地方叫江都县啊，我知道江都县，我就是奔江都县来的。离死不远，还有8里地。在这边往那么走5里地，有一座庙。这座庙啊叫白云庙。哎，那庙里头啊有一9珠和尚。7黄尼姑。呀，这师公感觉到新鲜，怎么那和尚跟尼姑都跑一起去住去了？哦，这个尼姑那庵挨着这庙，两家离了不远。这出家人呢，一个个心黑手辣。这座庙里边杀人、抢劫、放火、奸污妇女，没有他们不做的损事。啊，说吧，就那和尚叫9珠僧人，看中了我家小妹，竟夜晚派5僧人前往我家前去抢。我的父母跟他们厮打起来，没成想，我的父母都被那9珠僧人打死在当场。我上县里去告，县太爷不在县衙，我到府里去告。府里说管不着，我到州里告，州里说还没报上来，我这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没有办法，我就上吊一死了之了。呀，这师公一听啊，烈火腾，上来了，怎么着，在这江都县地界还有这等事情？你那出家之人敢结不法之事，门儿敢管？哦，好了好了好了，怎么办？你别害怕，由我为你做主。哎呦，朋友，你惹不了他。这9珠僧人呢，结交些江湖大盗，结交些匪徒，一个个都是上马能杀，下马能战。草菅人命鱼肉乡里的人你管不了，你走你的路，我信我的黄泉吧。哦，我还非管不可。你呀，跟我走进江都县，我上县衙呀，我给你办这件事情。哎呦，那县衙连老爷都没有。哎，你别忙，有我呢。那师中师校过来了，这位壮士你不知道吧，这是新来江都县走马上任的县太爷施世伦啊。啊，这人呢咬咬嘴唇嘛，心中暗想啊，这江都县也不能怎么样了，就这模样县太爷来到这儿上任来了。行啊，跟我吧。这半道上捡着这么个案子，赶来到了江都县，一看这大街上啊，这人呢

0: 哎呦，您找谁呀？啊，打官司啊？加加加，这地方没有县太爷，县太爷还没来呢。我不打官司，我要上这儿来坐堂。坐堂？你拿我们这儿当药铺了？失忠失孝过来了，站起来！这是新来的县太爷，施公
1: 呀。
0: 这衙役往起一站，噔噔噔就往里跑啊！禀报里边的衙役，当差可了不得了，县太爷来了，又在北京来的，熙熙攘攘出来20多个差人，啊，剃了螳螂的，有鞋都没穿上，扎麻绳头子的有的，拎着这水火棍，拎着板子，站到大堂上了。施工进来了，你看那个大堂啊，上边那蜘蛛网拉了多少？看那桌面上，老爷那张桌不是吗？那灰那有大钱多了厚。施工看了看，施忠施孝在后边跟随。赶那师爷出来了，副县太爷出来了，都尉也出来了，大伙都跟施工见面。施工告诉我，点名啊，这些衙役当差得报名，报，开始点到。小三儿，小四儿，拉姆淘气儿，有不嘎，小轿驴，铁罩了，菠萝汤，太里换一包能，高登下亮，稀松平常，曹子高，豆腐桃。哎，你瞅这衙役都什么名啊？一个个的，亮门站好了。干这，施工啊，拿出吏部的官印，也就叫新词儿来讲，就是介绍信吧。啊，他当场宣读了一遍。可就在这光景，这施工刚坐稳，就听外边有人大声喊冤。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要听话啊，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小行行，要听话，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赶紧吃饭，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小行行，要吃饭，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捣乱，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小行行，你要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
1: 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0: 再不吃饭我饿死你。
1: 再不吃饭我就饿死你。
0: 再给我捣乱打死你。
1: 带着我捣乱打死你。
0: 不要你了。
1: 不要你了。
0: 饿死你。
1: 饿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0: 打死你。
1: 打死你。
2: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请言传身教。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3: 第二回，这施工啊来到江都县当县令，这半路上就捡了这么一个上吊的，这人姓李，叫李国栋。赶这施工来到了县大堂这儿一瞅啊，嘿，这哪是县大堂啊，这赶马车房子呢啊，这破烂不堪呐，这些衙役当差的一个个都破衣喽嗖的。那师爷出来了，这师爷啊姓李，叫李三，李三师爷。嚯，往大堂上一坐，这施工也没休息，这师爷拿出来一堆的卷宗啊，往这一放，回禀施县太，这都是啊这俩月老百姓告状的案子，您看看吧。哦，可就在这时候，外边人山人海，哇，就抄手一个样。县大老爷，我们冤枉，县爷你要为民做主啊。嘿，这外边是大声喊冤。哦，施工就站起来，往起站呢、啊、现在这些衙役们一个个都憋不住乐。乐什么呢？瞧施工长这模样，这施工还是第一次当县爷，一听外边这人山人海，这一吵闹，这施工还有点哆嗦啊。哎，我说李师爷，外边究竟怎么事儿？哎呦，你不知道啊！回禀县大老爷，外边全是些告状的，告谁的都有，大部分都是告那白云寺那七柱僧人。你反这么说吧，哎，他共计啊有这么几株，六株僧人、七株僧人、九株僧人，这几个僧人呐、啊，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呀、啊，罄竹难书，本地的官府管不了，那可以说这么说吧，抢男霸女，刀伤人命，解交江洋大盗，为非作歹，草菅呐、啊、人命、啊，鱼肉乡里，没他们不干事儿，这不是吗？上一任的县太爷呀，就是被这几个和尚给打个半死，没办法在这儿坐不下去了，这才走的。哦，李三儿，你到外边去问问这些老百姓有没有状纸，有状纸的拿状纸，没状纸的赶紧回家写去，就说本县太在10天之内保证把这些案子都给料理明白。这李三儿跑出去了，站在台阶上。哎，各位各位各位，静一静静一静啊。新来的施县太微官清正，两袖清风，爱民如子啊。由北京上边下来的，直接就到咱们江都县当县太爷。你放心吧，一方的人民父母官肯定要为民做主。咱们家县太爷说了，

0: 举这状纸，过去几个差人到这儿把状纸脸上来，老百姓稀里糊里稀里糊涂散了，有的跑家去写状纸去了。赶这李师爷进来了，啊，现在您看看，都在这儿呢，把这状子了，这桌子上一摊呢，啪啪啪啪啪，这施工由头到尾简单的看几下，上边大部分都是告白云寺的。这些秃驴，说完他也觉得不对劲儿，怎么着呢？他骂那和尚呢？他自己也一根头发没有吗？他没说吗？见皇上去，是吧？我是秃头赛明月，这施工啊也是一根头发没有。骂到一半，他又把话吞回去了。来啊，退堂。今天呢，咱们把这都别闲吧啊，本仙台初到江都县。大伙把这前后院打扫打扫，拿新词来讲搞好卫生啊，你要不这没法待，收拾收拾，因为我那住地方在哪儿呢？师爷，是现在啊，您的住地方在后院的，就来到内衙，施工也没家眷，这个内衙这个地方啊，也是乱麻七糟的，地上那草长多了高，屋里头啊还好几十个耗子。滋妞滋妞滋妞给那屋地来回钻。哎呀，施工告诉了，来呀，把这耗子窟窿都堵一堵啊，把那窗户啊擦一擦，把那窗户纸漏那地方都糊一糊，这就是县衙大搞卫生运动。收拾完了，忙活完了，该吃饭了。那厨房啊多是日子不开火了，大师傅买点烂菠菜炖了一碗菠菜汤给施县台端上来了。把施工啊请耐想我这第一天到印，不是喝点菠菜汤也可以，把这些衙役们找到一起认识认识，有什么难处。现在呀，我们就是有那么一点难处，就是说实在的嘛，仨月没开工钱了。嚯，哦，看这衙役们都3个月没开工钱，那可不怎么的。您看看是否能给我们解决点养老婆养儿呢？哦，施工顺兜里头拿出300两银子来，这是在北京城出来的时候他爹爹给的。万一你要有个马高凳短，这300两银子好铺垫铺垫。他把这银子拿出来，拿去吧，大伙分吧分吧，花吧花吧啊！哎呦，县大老爷，嘿，顺兜掏钱给我们开资了。您放心吧，日后有个大事小情，您只要说到。我们准做到，这些衙役们很高兴。第二天呢，这施工就把那李三李师爷找来了。来来来来，我问问你啊，这白云寺离这儿多远？
1: 白云寺离这儿不太远，
0: 离这儿加一起10多里地儿。好，我呢要打扮成个老道，打板的算卦先生。算卦的四方游走道人，你呢扮一个卖糖葫芦的，咱们两个微服私访，查查他这白云寺，看他有什么勾当。好了好了，这施工和这李三师爷五人呢打扮了一番，由打这江都县出来，普奔西北关，就奔这白云寺来了。今天偏巧是庙会的日子，和这个人呢也不少，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啊，就在这庙门前呢，人山人海啊。这施工找个地方，把那挂幌啊往那墙边上一撮，上面写的是相面撤字，弄块布往这一铺，他打扮成个道人模样，就坐在这儿呢，干什么？给撤字。赶这李三师爷啊在边上弄几串冰糖葫芦在那卖，说这夏天还卖冰糖葫芦呢，这个江都啊南方夏天也有蘸那糖葫芦的啊，蘸那糖葫芦的，说那不化吗？这中国民间的民意啊，那皇宫

长得其貌不扬吧？不过这个派头还像挺足行的。嗯，这撤资过来一个小伙子，给我撤撤。嗯，这小伙子站个钉子步，掐个腰板，这手啊往这一提，这嘴里头啊嚼个带手，这带手在这嘴里头嚼了，也就是叼子。我老道，给我撤撤，看看我家怎么事儿。嗯，撤好了呢，这银子；撤不好，给嘴巴。施工心中暗想：得碰个烂茬，撤吧，不用写了。我一看这外形啊，我就知道你怎么事儿。嗯，说吧，你呀，跟你媳妇打仗了，你媳妇上吊了，上吊上吊，后来又救过来，呀，准呐、啊！这小伙子一点头，对呀、啊，昨天可不是跟我老婆打起来，怎么办？打完了之后，他真上吊了。邻居李二妈发现的早，把我媳妇救下来。哎，你怎么知道？你看看，哎，你往这一站，叉的腰，这就是个提手吧？提手呢，你往这一站是钉子步。那提手加个钉子，不念个打吗？照实说，你跟谁打呀？也就跟你老婆打，啊？你看你往这一站，那口里叼了一个毛巾，口下有金为吊，那不是吊吗？就是你媳妇上吊了。后来你跟我一说话，又把这毛巾拿下来了，这是上吊的又被救下来了，哎，对不对？对对对。太对了，哎，这施工给这撤上字了。就在这时候，里面外头人喊：“闪个溜，闪个溜，闪个溜！”来了20多位，这人可乱套了吧？了不得了，快跑！我受不了了。那伙人又来了，这人是四外奔逃。施工没站起来。赶那李三爷直哆嗦，我说石县太，赶紧跑吧，那强盗来了。这施工拿眼睛一看，这30来位全齐了吧？雁翅排开啊，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参差不齐，一个个肋下都配了兵刃。在前边有那么4位，这4个人呢，正当中那个身高有8尺。头颅满斗，眼似钢铃啊，翻鼻孔，这大眼睛贼溜溜的，要没有这鼻梁骨格子喷啪，这大眼珠能碰到一起。连鬓络腮的衣服炸了炸蓬，钢然真雅如搬了家去了门，大号的马蹄真是布满了腮帮子，大撒配的辫子披在肩头，穿一个黑色的武术招装。走金边纳金线，108盘寸盘骨头牛嘎着我直通手腕，后边背着一口五谷托天叉，坐着一匹马呀，这面似黑锅底，左边是个小白脸，右边是个黄脸大汉，这两个人穿戴都挺整齐的。这3个人的背后有这么一位，施工特别注意到了，这人骑着一匹白马，这马呀像雪团一样那么白，一根杂毛都没有。这马背上坐一个人，这个人呢头上戴六棱英雄超口状帽，正经们高挑3肩侧过腋，在左边边带着碗口大小粉绒团，是配着英雄手杖戒银花，黄缎着绑身铐，走金边纳金线，背背钢刀一口，四方大脸，鼻之口阔，2道英雄剪的眉，非常的俊，给人一种威风的感觉。就看这些人来到了白云寺的门口，这些老百姓全跑了，唯有施工没跑，还依然坐在那儿了。这些人呢，把庙门撞开，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全进去了。哎呀，施工看了看，哎呀，不怪白云寺这个地方啊，说强盗成群的地方，果其不然呐、啊！大白天，你看这些强盗明火执仗的就进这寺院里，不知道干什么去了。他拿眼睛一溜啊，一看有个门头僧，这个门头僧直扑施工来了。僧见僧疯。

0: 佛法经，道见道，佛法妙。咱们不管怎么说，一家人。我说这老道，你怎么还不走呢？啊？无量天尊，师公寺外看了看，现在人也没了。我说，我呀是寺外游走的老道，连个观都没有，也就撤个字什么的，将有五口。本想呢，到贵寺院打扰打扰，讨杯茶。可是方才啊，我一看稀里糊涂进去这么多人，我就害怕了。我说，这位师弟啊，这方才进去这些人都干什么的？师公啊就打听上了。这门头僧啊，寺外看了看，你可别跟别人说，咱俩是闲聊啊。方才进去这些人呢，都是聚霞村的。哦，聚霞村，对，前边你那看大个儿，背一条五虎托天叉那位，此人姓贺，叫贺天宝。弥陀佛，人送外号叫北霸天。哦哦哦，北霸天。师公心中暗想，这还出来北霸天了。后边那尊霸的那位可了不得了，这人呢，老家住在浙江绍兴望江港大黄庄，他的爹爹叫黄三太，此人呢号称为南霸天，叫黄天霸。哦哦，黄天霸。赶来一东一西那两位，一个叫东挡马彪，一叫西挡周正。这四个人呢都是聚霞村的。那贺天宝跟我家方丈有点小过节，有点差不过节，也就是说还是朋友，没什么事儿就到我们这寺院来。我说你赶紧走，他要一来了不是吗，这地方就得静下来。有人的话，那贺天宝嗷嗷一嗓子。我说道友喂，嘿嘿嘿，你这命都没了，赶紧走吧你啊。师公明白了，原来他们这是解交江洋大盗，为非作歹呀、啊！心里头清楚八分了。这些僧人嘛，解交了北霸天何天宝、南霸天黄天霸、东挡马彪、西挡周正。我要把你们一网打尽。这就回到了县衙，把那县衙那几个捕快找来了。你们几个听着啊。咱们能不能想一个什么万全之策，把这白云寺这七株九株六株僧人全部捕获啊。怎么的，简单老爷，咱们去抓那些僧人去。对，哎呦，您可不到啊，县大老爷，这些僧人个个都是武功高强，盖世绝伦呢、啊、结交了不少江洋大盗，杀人不眨眼啊，见一个就杀一个，别人我们都敢抓，唯有就那白云寺的我们不敢抓。哎，这不麻烦了吗？师公心乱想，这不麻烦了吗？那你们不敢抓怎么办呢？哎，我有个办法。哎，要不是这么的吧。哎，我说李四师爷，哎，您说吧。哎，你家老父老母可否在堂？我妈呀死有二年了。哎，妥了，你不是本地人吧？
1: 不是。
0: 这么办，就说你母亲呢故去了，老人家驾转瑶池宾天而去，然后呢你请那喇嘛经台僧道对台超度亡魂，请白云寺的僧人，他们肯定得来，来之后道就一网打尽。师公开始布下小计，推断南北霸天，夜闹江都县。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师公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3: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我又长高了，我能看到立柜上摆着的全家福了。每天我跟照片里的你们说几句悄悄话。看，我的衣服变小了，脏了，我怕等你们回家认不出我长大的模样了。妈妈，爸爸，我不想你们，只是算算你们走了多久，你们到底走了多久呢？老家的黑夜很黑，我怕角落里会长出一只眼睛看我。老家的黑夜很冷，有风钻进我的被窝。老家的黑夜很长，一个接一个。
1: 留守儿童，这个春天被遗忘在老家的一棵小草，他们需要。

0: 生存，更需要生活。
1: 来，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